0: 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途经沙特境内的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今年九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师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
1: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2: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3: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0: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专家认为，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原因在于战略要地受到威胁，而这轮反击可能标志着也门局势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4: 专家表示，当前也门局势变化非常快，也门政府军之所以现在发动反击，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塔伊兹市局势告急。专家分析指出，塔伊兹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也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人口规模庞大，且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是连接也门南部、北部和红海沿岸的交通要冲。一旦塔伊兹市被占领，胡塞武装将进一步逼近也门政府驻地亚丁。
5: 也门政府现在提的要求非常高，我不仅仅是围绕塔伊兹要进行一个战斗，我还要收复失地，那就是曼德海峡最近几周占领的地方，而且我要恢复国家。什么意思呢？我要打到12年前，就是2014年战争爆发之前。所以现在就有媒体分析说，也门的局势很有可能要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冲突持续升级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0: 也门政府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并称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宣布参与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支持也门政府军。而胡塞武装则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此次也门政府发起的军事行动是否会改变也门目前的局势？对整个中东地区又会有哪些影响？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6: 也门政府军发动的新一轮反攻，恐怕很难在战场上改变当前的颓势，因为一方面呢，现在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围绕着塔伊兹展开的拉锯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从过去几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大体上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完成了对于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合围和扫荡，战场形势对于也门政府军的态势是非常不利的。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即使在红海的沿岸区域，尽管也门政府军，发动了一些反击，并且呢尝试集结新的兵力，但是从现有的战场态势来看，

0: 也很难改变在短期内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不利的局面。所以现在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兵力集结和一些战场的形势的变化，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乐观的这种分析或者说一个打气，但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它当前战场的形势。当然了，对于当前的也门局势来说，不断的这个变化，预示着未来可能地区冲突升级和扩展的风险也在加大。一方面呢，也门紧邻红海，因此如果也门的局势发生剧烈的变动，尤其是对于红海问题相关各方造成新的冲击，将会使得整个地区冲突进一步的扩展，冲突的频次和烈度也会进一步升级。另外一个方面呢，由于红海航运关系的全球航运以及能源的安全，那么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也是时刻受到安全的挑战和风险，所以在未来可能会使得其他各方介入的这个概率也会很大，所以在未来整个地区也会陷入到新的不确定性之中，地区动荡和升级的风险也在迅速的增加。
1: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再来看，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4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2艘邮轮和1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5号又有1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的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另外一份通报显示呢，1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5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经按照要求掉头。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经策划发动袭击。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时曾准备下手，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
2: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色列知情官员告诉路透社，哈马米在接受审讯时称，9月30号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他在这次行凶前就有过一次作案机会。今年早些时候，哈马米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他当时选择收手。上述知情官员称，哈马米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暂不清楚，但据信他在飞机上碰到了认识的人。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哈马米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哈马米已被沙特阿拉伯移交给阿联酋审讯，阿联酋方面暂未宣布对他发起正式起诉。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方面3号说，哈马米在

0: 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
1: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吉夫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 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 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 当地时间的5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今年9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 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报道称，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上周曾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说服以方放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再来看到俄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扎波罗热一处居民点，并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无人机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
0: 俄国防部5号午间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已控制扎波罗热地区的萨莫伊洛夫卡居民点。战报称，哈尔科夫地区包括瓦尔瓦罗夫卡、尼古拉耶夫卡等4处居民点正在交战。俄军已完成对鲁布列诺耶以北地区小包围圈的清剿，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南部和中部推进。 过去一天控制51栋建筑，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61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 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2周内，乌军有系统地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利哈乔夫还表示，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截至8点的战况信息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无人机指挥所、4个人员集结区、3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目标。在康斯坦丁尼夫卡，俄军发动了23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 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4辆装甲车、47套火炮系统、3套多管火箭炮系统、2套防空系统、2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55架无人机、727辆汽车、5台。

0: 特种设备以及一套重型火焰喷射系统。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 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2: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 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 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 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 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 扎哈罗娃5号对此表示， 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 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 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据美联社4号报道， 美国空军已将驻扎在英国一处美军管理的空军基地的轰炸机撤回国内。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此举正值英国反恐警方调查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一次恐袭事件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 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0: 特朗普5号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 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 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 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 卢比奥表示， 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 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 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在美以一战事的高峰期， 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和B52轰炸机， 后来随着战事减缓， 只剩12架 B1轰炸机仍在基地。 今年7月， 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 观察人士注意到， 4号当天有多架 B1轰炸机飞离该基地。 美联社评论说， 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权衡其对伊朗战事的各种选项， 包括或采取新的打击行动之际。 尽管他最初曾向美国人承诺， 这场军事行动只会持续数周。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 在中东数十年的冲突中一直被美军轰炸机使用。 美国方面4号消息称， 美军已将所有B1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 美国官员表示， 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 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9月27号凌晨， 英国警方接报称， 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位于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 警方随后逮捕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 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 警方后续表示， 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 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当地时间5号， 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随后返回伦敦。据外媒报道，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突发异常，机组宣布紧急状况，随即客机开始急剧下降。飞机在长时间盘旋并排放了大量燃油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安全降落。 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再来看，受到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5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1.1161美元， 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
2: 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

0: 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 0.47%， 触及 102.37。 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2: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昨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昨天水陆客运预计发送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2: 夜幕铺展，帷影摇曳，山东济宁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湖上焰火秀震撼上演。110米宽的焰火瀑布倾泻而下，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也表达了对祖国山河锦绣的美好祝愿。整场焰火以微山湖芦苇与湖面作为天然画布，全部采用低烟环保冷焰火，兼顾绚丽观感与湿地生态保护。
3: 我觉得场面特别震撼，然后当时湖水映着流光，大家都在现场一起欢呼，在湿地湖畔感受国庆氛围，令我非常难忘。
2: 在新疆喀什也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在喀什古城开城仪式中，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依次登场，胡旋舞、十二木卡姆等元素被融入表演中。汉巴扎街上，街边特色小吃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工艺品店里非遗匠人挥锤打制铜器，古城民居里舞者身穿民族服饰，随着乐声旋转起舞。
4: 所有的节目都看了一遍，然后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我觉得都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2: 国庆假期，革命圣地延安秋高气爽，秋景宜人，宝塔山沿河沿线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延安，走进红色旧址，观赏特色剧目，参与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回望峥嵘岁月，在感动中传承红色基因。国庆假期，甘肃敦煌市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推出两免一平惠民政策，即公交免费、部分停车场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3项民生举措，持续提升市民游客游玩体验。国庆假期，青海乌兰县茶卡盐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眼下茶卡盐湖秋高气爽，水天一色，游客们或在栈道上观景，或在盐湖中打卡，为丰富游客的旅游体

夜幕降临后，景区还有篝火晚会。

0: 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
1: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0: 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此外，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入境更便利，体验更多元，这个假期从辨识中药材到针灸推拿，不少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式养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2: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
0: 过去是旅游顺带购物，如今专程来华扫货顺便旅游成为新潮流。预计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约2.4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0%。当地商超里随处可见拖着行李箱的俄罗斯游客，除了服饰电子产品，中医养生产品也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购物清单。不少游客还专程前来体验中医特色诊疗。
3: 我是经朋友推荐了解到中医理疗的，我的颈椎一直不太好，经过多次调理，现在整个人轻松多了。一边体验中医，一边逛街游玩，采购好物，这样的旅行特别充实。
4: 国庆假期丰富的影片供给为假日消费再添动力。截至10月5号22点，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
0: 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
5: 我从香港过来的，是看了电影《空枪》，然后感觉要过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拍摄的地点，感受一下它的气氛，感觉这里是跟电影的差不多，很有年代感啊。
0: 截至10月4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已突破23亿元，位列全年电影总票房第三名。电影的热映让成都不少餐厅顺势推出龙餐馆同款川菜，将宫保鸡丁、麻婆豆腐搭配组合，成为假期餐饮消费的新亮点。
6: 看电影的时候，除了这个感动，然后觉得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之外呢，里边这些美食的镜头也特别吸引我。然后刚好里面有两道菜，一个是那个宫保的鸡丁，还有一个是麻婆豆腐。然后我们看完电影之后就来点了这样的菜，觉得非常好吃。
0: 此外，国庆假期期间，银发题材影片也备受关注。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引发中老年群体观影热潮。多家影院随之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在北京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半价福利，同时结合老年人作息特点，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并针对老年观众线上操作不便等痛点，推出多项暖心服务。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到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备。

0: 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10月5号至7号，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纪录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3: 一条绵延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将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紧密相连。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与缅北的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隔境相望。由于长期处于武装割据局面，野蛮生长的政治生态为缅北各类黑灰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4: 缅北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武装势力割据，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违法犯罪分子搞定了某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头目，就能够得到这个庇护。历来呢，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趋之若鹜的一个避罪天堂。
3: 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万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5: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的原因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啊，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3: 卧虎山庄是名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布满弹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名家草菅人命的铁证，
6: 把人活活打死，目的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要立威。为了掩盖这个杀人的事实，他们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甚至是拉了一批人进行补枪，这真是已经是超出了我们人类的底线。
3: 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将电诈视为他们扩充和稳固利益版图的经济支柱，不仅为电诈产业提供场地和武装庇护，更是亲自下场操盘，让电诈成为缅北继黄赌毒牟利之后新的摇钱树。中方工作组曾3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在国门口会谈，正告

0: 方的态度。在边境线缅方一侧的这间小屋里，就曾谈过三个多小时，但收效甚微。
1: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厂园区，其实是下任务给他们，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2: 20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三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3: 面对果敢、佤邦等方的执迷不悟，我方指挥部决定放弃谈判，以打开路，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
0: 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鲍军峰，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318旅旅长，伙同他人专门成立合官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互诈，攫取巨额利益。抓捕同时，警方还在鲍军峰的住所查获了大量珠宝首饰、世界名表等奢侈品和多辆知名豪车。
1: 我觉得这个抓捕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标志着我们对缅北的整个已撕开了一个口子，表明我们中国警方的坚定决心，在这个事情上毫不退让。
0: 2023年10月1日凌晨3点，在云南临沧南散口岸的一家酒店内，急促的破门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哎呀！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之机，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10分钟。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云南、浙江和福建三地警方联合出击，一举擒获了11名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当天上午，临沧市公安局就向果敢地区发布了情况通报。这一记重拳出击，极大地威慑了缅北各方。抓捕行动6天后，果敢地方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多名电诈嫌疑人。随后，2023年10月12日，中国警方又发出了针对缅北佤邦电诈头目鲍延板、何春田的公开通缉令，剑指头目，缉拿首恶。
4: 我们中国第一次对缅北民地武装高层实施了公开通缉，也撕开了他们伪装的一个面纱，对缅北的民地武装其实震慑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3: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5: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10月5号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

0: 地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超深地层油气产量超过2600万吨，成为中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奇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AG-600 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的3只大熊猫雪宝、康康和千金陆续迎来生日。据介绍，大熊猫雪宝10月4号出生，康康是10月6号，千金则是10月10号。雪宝和千金过的是9周岁生日，康康即将迎来7周岁生日。园区根据这3只大熊猫的性格特点，布置了不同的生日场景，游客们也为大熊猫送去了祝福。
1: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2: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 海澜之家 T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2024年，太湖成为中国重点治理三大湖泊中首个水质达到3类的湖泊。2025年，太湖水质又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15五期间，江苏省提出要强化太湖综合治理，抓实拦藻应急防控，加强监测预警分析，同时强化科技赋能，推进污染防治技术攻关，全力畅享新时代太湖美。今天的15五新图景，我们走进太湖，看这张智慧之网如何守护一湖碧水，让太湖的生态家底越来越厚。
6: 眼前这些是从西伯利亚来到太湖源头主风景区的红嘴鸥，它们有的展翅高飞，有的俯冲觅食，为太湖增添了一份灵动与浪漫。船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美妙的一刻。
7: 你走到这儿其实非常心旷神怡的，然后又能跟这样的自然美景互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6: 这几年每到10月底，就会有红嘴鸥陆陆续续来到

0: 源头主，最多的时候有上万只。吸引他们到来的是太湖越来越好的水环境。那么曾经饱受蓝藻困扰的太湖是怎么变成了动物们的美好家园的呢？我们跟随几位太湖侦察兵登上了巡护船。
1: 我们就采集它水面下0.5米的水样啊，来看它水质的参数还有藻密度这些指标。我们在整个太湖安全度夏期间呢，每周要开展3次太湖蓝藻评测，分南北两条线，然后重点关注它的水质藻情的变化。
0: 总磷和总氮是太湖治理的头号指标，磷和氮就像是藻类生长的肥料，浓度过高就会让蓝藻大量繁殖。而现在船上新配备的检测设备可以对水质进行现场检测，一旦有藻情就能及时处置。
1: 藻密度现在还可以，这边的藻密度并不是很高。
0: 这几年太湖的人工巡查频次不断提高，巡查范围逐步扩大，太湖流域还建起了几百个水质自动监测站，自动检测总磷总氮等12项指标。无论是人工取样还是自动监测站，反映的都是单一点位的水质情况。那要想了解全湖范围的水质情况，就要用到我手中这个水流感知示踪粒子。简单来说，它就是湖水的追踪器。我们像这样把它放进水里，它会跟着水流移动，再通过北斗定位实时跟踪水下不同深度湖水流动的轨迹。工作人员还和科研院所合作研发了一套太湖时空连续水文动力模型，通过采集到的局部水流情况推演整个太湖的水流动向，让生态监测从定点静态靠经验判断向动态连续数字化推演转变。随着太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也在稳步恢复。2026年4月底，工作人员首次在太湖水域记录到了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两个物种。时隔半年，我们跟随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发现它们的水域，做一次底栖动物监测。
1: 啊，这下是有收获的。我们看一下。
2: 这么多。
1: 对。那这个是黑脚无齿蚌，
2: 蚌
1: 啊，这个非常常见了，就是蚌类的很多。这些我们管它螺丝，其实就是石田螺属的一些种类。这儿几乎各种种类是全的。这个是河蚬，这个是毛蚌，这边还有小虾，哎，物种挺丰富的。但是我们的目标好像暂时没有现身。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对水质都非常挑剔，也很难被打捞。首次被记录到之后，至今没有再见到。
1: 哎，您看这是什么？你看这个
2: 在动，是个小泥鳅吗？
1: 有点像，但是也有点像我们想找的那个中华刺鸠。
2: 中华刺鸠，
1: 特别像它的幼体。这个我们得带回实验室仔细去看它的分类学特征，因为还是有些相似种类的。如果它是，
2: 那如果是就太幸运了，
1: 那就太幸运了，说明这个种类在这里已经稳定下来了。
2: 嗯，
1: 这里具备它稳定的繁育条件，我们希望它是。
0: 此时，一架无人机正在我们头顶盘旋，它就是守护太湖的鹰眼。如今江苏省围绕太湖建立了3个无人机智能机库，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他们会对8条航线进行自动巡航，采集到的影像信息定时上传到感知太湖数字平台。2024年9月，这个太湖综合治理数字监测平台正式上线，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起了水陆空天一体化的监测网络。
3: 全流域400多个水站的数据全部接入感知太湖平台，系统自动识别出水质异常情况，启动预警。我们还能顺着预警进一步溯源，提升问题排查效率。
0: 太湖的水这几年确实在变好。2025年，湖体总磷总氮的浓度分别下降了8%和23.3%，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15条主要入湖河流的水质也全部达到了3类。水好了，物种自然就回来了。2025年，太湖流域物种数量达到了7179种，比上一年多了280种。节目播出前，我们收到了来自江苏省环境监测部门的好消息。经过专业鉴定，我们在太湖里发现的确实就是中华刺鸠。这是自今年4月首次记录之后，太湖第二次发现这个物种。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太湖生态稳定恢复最直观的证明。
4: 十五期间，我们将新增两处鸟类声纹监测点位，实现域内20个生物多样性观测点位，水陆空全覆盖。

0: 蓝藻动向、鸟类声纹都在太湖一张图上实时跳动，为湖区生态恢复提供看得见、算得准的决策依据。
1: 十五五期间，江苏省提出要精准治态、科学治态、系统治态、长效治态，把太湖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级生态湖区。同时，感知太湖平台也将迭代升级，重点提升智慧化监测和生物多样性观测等能力。从治水到治水，太湖的十五五正在让这片水域的生机更旺，底色更绿。总台央视记者江苏报道。
2: 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单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苦战三盘，以总比分2-1艰难战胜捷克的鲍兹科娃，晋级16强。郑钦文接下来将迎战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另外呢，在昨晚进行的一场中网男单半决赛，德约科维奇与梅德韦杰夫打得格外焦灼。第二盘，梅德韦杰夫因击球打中观众，被主裁直接判负，德约科维奇由此晋级决赛。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两天中国多数地方晴朗，升温干燥，而在欧洲呢，一轮降水降温陆续铺展，那么对于美国则是降水稀少，气温回升的状态。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明两天呢，中国中东部晴朗少云，气温回升，南方降雨结束之后，空气湿度明显下降，秋高气爽的天气会遍布南北方多地。白天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呢，气温迅速回升，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20度甚至25度以上。但是呢，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像是西北、华北、东北多地的最低气温是不足10度的，黄淮到江淮普遍在10到15度之间，是提醒大家早晚出行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再来看一下欧洲哈，今后三天的一轮降水降温会自西向东覆盖欧洲多地，像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多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的这个天气。那么周四前后，欧洲中西部多地的这个气温会降到近期的低点，法国的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15度左右。再把目光转向北美洲，那么在美国西南部呢，依然盛行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7到19度。天津晴，13到25度。兰州晴，8到26度。昆明多云，11到19度。成都多云，17到26度。石家庄晴，12到28度。济南晴，14到28度。郑州晴，12到27度。福州晴，19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西雅图阴，12到1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1度。纽约晴，11到17度。华盛顿晴，10到17度。洛杉矶晴，24到32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小雨转阴，18到2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晴，9到15度。斯德哥尔摩晴，7到15度。柏林阴转晴，8到19度。维也纳晴，10到24度。苏黎世多云转阴，11到21度。
5: 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6: 再会。

0: 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乌互袭升级，俄对乌袭击扩大到全天基辅城前线，乌方猛攻俄罗斯炼油厂。中国收紧对日稀土出口后，日本试图依靠废旧空调等所谓城市矿产弥补缺口。有消息称，台积电可能会与马斯克旗下的芯片项目展开合作，马斯克回应正在谈。好，首先来看到俄乌战场攻防持续升级，俄军密集打击基辅核心桥梁，提托新型无人机调整空袭战术，并被爆出正酝酿冬季大规模打击计划。乌方则强化对于俄方远程打击能力，并研制新型导弹。
1: 当地时间四号，横跨第聂伯河的基辅北桥遭到袭击。第聂伯河是乌克兰第一大河，自北向南流经基辅，将整座城市分为左岸和右岸地区。河上共有八座桥梁，每天平均有大约600,000辆汽车来往于河的两岸之间。进入十月以来，俄军已连续四天打击基辅的重要桥梁。一号和二号，同样横跨第聂伯河的基辅南桥遭袭，桥上交通一度中断。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有民众不得不下车步行过桥。
2: їду три години з Теремків на лівий берег на роботу. Добратися ніяк не можна. Нічим. Переїхати мости неможливо н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день.
3: Через що, знаєте?
2: Через влучання дронів по мостам. Метро не ходить і транспорт не ходить.
1: 三号到四号，基辅北桥成为俄方打击目标。基辅独立报指出，俄军此前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主要桥梁。有乌克兰专家认为，这些桥梁均采用混凝土结构，仅靠一两次无人机袭击根本无法摧毁。俄方的目的可能是制造交通混乱，扰乱基辅日常生活节奏，最终促使民众撤离，瓦解乌方战斗意志。
2: Це сталося вперше, так, але це було очікувано. Це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роз'єднати Київ на правий і лівий берег – це паралізувати його роботу.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面对桥梁受损造成的交通压力，乌政府已计划在第聂伯河上修建浮桥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四号基辅北桥遭袭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俄外交部三号曾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并称将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以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主义行径。自今年夏天以来，俄军大规模投入喷气式动力天竺葵系列无人机，给乌克兰防空体系造成巨大压力。
4: 我们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拆解这架俄罗斯天竺葵4无人机，了解它为什么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精度更高。
1: 据乌方专家介绍，与此前采用螺旋桨动力的型号不同，新型无人机搭载了喷气发动机，速度更快、高度更高、突防能力更强。此外，无人机上安装的摄像头包括日光、夜视模式和红外等多种模式。
4: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现10倍光学变焦和高达32倍的数码变焦，使无人机操作员能够从8000米高空观察地形。
1: 无人机飞入乌克兰境内后，普通的 SIM 卡就可以帮助它保持连接。
4: 我们在这架无人机内部发现了两个 GSM 调制解调器，它们可以利用 SIM 卡通过移动网络传输无人机的位置，便于操作员实时追踪。SIM 卡就插在这里。
1: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天竺葵系列是俄罗斯在伊朗目击者系列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后的无人机家族。
5: Here we have the original Kuran 2 model.
4: 屏幕上显示了天竺葵2无人机、天竺葵3以及天竺葵系列的最新成员天竺葵5。天竺葵2、天竺葵3和天竺葵4在外形上基本都采用了三角翼设计。但天竺葵5真正打破了这种模式，是一种全新的设计，它比我们之前在这个无人机系列中看到的任何一个型号都更像巡航导弹。
1: 此外，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间也从过去集中在夜间扩大到全天。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从8月底开始，基辅的生活节奏已经被改变，

0: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被称为前线地区。九月的最后几天和十月初尤其紧张，基辅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而冬天甚至还没有开始。
1: Це неможливо просто людям буде виживати в таких умовах, добиратися, кожен на роботі, кожен по своїх справах.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方截获的情报显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冬季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目的是切断乌克兰主要城市的电力、供暖和供水。据悉，俄方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三座主要城市。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对相关消息作出回应，但俄方此前多次强调不会针对民用目标实施打击。另据彭博社报道，2027年俄罗斯军费支出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 17.1 万亿卢布。有欧洲专家认为，新增的大部分军事支出很可能流向武器生产。分析人士称，军费激增的主要原因是乌克兰不断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线，迫使莫斯科增加自身防御方面的支出。乌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对路透社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乌国防部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乌方远程袭击已导致俄罗斯超过51%的炼油产能陷入瘫痪。
2: We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0: 泽连斯基还透露，他已经致电乌克兰规模最大的私营军工企业燃点公司，敦促该公司加快完成新型弹道导弹 FP9 的研制工作。近期，乌克兰宣布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国产弹道导弹 FP7， 其射程约为250公里。根据燃点公司的说法，更为先进的 FP9 射程将达到850公里，可将俄首都莫斯科纳入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俄方也在加紧推出新的防御手段。据俄国家台4号报道，俄罗斯成功测试了用于防御无人机的阻塞气球。据报道，这种做法借鉴了二战时期用于防空的热气球屏障，通过搭载雷达确定无人机飞行高度，再调整阻拦网高度，阻止无人机接近目标。
3: В России для борьбы с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и вспоминают опыт 41 года, когда небо над столицей от немецких бомбардировщиков защищали аэростатные заграждения, и, как говорят, справлялись с этим вполне неплохо.
0: 俄媒称，这类系统将主要用于防护重要设施。
4: Сколько таких аэростатов нужно, чтобы закрыть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Капотня?
5: Ну,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защиту так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объема площад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будет ну минимум 10 вот таких вот комплексов аэростатов,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лету беспилотных средств.
6: 日本近日出台新一轮对俄制裁，这是高市政府上台之后首次实施对俄制裁，而与此同时。日乌高层互动不断，双方防务合作持续升温。
0: 日本政府在十月二号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中35艘船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此外，日方还将俄罗斯33个团体和9名个人列入资产冻结名单。日本政府此前已对俄罗斯实施20多轮制裁，这一次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首次对俄实施制裁。日媒披露，欧洲多国近期密集出台了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因此日方选择与欧洲步调一致。有舆论注意到，这是今年8月俄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岛屿后，日方首次出台对俄制裁。但日方官员强调，此次制裁与普京登岛无关。在日本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后，乌克兰方面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2: So I wanted to thank your country, your nation, Japan, and your government and prime minister for strong support of Ukraine.
0: 近期，日乌官方互动频繁。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同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这是高市上台后首次与乌总统举行正式会晤。9月30号到10月1号，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访乌，同乌方高层就两国军事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

0: 谈后表示，日本打算重启内部讨论，研究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乌方今年曾多次表示，2026年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明显下降。事实上，今年以来，日乌已经在无人机技术等领域强化合作。日本防卫省6月面向民间企业公开招标，启动拦截型无人机验证测试。8月宣布与唯一一家通过测试的企业特拉无人机公司签订合同，这是防卫省历史上从立项到签约耗时最短的武器装备项目。特拉无人机公司此前收购了乌克兰两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自称曾15次赴乌克兰实地考察。
1: 通常在制造业中会使用模具来生产，但对于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特意使用 3D 打印机来制造，就是这一台机器制作的，这也是我在乌克兰学到的经验。制造业制作模具需要时间，而在乌克兰战事中需要不断听取前线用户的反馈，并对无人机进行改进。在这个过程中，部件的形状经常会发生变化，如果制作模具的话根本来不及，所以我们才采用了 3D 打印机，而且成本也低。虽然我们这里现在只有这两台打印机，但在乌克兰的分公司，我们有大约10台 3D 打印机并行全速生产，这种模式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
2: 那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伊朗局势如何发展，油价能不能下降下来，是全球最关注的焦点，而且美国也在关注。美国能源部长4号表示，尽管预期油价下降，但不排除发生10月惊奇的可能性。
0: 当地时间4号，搭载了近5000名官兵的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布什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休整。布什号今年3月底从美国本土出发，4月下旬抵达中东海域，随后参与了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和海上封锁行动。此次停靠普吉岛是该舰半年多来首次靠港。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盟友，两国在军事领域关系密切。此前同样参与了伊朗战事的美海军林肯号曾在回国途中停靠泰国。据当地媒体报道，布什号预计在泰国停留至9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布什号赴泰国休整，目前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军航母只剩下华盛顿号一艘，另一艘航母罗斯福号9月27号刚刚从美国本土启程，预计需要1个多月才能抵达中东海域。同样在4号，美军宣布已将此前部署在英国费尔福德基地的所有轰炸机撤走，并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从今年年初开始，为了执行打击伊朗的任务，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多架 B-52 和 B-1B 轰炸机，数量最多时超过20架。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后，美军撤回了 B-52， 但在该基地保留了10多架 B-1B 轰炸机。五角大楼强调，美军轰炸机仍做好了从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准备。纽约时报披露，此次撤离行动极不寻常，其中一些轰炸机作为轮换部署的兵力，在过去一周刚刚抵达英国就被突然撤回。撤离命令来得十分突然，以至于部分轰炸机已经起飞，而用于支援他们飞往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还在紧急调度之中。据多家美媒报道，在下令撤回所有轰炸机前，美军指挥官收到了新的情报，显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安全威胁，与伊朗有关。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底曾在该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了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情报官员也曾警告英国同行称，可能发生由伊朗支持的袭击。伊朗方面10月4号再次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3: 英国对伊朗提出的指控属于所谓的假旗行动，仅凭无法独立核实的说法，他们就指控伊朗参与策划一场本身是否真实发生都存疑的行动，涉及费尔福德基地的相关情况尤其如此。
0: 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据彭博社统计，9月伊朗原油装船量为零，这是2月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有分析师预计，最后一批仍在等待转运给买家的伊朗石油将在未来几周内交割完毕，向伊朗支付的款项将在年底前结清，到十二月伊朗的所有相关收入都将归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四号表示，随着美军秘密护航下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石油日益接近战前水平，他预计油价有望下降，但他同时又表示不能排除发生十月惊奇的可能。
4: But you still think that in the next four weeks prices are going to go down?
5: Absolutely. Diesel prices have been going down. Gasoline prices have been going down. I expect that to continue.
4: How do you guarantee that there is no October surprise that sends those prices going the opposite direction?
5: Hey, well, there's no guarantees. There's no guarantees in conflict.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时表示，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他强调，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
6: اگر دشمنان ما مسیر برخورد نظامی رو بخوان مجددا در پیش بگیرن، پاسخی محکمتر از گذشته خواهند گرفت و ما قویتر از گذشته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0: 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7: در این جنگ به این نتیجه رسیدیم که حتما باید برد موشکام رو ارتقا بدیم و الان به این سمت رفتیم و از نظر سرعت موشک ها کیفیت نقطه زنی موشک ها کارهای خیلی خوبی انجام شده و نسل های آینده موشک های ما که وارد سازمان رزم میشه از این توانمندی ها بیشتر برخوردار هستند。
0: 阿克拉米尼亚说，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
2: 近日有消息称，台积电可能会与马斯克旗下的芯片项目展开合作，马斯克本人表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
0: 常驻中国台湾的美国知名科技媒体人高灿明三号披露，台积电正考虑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 TerraFab 芯片项目合作。随后，马斯克本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也许会有成果。马斯克旗下两家最重要的企业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均自行设计芯片，但没有制造能力。与苹果、英伟达等不少美国科技大厂一样，两家公司将芯片的生产外包给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今年三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启动 TerraFab 项目，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生产芯片。他表示，全球芯片总产量仅能满足特斯拉和 SpaceX 未来一小部分需求，要么自己建厂，要么面临芯片短缺。
8: Very grateful to our existing supply chain, to Samsung, TSMC, Micron, and others.And we would like them to expand as quickly as they can, and we will buy all of their chips. I have said these exact words to them. But there's a maximum rate at which they're comfortable expanding, but that rate is much less than we would like. And so we either build the TerraFab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And we need the chips, so we're going to build TerraFab.
0: 目前 TerraFab 项目已确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落地，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业内人士指出， TerraFab 或许有能力筹集建设最先进芯片晶圆厂所需的上千亿美元资金，而且马斯克也相信自己的汽车、火箭、卫星和机器人业务能够产生足够大的需求，消化这些新增产能。但新项目缺少一个最关键的元素，芯片制造技术。今年四月，英特尔宣布加入 TerraFab 项目，马斯克随后表示，计划使用英特尔的 14A 制程技术在 TerraFab 生产芯片。但有消息称，特斯拉与 SpaceX 内部担心英特尔作为晶圆代工企业经验不足， 在最先进制程领域缺乏成熟的业绩记录，可能无法在技术和产能规模上满足需求。
9: It takes 2 to 3 years to build a new fab, no shortcuts. And it takes another 1 to 2 years to ramp it up. Again, that's a fundamental of foundry industry.
0: 消息人士透露，最有可能的一种方案是由台积电拥有。

0: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瑞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瑞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2: 一管血，半管油，
3: 可以把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完全彻底的堵死。
2: 血脂异常为何会引爆心脑血管危机？
3: 局部形成了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
2: 血脂指标应该怎么看？控血脂就得完全不吃肉吗？
3: 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
2: 营养专家为您带来调控血脂的健康饮食方案，
4: 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
2: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巧控血脂护心脑》。
5: 本节目由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冯石科技独家赞助播出。冯石科技致力为用户创造健康品质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6: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5: 欢迎康敏，同时呢，也欢迎场上三组嘉宾。
6: 大屏上面呢有三张图片啊，你们看到这三张图片有什么感受吗？
7: 感觉还挺好看的，
8: 非常的绚丽多彩，都特别漂亮。
5: 我们不能仅仅被他们的颜值所迷惑，我们还有第二组图片来看一下。哇，这个就有点让人看得触目惊心啊，这其中的暗藏玄机哈，到底和我们的健康之间有什么的关系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来帮大家解答。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钱浩，掌声有请。
9: 大家好，我是钱浩，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我的健康宣言是掌控血里的油，守护心脑更健康。
5: 钱医生给大家揭晓一下吧，这几组图片到底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
9: 其实这三张图就是对应了我

刚才的那个三个图，刚才是一个微观层面的一个病理的一个表现，这三张图其实就到了宏观啊。左边第一张其实就是我们从血管内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斑块，而且这个人是一个严重的钙化的啊，有点

0: 我给大家也带来了两张图，我们的血清正常是一个清亮的，但是你看了这几管血里面，我们在血细胞成分红色的上面它是一个黄黄的，甚至有一些泡沫感的，这样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经典的乳糜血的一个表现，这里面其实都是血脂的成分啊，里面以甘油三酯为主的，还有包括胆固醇的一个成分，所以大家能够想见这么多的血脂跑到我们血管里面，从我们的血管带到我们的全身，它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1: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哈。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主要聊的是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了。
2: 那我们要看一下我国居民朋友们啊，血脂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有请康康。
3: 我来了，我家心血管病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以及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居民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其中儿童青少年异常脂质血症检出率亦高达20.3%至28.5%。与此同时，中国成人血脂异常的知晓率极低，仅约为16.1%。在知晓自己患病的患者中，接受规范降脂治疗的治疗率更是只有7.8%。而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血脂水平达到医生推荐的控制目标的控制率则低至4.0%。
1: 在咱们国内，这个血脂问题还不在少数啊。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网上有很多的说法，到底哪些是靠谱的，哪些不靠谱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好，传言一，没有箭头的化验单就是血脂的平安符。
1: 场上每组嘉宾桌上有两盏灯，如果各位认为这个传言靠谱的话，点亮绿灯；如果觉得不靠谱，点亮红灯。3、2、1，请亮灯。
4: 因为其实我们平时去体检呀、化验呀，就是来看这个结果上有没有箭头。那有箭头就有可能是超标了，没有箭头呢，应该就是一切正常。
1: 第三组嘉宾他们看法不一样。
5: 对，我有一个街坊啊，关系都不错，他就是血糖病人。但是他血脂呢指标正常，医生跟他讲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比那个普通人更加要关注这个血脂的这个指标。
2: 检查报告里面有四个指标，那么究竟这四个指标啊谁好谁坏之间呢，可能不太能厘清啊。我们钱医生能不能通过道具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1: 好，这个舞台中央现在此时此刻俨然成为了一条繁忙的公路啊。而我们每组嘉宾呢，都已经扮上他们各自不同的角色了。这四兄弟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好，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6: 开始了。我是咱们四兄弟之间的大哥，我负责统计我们每天的路上所有的车辆。今天的车辆实在太多了，我统计那么一会儿已经有300多辆，就这么宽的路，居然有300多辆车过来。太堵了，这根本就受不了的。
0: 这是我们血脂家族的大哥，我们叫总胆固醇。这条路呢，就是我们的，可以大家把它想象成我们的血管，各种的营养成分，包括血脂的各种组分，就是在这条血管的这条路上运送的。总数越多，那路上就更容易出现拥堵，情况就会相对更复杂。但是呢，它的一个绝对值还并不能完全体现风险到底怎么样。就像我们路上车一样，车流走得好不好，除了数量多少以外，那还得看有没有加塞儿的啊，有没有随意变道的啊，还得看路况的情况，这路修得好不好，路窄不窄。所以总的胆固醇更多是给大家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的胆固醇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1: 但我们今天路面宽度是相对固定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同的车啊就马上即将上路了。来，继续先看第一辆车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7: 哎呦，这路也太颠了吧！
6: 哎呀，踩点灯，哎，
1: 哦，扔出了那么多建筑材料哈，这是一路走一路撒，这后边车怎么走啊？请钱医生给大家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0: 第一辆车啊，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的二哥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核心的作用是。把我们肝脏 吸收进来和合成的胆固醇运送到各个器官，来稳定我们的细胞膜呀，生成激素啊，甚至说我们一些这种像胰岛素类的成分。

0: 分都跟它的生成是有关系的，
1: 运送的材料还是有用的东西。
0: 对，是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材料太多了，就像刚才车的情况，车太重了运不动了、或者说这路面啊，我们血管呀、内皮要受到了损伤，路面不平了、颠簸了，运的东西就洒下来，就掉下来、撒一路掉一路，那掉在我们的血管里，它就形成了什么？就形成了我们的斑块。然后我们这个斑块越积越大，路上撒的东西越来越多，慢慢路就被堵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所谓的坏胆固醇。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基本上要涨到1%，我们的整体的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可能要涨到2%。
1: 所以危害还是很大啊，大家集中关注。好，第二辆车来上路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这地上怎么那么多东西、太多了，我快捡捡吧。
0: 多捡点吧，
2: 太多了，东西捡不过来了，根本捡不过来呀。
1: 它的使命好像和第一个是恰恰相反。
0: 对，是的
1: 啊，
0: 这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三哥啊，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好胆固醇。它的主要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内像刚才提到的乙撒的啊这样胆固醇的成分，同时它还有抗炎症的作用，能够使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呀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延缓它进展的一个过程。但是大家也能看到，它的工作量是相对是有限的。
1: 对，还是有遗留，
0: 它并不能完全的清除。
1: 接下来四弟上路了哈，甘油三酯啊，
3: 怎么还吃呀？都吃不下了，太多了，怎么吃这么多呀？哎呀，撒了撒了撒了，最后一幕有点要罢工的味道。
1: 刚才啊，这个四弟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谈到一个词儿，怎么还在吃啊？他这还在吃和四弟之间是什么关系？
0: 甘油三酯呢，其实是它的核心的作用在我们体内，它是作为一个提供能量的一个来源，它跟我们的饮食摄入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啊。那甘油三酯呢，它本身不直接参与我们形成动脉硬化呀、心脑血管疾病啊，但是啊，当它量特别大的时候
1: 撒出来，
0: 这个油罐车会越膨越大，它也会挤压我们的血管，影响我们的正常的血液的一通行，甚至最严重的情况下，一下翻车之后。我们会造成最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其实是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所以四弟虽然对动脉硬化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严重的暴饮暴食也会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会致命。
3: 前面钱医生已经给我们非常详尽的介绍了四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和他们的一些功能问题。钱医生也提到一点啊，我们血脂和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究竟血脂为什么会这么对心脑血管影响密切呢？我们通过一个 AR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0: 我们血管里面都有一层薄薄的我们的内皮，我们可以把这样血管内皮想象成它是一个饺子皮儿，然后我们在血管里流动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想象成我们的饺子馅儿。但因为各种因素导致我们的饺子皮儿有一个破口之后，我们的饺子馅儿就会慢慢的进到我们的饺子皮儿底下，慢慢的我们在血管里面就会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斑块啊，我们可以称之为斑块饺子。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来说，血流其实相对是最冲的。所以在这样的位置，血流冲击越大的位置啊，我们更容易出现我们这样一个内皮的损伤以及斑块形成这样一个过程。那随着时间的延伸，馅儿越积越多，皮儿越变越薄，当某一天我们的斑块突然破裂，我们的饺子馅儿就会一下子暴露到血管里面，身体也就会以为有地方出血了，糟糕了，我们得赶紧去把这个血给它止住，那局部就会形成急性的血栓，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的脑梗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血脂情况异常的话，对身体来说危害可不小。那么回到开始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我们的体检单当中啊，这个血脂的指标如果没有箭头，是否就意味着安全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或者说目前咱们主流的我们化验单上的这样一个上限值，是基于正常健康人群来做设定的。所以只是说化验单上没有箭头，只是说你如果作为一个健康人，没有任何疾病的人群来说，你基本是达标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包括年龄，包括基础疾病会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更多的只是一个基线或者说及格线， 但是是不是已经优秀了，是不是已经安全了，还得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判定。
3: 那为什么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一类慢病的人群啊，我们需要额外的去控制它的血脂指标呢？请钱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我手上这个球代表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
1: 啊、就是说这个里边是通俗说就是血管内壁，
0: 血管的管腔，血管的内壁、啊、血管的内膜、啊、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血脂呢，其实在我们的各种运输车带领之下，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血管从我们的肝脏到各个器官去、嗯、那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脂可以很轻松的就流过去了、
1: 哦、
0: 但是呢
1: 很顺畅，
0: 当我们合并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它很容易会出现我们叫血管内皮的损伤。像高血压的病人，他血压很高，血流高速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就很容易出现损伤。而糖尿病的病人，我们长期大家可以简单通俗理解啊，血管的内皮就泡在糖水里面，时间长了就泡囊了啊，它更容易出现内膜的这样一个损伤的过程，出现了很多坑坑洼洼的这样一个表现。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再从这儿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看，有一部分还能过去，但是有一部分我们就掉到我们的血管的内皮底下了。我们斑块形成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胆固醇，或者说我们的坏胆固醇进到我们的内皮下，在刺激炎症的产生，巨噬细胞的聚集，我们会形成我们的斑块。当我们的斑块越长越大，然后这个过程中聚集的越聚越多，当这些斑块不稳定的情况下，内皮突然破了一个大洞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会出现急性的闭塞，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啊，局部形成的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啊这些急性的并发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对于有合并症的人群来说，血脂管理要相对的更严格。
1: 所以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想要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
1: 三二一，请亮灯。好，
4: 那我们觉得呢，如果长期呢不吃肉或者说少吃肉的话，会造成营养不良，没有力气，那这样的话反而会反噬呢身体的健康。
5: 要是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因为我一朋友啊，原来是这血脂特别高，他呢就坚持吃素，吃了3个月不吃肉，哎，他再去体检的时候，果真这个指标下来了。
1: 吃肉的多少和血脂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钱医生给大家解答一下。
0: 我们在饮食控制的过程中，要想控制好血脂，我们不但要吃肉，关键是要吃好肉，尤其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当我们从食物中摄入的蛋白质或者说胆固醇相对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肝脏发现，哎，怎么我们吸收到的胆固醇不够了，或者相对不足了，肝脏会叫所谓的负反馈的这样一个过程，使得我们的肝脏的合成反而会进一步的增加，使得我们的血脂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控制。吃过肉的都能感受出来，我吃肉更容易饱。那如果我们不吃肉，单纯的就吃素或者说吃碳水，这个过程中饱腹感会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我们碳水补偿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会摄入更多的碳水。那碳水其实同样的啊，也会转化成胆固醇，对我们的血脂管理反而是更不好的。
1: 所以啊，结合刚才钱医生的这样一个详细的解读啊，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3: 那么既然说到了要好好吃肉，究竟怎么来好好吃？
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吃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更高、胆固醇含量更低的这样的肉制品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评判呢？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这也是一个通俗的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个记忆的方式。四条腿的就是我们畜禽类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猪啊、牛啊、羊啊，那两条腿的就是我们这种家禽类的，比如鸡、鸭、鹅。那没有腿的就是我们什么鱼、虾。所以我们在吃肉的过程中啊，优选我们胆固醇含量相对低的鱼肉、虾肉或者鸡肉。我们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每日摄入的肉制品我们要控制在75克，尽量建议啊，像清蒸啊、白灼呀这样的一些不会额外增加油脂的这样一个方式，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吃好肉、好好吃肉。
4: 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钱医生，肉是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那肉呢又还有很多的脂肪，您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脂肪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吗？
1: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为了能够让钱医生更好的给大家解释，我们准备了道具现场展示。哎，刚才咱们还在说脂肪摄入的问题，怎么这舞台上瞬间就变成建筑工地了呢？
0: 我们的脂肪酸的三种的主要的成分就像我们三个施工队，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他们分别是怎么干活的吧。
2: 干活，
5: 这像干活吗？这个

0: 修不好。好了吧，走。修不好，
1: 不干了，
0: 不干了，
1: 不干了，
0: 修不好，
1: 这个，哎呀，
0: 这个车好，开这个，这个车好。
1: 这第一组啊，大家能看出来，
2: 完全不负责任。
1: 对。这组施工队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房室脂肪酸。房室脂肪酸是我们，尤其对于心血管健康来说，是一个头号的敌人和杀手。它会增加我们的低密度脂胆固醇啊，增加我们的坏胆固醇，同时它还会降低我们的好胆固醇啊。所以双重作用之下，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房室脂肪酸的目前的主要来源呢，主要是两块啊，一块来说，是我们的要氢化的植物油，其实就是植物油在高温的情况下产生的变化。另外一部分就是人工合成的啊，人工奶油啊、植脂末啊这些相应的一些成分。反式脂肪酸我们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好是一点都没有。
2: 我们再来看第二组施工队，他们是谁，在干什么？
3: 走吧，咱俩先把活干了。
4: 你谁呀？干这么乱？
3: 是啊，
2: 还帮人整理一下呢。哇，这就显得细致了很多。
3: 好，我看也差不多了，那咱俩就走吧。
4: 行，没问题。
1: 第二组大家能看到他的工作啊，平平无奇啊，但是呢规规范范，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内啊摄入脂肪酸的最主要的来源，它也是我们胆固醇形成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饱和脂肪酸的来源来说，禽类的肉啊、肉制品以外啊，包括我们的植物油啊，所以对于饱和脂肪酸来说，我们整体要做一个总量的这样一个控制。
2: 嗯，好，第二组完了之后，我们很期待第三组施工队他们的表现啊。
5: 哎呀哎呀，这个体量也太次了，咋能这样？
6: 这活干得太乱了，
5: 就是，太乱了。
6: 咱们一块规着规着，
5: 咱们给弄整齐吧。啊，太乱了，这样的施工队就不能再派出来了。
6: 这用不着了，咱们拿走。
5: 哟，饿死了。
6: 这没事了。
5: 哎，咱们把收拾干净，咱们
6: 必须的，咱们得尽职尽责。
5: 咱们必须尽职尽责。
2: 好，来，此处可以有掌声啊，送给第三组。看看他们背后是什么成分啊？来，不饱和脂肪酸。
1: 第三组就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施工队，它不但我们做好了我们基础的建设工作，它还起到我们清理的工作，可以称之为血管的清道夫啊。它有很好的抗炎的作用，同时它还能够降低血脂，尤其对于甘油三酯是有很好的控制作用。不饱和脂肪酸来说，当然分成两大块啊，也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它就相对要平平无奇一些啊，大家现在越来越关注的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的明星大家可能都提过啊，都听到过欧米伽三，它有很好的抗炎的作用、降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目前呢，对于整体的人群来说，欧米伽三的摄入是普遍不足的啊。
7: 那前面提到了欧米伽三对我们身体如此之重要，那究竟哪些食物里面含有欧米伽三呢，钱医生？
1: 欧米伽三的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来源于深海鱼虾啊，又一个相对特殊的我们的南极磷虾，它里面的欧米伽三是一个磷脂型的，跟我们细胞的细胞膜的成分是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它当进入我们的胃肠道之后，能够直接被我们的胃肠黏膜吸收，所以它的吸收利用度能达到95%甚至到98%啊这样的一个水平。而磷脂型的这样一个机制，使得它成为一个清油又清水的这样一个特性，所以它能够很好的跟我们血管内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实现一个乳化，减少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沉积，从而实现了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展发生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接下来我们将用一个简单的直观的实验来看一下，这个试管里面我们下面是水，这两块就是我们的脂肪欧米伽三，我们把它充分的混匀。刚才浮在表面的两块脂肪已经乳化溶解，所以这样就充分了验证了磷脂型的这样一个欧米伽三，它能够很好的实现我们乳化脂肪、乳化甘油三酯啊，降低血脂的这样一个作用。
6: 对对。
8: 南极磷虾应该在南极吧，那我们怎么能够吃到呢？
1: 我们现在啊，虽然没法吃到南极磷虾啊，但现在我们市面上也有磷虾油相关的制品，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摄入。
7: 好的，前面钱医生啊已经非常详尽的和我们细说了饮食和血脂之间的关系，那理论有了，那大家就要行动起来了。
2: 哎，从这一刻就开始了哈。
7: 是。
2: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7: 他汀类的药物对于肝肾功能有一定的副作用，血脂恢复正常后呢，应该减量或者是停药。
2: 来，准备三二一，请亮灯。
4: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
3: 对，而且非常多的药品的说明书上，它也写了有副作用。那

0: 的血脂都已经恢复了，为什么还要去吃这样的毒呢？
1: 好，我们都知道啊，血脂高、血压高跟血糖高呢，都是慢性病。慢性病呢，需要药物长期的来控制。指标正常以后呢，我认为也不能停药。
2: 在高血脂这种情况下，他汀类的药物能否自己说停就停，或者自己来调节呢？
3: 这里面我想说几个点，第一个来说关于副作用的问题啊，其实他汀类的药物虽然对肝功能、对我们的肌肉啊，可能长期对于一些糖的代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整体所发生率是非常低的，整体的发生率其实不到1%。第二点来说，其实我们他汀它的主要就是抑制我们肝脏的合成，抑制下来以后血脂就降下来了。我指这个数值变好是他汀类药物带来的，大概率停了药之后你就恢复原来的水平。啊，所以所谓的病好是一个假象，血脂它是一个隐匿的杀手，短期内你说一年两年三年没事儿，这不能代表它就没事儿，因为一旦出现急性事件以后，它的后果是不可控的，后果甚至严重致命的。对于他汀的药物，对于血脂的管理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我们不能因为说血脂恢复正常了我们就把药减量或者停用了。
2: 综上所述，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当然了，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啊，在得病之前治胃病，这是中医经常提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身体还没有敲响警钟之前做一个预判，看看到底自己属于不属于这类高危人群呢？接下来通过一个互动来阐释一下。
4: 动脉粥样硬化风险自测，场上三组嘉宾各派出一位代表，在拼接的平台上原地踏步，专家逐条宣布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若哪位嘉宾涉及该因素就会被拆掉平台的一层，危险因素越多，平台剩下的面积越小，嘉宾就越容易跌下平台，踩在下方的指压板上，这也就代表嘉宾的血脂健康风险越高。
2: 踏步走，来开始，一二一二一二。
3: 动脉粥样硬化呢，危险因素里面我们把它分成大概两大块，一块叫我们叫不可控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以我们的意志或者说努力为改变的我们的遗传因素。那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我们叫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人群啊，或者说家族史，男性55岁以下，女性65岁以下啊，我们叫出现了我们动脉硬化，比如说心梗啦、搭桥啦、脑梗啦。所以首先来看看三位有没有早发动脉粥样硬化家族史的，
2: 有的举手，
3: 举手，
2: 请他们的搭档帮忙拆掉一圈，
3: 拆掉一圈。第二个啊，不可控的危险因素是我们的年龄和性别，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女性到绝经之后，她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
2: 来，符合条件的请举手。
3: 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
2: 男性，中间那位，
3: 男性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素。我们可控的危险因素大概分成两块，一块是疾病相关，一块是我们叫生活习惯相关。生活习惯相关的啊，肥胖的问题啊，尤其是腹型肥胖，都是明显增加我们的这样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2: 这点应该三位都
3: 好像都不太符合啊。肥胖以外，我们第二个危险因素是我们的运动减少啊，久坐它会降低了整体的基础代谢率，所以使得你的脂肪的堆积相对更突出，会明显的降低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啊。所以运动少或者不运动，
2: 请举手。三位的。
3: 那我们第三个生活习惯呢，吸烟，即使是现在大家有些人退而求其次，我们吸电子烟，那其他的化合物对于血管的损伤
2: 还是
3: 同样是存在的，而且不单纯是吸烟，还有二手烟的风险也是增加的。
2: 吸烟或者是被动吸二手烟的请举手。
3: 有有。
2: 虽然这个二号嘉宾再次站上了他这样一个踏步台，但是离这个风险啊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3: 最后我们其实是我们就是疾病相关的，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

0: 糖尿病啊、慢性心脏病，这都是我们动脉硬化的很核心的危险。
1: 有的请举手。好，我估计他这有点悬啊。来，第二组嘉宾。咱们继续踏步啊，给他们点勇气，大踏步往前。
0: 生活习惯其实我们看到占了很大头啊，占了很大的，这些都是其实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1: 对，
0: 所以真正要把血脂管理好，把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管理好，其实还要靠大家。
2: 前面我们了解了诸多的高危因素啊，那要如何远离这些动脉粥样硬化呢？那么运动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生活习惯，如何科学运动、规律运动？哎，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后面的互动。
3: 运动降脂是与非，运动和血脂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设置了5道判断题，场上嘉宾每答对一题得1分，答错不扣分。
2: 好，第一题啊，想要运动降血脂，不到30分钟等于白练。
1: 哎，对不对呢？大家亮题板儿。
0: 这个说法是其实是不对的啊。希望建议到20分钟甚至30分钟以上，但事实上只要你运动了，哪怕是10分钟都是有收获，只是说运动到30分钟以上，我们脂肪供能的比例会增加。
1: 恭喜你打叉的同学们加上1分。好，同时我们来看今天第2题，运动出汗越多降血脂效果越好。哎，出汗和降血脂之间什么关系？来亮题板。
0: 这个说法是对的啊，运动出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示着我们的运动强度跟负荷是有相关性的，我们出汗越多啊，降脂的效果相对会更突出。但是这里面还是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啊，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补水啊，补充我们的电解质。
1: 好，来选勾的请加上1分。再看下一道题，交替进行多种运动降血脂的效果更好。来，大家亮题板。
0: 这个说法其实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一种运动方式如果持续下去以后，我们身体会慢慢出现一种适应感啊，会降低在运动过程中对我们的能量以及脂肪的消耗这样一个过程。
2: 饭前运动更有利于降血脂，
1: 亮出你题板。
0: 实际上这是对的啊，因为我们空腹状态下的时候，我们体内胰岛素水平是相对是低的，在这个情况下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动员脂肪来供能，而不是说单纯靠糖来供能。
1: 甘油三酯大于5.6毫摩尔每升的人，如果做剧烈运动，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
4: 对，应该是。
0: 其实甘油三酯升高引起的最严重的或者说最危险的合并症就是急性胰腺炎，而对于血脂甘油三酯大于5.6的这样一组人群，它的胰腺炎的风险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你在做剧烈运动，交感神经会兴奋，我们内脏包括像胰腺的血流就会减少啊，同时我们会脱水啊，脱水整个的体循环相对于偏干应激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会导致我们胰腺炎的风险明显增加。
1: 那这道题对应的啊，答对的加1分。
2: 感谢钱医生的精彩讲解，带我们深入地了解了血脂与心脑乃至全身健康的密切联系，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血脂。
1: 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我们请到了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临床营养与健康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刘英华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掌声有请。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的刘英华医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控血脂护心脑。很多人觉得血脂高点就高点吧，反正不痛不痒的，但是事实是以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是我国城乡居民第一位的死因，而血脂异常尤其是坏胆固醇的升高正是这一切的始作俑

者，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心脏和大脑靠什么活着？靠血管。血管是输送氧气和营养的生命通道，心脏要跳，大脑要想，一刻都离不开血管的通畅。所以我们通常说一句话，控血脂不仅是在护心，更是在救你的大脑。血管通畅是心脑年轻的唯一基石。那么血脂和心脑健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2023年发布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明确指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致病性危险因素。请注意这个词，致病性，它不是有点关系，不是可能有关，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控血脂就是护心脑。那不同的人血脂该控制在什么水平呢？新版的指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叫风险分层。不是所有人都用同一个标准，根据年龄、血压、吸烟史、有没有糖尿病等这些因素，人群可以分为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以及超高危五个等级。等级越高，降脂要求越严格。比如我们普通的健康人，坏胆固醇不超过3.4毫摩尔每升就可以了。但是40岁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属于高危人群，就要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已经得过心梗、做过支架，那就更要控制在1.8甚至在1.4毫摩尔每升以下。一样的数值对不同的人意义完全不同，这就是精准管理的核心。2023版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从血脂异常的防治指南改为血脂管理指南，几字之差，理念完全不同。以前是呢，你得了病要治，现在是从儿童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要管。为什么要从儿童开始管呢？我曾经联合会诊过一名13岁的患者，出生2个月的时候，屁股上就长出了芝麻大小的黄色瘤，是血脂严重异常的体表的信号。他的大姐16岁的时候就同样的病已经去世了，而他在13岁的时候从教室走到厕所10几米的路，每走一步都要大喘气。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血清胆固醇浓度是正常人的5倍，全身大血管多处严重钙化，左主动脉开口的狭窄程度已经达到了90%，右冠100%的闭塞，心脏扩大到正常情况的近2倍，收缩功能已经是正常心功能的一半了。13岁的孩子心脏已经到了衰竭的边缘。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直指异常血症检出率已经高达20.3%到28.5%，儿童时期的血脂水平会延续到成年，而且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血脂检测应列入小学、初中和高中入学体检的常规项目，尤其是有家族史的孩子更要及早的筛查。那成年人呢？40岁以下的成年人每2到5年要查一次血脂，40岁以上每年至少查一次，相比旧版的5年查一次，频率已经大大的提高了。高危人群更要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那么为什么查得这么勤？是因为血脂率异常啊，是沉默的杀手。很多人觉得没症状就不用查，等到胸痛啊、头晕的时候，血管往往已经堵了大半了。血脂的管理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而是贯穿一生的功课。知道了血脂的要管，要趁早管。那具体怎么管呢？今天呢，我就从营养科医生的角度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武器一，那是科学的饮食模式。吃好每天3顿饭是预防所有慢性病的法宝。现在国内学者已经研发出适合中国人的健康膳食模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平衡膳食原则，尤其推荐东方饮食模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17%的中心性肥胖的风险，还能将严重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大幅的降低22%。它的精髓就在于增加了植物性的食物、优质蛋白质的多样性，以及减少了精加工的食品和不良的脂肪。那么具体怎么吃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好记的口诀，叫2多3少。二多呢，一是多吃全谷物、蔬菜，以及呢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和低脂肪的坚果，
奶和蛋

0: 第二个多吃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比如说淡水鱼啊，你像鲫鱼、鲈鱼，淀粉类的这样的红薯啊、芋头啊、莲藕，豆制品、豆腐、豆浆啊，还有呢就是食用的菌类，像香菇、木耳等等。那么三少呢，就是少吃饱和脂肪，比如说肥肉、动物内脏，少吃精致的碳水，白米饭、白面条，这些要适当的搭配粗粮才是好的。那么少吃加工的食品，你像油炸的呀、糕点啊，甚至是含糖饮料。五七二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很多人都知道膳食纤维呢对于肠道好，但是不知道它对血脂的调控作用有多强。而且呢，膳食纤维是分为水溶性和不溶性的。那么我们提到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主要是在燕麦呀、魔芋啊、豆类当中，它们可以在肠道里吸附胆固醇和胆汁酸，促进它们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呢，肝脏就不得不动用血液里的胆固醇来合成新的胆汁酸，相当于倒逼身体消耗掉更多的多余的胆固醇。那么吃多少呢？高脂血症患者每天摄入25到40克的膳食纤维，而健康成年人也应该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每天不少于500克，基本上也是可以达到这样膳食纤维的摄入量的。五七三，植物的甾醇。植物甾醇呢，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但是它是血脂的天然的拮抗剂。植物甾醇的分子结构和我们胆固醇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它可以在肠道里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有研究显示，每天摄入2.5克的植物甾醇，坏胆固醇水平能够降低10%到15%。哪些食物富含植物甾醇呢？比如说燕麦呀、玉米呀、大豆以及葵花籽、松子等这些种子类的食物。适量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是高胆固醇血症人群的重要的营养策略。五七四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代谢产物是抗炎的，而对于血脂和心脑健康的保护作用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选择深海的鱼肉、深海的鱼虾，主要呢来提供 EPA 和 DHA。 大家可能听说过磷虾油，磷虾油呢里面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结合在磷脂上的，磷脂是构成人体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因此呢磷脂可以充当载体，把欧米伽三脂肪酸直接送到细胞膜。对于高甘油三酯血症的人群，如果能够每天摄入2到4克，可以起到促进甘油三酯代谢、抑制血小板聚集、抗炎的作用，对于控制血脂、保护心脑大有裨益。最后一个武器啊，就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C 俗名叫抗坏血酸，作为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对心血管健康具有多方面的保护作用，主要就体现在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调节血脂以及辅助呢调节血压等方面。它日常呢，我们可以通过新鲜的蔬果，比如说柑橘类的水果呀、猕猴桃啊、彩椒啊、绿色蔬菜等等，来满足维生素 C 的需要量。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控好血脂、护好心脑，膳食营养补充是盾牌，科学的生活方式和遵医嘱的规范治疗是基石。管理血脂不能等到血管堵了、硬了才去后悔，保护大脑与心脏就从关注每一滴清淡健康的血液开始。谢谢大家。
1: 感谢刘主任的精彩演讲，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中多多关注自身的血脂状况。
2: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血脂健康的相关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3: 欧米伽三调节血脂好帮手，很多人补了却收效甚微，
4: 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消化和反应。
3: 怎样才能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海洋磷脂不止调血脂、护心脑，它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健康价值？
5: 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关节炎、酒精性脂肪肝、肝炎这些疾病也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

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提到欧米伽三，很多高血脂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这份来自深海的心脑血管守护者，既能调节血脂，又能守护心脑血管健康。欧米伽三虽然很好，却一直面临着两大难题：吸收率和生物利用度都不高。那我们该如何让欧米伽三被人体高效利用呢？今天我们来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在这里寻找答案。哎，苗博士好。
1: 季老师好，欢迎来到黄海所，我带您参观一下。
0: 苗博士，您看很多高血脂的患者会选择服用欧米伽三来辅助降低血脂，但是欧米伽三吃进去之后，人体吸收的好像并不太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1: 您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的日常摄入的欧米伽三主要是有两种形式，一个是一酯型和一个是甘油三酯型。但这两种形式都是脂溶性的，所以说它是没法溶于水。那么在这个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呢，它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胃，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水解，然后再进入我们的小肠，在肠道内然后形成乳糜，然后乳糜颗粒由于这个过程涉及到多步骤，会造成它的吸收效率的不是那么理想。
0: 那对于这个问题，那你们怎么来解决呢？
1: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磷脂型的一个阶段。磷脂型是它既可以溶于水，也可以溶于油，这样子在进入我们人体之后，它就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这个消化和反应，它本身就具有一个自主化的一个性能，可以更好的和这些物质进行一个反应。
0: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的来源是什么呀？
1: 最主要来源就是来自于南极磷虾。在这个南极的独特的这种环境之下呢，可以累积很多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0: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是怎么提取的呢？
1: 传统的是从南极磷虾虾粉当中去提取，因为在这个虾粉的加工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蒸煮和烘干的一个过程，然后会造成南极磷虾的 EPA 和 DHA 会有一定的损失。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有新的方式，现在就是以这个南极磷虾冻虾作为一个原料。提取过程当中要把温度控制到10度以下，就可以保持它里面 EPA DHA 的这种活性物质。给您直观的看一下，里面的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其实也有差别。这张图谱就是脂肪酸组成的一个图谱。那么从这两个风险可以看出来，那么冻虾提取的磷脂型欧米伽三当中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比磷虾虾粉当中提取的要高，那么比例大约能高40%左右。
0: 鲜虾冷萃技术把欧米伽三的活性保住了。鲜虾冷萃出来的磷虾油比从虾粉中提炼出来的磷虾油降血脂的效果要更好吗？为了验证这一问题，科研人员还做了一个实验。
2: 这边是我们用斑马鱼模型在做降血脂的实验。
0: 那为什么选择斑马鱼做呢？
2: 斑马鱼与人类，它的基因组有87%的相似，然后人类的超过84%的这种致病基因在斑马鱼身上都能反映。那我们首先挑选一定数量的斑马鱼，给它喂养蛋黄和葡萄糖的高脂高糖的饲料，有明显的变胖，

0: 之后可以看到它的血管沉积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红色的斑块就是沉积的指示。下面这两组分别给予了用虾粉提取的磷虾油和用鲜虾冷萃提取的磷虾油进行了干预。
1: 磷虾油中的 Omega 3的含量大概有50%左右，剩下的主要是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这些是人体不太需要的成分。那科研人员是如何进一步提纯的呢？
0: 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磷脂定向负极技术进行纯化的，就相当于我们把磷虾油里面非磷脂的成分去除掉，来保留磷脂型的成分。那它方法的话，一个是三相萃取，一个是贮存吸，像这种流动性的这种样品的话，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40%-56%，那我们纯化的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80%，通过贮存吸的话，甚至可以把磷脂含量提高到95%以上，这样它的吸收会更好，降血脂的功效也会进一步提升。
1: 那这个欧米伽三提纯之后，它除了降血脂还有其他什么应用场景吗？
0: 像三相萃取，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60%-80%，可以用在食品领域。中间这一款，它的磷脂含量在80%以上，就可以用作药物递送。
1: 一颗磷虾油是如何与药物递送产生联系的呢？接下来我们要去中国海洋大学，在那里或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哎，江教授好。
2: 季老师您好，欢迎。
1: 江教授，我们了解到这个高浓度的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也能发挥作用，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药物递送呢？
2: 药物递送其实就是给药物分子来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和运输方式，让药物分子在体内能够更安全高效地到达它所需要发挥作用的部位。
1: 那我们是怎么想到用磷脂来做药物递送的呢？
2: 实际上磷脂用于药物递送从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以前用的主要是大豆卵磷脂和蛋黄卵磷脂。我们药物研发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药物分子它在水中的溶解性非常低，而我们体内呢又是一个水的环境，就是我们的血液、组织液，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想要达到理想的疗效，就需要增大给药剂量，那同时也会增加它的副作用。而我们的磷脂分子恰恰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就是当我们把大量的这个磷脂分子给加入到水中之后，它们会发生一个抱团的现象，就形成这种磷脂的小球，而磷脂小球的外表面又是亲水性的，所以它整体在水中分散性非常好，就像是一个潜水艇一样，它可以载着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体液中血液中不断的循环，把药物送到病灶的部位。
1: 刚才也提到了以前的递送主要是用大豆磷脂和蛋黄磷脂，那与这两种相比较的话，那磷虾磷脂有什么好处呢？
2: 它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的尾巴上，我给您打个比方，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大豆磷脂，由于它的尾巴它的饱和度比较高，通俗来讲就是它比较硬，那磷虾磷脂你看它的尾巴是，对，它是复合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的柔顺性比较好，它与细胞膜的融合更容易更高效，药物吸收效率就更高。现在我们实验室也在利用南极磷虾磷脂的这个优势来进行一系列的药物制剂开发，包括对于抗肿瘤药物以及一些中药的它的这个高效的递送。
1: 原理我们了解清楚了，那么在实验过程中磷虾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它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3: 我们对小鼠黑色素瘤细胞进行一个给药的一个摄取效率的一个分布，一组呢是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单纯的这个药物递送，另一种的话我们是加了这个磷脂包裹的这个脂质纳米颗粒，这个红色的话是代表我们的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亮度比较强的话代表它在细胞内这个药物的含量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特别强，红色的地方特别多，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红色只有零散的一些小的一个斑点，磷脂的话大大提升了药物的这个一个递送效果。
1: 从南极磷虾到高纯度磷脂，从辅助降血脂到药物递送

0: 科研人员依托海洋守护健康的步伐还在继续，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海洋灵芝在疾病治疗与守护人类健康方面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是血管换能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跨步横移，双手呢先自然展开，扎一个马步，手臂打开，好，慢慢起身，左一下，右一下，重心下沉。 好，慢慢起身。这个动作呢，主要通过激活我们下肢跟我们上肢的这种协调动作，来让我们全身参与到我们代谢过程中，让我们防止肌肉的流失，让代谢得到有效的提升。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更是讲究的是上下肢的协调运动，做一个收背下蹲，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自两侧起，举过头顶。 手臂下沉，形成一个字母W的形状。之后呢，我们下肢是向一侧后方移动，做弓步蹲、下蹲、收背。好，往上舒展身体，再向对侧收背下蹲。好，慢慢回正。好，放松。动作要领就是不哈腰、不驼背。 让我们背部呢主动发力，收紧我们背部，臀腿控制身体的稳定性。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做交替转身，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呢与胸平齐，上下掌交叉，哎哪边都可以。向左侧转身的时候，左手手臂向后旋转，带动胸廓向后，右手向后肘发力展开。 眼睛看着左手，尽可能的向后旋转。好，到极限位置，手肘要与手臂是平行的高度啊。在转动的时候，慢换另外一侧，眼随手动，感受身体的拉伸感。呼气，回正。
2: 调护血脂，从运动开始。
3: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CCTV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综合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案，我们就是至始至内再造乾坤。西方人很惊讶的，他们认为这是东方人的安放心灵的避难所。真正的完成就需要匠人，香山帮匠人那是技艺非常高超的。

0: 1980年春天，21位工匠和5名工程师从中国远赴纽约，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电春仪为蓝本，打造一座明代风格的花园庭院。他们来自苏州，这座城市以园林和传统技艺闻名遐迩。作为中国园林出口的第一例，明轩成功地开创了园林艺术走向世界的先河。一城一宝，宝为何物？苏州园林无疑是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宝。这颗江南园林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既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精神名片，更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广师园内的电春仪，在苏州园林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它是中国园林第一次走向海外的原型，可以说，正是这座小小的院落，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国造园之美。
1: 第一次拿出去，使得西方嘛对我们中国园林的碎片化，跟那个符号化的这种印象打破，让他看到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可居可游嘛，可赏可观。
0: 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得主曹林地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园林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曾出版园林文化著作30多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曹教授的指引，一同走进网师园的电春仪，探寻这方天地间藏着的园林美学密码。
1: 你这样理解它的灵魂是什么？它的灵魂就是电春。电春是什么？是诗，北宋的时候邵雍的一首芍药诗，上流芍药电春风。它的精神含义呢，就是它不跟群芳争艳，就是比较谦虚，所以它就是苏州园林的一贯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个灵魂。
0: 电春仪中的仪指的是楼阁棚的小屋，整个庭院不到一亩，虽小巧玲珑，却集叠山、离水、花木、建筑等园林元素于一身。电春仪中还藏着哪些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呢？
1: 一种文人的那个书斋花园嘛，对，它这个是比较小的，也是很小，这个半亭旁边还有个水是很小的，但是为了使得水面大，你看我们踩下的铺地全是渔网纹，那就是说一汪水，怎么知道它是渔网呢？你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荷叶、荷花、荷叶，他用了折扇的形状，是吧？瓷砖化腐朽为神奇的铺地嘛。
0: 这也正是苏州文人造园的核心哲学：不求大。

0: 但求精，不求满，但求妙。
1: 白璧像纸一样，像画纸，而其他的植物

0: 的山，因为它本身地方小嘛，不到一亩地，所以它不能拥塞啊，所以它很疏朗。
1: 造园人只用几块景石点到为止，就营造出了群山环绕、一水居中的意境。人坐在书房里，却像置身于深山中读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殿春仪的建筑里，一探究竟。
0: 这里呢，它是个廊，廊上的很优美的、很雅致的一种叫一枝香鹤颈轩。这鹤颈，你看它这个曲线的美，这个中间不留出了空的嘛？正好我们南方不是热嘛，它很美，但是它有很多功能的，它的功能就是流通，空气流通。
1: 光是一条廊就已经藏了这么多心思，苏州人造园最厉害的不是往里加东西，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留白，怎么留。我们接着往里看，
0: 像这个它是中间留空的，就是矿井，你看都种的，而且东边是春，再过一段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样一看，那个窗啊，它胶窗特别漂亮。这个它后面就变化就在你看这个竹窗，这竹是常青的，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完全是无心化。这到西侧的，你看后面还有砾石，还有那个竹笋再加上南天竹，再加上那个腊梅，后面配着又是一幅画，我们的那个室内的空间等于是扩大了。
1: 这正是苏州园林里最经典的手法，矿井。不增一砖一瓦，却让有限的空间生出无限的意境。当春风轻拂，苏州园林恰似一幅在春日里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于咫尺方寸间再造乾坤万象。往诗园中，水与山的流向，西北高东南低，契合中国及苏州地形，其布局结构与四季相融，更与天文星象相合。苏州园林正是文人意趣与匠造智慧交融的极致典范。筑园易，守园难，这方寸乾坤的延续，背后凝聚着无数园林人的心血与担当。苏州园林设计院是苏州古典园林守护与新生的核心力量。作为该院首席设计师，贺丰春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江南古典名园修复设计，成果卓著。由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可园，更是荣获2019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在苏州园林里，可园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它是唯一的书院园林。游人一进门便能感受到其与众不同，它以跃动门为入口，踏入园中，视野豁然开朗，一清堂与坐春炉即刻映入眼帘，中心的水池波光粼粼，四周的围栏环绕，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苏州园林空间。然而修复前的可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虽总格局尚存，内里却满目疮痍，传统木构架被砖墙替代，精美长窗换成了普通木门，廊柱腐烂，梁架倾斜，古典意蕴几乎消磨殆尽。要从这般满目疮痍中一点一点还原出200年前书院园林的模样，修复之难可想而知。更大的挑战是修复可园的依据，只有一篇百余字的文章。
2: 这块石碑呢非常重要，

0: 它叫可园剧，这是嘉庆十年讲席朱存，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儿做首席讲师的时候，他记录了整个可园的一个面貌，左平台临池，可调，右平坐周行，曰坐春庐，可风，可观月，四周廊芜。
1: 仅凭这短短几句话，就要把整个园林的样貌复原出来，真的是太难了。
0: 它有文字，但缺图样。找什么样的历史依据呢？好在在近代，它就有些影像，比如说资料片啊、照片啊、一些报纸记录啊，这又成为我们修复的一些历史渊源的一个查找。
1: 在可园的修复设计过程中，园林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全面考量，在园林修缮中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园内单体建筑尽量保持原位置、原体量和最大限度保留建筑的原有构件。从方案论证到施工落地，历时三年，这座沉寂多年的书院园林才得以新生。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漫步可园，去探寻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0: 坐春庐呢，在可园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非常值得提一笔，因为从可园记里面，它非常详细的记到，就是在整个主厅的右侧有一个周形建筑，就讲得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连基础样貌都没有。我们就把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江南水乡里特有的这种船舫性建筑进行了认真的一些研究啊，研究最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建筑形态啊，外形是一个大的周形，所以它有前面的周头，那中间有中仓，背后呢因为跟后面的连廊连起来，我们用了一片这个屏风山墙的形式把它顺接过来，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坐春庐。
1: 坐春庐的无中生有已是古园修复中的精妙手笔，而在施工推进时，一场更惊喜的发现悄然揭开了可园藏于地下的百年巧思。
0: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三折的一个小曲桥，可是我们在可园的记录包括到现场来看它的时候，根本就这儿没有桥。可是真正一开工，在清理这个池塘的淤泥以及修复博案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有地下桥墩基础，而且把这个基础清理之后，它这个结构关系很清晰的非常小巧的一个三折桥。那我们后来就理解到实际上是一个巧作。你看吧，它把这个大水面通过这个桥进行了一个分隔，这样的话桥就水面自然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还有呢，实际上就是游览路径上它就丰富多了，一部分人可以沿着走廊走到坐春庐，那好多人也可以沿着小桥曲折而上进坐春庐，所以非常精妙，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1: 可园的修复堪称一场对历史文化的精妙复刻，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精心规划，而让规划完美落地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手艺，他们凭借世代传承的技艺让可园重现往昔神韵。
2: 这张我也算是白起的白面干的，跟面上是神韵无的，是不是需要送来一个现在的引起来的。
1: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擅长这门复杂精细手艺的古建筑工匠自古以来出自苏州香山，被称为香山帮匠人。香山帮技艺涵盖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假山作等工艺。张喜平出生于苏州胥口香山帮古建筑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从事古建工作。
2: 上了小学过后，每逢那个放暑假，都是跟着我父亲上工地，看着我父亲发枪啊，做灰塑啊，

0: 从小耳濡目染嘛，就也爱上这个行业了。84年呢，正式随父学艺。
1: 香山帮技艺的至高境界，在于将技术精妙与艺术神韵完美融合。过去，手艺超群的匠人会被尊称为把座师傅，他们不仅精通绘画、雕刻，更需具备设计能力与统筹指挥之才。
0: 这里呢，是我们做徽塑的一些专用工具，这是黄杨木的，专门做黄做那个压实母光用的黄杨木制成的。然后这些呢，做细部刻画，一些牛骨的小草。对，
2: 这些工具您都用了多少年了？
0: 就像这个瓦烫，你看上去应该本身是方整的，现在用的都是磨损的，挺厉害的。这不要跟了我20几年了。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叫凤凰水壳。我们徽塑呢讲究一个以那个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做的好不好看，活不活，要看这个。就像一个瞬间，就像拍照要抓住一个瞬间一样，把这个凤要做活，像这个眼神，它要有一种叫灵动感，就是看各种角度看，它是跟着你这个眼光走，是啊，有一种余光，啊，然后像这种翅膀啊，像这种这个有一种立体感，也不能太平啊，不能太像这种飘。现在这种飘动的感觉。
1: 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铸就了张喜平精湛绝伦的手艺。时至今日，他依旧珍藏着清末姚成祖所著的营造法源古本，堪称香山帮技艺的智慧结晶。
0: 我给你开一本我们这个古本，一个宝贝。这个姚成祖呢，和我爷爷祖父是亦师亦友，关系挺好。后来姚志祖把这本营造法源就赠送给我爷爷，那现在一直珍藏至今，现在传到我们手里。由苏州园林的一个布局，有平面图，前面有园，后面这里门厅、天井，整个这个营造法源啊，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技术上的，它是其实有涵盖设计、施工整个一套图，现在传在我们第五代手里。对，就是特别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啊，拿出来展示一下，看看我们这营造法源。
1: 一砖一瓦藏匠心，一草一木忆流年。园林设计师以史为据，复原古园神韵。香山帮匠人执手技艺，传承香山薪火。苏州园林的风骨与诗意，正由一代代守护者静静续写千年。苏州，这座被誉为园林之城的千年古城，其园林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游玩范畴，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明代造园巨著袁冶有云，造园巧于因界，精在体宜。园林的建造需要脚踏实地的设计智慧。桃花坞创意园的施工现场，园林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方正紧盯着场地中央的桃花园的建设进度与造园细节。
3: 这边这个中央的这块景区呢，最主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我认为是从我们设计的角度，一个呢是这个石头的这个博岸的摆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特选的这个树，这边是一个叠水和一个瀑布，就我们叫移步换景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要在这个地方要有体现。
4: 进场的时候呢，叫设计院这边也要驻场，开始先把那个石材要验收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树的话，当时浩苗的话都有拍过相关图片的，
3: 可能也要请一些香山帮的一些师傅做一些顾问，包括他们现场指导一下施工。
1: 现代的园林设计师们正在力求让园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更加贴合当代生活的脉搏，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3: 那这个项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文化的产

0: 些的企业把他们的总部就搬迁到了我们的这个老城，在这种园林式的办公的氛围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公，然后呢其实就是推窗就是你的这样一个园林，只能起到从产业的源头上进行这样活化和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同样位于苏州老城区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自2023年历经精心修缮，焕然一新地重新向公众开放，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纷至沓来，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意园林空间。
2: 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张伯行这些有名的人物，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曾经办过公。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从2022年对这个按察使署的这个子县本体啊进行了一个保护性修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这个片区能够把整个这个片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它在片区的这块价值，把它体现出来。
3: 好，那下面我们第一个点位先去哪看一看？
2: 我们现在就去按察使署的花园部分吧。虽然这个花园不大，但是呢它也极具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图石假山啊、折桥以及半亭等等。现在这个楼梯呢是作为这个简餐、咖啡和这个茶室来使用的，那么它有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那么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上看整个水面以及整个楼花园部分，其实是景观非常美的，就是从我们以前这种保护式的远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了。
3: 这儿是一个展厅是不是？
2: 对，这现在是一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展厅，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曾在按察使署就职，所以我们以林则徐为主题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览，
3: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教育基地了。哇，这儿好多小朋友。
2: 是的是的，就是有经常有这种研学的活动。
1: 从林则徐主题展厅到充满趣味的研学活动，这里正成为传承历史、启迪智慧的教育基地。
4: 书签怎么放下去大家听好了，一个书签先这样竖着放进去，如果你想让它呈现出这样子左右波浪形的这样的纹理，你可以稍微晃一晃，左右晃的慢慢的放下去。
1: 而在按察使署旧址的另一处，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
2: 现在呢它是作为一个昆曲的研习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化妆，然后进到这个对面的花厅进行一个演出，平时有一些专业的昆曲老师也会在这里演出的。
3: 我看这儿有好多戏服啊。
2: 是的，一个是游客可以自己来穿，穿了之后可以去化妆，然后在那边去，就是整个摄影师会给他摄影，进行一些妆造。那同时，他定期会请一些昆曲的老师到这里来演出，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啊坐下来观看。
3: 在哪儿演出呢？
2: 在这个位，这个花厅部分。

春风绕廊，时影生香。苏州园林从咫尺天地走向世界，在匠心守护中新生，于当代烟火里生长。一景一情，一季一心，让东方造园之美在时光中永远鲜活。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黄山人。
1: 锣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古板声中拉开帷幕。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曾任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爱，官家易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2: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3: 是秦百两。
2: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3: 对对对，不借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
2: 哦，
3: 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2: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3: 对，没当回事，
2: 就收下了。
3: 就收下了。
1: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3: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招了以后，他捡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来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1: 看着眼前一废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书：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前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3: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清这三个字。
1: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明。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磨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辣椒在湖南人的厨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辣。张伟用三种辣椒守护一锅传承十余年的杂鱼，张国庆以四椒碟奏重塑经典小炒，张恒明将十余种辣椒铺展成席，其中八种更要同锅竞技，曾炼则熄灭灶火，引领小米辣突破边界，迈进甜品世界。三椒定位，四椒叠韵，十椒成宴，一椒越界。在这场关于辣的探索中，辣椒的味觉版图正在不断拓展延伸。

0: 辣椒要往前走，先得碰一碰老招牌。在长沙的水产市场里，张伟正为一锅做了十多年的杂鱼寻找新的辣椒搭档。
1: 一锅鱼杂吧，老板，我家嘞，老板娘，一锅鱼杂吧。但是你这个房间太大了，我要那种2两左右的，我们再去买点别的。这个店的鱼都还不错啊，上面这个带花的也可以啊，再搭配一种白的。这个鱼仔我买个2条吧，老板，好不好？我叫张伟，我来自湖南湘潭，从厨已经26年了，从2000年开始做我们厨师，就要不断的去市场，不断的去看一下我们现在最近啊流行有什么更好的品种，比如说鱼有什么好品种，辣椒有什么好品种，可以采购回去给别人增加一点新鲜的感觉吧。30是吧？十多年前抖一天晚上我们快下班了，鱼池里面鱼也卖空了，就那么几条鱼了，比如说这个黄虾饺有那么2-3条啊，桂鱼有那么2-3条，还有各种杂鱼它也还有那么几条。我就说这个怎么卖呢，这个我们也没这么煮过，对吧？那个客人就说这样吧，这一锅你全部给我捞起来，全部给我煮到一起。没想到这个菜一炮而红，
0: 一次偶然成了十多年的招牌。可张伟没准备把它锁在10年前，时刻在变，能进鱼锅的辣椒也该重新挑一挑。
1: 通过朋友的介绍啊，他说浏阳有一个辣椒大王，他培育了300种的辣椒品种，所以说今天我们特意去请教一下，看哪种辣椒符合我现在的要求，就清香味，辣椒味它足一点，它的同时它的辣度也要有。
2: 不能啊，再这个最辣的啊，
3: 这种样子辣椒是必

0: 比较嫩的辣椒。
1: 哦，比较嫩的。
0: 绿色啊。哦。它的就是辣度就没那么高啊，哦、比较清脆啊、
1: 哦。清脆。
0: 那种紫色的，它是将近成熟的，所以它的辣度最高。
1: 辣度最高了。
0: 那种呢，红色的是已经成熟的，啊，所以它就是辣中带甜。
1: 我先尝一尝。
2: 好。
1: 这个辣椒香味很好。
0: 啊。
1: 这种皮是比较厚的，还是偏薄的？跟那种普通的小青椒，
0: 这个皮偏薄一点，
1: 偏薄一点。
0: 嗯，
1: 哦，这个辣度，
0: 脆度好，
1: 脆度好啊。
0: 嗯，
1: 他就推荐了他们最近这几年主力的辣椒，鸡肠青和鸡肠红。像这个鸡肠青，它的辣度是还不错的，符合我们今天要去创新的一种辣椒品种。你看这种呢就不太适合了，它的皮啊没一点辣度，甜的。我们之前是用的普通的本地的青辣椒，这一次啊我就是调整换一下，用这种朝天椒，然后用这种鸡肠青，还有鸡肠红，我们尝试用这三种辣椒来做这个菜。青辣椒出它的清香味跟它的辣味，鸡肠红它就出它的红辣椒的鲜甜味，黄贡椒它出的辣味，同时它的颜色一搭配呀、啊，它这个整个鱼的颜色它就漂亮了。
3: 清香、鲜甜、辣度，风味的三重奏已然就位，即将为这锅老招牌演绎全新的风味。
1: 好了，我们先放入大鱼啊，桂鱼，加入黄辣椒。再加入我们今天的新队员啊，合法鱼，还有这个柳根鱼。我们煎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注意好油温，要把它煎成金黄色。假如你把这个油烧掉了，它这个鱼汤它到时候煮出来它就不白。我们做鱼这个也很关键，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们先用大火先用煮个5分钟左右，把这个汤冲白冲浓。
3: 十多年的功底，先把鱼的底子稳住。这次真正的变量是何时让新辣椒进场？
1: 朝天椒，我们这个它是比较辣的，所以我们先放火，大概煮个1分钟后啊，我们就来点青辣椒，提升它的辣度跟那个辣椒的清香的。然后红辣椒，那它的清甜味啊，也来一点。然后这样就来上我们的鱼里面，跟这个辣椒的灵魂伴侣啊。紫苏，好嘞，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出锅啦。来，同志们，试一试啊，我们新改良的一个做法，包括鱼的品种跟辣椒，我都稍微改了一下，看有啥不一样。我挑我喜欢吃的。
4: 我觉得这个汤汁还是很浓厚，刚刚我吃了一下，也是属于那种原汁原味的鲜。
5: 这个辣椒的鲜度也出来了，辣味也出来了，可以。
1: 换了这个鸡肠青跟鸡肠红之后，首先它煮出来看起来它的颜色啊，它更加的饱满，汤呢它更加有一点辣椒的清香的肥味，同时它就把那个鱼的味道就自然的激发出来了。
6: 水面的辣椒高压锅啊，快点啦，洗头扶它等水面啊。
3: 三种辣椒没有改掉老招牌的底子，只让十多年的味道多了一口新鲜。张伟换的是搭档，张国庆更进一步，他要挑战用4种辣椒重塑经典菜。
7: 蒜米40克，小米椒碎60克，辣白菜130克，牛肉丝200克。
3: 机器人按克投料，张国庆盯的却是标准之外，同一道菜能不能再多一种可能。
7: 我叫张国庆，从事餐饮行业20年了，现在主要是做菜品的研发，然后做些更新迭代。
3: 这一次他把多一种可能落在湘潭人熟悉的小炒黄牛肉上。
7: 在我们当地，牛肉呢一般都是芹菜炒和香菜炒，我就想着用4款辣椒去炒这道牛肉，增加它的口感，做一个升级版的创新。
8: 辣椒，
7: 这是什么辣椒？
8: 八角椒。

0: 八角椒。
1: 集市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集市能够找得到一些灵感。
2: 要升级创新小炒黄牛肉，张国庆想先从辣椒的升级改造开始。首先，他要把这道菜里惯用的青辣椒变成白色，
0: 比别的辣椒它的口感会要更加好。白辣椒其实不辣，放在这个牛肉里面是增香的。
2: 这场变色不靠滤镜，靠滚水和太阳，第一关是火候。
0: 它的水温一定要是沸腾的，一定要烫到位。第二个是不能够烫熟了，你如果烫熟了的话，它也会沙不脆。对辣椒，我们烫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摊开。如果你一个辣椒搭在一个辣椒的上面，那么下面的那一个辣椒，它的搭的那一部分，它就晒不白了，口感也会有影响嘛，不会脆嘛。晒到辣椒变白，对着光能够看到里面的辣椒丝就可以了。这个辣椒它有太阳的味道，还有脆感，还有一点点微辣。
2: 白辣椒先把香和脆拖住，剩下的味道再交给三种辣椒完成。
0: 这个是我们湘潭的一个地方性的辣椒，它的名字叫竹根辣椒。它这个辣椒是皮薄很软的，浸泡之后它会是有一点点酸味，然后很脆的。
2: 竹根辣椒、小米辣和黄贡椒都不急着下锅，张国庆要先用浸泡给辣椒换一种脾气。
0: 首先选这种新鲜的辣椒，洗干净然后再晾干水分，泡出来的辣椒它就会更翠绿，更脆。
2: 原本的小炒黄牛肉，辣椒只负责其中一种味道，张国庆却把它拆成四种状态。白辣椒负责太阳味和脆感，三种浸辣椒补上微酸和色泽。辣椒多了，不是为了抢牛肉的味，而是让这道熟悉的小炒重新有了层次。

牛肉的话也有要求，牛肉的话我会选择雪花牛肉。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白辣椒炒干水分，先青椒、黄贡椒，每一种辣椒都要一步步的下。我们当地的小炒菜讲究的就是快炒、猛炒，把菜炒出锅气。辣椒的香味炒出来之后，直接下入牛肉。这个菜我们就不需要放盐了，因为每一种辣椒它都含有盐味。最后下入芹菜，增加它的香味。

0: 这个菜从色泽上来说还是可以的，包括这个菜的油脂度啊，还有它的锅气都出来了，然后像这辣椒的层次感也出来了。这个菜吃到口里面，它的牛肉味和芹菜的香味和辣椒的辣味以及这个辣椒的脆度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四种辣椒在一盘小炒里各有任务，张国庆刚把队伍排好，张恒明又把桌子铺开。这一次十几种辣椒不止给菜提味，他们还要聚在一起开会。
2: 我这个辣椒太辣了，我这么辣，我这么辣椒我都不敢闻。
3: 这个辣度还要高一点，就炒内脏是比较好的。嗯，这个辣度就能接受了。
2: 好辣椒，发现一颗紫辣椒啊，帮大家尝一口啊。
3: 我是张恒明，因为美食现在做

0: 了我自己爱做的事情，我做了餐饮行业。从我开始做餐饮呢，到现在应该接触辣椒应该也有个40几种了吧。我以为我认识很多辣椒，但是后来才发现可能冰山一角吧。
1: 今天这个还愿意重新认识辣椒的人，想把积累下来的判断变成一桌辣椒宴，做给一直种辣椒的菜农。
0: 他们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收成也不稳定，就是完全靠体力做事。然后呢，我也觉得是不是可以，哎，我们做一些让他们这辈子天天种辣椒的这帮人能够吃一些他们这辈子没吃过的辣椒做法。一棵树上面它的辣度都不同，太阳照得多的它的辣度就高一点。这个叫2307，这个辣椒是软皮辣椒，清香味比较浓郁，这个辣度比较适中，应用的场景也比较多。这个往里面加点什么东西，你看它的辣椒空腔东西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往里面塞点什么东西看看啊，想一想。准备了小米辣、
2: 金橙红、
0: 金长青、
2: 暗红姜、七彩辣椒、2307、55号、红灯笼、美人椒，
0: 哇，10几种哎！
1: 椒名一列，菜名一排，谁负责辣，谁补清香，谁管颜色和造型？一桌宴席还没开火，辣椒已经开始排兵布阵。
0: 买点豆腐。
3: 哦，要哪种呢？
0: 这种，拿个3块吧。有肉泥没有？
4: 你要多少肉？哎，
0: 搞个1斤啊，肉泥。
4: 多一点呢，2斤，20块钱。
0: 你如果完全按照过往的经验去搭，就失去了这次创新辣椒的宴的这么一次机会。我们就干脆反其道行之，有没有一些新的亮点出现？我们现在做的菜是太极现椒蛋，就是这种鸡肠子青椒。它这个菜在这个里面是属于一个配菜，但是呢我们让这个配菜显得很有型，它能够组成一个太极的图案。这个菜用的这个大红椒，第一个它可以作为一个器皿本身，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这个肉壁比较厚，然后辣度比较低，它可以跟那个虾仁能够形成一个合作关系。
1: 一个成图，一个成器，张恒明用辣椒创新了形。接着辣椒宴的重头戏，他要在三椒鱼头王和八椒过海上发力。
0: 这个菜用3种材料，剁辣椒、大红椒还有鸡肠的红椒。鸿运当头是用的我们大鱼头，10几斤的大雄鱼。平常的剁椒鱼头它是趴着蒸的，我们这一次把它立起来蒸，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鸡肠的红椒全部塞进鱼嘴巴里面，剁椒作为它的主辣是吧，其他我们给它配了2种辅辣椒。这个大红椒的话它可以吐水出来，让整个菜比较润。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菜是叫八椒过海，8种辣椒同时在一个锅里面炒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留它的本色，它的颜色一定要保留，这才是它这道菜的最漂亮的点。它每一种辣椒它的厚薄都不一样，把它拍，一个是打乱它的纤维，第二个的话让味入味更加的均匀。它每一种辣椒的辣度不同，所以说先放哪种辣椒让它的辣度稍微减小一点，辣度不高的放到后面。
1: 这桌宴席没有把辣度一味往上落，而是10几种辣椒各有其味，各有其用。
0: 上菜了，三椒鱼头王，好，上菜了，来，欢迎品尝辣椒宴。
1: 三椒鱼头里，剁椒撑起主辣，大红椒添润。鸡肠红留下一点回甘，到了八椒过海，有的清香，有的微甜，有的把辣意托起来， 张恒明。

0: 想端给菜农的不是一场比辣，而是把他们熟悉的辣椒做出几种没尝过的新味道。
1: 我觉得辣椒已经不再是过去大家认知的就是红色跟绿色了，对不对？其实辣椒有很多种颜色，所以我们要把它的美丽要绽放出来。
0: 十几种辣椒刚在一桌宴席上轮番比拼，曾练却把灶火关了。下一站不是热锅，是跨界和甜品大胆玩碰撞。
2: 我叫曾念，曾国藩的曾，恋爱的念，湖南邵阳邵东人。因为我本身是湖南人，而且呢我们湖南人就爱吃辣嘛，大家就觉得小米辣只能出现在荤菜上，或者说是这个猛火灶上面。我就想跟大家表达一个，我们湖南人的小米辣是可以放进甜品里面的，并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温润绵密的口感，不会冲突的。
0: 把辣椒放进甜品不难，真正难的是它该在什么时候出现。
2: 如果辣味太冲，那就失去了甜品本身，因为主品是甜品。但是如果辣味太淡，就那跟吃甜品没有区别，那我做这个甜品，做这个创新，它就没有意义。那我想让它入口第一口吃到的是甜味，但是它的回甘带有一点点的小米辣的清香，而不是辛辣味，这个就需要不停的试。第一版的时候偏甜口，不太尝得出辣椒的味道，我就想着那我辣椒味加重一点，但是又太辣了，就第一口我就尝到了辛辣味。后面试了好几版之后，就做了这一版。
0: 味觉顺序定了，接下来辣椒也得重新分工。
2: 选用了两种辣椒，第一个是本地的大甜椒，第二个是湖南特色小米辣。选小米辣是因为我觉得湖南人的饭桌上离不开小米辣，但是我想要甜品带有一丝温润一点的感觉，那我就想再放一点大甜椒，两者综合在一起可能会相辅相成吧。我们首先把新鲜的大甜椒洗干净，然后把它晒干之后，我们要把它磨成粉末。因为我要做成一个糖浆，如果颗粒过粗的话，品尝起来会有不适感。
0: 大甜椒先磨成细末，留下温和的清甜。小米辣不急着进场，它要等到最后的淋酱才浇出自己的辣。
2: 奶油奶酪本身是带有颗粒的，我需要研磨至它完全无颗粒，它只有无颗粒，它的甜品吃起来才会细腻丝滑。先用6克的吉利丁片将它剪碎，用水把它泡软，目的是为了让甜品能够凝固。

0: 慕斯凝固需要时间，增炼没有干的，甜品已经有了味道，还缺一个不抢戏的落脚处。
1: 我想做一款甜品，有推荐的盘子吗？底色比较清淡的，因为我想突出甜品的本身。
0: 八寸浅口，釉色干净，盘子选定，等待也差不多结束，接下来该让小米辣进场了。
2: 小米辣的籽和小米辣的皮有颗粒感，吃进去不丝滑，而小米辣的这个肉不会吃进去有异物感，所以用小米辣的腊肉是最好的。别的水果基本是甜口偏多，但是树莓它是甜中带酸的，酸甜和辣味它们三者比起甜辣会更加的适配。接下来我们要将新鲜的树莓加一点点矿泉水，然后加我们刚刚磨的大甜椒的辣椒末和剁的新鲜的小米辣的辣椒肉和白砂糖，这五者一块熬成糖浆。先后顺序没有太大的讲究，但是它的克重比有要求。树莓我是放了200克重，然后小米辣我是取了一根的辣椒肉，

0: 白砂糖30克，大甜椒粉用了1/3小勺，还有一点点的矿泉水。
1: 这一组比例守的是甜与辣之间的边界，既要让辣椒出现，又不能让它抢先。
0: 甜品最关键的一步就在这了，它对于火候的把控非常重要，它需要慢慢熬，把它熬出沙来。甜品做好之后，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脱模，因为它的脱模如果脱不好，它可能会破碎，破碎掉那主体就不成型了，就得重做。淋太多了就失去慕斯主体，但是如果辣椒酱太少了，那我们就失去了辣椒甜品本身了，而是一个单纯的甜品。我希望辣椒在我这道甜品中呈现的是余味。
1: 舀下一勺酸奶冻，细腻绵密，树莓的酸甜先到，咽下之后小米辣才从回味里轻轻冒头，辣不抢味，甜也不腻。
0: 我把就是辣加甜融合在一起，就有了这个香辣树莓酸奶冻。
1: 从猛火灶到甜品盘，辣椒没有丢掉湖南的性格，只是换了一种更温柔的表达。三种辣椒为老味道重新分工，四种辣椒给熟悉的小炒添一层新意，十余种辣椒排成一桌宴席，一颗小米辣又把脚步迈进甜品。湖南人吃辣，吃的是火热，也吃得下变化。辣椒没有离开它的本味，只是在一双双不肯停下的手里，不断长出新的去处。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

0: 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2: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
3: 爱让世界新鲜。
4: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5: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6: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

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江苏如东。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再次炒作 F-16V 可以抗衡解放军歼20战机，被岛内舆论批不自量力。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在过去十余年中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歼20给台军带来哪些压力，未来又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空中格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今年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成功首飞15周年，这款战机在过去十余年中始终是全球瞩目的焦点。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歼20作为第五代隐身战机，15年当中都经历了哪些蜕变？而未来是否还会做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1: 歼20呢，从2011年1月11号1:11完成首飞，到现在呢，已经有15年了。那么这15年来，歼20可以说是一直在发展迭代。你像最早的验证机，就是黑皮的歼20，它的外形和现在装备部队的歼20在外形上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现役的歼20没有空出管，进气口发生了比较大变化，虽然它都采用的棒式进气口，做了一些调整，座舱盖也跟过去不一样了，甚至起落架舱门的形状也发生较大变化。另外，它的布局应该说做了一些微调。那么验证机呢，开始是没有装雷达的，也没有装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那么什么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呢？就是机头下方的一个钻石状的一个装置，在里面装的呢就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就是不开雷达状态下，它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内看到敌方目标，那就可以隐蔽接敌了。另外呢，航电系统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升级。在此基础上，歼20的动力装置是一直在换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歼20还在不断的升级变化。除了发动机变了以后以外呢，它的机体的外形也有一些调整。比如歼20A， 它的座舱后面的这个背鳍就增大了，那么扩大了容积，你可以装设备，也可以装油料。那么最大的改进，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歼20S， 也就是双座型的歼20。这个改动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啊，并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机。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改进啊，我们还在不断的进行，比如说智能化水平，它是在不断提升的。当然，它还需要和外界进行沟通，比如说和预警机，那就需要非常好的啊高速数据链系统等等。可以说从它诞生之日起，歼20就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未来呢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和升级。
0: 我们知道歼20它是一个家族啊，有歼20，有歼20A， 还有歼20S 等等。那么不同的型号是怎么分工的？各自都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
2: 作为台湾空军来讲啊，它就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压力。首先呢，这个F-16 啊，它属于是四代机，那面临着这个歼20这样是五代机，首先有代差，再一个呢，F-16 呢，它属于是中型机，而歼20属于重型机。一般的讲，重型机它的航程就是作战半径啊，还有载弹量啊，都要比中型机要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作战性能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台湾的空军非常关注，就是你歼20的这个升级，还有你歼20各种机型的这种作战的性能。比如说，这个歼20它是属于最初研制出来的一型隐身的战机，它主要特点是就是隐身、超音速巡航、先进的航电系统、先进的这种超机动性。那么作为歼20

0: 2020A 的时候已经在就是涂装上啊，就是隐身性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发动机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它的推重比、它的这种载弹量都发生了变化。那在空战的时候，也就是争夺空优的时候，它就有更大的优势。而作为 G20S， 它就是双座机了。而双座机之后呢，前面的飞行员它可以主要驾驶啊，操纵这个飞机；而作为后座的飞行员，它现在可以就是掌控更多的无人机，因为我们有攻击11啊，它也是这个隐身的飞机，而且这个是无人的。那么我这 G20S 它本身就是隐身的，我在指挥多架这种无人的这种作战飞机，那就形成一个有人和无人作战飞机的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就是 G20 这种飞机在不断的变化或发展的过程中呢，不但是它自身的作战能力强了，而且发挥这种信息化作战能力和这种就是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能力更强了。
1: 那么歼20、歼35和歼16呢，各方都非常关注。那么各自在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岛内都有哪些关注点？秉忠，
2: 歼20和歼35都是解放军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至于歼16呢，则是四代半的重型多用途战机。因此在联合作战的时候，可以呢先由歼20和歼35利用自身隐形的功能，在空战以及对地对海打击当中，率先穿透对手的雷达与防空网，清除对手的防空阵地或者是预警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踹门攻击。那么接着再由啊非隐形但是呢载弹量庞大的这个舰载机，比如歼15来跟进，扮演炸弹卡车的角色，进行大量弹药的投射以及火力压制。至于歼16呢，也在这个时候发挥洗地的作用，利用它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对剩余目标或者阵地执行密集的火力清扫任务。此外啊，我们说本来这个歼20呢，它的体型比较大，属于重型战机，主要呢是设计用来作为陆基起飞作战，偏重于啊远程制空权争夺的这个任务，没有办法作为航母的舰载机来进行作战。目前呢，解放军的舰载机呢是以歼15为主力，还有专门为福建舰设计通过电磁弹射起飞的歼35。但是啊，这个歼20它在重型、高速、航程距离以及制空时间等等方面，其实呢都有显著的优势。因此，关于是不是要将歼20升级啊作为舰载机的讨论是一直没有断过，尤其解放军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呢也一直在推进，未来渴望啊也能够承受歼20的重量。如此一来啊，原本呢就已经有的舰载机歼15可以携带大量的对空、对陆、对海的导弹，至于属于第五代战机的歼35以及歼20，则可以利用它的隐身的优势和航母舰队相结合，发挥更强的战力。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长期以来，台湾媒体对歼20关注度很高，但是台军一直吹嘘对美采购的 F-16V 可以所谓与歼20抗衡。然而，美国军方日前证实，一架驻德空军基地的 F-16 战机在进行例行飞行训练时坠毁。台媒称，这是美军一周内坠毁的第二架 F-16 战机。
3: 一直以来呢，台军一直在吹嘘的就是 F-16V 的战机性能如何如何高，但是我们看到 F-16V 的事故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 F-16 到底有哪些技术上的短板？
4: F-16 呢曾经是美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当时呢是和 F-15 搭配的，作为高低组合这么一款战机，它是属于中型战斗机，但是它的生产年头啊可是比较早了，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生产，当然它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由于生产年代比较久远了，飞机都老化了。我们知道飞机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啊，大概分成这么几个周期。一个呢是早期装备的时候，故障率比较高，因为飞机不成熟，啊，它就形成一个预盆曲线嘛。到了中间比较成熟这一段呢，故障率就降低了。但是随着使用年限增长，岁数大了，它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老年病，因此在末期的时候故障率又大幅度的攀升。

0: 那么现在摔掉的这些 F 十六，很多都是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飞机太老了，故障率太高。哪怕他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么就看你怎么改造的。你是在工厂里生产时候已经把它升级了，还是把那些老机型通过换装雷达、火控系统、这个综合显示系统来给它做相应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老旧的机体也很难承受呢大量的啊高精度的过载的，因为它是战斗机，战斗机你就要做机动，是吧？那么平常训练时候也要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器老旧往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然除了机器老旧以外，它的航电系统很多如果没有升级也会发生大量的故障，那么故障率一高就有可能导致事故。不是说你换一个雷达你升级了你的综合能力就提高多少，你还要考虑到你的使用寿命，是吧？有些飞机到了一定寿命以后，它要限制你的机动过载，就不能做大机动了，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出事儿。那么 F 十六呢，目前这些年摔机概率比较高，我想可能跟这个飞机老化有关系。当然它有一些设备的改进改型是否到位，是否会导致新的故障的发生，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
1: 我们知道歼二零是有隐身功能的，二位刚刚也都谈到了。那么对于台军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怎么才能够发现歼二零的身影。那么现在呢，他对外吹嘘的是 F-16V 不开雷达也能够监测到歼二零，这个是不是吹牛了？
2: 隐身不隐身，这个在专业术语上叫低可探测性，主要是对雷达而言。比如说我们非隐身的飞机在一两百公里以外可能就被雷达发现了，但是隐身的战机呢，可能它要飞到二三十公里的时候你的雷达才能发现它，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雷达反射的这个波呀，或者是说这个系数非常低。那现在这个台湾的军方又说我不开雷达都能看到，那不开雷达你是用什么看呢？用肉眼看吗？作战的飞机它都是超视距的打击，就是肉眼以外的。因此我们说呢，就像一个盲人，他说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通过别人可以看到你，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但是这种方式如果拿到军事行动中或作战中，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你需要其他的探测手段来发现目标，来传递给你，而人家的这个手段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人家在很远以外，你没探测到他，他已经用雷达探测到你。因为歼二零的这个不但自身隐身，他自己的相控雷达探测的距离也很远，那么他先看到了，比如说非隐身的飞机，他就可以用他的空空导弹争夺空优，他就可以发射导弹，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这个被动的发现，比如说啊，你现在靠其他的探测系统探测到了歼二零，可是呢，它距你可能很远，你拳头够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不开雷达的情况下，你是用什么方式啊来探测到这种隐身的飞机呢？所以台湾他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现实中是很难啊，就是作为军事上的行动来使用的。
1: 那么依据现在台军所拥有的各类主战机型，那么歼二零给台军带来的压力是什么？秉忠，
3: 台军目前的这个主力战机主要呢是向美国采购来的 F 十六战机，以及台军自己研发制造的 IDF 金火号战机，还有向法国采购来的幻影两千战机。我们先来看 F 十六的部分，这当中又区分旧型的 F 十六 AB 以及新型的 F 十六 CD。台军前些年呢通过这个呢所谓的奉展专案和美国军火商进行合作，将台军手上服役啊将近三十年的139架的 F 十六 AB 型战机进行所谓的改装升级，那么号称等同于新型的 F 十六，称之为 F 十六 V， 但实际上啊，这当中少了防撞地系统，和真正全新的 F 十六 CD 啊，是当然没有办法拿来比的。那么这些年呢，也已经发生过呢好几起的这个事故，就算是新型的 F 十六战机，也只能说啊是四代半战机。那么台军一直想要的呢是具备隐形功能的第五代战机 F 三十五，但美国拒绝卖给台湾。此外包括台军呢自己研发的金国号战机目前现役呢还有大概100多架，还有法国卖给

0: 给台湾的幻影2000呢，目前大概还有50多架，都是上世纪90年代呢所生产的这个旧型战机。那么近年台军号称将部分的金国号成功加上了新的航电系统，而且呢还是在旧机器的基础上来进行改装的。至于幻影2000，虽然和旧型的 F-16 一样算是第四代战机，但同样呢也面临到年代老旧，不少维修零件呢都已经是很难取得并且很难升级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啊，台军虽然号称可以用 F-16 作为先进的主力，再搭配老旧的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来协助进行掩护作战，但台军整体战机的技术落后，那个现实呢就摆在那里，而且呢这个战机的数量也相当有限，可以说啊这个战机的质量和数量都和解放军的战机不在一个量级之上。尤其啊遇上啊这个第五代具备隐形功能可以挂载大量火力的解放军歼20，那真的叫做不堪一击。歼20啊是和其他解放军的先进战机进行联合作战搭配的，如果歼20呢又能够升级变成是搭配航母的舰载机，那么作战呢就会更加灵活。两岸的战机如果真的在空中交锋，先不论这个飞行员的人数素质以及作战意志，那么光是我们说比较这个两岸各自战机的设备，台军的弱势可以说呢真的是相当明显。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近日，有美国媒体发布了一篇歼20和 F-22 的对比文章，吹嘘 F-22 是世界最强五代机。然而，有台退役将领直言，美军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因为美军在第一岛链作战完全讨不到便宜。歼20不输于美国 F-22， 甚至比 F-22 更好。
2: 美媒对歼20和 F-22 呢进行了相关的对比，他们的区别和不同是什么？为什么认为他们有可比性？而在新时代的要求之下，对于打造一款先进的新的机型来说，它的难点在哪里？
3: 歼20和美国的 F-22 呢是属于同一类战斗机，都属于第五代的隐身战斗机，而且是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第五代的隐身战机它的指标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满足4S 的要求。第一个 S 隐身，第二个 S 超音速巡航，第三个 S 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第四个 S 就是超机动性。那么这两款战机谁占优呢？我个人看法，歼20的综合作战能力全面超过 F-22。 为什么这么讲呢？双方都是隐身战机，是吧？雷达反射截面啊，差不多，没有超出一个量级。那么第二个指标的超音速巡航，那谁占优呢？只要歼20的发动机到位，它实现超音速巡航的，难度就要比 F-22 要小。为什么这么讲？歼20的机体长度大，细长比高，特别适合超音速飞行，而 F-22的机体长度就比较短，因此。超音速巡航不光是看发动机，也要看机动外形。那么未来的隐身战机会不会发生近距离格斗啊？这个呢又是一个考量设计指标要求的一个很重要方面。那么如果双方都是超世纪状态下作战，那么机动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最关键的还是智能化的航电系统，或者是呢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歼20在机体的四周布置了综合性的光电孔径系统，或者是多功能的光电孔径系统，它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目标，就通过光学的红外的这种探头啊，四面八方都能看，能够给飞机告警，敌方导弹来了，它看到了马上告警。同时飞行员通过大的下视显示器以及显示头盔，就能够利用这个光电孔径系统看穿地板、看穿舱壁，看到四面八方或者是360度的场景。那么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方面，可以说歼20是大大的压过了 F-22。

0: 那么现在是吧，要比的就是 G20 的个头比较大，是不是更重，你发动机推力够不够，这是很多人提出质疑的，是吧。那虽然你细舱比大了，超音速巡航能力强，但是你重的话也会影响机动性。其实呢，歼20虽然个头比 F22 大，但是它的结构重量比 F22 轻，因为我们采用了更加先进的工艺生产设备来生产这款重型隐身战机。
1: 除了刚才傅老师介绍的这些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认为说歼20呢是航母的杀手，它对于航母具有非常强的攻击能力。那么是不是歼20具备这方面的战斗力？
2: 航空母舰呢是一个大型的海上的机场，它搭载了大量的舰载机，主要的作战武器是它的舰载机。那么作为航母这个平台呢，在深海大洋确实有它的作战优势，但是当他要打击对方的时候，对方也在瞄着他。首先我们说潜艇就是他的杀手，那么导弹也是他的杀手。那么作为歼20这样的隐身战机，它是可以挂载就是空空的导弹，就是我们讲的霹雳导弹。当歼20出动以后，就是假设是对这个航母编队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这个作战半径远，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弹仓啊是隐形的，就是你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它的，它不是一般的吊舱啊。那这样一来，它假设挂载了这个反舰的导弹，那么在很远的地方它就可以发射这个反舰的导弹。那这个对航母本身，包括为航母护航的这些就是巡洋舰、驱逐舰，都是巨大的威胁，因为这都是万吨级以上的水面作战舰艇啊。所以这个像歼20这样的飞机，如果它自身是隐身的，很早就出航，你很难探测到它接近航母编队的时候，它再来一个低空飞行或超低空飞行，那你就更难探测到它了。而它突然就是接近编队的时候爬起，然后把这个导弹啊，就是在防区外或在很远的距离发射出去，那这就成了确确实实的航母杀手了，这个就很难规避。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歼20是航母杀手一点也不为过。
1: 所以从歼20一款战机就可以看出，解放军现在整体的空中水平呢，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对于整个的亚太格局或台海局势来说，这样的空中作战能力带来的会是什么？丁仲，
3: 歼20在2011年首飞测试，那么研发进程可以说是一路顺畅，仅花了6年的时间就正式呢投入量产服役，和美国同级别的第五代战机可以说呢是不相上下。甚至呢我们说在航程、载弹量，这个歼20还略优于美军的 F-35。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军的这个军工量能呢持续走低，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补充节奏跟不上它老龄机队呢持续退役的速度。那么美西方智库也认为啊，解放军战机的许多技术指标已经接近是第六代，难怪啊，英国军事智库就认为歼20稳步生产将改变西太平洋的空中版图。前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更曾经对美国国会表示，中国的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已经是改变了整个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呢美军把自己的战略主力从第一岛链甚至是第二岛链来向后撤退，避免呢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会被解放军一锅端。那么可以说呢是为美军具备高价值的武器设备来进行避险，那么让所谓第一岛链上的其他盟友啊去替美军冲锋来接盘。这也就是呢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呢为协防台湾做出任何承诺，甚至呢不少智库呢也都建议啊连这个模糊的暗示都要控管的原因。美国主流的这个台海战略的思维呢也从前几年偏向啊是所谓的战略清晰，甚至呢是故意去刻意挑衅台海红线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如今都改为呢是要降低台海的紧张，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所以我想啊，这个改变的关键就是因为解放军呢在台海乃至第一岛链的战略优势是越来越明显，一旦这个歼20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战略后撤的速度也必将呢是更为加快。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

0: 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歼20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空军体系能力的稳步提升，反观台军把希望寄托在外购战机上，面对代差与体系差距，所谓抗衡不过是自我安慰，以武拒统终究难以得逞。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政府军宣布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胡塞武装表示争夺曼德海峡的战斗仍在继续，并称对沙特境内机场、石油设施等重要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伊朗总统称与一个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特朗普继续为对伊战事进行辩护，调侃伊朗可轰炸加州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将结束。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希望美国可以在10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即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举措保障旅客顺畅返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也门政府军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10月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

0: 团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政府军发起的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2: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3: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2: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沙特方面暂未回应。另据总台记者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5号晚传出爆炸声，6号凌晨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三国在声明中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

0: 三国全体的攻击。 9月25号， 三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 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 10月2号，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表示， 沙土巴三国计划在此次紧急会议中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该提议由伊朗方面提出。达尔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1: 达尔透露，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 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 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3: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4: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1: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傅发言人法尔汗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志廖老师，您好。主持人您好。廖老师，我们看到本轮也门局势升级，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进攻，并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和控制了曼德海峡，而胡塞方面随即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您如何看待这轮也门局势的升级呢？
5: 最近两天也门局势骤然升级。 我想初步研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沙特方面放弃了外交途径，转而采取武力解决。以前我们看到沙特提议暂时停火，但是呢，胡塞武装立场很强硬，这让沙特意识到，如果让步的话，只会招致更多要求，导致更多让步。因此，最终选择了发动一场更广泛，但是呢，同时后果也可能更严重的军事行动。我觉得这是沙特重大的一个战略决断。 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巨大的战略赌博，成功意味着高回报，那么失败必然带来高风险。二是呢，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也门政府军的目标显然不仅仅局限在要收复过去几周被胡塞武装占领的地盘，而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现在是从北、西、南三线进攻。 最终是要夺回2014年被胡塞武装占领的首都萨那。那么，据说胡塞武装损失惨重，但是很显然，胡塞武装不会轻易放弃。除了地面战斗外，还有可能会加大对沙特境内。

0: 边的打击力度，这也是胡塞武装最擅长的一个打法。如果是这样，也门战事还将升级，激烈程度也将进一步加大。那么第三呢，就是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对于沙特来说，例如前方能否打赢，政府军的十万大军战斗力到底如何，是否有水分，收复的失地能否守住等等。另外再如你后方能否稳住，也就是如何应对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目标的一个打击。如果不能实现速胜的话，那么这场审机战很有可能变成旷日持久的一个消耗战。主持人，
1: 另外廖老师，麦加防务联盟成立两个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决定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将对目前的也门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请您分析一下。
0: 很显然，也门的局势成为了催化剂，它推动麦加防务联盟加速落地，反过来也必将对也门局势产生影响。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决定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就是一个重大进展，但是根据三国发布的联合声明，似乎目前的行动仍以协防为主，是要发挥这个联盟的集体威慑作用，是要保护沙特的后方安全，而不是意味着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要直接下场参与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尽管有防务联盟，尽管有相关的规定，但是我们看到巴土两国的立场始终是很谨慎的，即便采取了相关措施，很可能也是基于双边而非联盟层次的。例如巴基斯坦在沙特的军队以前就说有8000人，那么过去一年来可能增加到了3-4万，这是因为两国的担忧和美欧国家的想法很相似，因为也门的局势确实很复杂，甚至于高度复杂，没有人愿意轻易卷进来，但是呢，与沙特的盟友义务也要尽到，所以现在的重点还是立足于防。但是不管怎么讲，这对也门局势是有影响的，因为沙特的后顾之忧得以缓解后，就可以腾出手来推动前方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廖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继续关注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
2: 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发表上述言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佩泽西奇扬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会谈期间，阿拉格奇向米尔佐扬通报了西亚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集会上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特朗普称，为了维护世界安全，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这只是很小的代价。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轰炸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
3: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2: 当天，特朗普还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项行政令，放宽免税红染柴油的使用限制。该行政令正式取消了免税红染柴油仅限非道路使用的限制，允许任何人出于任何理由购买和使用该燃料，包括用于公路车辆。此举标志着白宫为应对柴油价格高企所做的最新努力。
1: 据美联社4号报道，美国空军已将驻扎在英国一处美军管理的空军基地的轰炸机撤回国内。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此举正值英国反恐警方调查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疑似恐袭事件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2: 特朗普5号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

0: 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以一战事的高峰期，菲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该基地。美联社评论说，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权衡其对伊朗战事的各种选项，包括或采取新的打击行动之际。尽管他最初曾向美国人承诺，这场军事行动只会持续数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在中东数十年的冲突中一直被美军轰炸机使用。美国方面4号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位于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有请李平。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伊朗提升导弹射程之际呢，美军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了美国。美伊非对称博弈为什么愈演愈烈？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德国柏林晨邮报的报道，观点是美国低估了伊朗的抵抗决心。在这场较量当中，美国的挫败感很大程度上源于低估了伊朗的抵抗决心和凝聚力。数十年来，伊朗经受住外部的攻击，抵抗宿敌已经成为政治基因。伊朗政权目前仍然保持团结，仅靠外部压力难以撼动其长期扛住压力的根基。美军大力打击摧毁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雷达和通信设施，伊朗则强化导弹能力。据美国官员称，伊朗瞄准船只的能力有所提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观点是美军基地安全担忧加剧。伊朗继续升级导弹是为了加强威慑力和打击力，这无疑加剧了美军基地的安全担忧。近日，美军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撤回美国，这一决定与此前有人涉嫌密谋袭击该设施有关，有迹象表明背后有伊朗的影子。德黑兰强烈否认任何牵涉其中的指控。该基地对美国空中行动十分的重要，相较于从美国本土起飞，美国轰炸机从这里出动所需的飞行距离更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联社的报道，核心观点是非对称消耗令局势复杂化。面对美军的优势，伊朗全面施展非对称战术，双方博弈转入了消耗战。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伊朗利用无人机等手段持续对驻有美国基地的周边国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了攻击，令美军疲于应对。分析称，伊朗深知无法在常规高强度作战当中击败美国，只能在非对称战术当中挖掘美军的优越感，谋求战略上的存续。那这种战术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友的高度重视，长期拉锯将导致中东局势的复杂化。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的报道，观点是伊朗多线牵制美军。美伊诉求存在根本上的矛盾，谈判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伊朗对外交斡旋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如果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将予以坚决的回应。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与地区盟友的联动正在加强，多线牵制美军，范围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到美国在该地区和中东以外的利益。专家警告，为了重塑地区影响力，伊朗不会仅限于象征性的回应，冲突规模扩大的风险在上升。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

0: 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2: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1: 当地时间五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十二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五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扎波罗热一处军民点，并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战报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无人机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
3: 俄国防部五号午间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已控制扎波罗热地区的萨莫伊洛夫卡居民点。战报称，哈尔科夫地区包括瓦尔瓦罗夫卡、尼古拉耶夫卡等四处居民点正在交战。俄军已完成对鲁布列诺耶以北地区小包围圈的清剿，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南部和中部推进。过去一天控制51栋建筑，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61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两周内，乌军有系统的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利哈乔夫还表示，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截至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无人机指挥所、4个人员集结区、3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目标。在康斯坦丁尼夫卡，俄军发动了23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4辆装甲车、47套火炮系统、3套多管火箭炮系统、2套防空系统、2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55架无人机、727辆汽车、5台特种设备以及1套重型火焰喷射系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在10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三方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团队已准备就绪，俄方也需展现诚意。泽连斯基四号曾透露，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方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再来看到德国总理默茨

0: 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1: 莫茨当天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莫茨表示，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他说，两国将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莫茨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莫茨4号曾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莫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莫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莫茨4号还在基辅与德国无人机制造商量子系统公司团队会面，公司代表向他介绍了最新技术进展。量子系统公司4号在其网站发布消息称，德国总理莫茨宣布，作为冬季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万架量子系统公司的拦截无人机，他们都将在乌克兰生产。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俄乌较量升级之际，德国总理突访基辅释放出了哪些信号？欧洲持续援乌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俄罗斯又应该如何来应对？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观点是德国大力支持乌克兰。近日，德国总理莫茨抵达了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承诺提供新一轮综合援助计划，包括武器装备以及在艰难的冬季来临之前对乌克兰能源部门的支持。莫茨声称，未来几周乌克兰需要我们全力支持。他计划向乌军提供数千架拦截无人机，增强防空能力，以对付速度极快的俄军喷气式无人机。与此同时，德乌两国将联合生产多种类型的无人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之声的报道，观点是德国援乌承受压力。这次行程对于德国总理莫茨来说呢，非常的危险。莫茨一行还在基辅的时候，俄罗斯的无人机再次袭击了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在他乘坐的专列抵达基辅前数小时，俄罗斯外交部警告外国游客和外交官离开，尤其是要避开军事设施和政府大楼附近的区域。危险之旅并没有为莫茨赢得更多的国内民意支持。调查数据显示，认为军援乌克兰过多的德国民众人数呈上升的态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观点是俄乌互袭行动愈发的激烈。今年年初，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一度令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冲突前景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是自七月以来，俄罗斯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喷气式无人机和导弹正在摧毁敖德萨地区乃至首都基辅的基础设施，尤其以电网为目标。乌克兰则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和储油设施，加剧燃油危机，而援乌武器交付的暂停和延误一直给乌军带来困扰。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西班牙国家报的报道，观点是欧洲的安全焦虑上升。核乌博弈加剧，加大了欧洲的安全焦虑。欧洲多国情报部门警告称，从破坏基础设施、无人机越境到网络攻击，冲击外溢趋势明显，欧洲不得不重新定位防务角色，构建一套全新的安全架构。多个北欧国家斥巨资升级防空系统，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甚至制定跨境平民疏散计划。在高烈度的对抗背后，外交斡旋仍然在暗中推进，但是泽连斯基坚持要求西方盟友对莫斯科施加更大的压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德国总理访问乌克兰的相关评论。陆博，
0: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继续关注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

0: 可采取对等反制。
1: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

0: 有两国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实现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20%，境内火车票订单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正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旅游旺季。
2: 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呈现出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近期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持续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一些长期存在的认知误区凸显出来，有人把探讨和平统一等同于所谓投降，还有人把两岸现状当成可以无限期延续的状态，回避统一大事。专家提醒，这些误区不仅误导民意，还潜藏现实风险，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必须跳出误区，正视两岸统一的历史趋势。
8: 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长期存在一些认知误区，有人把探讨和平统一等同于所谓投降，还有人以为两岸现状是可以无限期延续的状态，回避统一大事。岛内时事评论员王秉忠表示，这些误区与民进党当局不断误导民意有关。他指出，当前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仍是岛内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
9: 对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大家固然知道这个台独会导致战争，但是又长期呢抱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能以武拒统。而民进党也利用台湾人的这种心理，用维持现状来掩盖他实际上走向台独的路线，不断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让和平统一变得困难重重。
8: 王秉忠认为，一国两制早已为解决两岸制度差异留下空间，关键是不能让台独继续绑架台湾前途。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则认为，大陆发展带来的是可感的统一加速度，若台方无限制拖延，会让台湾在统一进程中丧失主动，错失红利。
10: 近期啊，一份亲绿的民调都显示，岛内民众有将近1/4都愿意在这个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框架下来去推动两岸之间的讨论啊，来去接受这个安排和前提。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种所谓的偶发的、零星的、小股的民意，它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民意的一个趋势正在抬头。所以说，这是民进党必须面对的。
8: 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现在讨论怎么统一。这说明统一议题已从抽象口号进入制度安排和具体福祉层面。
11: 应该如何治理台湾，应该如何管理，那针对现在台湾的很多的问题，也

0: 允许很多人提出，以及台湾的人开始讨论台湾方案的时候，就已经在形塑以及凝聚一个共识。那这个也代表了，统一的进程其实正在开始慢慢慢慢的加速。
1: 当前岛内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已形成共识，面对不可阻挡的统一大势，台湾社会绝不能一味回避统一议题，痴迷永久维持现状的幻想，唯有主动参与和平统一方案探讨，才能真正守住台海和平，为台湾民众争取最大福祉。
2: 岛内亲绿媒体曾宣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海鲲号渴望九月初交付，但至今没有结果。据称，海鲲号日前完成了第17次潜航测试，让外界再次关注何时能交舰，但台海军却回应称不会设定交舰时间。
1: 海鲲号最早宣称去年11月底前可交船，之后一拖再拖，今年2月时说6月交付具可行性，7月又称要到9月初，但事实就是反复跳票。近日该潜艇密集出海测试，外界推测是否有望在10月交付。然而台海军被问及相关议题时，竟回应不会设定交船时间，引发质疑。
3: 每一次开出去海试的时候，每一次有一个小的新进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马上要好了，可是马上了老半天，那也就超过一年啦。那到底马上在哪里？对，所以我觉得不要用一直用这种虚无缥缈的这种资讯，然后去让民众好像温水煮青蛙的感觉。
4: 我开箱海鲲号，对不对啊？本来不是说有海测吗？本来不是说要交舰吗？啊，不是都跳票的吗？所以我是比较建议说，这个大家面对现实啊，如果我们做不出来哈，我是希望大家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1: 国民党民代马文君爆料，台海军称已按照合约对承建潜艇的台船公司处以每日19万余元新台币的罚金，以此推算，累计罚金已接近5800万元新台币。军事专家分析，就算海鲲号完成交付，后续仍要经过漫长的战术验证，短期内并不具备实战战备能力。
5: 台湾地区对他自己建造潜艇呢，并没有很足够的信心啊，因为现在一个是工期大大的拖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造好之后，它的性能能不能够达到啊，就是它原来设计的水平和这种实际达到的这种效果。再一个呢，就是万一要发生这个故障或这个战损的话，怎么去救援？
1: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耗费500多亿新台币打造的海鲲号陷入交付跳票的尴尬境地，吹嘘的所谓防务自主早已被现实打脸，最终只会浪费民众的血汗钱，拖累民生发展。
2: 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热度持续上升，两码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保持增长。今年前9个月，福州马尾海关监管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近100万票，货运量同比增长9%。
6: 在福州马尾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来自大陆电商平台的商品集中分拣，办理通关手续，随后搭乘小三通货轮运往马祖，再转运台湾本岛。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福州马尾海关监管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99.76万票，货运量达1.48万吨，同比增长9%。目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下单后，商品统一运抵海关监管场所，办结手续后，当天即可经小三通运抵马祖，最快2天送达台湾本岛。据介绍，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30%。从消费品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商品。业内人士表示，大陆电商平台商品种类丰富，价格具有优势，加上两码小三通每周有6个货运航次，大件商品海运成本也相对较低，带动跨境电商出口持续增长。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8: 数字化创新和运

0: 命，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 海澜之家 T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2: 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入户，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亲手的半个妹妹夫妻，
3: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2: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电力是支撑经济发展、保障民生福祉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一场围绕清洁能源的电力变革正在浙江温州展开。作为中国东部沿海能源品类最齐备的城市之一，温州着力构建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布局，从陆地到海岛，从发电到消纳，一批新项目加速推进。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一起去看一下温州电力如何向绿向新。
1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最近温州瑞安马屿镇的种粮大户向贤志的心情很不错，因为一直困扰他的烘干机用电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刚收上来的稻谷水分高，不马上烘干就会发霉。向贤志种了2000多亩水稻，收割时间就那么几天，一刻都不能耽误。但过去只要十几台烘干机同时打开，就会担心电不够用，
12: 负荷就高了嘛，它那个变压器可能就是发烫啊，我理解的是发烫，然后它就跳闸啊，经常是这样的，里面的谷子就闷坏掉了。
11: 上个月当地电力部门赶在晚稻收割前对农场进行了用电改造，新增一条线路专门供烘干机使用。烘干机不再跳闸，向贤志也打算再更新一批设备扩大生产。
12: 各个方面我们都求稳啊，就是说天气啊，还有那个地理的所有的设备啊，比如说这个电力给我搞起来，就是说心里很稳吧，一块石头落地了。
11: 近年来温州全社会用电量稳步增长，过去温州一直是典型的电力输入城市，每年依靠外部输入电力约100亿度。而就在去年，温州首次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实现发电量超过用电量，不仅电够自己用，还能向外送电。从缺电到送电，这个转变的背后是温州能源结构的一次升级。942.69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6%，这就是今年上半年温州清洁能源所交出的成绩单。换句话说，温州的每10度电力有超过4度是清洁能源，而这只是十五五的起点。未来5年，核电、风电、光伏、抽蓄、储能多项目将多点布局，全面铺开。发展清洁能源需要强大电网的支撑。去年11月，浙江首个500千伏透明变电站500千伏瑞安变正式投运。这是一个深度融合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变电站，每台设备的健康状况和实时数据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
13: 这个是

0: 我们一个整个1:1还原的一个虚拟变电站，这个是电缆钩，平时的话我们是看不到，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点一下，现在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就是我们现场那个电缆钩的一些布局，以及它的分区状态，以及每一根电缆起点、终点，一旦电缆有发生异常，它可以实时的给我们告警。
1: 透明变电站就像给运检人员戴上了透视镜，搭配无人机和机器狗的自动巡检，让电力运行更加稳定。它的投运也为浙南地区清洁能源的输送搭建起了关键走廊。
0: 然后这个变电站每年可以输送大约70亿千瓦时的清洁能源，相当于200万吨的燃煤。同时，它也为浙南海上风电接入主网提供了新的通道。
1: 清洁能源不仅支撑着陆地上的电网，也在改变温州众多海岛的用电方式。北极岛地处温州瑞安东南方向，因为距离陆地较远，过去长期依赖柴油发电。岛上的黄鱼养殖户陈永国前年修了一座大型冷库，用来存放鱼饲料，但高昂的发电成本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2: 在作业的时候，吵得耳朵受不了。第二个，这就是说，我们的用电不是马上都达到这个盲负荷。我们现在柴油机发电是285个千瓦。用100个千瓦，我们也得开285个千瓦，那个成本非常高。
1: 去年，国网瑞安市供电公司在北极岛完成供电系统改造提升工程，实现了光储电站和柴油发电机的无缝无感切换，全岛的最大供电能力由原来的不足800千瓦提升至1600千瓦。陈永国的冷库供电也由柴油机发电改成了绿电，电费成本明显降低。
2: 真的，一个晚上睡不着，很开心，因为我们用电啊，需求量呢太大了。那一年要是能省下来，应该有10来万，应该没问题的。
1: 目前北极列岛的绿电覆盖率达到了93%以上，未来还将推进近100%新能源供电末端保供型独立微电网示范工程建设，实现近零碳海岛。
3: 现有的这个柴油机的规模是满足不了我们当前北极岛对用电的需求的，所以我们需要推高新能源的比例。在我们光伏装机和储能的这个容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算法更智能，实现了这个绿电比例的一个推高。我们在海岛的这个微电网通过构网型储能呢，就可以实现像大电网一样稳定的运行。
1: 未来几年，温州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将继续快速增长。为了系统解决大规模新能源集中接入、治理和消纳难题，今年8月，温州瑞安500千伏能源集成站正式开工建设。
4: 那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最近的这里呢，是滩涂光伏的一个建设的一个现场啊，包括我们再远一点，会有几个海上风电，以后也会陆续启动啊。那我们现在左手边呢，我们是这个我们500千伏的温州瑞安能源集成站。
1: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集中接入温州海上风电、滩涂光伏及电化学储能超400万千瓦，实现大规模新能源多维度一体化开发。
4: 打个比方，它就像一个超级的这个新能源的插线板，它呢是通过汇集瑞安沿海超400万千瓦的这个滩涂光伏以及海上风电等新能源啊，它通过统一的汇集，然后通过统一的调度，再通过我们输电线路统一的送出啊，解决这个新能源消纳的一些问题啊。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在温州，这场变革正在加速推进，
5: 保证你每家每户都能用上电，这个是说我们说从90年代到我们“十二五”期间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从“十三五”到“十四五”期间，我们解决的是用稳定的电，供电可靠性。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清洁能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说从用上电、用好电、用绿电，所以这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这个过程。
1: 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温州报道。
6: 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在今年6月举行的埃塞议会选举中，阿比所在的繁荣党获胜。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7: 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西安晴，14到26度。

0: 广元晴14到26度，宜宾晴16到26度，唐山晴9到25度，合肥晴11到26度，南京晴12到23度，武汉晴12到26度，福州晴19到26度，南宁晴19到30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 东京小雨转阴，18到27度，新德里晴25到36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晴20到28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5到26度，伦敦阴转小雨12到21度，巴黎晴转小雨11到25度，罗马大雨转小雨16到20度，雅典晴17到27度。 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1度，洛杉矶晴24到32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吧。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吧？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
0: 要不你给弄出来？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凭啥嘛？我没有行那个行舟的事已经不错了，我还给道歉。朱副团长，这事没完，我跟你说。还没完？那四个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1: 门缝缝都没有。 爱排不排？
0: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给我个面子。
2: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不？人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员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就给打骨折了，这行为极其恶劣。

0: 本例必须要严惩。团长，关键是这个事儿啊，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员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这群众们都不答应。
1: 你老婆也不答应吧？
0: 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1: 咋回事？你嫂子嘛，又跟我翻天了。
0: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1: 因为你老婆。
2: 因为啥？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老婆说，当年是米兰勾引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
0: 这我都不知道。
2: 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3: 师傅啊，快来，火盆来了，高火！哎呀，哎呀，冻着。
4: 苏导，
0: 啊，
4: 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
0: 啊？
5: 就因为何大锤看不惯你赌大爷？
3: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衣啊？
6: 我以后不赌大衣了，行不行？
7: 这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娘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都给扇没了。
3: 师傅，别让我走。师傅，我求你了，师傅。

0: 哎，吴大爷，吴大爷，别敲了，吵死人了！你知道我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1: 为啥？
0: 我这右手坏了。
1: 呀，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吧你？你手不听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 别敲了，脑子进肺了，敲啥？听见没？你不是要敲吗？来，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2: 这不会把我敲折腾了？
0: 不会，敲。
1: 哎，等会儿，
2: 轻点，轻点。
1: 轻了没效果，鼓劲敲，
2: 越快越好。
3: 哎，哦，哎，吴增元，没睡吧？在哪儿给你个装肺呢？想啥呢？
4: 没想啥，
3: 得自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4: 1750天。啊！哎呀，这剩下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我倒觉得日子过得有点快。胡说你！
3: 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数。

0: 每天都一样。哎，哎，哎，树叶，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1: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来，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疲乏起。
2: 浑身不舒服。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3: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都3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气还排不排？
4: 到底啥情况嘛？让我打探一下去。包饭店的，这戏爱不爱？哎呀，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的倒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咱想个不犯贱的办法。
5: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4: 还是求活。
5: 你想说啥呀？你给娃交的打交战，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一折子戏啊！
6: 把娃叫来，楚人、陈毅，你俩一个孟良，一个焦赞，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
4: 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一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上火丫头练成一个小卤蛋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牛皮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2: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0: 他当初就是一棵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庆哥，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2: 我敢说，再过几年，弄不好，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他了。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0: 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3: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拍整本很容易的。
0: 我去找到黄正景，咱们。

0: 力争排洋排风。
1: 你把握大不大？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娃的实力，省得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
0: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娃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是秦腔它有未来。
2: 娃，听到没？
3: 谁？吴三元的外甥女。
4: 那娃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伙房了吗？没想到这娃命能硬，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就一边说谎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
3: 闹，
4: 我闹啥呢嘛？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3: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4: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在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3: 再把娃埋没了，你这话啥意思？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到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考试不合格，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伙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食。
0: 那娃咋就不能演杨排风了吗？
3: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呢？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家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简单的道理你这不懂。
0: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院班弄到伙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去？
3: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0: 啥吗？
3: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
5: 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
3: 结果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那几十个娃交代？
6: 哎呀，小朱啊，
3: 咱这眼前呀，不能只有这一城一尺，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嘛，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就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7: 别等了，朱继如是不会来的。
8: 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
7: 肉包子打鼓，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啥了？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8: 这怂人又躲起来了。
9: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0: 来了来了来了！干啥？打群架来了？
1: 哎呀，屋里说嘛，说啥？跟你们不说。你干！有理不打上门课。大春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
2: 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们，这事儿没完。
3: 大锤，
2: 给你干啥？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
3: 你快对了吧，时间，少给我来这套。大锤啊，我们四个老皮家境年龄都超过200-500岁了，廉颇父亲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儿。 咱就下来吧，咱一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岁月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你还会咬舌头的吗？那结成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大锤，你说对吧？
4: 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
5: 宋思，宋思，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4: 哎，不用不用，
5: 我回去躺平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干完了啊。
4: 胖子，我先走了啊。
5: 啊，好。
4: 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
5: 嗯。
4: 完了，早点睡吧啊。
5: 好，
4: 走了。
5: 等一下，没尿完嘞，哎哎，每次都是这，
4: 不用，
5: 哎呀，哎呀呀呀呀，
4: 哎呀啥呢哎呀，
5: 向雷锋同志致敬，
4: 少皮梗啊，
5: 是，
4: 呀，
5: 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你请我，啥时候把这撒了吃了？哎，
4: 你傻，
5: 哎，
4: 宋太，宋太，
5: 宋太，
4: 西瓜，走，走了。 快走！哦哦。

0: 楚家河，哎呀，你进来说，冻死了！家河，家河，家河，楚家河，楚家河，找你，他找你。楚家河，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安静，安静，安静！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儿说。
1: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笑>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衣服吗？
0: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
2: 我的也是，我的也是。
1: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呢。
2: 再说了，你一天除了。

0: 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哎
1: 呀，猪又不看你。
2: 猪看

0: 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他们忙，没时间。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何大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吧眼泪吧都哭成狗了。人何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求苦啊。你这铺屋不冷啊？不冷。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关心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1: 我不怕。
0: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是不冷多薄呀？赶明儿我给你买个垫褥子，一查着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1: 够。
0: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谝谝寒暄。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啊！你看你这么生分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啊，柳橙，来，你尝尝冰糖，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
1: 你过来，你过来，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凉，
0: 师傅给你捂啊，师傅给你捂，师傅悄给你暖和暖和。
1: 宿舍里边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0: 你别动，你别动，
1: 放肆！
0: 不敢，不敢，不敢！啊，
1: 放肆，放肆，放肆！
0: 不敢喊了，我就是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
2: 是啊，师傅，你别喊，别喊，别喊，给你打个电话。哈松虎，
1: 干啥了你？哎呀，哎，
2: 还死个娃，你能下得去手？你怎么是个人？哎，
1: 我啥都没干呀，
2: 他把你打了，
1: 救个裤腰带。
2: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扣，我没解开我。管军去，走，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我脑瓜进水了，我大冬天的，我吹的，闭嘴！两条路，要么去管局去坐牢去，要么你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能让他看到你，你说。
1: 我大儿子，
2: 你大主，我求你，我
1: 洪福，他咋了？是。

0: 别害怕，你定定神。你听我说啊，咱报了公安局，他强奸未遂也判他个10年8年的，就枪毙了也不解恨。但是咱报公安局，公安局就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剧团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但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娃呀，你咋想的？
1: 我想回家。
0: 娃，咱不能回啊，回去就前功尽弃了，那么多年的苦。

0: 廖四，你干啥？宋四，宋四，那廖四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1: 还知道要脸啊他？
0: 出啥事儿了？
1: 管他闲事干啥，爱去哪去哪，赶紧干活去。没事，快干活吧，忙你的吧，没事。

0: 这啥情况呢？怎么各奏各的呢？
1: 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那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着，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哦，
2: 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
1: 我还是想弄展山童。
2: 啥？
1: 展山童。
2: 为啥？
1: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
2: 啥特点？
1: 苍凉高亢，任在不任命。哎呀，
2: 你不是说这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
1: 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的，把一人独唱改成众人合唱。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大家一起合唱。
2: 咱全监狱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1: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
2: 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截气就跟不上？
1: 啊！而且，这一个人唱《展山童》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带劲。
2: 那行，我同意，就唱《展山童》。哎，多人唱里边，放我一个。
1: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声乐队，你加入怕不合适。

0: 敲这个难不？
1: 不难。
0: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的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1: 为啥？
0: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锣呀。
2: 来，我给你讲了，来，别动。

拜托你啊，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勒死了。谢谢谢谢啊。

我干嘛？你快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晕死在这儿了，快帮我松一下。

0: 给拿下犹太人台柱子。
1: 确实不错。
0: 我是故意的。

0: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部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 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正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全力高度下放。 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我做到了吧？
1: 做到了吗？结果嘞？团长，这首演失败，责任在我。
0: 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是团长，上级追究不到你那儿。咱就说啊，以前我这个外行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是这样，
2: 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
0: 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放肆！咋跟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古导演。 我得谢谢你来，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啥都不说了啊，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我说完了，
3: 团长。

0: 这怂黄正经真狠。
1: 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2: 待不成了。这地方待不成了，我走呀。要走，我跟你一起走。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
3: 是啊，在那还嫌不还一口饭吃？
2: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
3: 你们三个一起走。

0: 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1: 为啥呢嘛？
2: 你们团的戏不好看，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啊？
3: 打交战，老戏没人能唱，
2: 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
1: 一清河，挑大梁，
4: 我心花。
5: 上，请看《主角》第18集。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永远不要回来。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三腿比心跑得都快。说得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教人唱戏呢。秦腔让你这种怂人教，那还教秦腔了？那叫怂腔。

0: 使劲往上提。哎，再往上提。
1: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我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上拉下来。
2: 罗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从来没有包过头，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1: 这一点罪你都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走开。

0: 干啥呢？
1: 饿了，想亲大拇指，俺马上走。哎，
2: 一会儿，我先去，
1: 我先去。
3: 我解决了。
4: 来，孙子，孙子，通知一下啊，皇上要下乡，演红红赤卫队。咱们厨房全上，
5: 多来点吧，
4: 大家准备点啊！
5: 怎么烧？
0: 哎呦，全上！
6: 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
0: 没猴耍了吧？我，
4: 你让梁山演砸了吗？你不演活活演啥？啊？这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
6: 咱演也得砸。哎呀，
4: 你说啥了吗？不敢胡说，演就演好嘛，还能演砸？

0: 装材啊，这东西啊，注意安全啊！好好好，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这个伙房在小学的操场上啊，一个小时后开饭。啊，
1: 老程，
2: 你开啥饭呢？这水离伙房也太远了，我俩不到处都累死了，你咋安排的？
0: 哎，等一会儿，
3: 赶紧，马上安排，一定要注意精神面貌啊！
4: 好。
0: 孙四，咋？通知大家，明天改吃两顿饭，为啥吧？哎呀，明天10点开饭，晚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4点开饭，这吃完饭准备演出。
5: 你自己通知去，我怕挨骂呢。
0: 哎呀，有人请我吃席了吧？歇菜，赶紧歇菜，走了。
1: 看把你能的，
3: 华头，
0: 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

0: 三顿改两顿，活着费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1: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哎呀，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去装个国企，开会、学习，然后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
2: 不能无所事事呀。
1: 就看着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3: 院长，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1: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3: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
1: 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3: 是，
1: 那怂整天让这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
3: 哎呀，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 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啥不过气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了吗？不就是拿那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的吗？
1: 是的，错都看你了。
4: 对，糊弄到农民去嘛？
5: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那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
1: 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3: 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
1: 用了，没用。
3: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1: 青黄不接，谁来也没用。
3: 嗯，
4: 邱老师，我这次来啊，想请你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
3: 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
6: 但你说写现代戏，我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4: 你那工
6: 胡三元他咋样？让他休息没有？
4: 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啊，
1: 对，豆腐好吃啊！
4: 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两袋。
6: 好。下面由北山监狱。 重生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同。
7: 一走，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走。

0: 挺好的。
1: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0: 没有。
1: 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我前两年还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的消息吗？
0: 也没有。
1: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呢。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
0: 哦，
1: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0: 好几年了。
1: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
0: 嗯。
1: 你肯定很想家吧？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0: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们伙房人手不够，我走不开了。
1: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0: 没有。
1: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0: 嗯。

0: 啊，对，对，小心，把那帘子给拉上。
1: 老朱，
0: 哎，对，上紧，那绳子一定要上紧。
1: 老朱，
0: 对，小心，
1: 哎，
0: 上紧啊，
1: 老朱，老朱，走，
0: 走，走哪儿去？
1: 干嘛来去？
0: 哎，啥事儿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1: 你来一些，你来
0: 来来，走走走，走哪儿吧？走，
1: 看了你就知道。
0: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1: 就他，这娃，女团的演员。
0: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1: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那是。天波杨府的烧火丫头，对着对着。
0: 对什么对啊？天波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儿，苟存中的徒弟。
1: 胡三元的外甥女儿，
0: 嗯，
1: 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0: 对吗？
1: 这咋看着不像啊？
0: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嘛，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2: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3: 啊，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0: 大编剧，
1: 这娃除了打娇子还会啥？
4: 目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1: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呢？
4: 领导不同意。
1: 啊？
5: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1: 啥情况？
5: 能拍杨排风，我们早拍整本。
1: 你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5: 啊，那事儿你不了解。
1: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5: 一个朱继如硬了，又能咋？
1: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2: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不怕好好说。
1: 这，
2: 没事啊。
1: 我告诉你，朱继如，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6: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7: 闭嘴，吃你的饭。
6: 喂，
7: 小点声，给我上纲上线的啊！你有个啥资格？
2: 送个菜
7: 啊！
1: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2: 好。

0: 说话。
1: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利吗？我郑重地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像？
2: 那孟良和焦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3: 这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给忘了呢？
2: 谁来敲鼓啊？何大水能敲？
3: 何大水敲鼓必上梁山啊！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乐，应该问题不大。
2: 哎呀，把你还能能能，何大水能给你敲吗？
3: 咱俩去找他谈吧。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2: 哎，乔四，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收一收。
3: 嗯，我知道。
2: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穷人办事呢。
4: 周团长好。
2: 好好好好。
4: 哎，
3: 好，
4: 你住。
3: 好的，
2: 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儿。
3: 好。
2: 何大水。
5: 哎。
2: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5: 说吧。
2: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5: 哪折？
2: 打交战。
5: 打交战。
2: 嗯。
5: 两
2: 拍风里那一折子。
5: 老戏没人能唱，
2: 咋没人呢？一青娥嘛。
5: 哎，
2: 一青娥，烧火丫头演烧火丫头。
5: 胡三爷二外甥女。
2: 对吗？
5: 胡然呢嘛，弄不了，弄不了，那娃唱不了。
2: 那娃那功夫我看过，那聊得很。
5: 聊啥呢嘛？你说他烧火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打死我都不信。哎，那个点儿嘛，那个点
2: 儿。
5: 哎，你好。
2: 你说个秘密啊，狗存忠说这娃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娃也练了好多年。
5: 谁？
2: 狗存忠。
5: 狗存忠要疯了。哎，上次逼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我不敲，我敲不了。哎，你不管，你不管，不管，你不管。
3: 大锤
5: 啊，
3: 这个戏好敲。你看，第一敲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接蕊，想不想？你必上梁山本戏都敲了遍，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小菜一点儿。来来来，啊，大帅，
5: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的。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你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
3: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人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一碰见秦娥在操场练功了，偏偏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娃子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啊，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你说咋求职？
5: 你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哎哎，给给，我这挂四号，哎，对，四号玩。
3: 大锤，
5: 啊，
3: 让娃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5: 光看啊。
3: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6: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
3: 哎呀，咱伙房要出风头啦。
6: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
3: 哎呀，你猜
6: 猜啥呢？你赶紧说。
3: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6: 你啥意思吗？你
3: 朱记如何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战，一青娥挑大梁
6: 呀，太好了嘛。
3: 那个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
6: 好好。
7: 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你三个师傅带着行头往上看，来之前我帮你做做戏。
0: 咋是突然的呢？
6: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0: 哎哎，来对，来来来，起来起来，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的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3: 那谁，你不管他，你来来来，咱俩商量个事儿。
0: 干啥嘛？
3: 你来先。
6: 还有孩子啥好事呢吗？
3: 切你的菜。
6: 你快洗脸去嘛。你咋了？

0: 不行，不行了。
1: 别怕了，你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我这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2: 我还不一定能唱呢。
3: 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
2: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我敲鼓吗？
3: 为啥？
2: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我能唱。
3: 那他到底还能不能唱吗？
2: 不是能不能，只要我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3: 那不好事吗？嗯，
2: 好个屁好事！
3: 叹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2: 你去跟何大锤谈谈。
3: 为啥是我？
2: 你说话管用啊。
3: 啥意思？
4: 连气儿都不喘。
2: 你不是也没喘吗？咋样？
4: 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3: 那谁说了算？哎。

0: 呀，你赶紧做饭去
1: 吧。好，回去。
2: 磨，磨，
3: 你想啥呢？你在这儿。
2: 好，行。
4: 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好。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5: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4: 咋改清唱啊？
0: 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
3: 谢谢，赶紧准备吃饭。
0: 你那哼哈二将啥时候到？
3: 马上。

0: 哎，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台上见啊！
1: 哎，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
2: 看着我，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
3: 哎呀，来了以后，来了以后，来了以后。

0: 我跟蛙和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我化妆啊，这边来，这边啊，来这边走，
1: 哎走，哎来点来点来点
0: 啊，来跟我走，你干啥？
1: 哎你别管你别管，
0: 不敢吃饭，我一会儿包头了、啊、
1: 哎呀你事多得很，
0: 这边
2: 今天你就要嫁给舞台，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把你送上舞台。

0: 报告，护三员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啊，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呢吗？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了。哎，有人就问了，谁是刀佛手，谁是爷啊？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让我讲清楚
2: 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哎，那说的是隋唐时候乱世演绎，那咋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我给他们解释和你说的一字不差。
2: 报告队长，那关我紧闭吗？
1: 哎，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我让唱的嘛。这些人有病呢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就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嗯。

0: 疼。
1: 哎，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得受着，
1: 你待会把娃勒晕了还眨眼吗？
2: 闭嘴。包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着苦。哎，起来走两步。
3: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旦角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1: 太紧了，松点，
4: 闭上你的臭嘴。
5: 弄得咋样了？
6: 晚上好。
5: 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
6: 能把戏敲回旋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敲得有多好。
5: 你抓紧啊！
6: 啊，马上。
2: 可以吗？
5: 抓紧，抓紧，抓紧啊！

在场上，周四跟球四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折子戏《大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云山里。

0: 剧团请请说说给救活了。
1: 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2: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0: 胡闹啥的，走，
3: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得更好。
4: 谁让你跟我成婚？
5: 请看主角第十九集。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勒吗？使劲勒吗？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站，这一关必须过。
2: 醒了，
1: 醒了。

0: 醒了。
1: 奥斯，对不起，我没撑住。
0: 你撑住了吧？你开门了，你成了，成了。
2: 次尝到了当角儿的滋味，这感觉他从没体会过，可他也怕。他想起了他就出事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他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他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3: 来，给你家两片肉啊，肉子汤面啊，今天放开了吃，不限量啊。
4: 宋师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3: 可不是嘛，啊，平时还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咸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虎的丫头了吗？
4: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长的，你看
3: 长的，我还是上天的我。
4: 啊，你上天上天上。
5: 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4: 行，
3: 扬眉吐气啊，
6: 馋死我了。
5: 来来来，你多吃点好吃的。
3: 哎，那几个女娃子不来吃饭的吗？
5: 哎，女娃子小心思多着呢。快快快来，快来，
7: 多来点肉。
8: 这第二碗也能吃。
9: 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5: 姐，咋那么讨厌？
9: 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
1: 咋？你心里是滋味？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9: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1: 他那个是命好。
9: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的命换一换，你换不？
7: 你换不？
5: 狗腿子，
1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9: 嘿，骂人！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米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7: 对，
9: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7: 没错，
9: 想开点吧，
7: 想开点啊。
1: 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瞎高兴些啥呢？你。
9: 哎呦，就是。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1: 吃吃吃。
9: 对，
1: 吃死你们！
11: 噎死了。
9: 哎呀，我要让肉丝噎死也值了。
3: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13: 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2: 哎，不要
13: 钱老师，没有钱老师，就没有娃今天的开房戏。
12: 不干不干不干不干！
14: 我呀，倒点，少倒点，少
12: 倒点，少倒点，倒啥呢？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交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舅，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啊。
15: 娃，把这鸡汤喝了吧。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把我心疼的。
12: 喝喝喝，
15: 谢谢你，
13: 喝一个。
15: 我还有点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14: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啊，你先要不热呀？喝的时候找你要。
15: 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雪峰，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14: 哎呀，你坐下，你看你这个样子。

0: 狗屎，我得回去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回伙房帮素师他们收拾。
2: 回伙房干啥？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3: 对，坐着。

0: 米兰姨，米兰姨，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狗四学的戏？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一天都没停。狗四家都不让我回。
1: 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0: 狗四谁都不让说。
1: 那时候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一眨眼的功夫你都长大了，我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2: 我到现在头都是懵的。
0: 我啥都不知道，我一点都没准备，狗爷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1: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我还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你爱一年，
1: 别叫我爷，没那么老，叫我姐。

0: 都四年了，
1: 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
0: 我不想成角儿。
2: 为啥？
0: 我从小就不想，我怕。
2: 你怕啥呀？
0: 我怕站在台上。
2: 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0: 他不想让我放弃。
2: 他是谁啊？
0: 我舅。

0: 干啥吧，干啥吧呀！咱俩也找梦雷交子拜师学艺吧。
1: 谁是梦雷交子？
0: 求死周死嘛！
1: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被子给我。

0: 睡了，起来别捂，睡不着。
1: 你找楚家河骗去，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2: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儿。
3: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4: 怎么办呀？
5: 你们
6: 咋都行？咋弄？
7: 想也
4: 他
6: 咋
4: 唱啊？他
6: 唱
4: 的
6: 好，
4: 行
6: 了，我别学了算了。
8: 嗯，我会。
9: 凭啥？
7: 这学也白学了。
6: 哎，咋影响？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10: 就是，
6: 坟头全让他抢了。拉，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2: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6: 可

0: 人靠衣服，马靠鞍，娃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鸭了。呀，不对呀，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他嫁给舞台了。这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青花，李青花，你咋不练功呢？还在那洗菜呢？对啊。哎，
3: 徐导，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2: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啪嗒，操！一下就把人震住了。
3: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2: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
3: 冯潇潇，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你也一块一块，我一块我一块，不用，没事，不用你们放下吧，没事，哎，你们放下吧，没事，不用，别动，不动，不动，不动，那个，我们俩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
2: 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对啊，我跟你讲，没吃呢。哎，你帮帮忙嘛，跟我们说说好话。对啊，
3: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2: 对，师姐，
3: 师姐，
2: 你帮帮忙啊，师姐。
3: 哎呀，是什么姐，师姐，
1: 这把你牛的。
2: 我们俩自己去。

0: 这回聚团下乡，娃可给他使脸了。人家把势力小人在背后都攒攒春加班，四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请请送，说给救活了。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以后春加班三个字可不敢再乱提了。
2: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
3: 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
2: 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还朱继如呢？连黄正家都找不见了。你俩看啥呢？啊！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哎！
4: 哎呀，师傅们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干啥呢？干啥呢？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胡闹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5: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
4: 哎，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
6: 你们能受一些讹，为什么不能受我啊？
7: 对啊，
0: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
4: 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那我俩头都磕了。这是两回事儿，走吧。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就是的。
2: 你在这胡说八道啥来？
4: 我搂死你！我跟你说，
8: 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的很。
4: 还有因为你。
9: 现在没事提啥子女徒弟呢？
10: 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这。哎哎哎，
9: 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10: 练起来！
11: 哎，这女僧人呢？啊？睡觉的吧。睡觉呢。啊。冯潇潇。啊。哎，咋回事？我不知道。去叫去。
12: 我叫不动。
9: 你能喘？
13: 哎呀，什么？死了吧！不会的。接都接不住了。死了吧！哎呦，你看你这个。
9: 来吧！哦，来了，老师，快快快快！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14: 何老师，嗯，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
9: 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15: 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何老师，我也不方便。哎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0: 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我也不去。黄团长。哎，黄团长。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嘛？
16: 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0: 演出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吧。哎，
16: 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由帅运用的非常好。
0: 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红湖赤卫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
16: 嗯，还有别的事吗？
0: 你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疫情额就调回学院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杨排风。
16: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呢。啊，
1: 王团长，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0: 又咋了嘛这？
1: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 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0: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
1: 嗯，
0: 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1: 不谋其政，啥意思吗？
0: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1: 啊？
2: 那谁是团长？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管。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疫情和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
3: 第一，
2: 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一青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3: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2: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
3: 那是越拉越大。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坦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2: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做苦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还学了个啥？在咱剧团学演戏学这人吗？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 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吗？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4: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5: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6: 我也要去。
7: 那我也要去。
8: 我也要去。
2: 行。 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伙房做饭去。
3: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0: 你饿是咋去？不好，
1: 不好。
0: 那盘刀
1: 也不好，
0: 也不好。那碧泉，
1: 哎，更不好。
0: 哎呀，
1: 二爷，
0: 这塞的绿裤子呀！
1: 不要光绿裤子里，咱们碧棍吧。
0: 碧棍，你们说，碧棍咋个香？

0: 你说那一青鹅的扮相咋那美呢？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1: 那是老汉呢，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2: 都没睡。
3: 哎，我睡着呢。我还以为
4: 别别别别别别。
3: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4: 哎，你们发现了没？啊，一青鹅可比小瘦好看多了。
5: 观察更仔细的呀，
6: 老师。
7: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8: 你小子变好看，
7: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变变？哎呀，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9: 几点了还这么睡了？
10: 吵死了！一晚上都吵呢，烦死了！嘴都能闭上，明天还要早起。
11: 不睡觉滚出去！
12: 有病啊！
11: 我看你们是有大病。
13: 别我们了，你们睡你们的不得了吗？
14: 我咱找到青鹅去，怎么？
15: 听到他最丑。
14: 怎么了？赶紧。
15: 谁长得丑谁？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他想看你练功，
2: 你不啊？我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老两个
1: 我换一个
2: 恶心，真能装。
3: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
4: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5: 干啥呀？
4: 我嫌他恶心。
5: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啊，楚天河，人不就唱了打交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4: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5: 你欺负人就不行？
4: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5: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4: 谁让你给我撑的？
5: 你干啥？
4: 我嫌他恶心。
5: 你疯球啊？
4: 咋咋了？
5: 我道歉。别道歉，你别走，别道歉。
4: 松手！
5: 把人椅子给你。
4: 松手！
3: 走干嘛？怎么走了？
5: 出来！
3: 没走。
4: 别说，我站住！
6: 咋回事嘛？
4: 拿给他打饭，他说话脏，把脏话往脸上。
6: 哎，我就是把你吃的太饱了。
4: 欺负人吗？
7: 来人了！
6: 唱什么唱去吧。
8: 苏斯，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6: 找黄主任要个说法去，走。
8: 我没事儿。
6: 啥没事吗？你又没错，你怕啥的吗你？哎，
8: 你别担心我了，宋斯。
6: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得这个火王半难看的，你给我还吃不吃饭？你走。

0: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1: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0: 嗯，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1: 对对对，
0: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
1: 啊？哎，方团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0: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1: 新先生吗？
2: 方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0: 这又咋了吗？这？
2: 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0: 无缘无故
2: 啊？
0: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2: 呀，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嘛你。
0: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2: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1: 宋师傅。哎，你让大娃回去洗洗。啊，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2: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1: 咋就没法开呢吗？
2: 太欺负人了吗？还

0: 静儿，我带楚家和先给你道个歉，这样行不？
1: 我没事儿。
2: 哎呀，你这娃还真是，哎。

0: 这事儿我来处理。师傅，你叫我啊。回来这么多天了，心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打交战，念的咋样？我不知道。
1: 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谁啊？
1: 是我，米兰姐。
0: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0: 我没咋。
1: 你被掀掉了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新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0: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0: 他把我压床上，然后提我裤带，
1: 然后呢？
0: 然后宿舍冲进来了，把他打了。

0: 你哭他想看到的，季承嗣结了，他就对你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1: 宋四不让说，他说说了对我不好。这事还有谁知道呀？就宋四，
0: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2: 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你被宋思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
0: 走，找他们去。
2: 去，
0: 有我在吗？你怕啥呀？
2: 我啥都怕。
0: 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
2: 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儿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让人咋捏咋是不是？我再哭，你看看，这一个练的比一个崩，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0: 楚家和，哎。
3: 米安老师，我问你点事儿。米安老师，啥事儿？你跟我来。咋了？你带我来这干啥？
0: 你给我过来！过来！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3: 继续了。我有什么心虚的？
0: 易清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不是造谣。你看见了？
3: 看见了。
0: 你跟姓廖的是什么关系啊？ 他糟蹋易清娥，让你在旁边看着是吗？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姓廖的糟蹋易清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易清娥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 你砸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争，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易清，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 青娥，青娥，给易青娥道歉，道歉，你给我回来！
3: 别追了，米兰姐。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啥事儿啊？你烦不烦的？拎你的工具。
0: 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 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角必须要有文化。明天我就走了。
3: 你去哪儿？
0: 去南方。
3: 去干嘛？
0: 嫁人。
1: 你不唱戏了？
0: 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以后你要好好学。台下的功夫，相信狗爷他们也不会。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了。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0: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1: 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2: 我想拍杨门女将，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
1: 要演穆桂英，
3: 一群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4: 这角色哪有大小的呢？
2: 这大靠咱还差14身，那楚家河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5: 请看主角第20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班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吗？我一个人睡不着吗？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是怪得很。之前我想走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磨乱上。磨乱啥了，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 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
1: 我有自知之明。

0: 小朱啊，
1: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0: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
1: 你信命不？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0: 对，团长说的对。
1: 小猪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对啥呢？
0: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
1: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你有时间常回来看看啊。我会回来的，你要好好保重。
1: 雨欣和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军。

你舅舅当年把你拜托给我了，可是现在我不能保护好你了，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了。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哎，嫂子上坡了，我先下来啊。
2: 来，慢一点。
1: 我来，我来，没事，来，走，来，
3: 一，二，
4: 来来来，帮帮手，帮帮手，来。
1: 嫂子，
2: 哎呀，谢谢了。
4: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走了啊。
5: 啊，再见。

0: 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暂时代理。
3: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4: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5: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成本戏吧，好不好？
1: 哎呀，排不了啊。
5: 为啥？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
1: 让黄正勇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他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5: 啥意思？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
1: 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5: 你做梦的吧。
2: 你叫人家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1: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多用咱们学员班的吧，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5: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
1: 嘿嘿，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相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来。
3: 哎，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咱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
6: 嗯，我同意，
1: 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界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咋弄？完了跟我汇报一下，我好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5: 为啥？
2: 为啥？
4: 为啥？
1: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2: 听哥俩露一手，你少坐下，坐哈了咱赛道吃不完。刀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切土豆，那你切这块，啥时候练的？这是你快不行，你一个小心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嗯。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给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7: 热锅凉油。
2: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来啊！好人吧？来！
1: 我宣布个事儿，
0: 你闭嘴！
2: 你掌柜，放开！
0: 行，不是人炒的，来地儿炒的。咋的？
1: 我叫的。
0: 你个烂铜师傅还能教个好徒弟？
3: 你这唱戏的烂铜师傅都能教出这么好的徒弟，有啥奇怪的吗？你皮干的，你干的。
0: 娃。
1: 啊。
0: 炒的好。
1: 这是你炒的第一锅菜，也是你炒的最后一锅菜。啥意思？
0: 啥意思啊？
1: 还你决定，从今天开始，
0: 调你回转院办呀！了你的！哎呀，老舅，贺喜欢喜欢，好的很，等等，我走行。
1: 来弟儿，你咋了？
3: 我不去。
1: 为啥？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哎，
0: 这爹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你这娃咋真瓜子嘛？
1: 我不管，我就在这哪儿也不去。
0: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1: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
0: 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1: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火房烧一辈子火。
0: 这娃咋想的？
4: 娃咋想的？谁倒是在乎？

还挺有样的嘛。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火房，火房就是我的家。

0: 宋氏，宋氏，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氏。哎呀，
1: 昌西，他是你的正路。
0: 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2: 跟娃谈了吗？
3: 谈了吗？娃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虎房。
2: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啊。
4: 为啥？
2: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4: 没有回旋余地。
2: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5: 为你自己好吧。
2: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5: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2: 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你呵呵啥呢？
5: 送走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2: 你啥意思？
5: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2: 那咋能一样呢？
5: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那娃为啥不愿意回学院班吧？为啥？娃在学院班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

0: 火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让娃咋活？还有，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嘛？

你别笑话我，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地一用。

0: 谁呀？
1: 我。
0: 师傅。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王小红的，她是后方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排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0: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在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
1: 放下，颤抖。
2: 一下要搁到那个位置，
0: 醒来就塌了吧。

0: 没事吧？啊，没事。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1: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0: 哎，好啊。哎，你教我呗。好不？哎。

0: 哎，你收徒弟不？
1: 你别翻跟头了。
0: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2: 何为丹？丹，就是一落红日，盛气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溪的溪窝子。丹，就是花龙殿景的景。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3: 前弓后箭啊，我们右手是扎拳，
4: 二
3: 走，
4: 眼睛，
3: 这个灯睛，对，
4: 眼睛，
3: 左腿，
4: 手高一点，别给，别不转型。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们起来，请起来，走，走，
1: 走，
0: 走，好，对对对，
1: 哎，好，哎，好多了。
2: 哎呀，我这个肩周炎犯了，
3: 舒服得很。哎，你这是什么手法？
0: 急急风。
3: 哦。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0: 兽医的学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
3: 哎呀，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0: 哎，那马无锡现在也可以
3: 啊？是吗？
0: 对
3: 吗？哦，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哎，我停了。

0: 老师，早啊。
1: 你早啊。
0: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傅一起排戏。
2: 你就甭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文房挺好的。
0: 为啥嘛？
2: 待在这儿踏实。
0: 哎，住惯了是吧？那行，那你早踏实早来嘛。那给你评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2: 脑子快，两灯活，功不稳。
0: 嗯。一清娥呢？
2: 脑子慢，眼神亮，功扎实。
0: 哦，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
2: 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嗯。一清娥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
0: 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
2: 易清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易清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0: 那角色哪有大小的嘛？七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秋娥演不合适吗？
2: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0: 这不是主要原因。
2: 那主要原因是啥吗？
0: 那一会儿开会咱谝吧。这裘四咋还没到呢？
3: 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
0: 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靠还差多少声？
4: 杨家女将的十一声，孟良交赞两声，敌将一声就够了。
0: 嗯，我也认为易清娥演穆桂英最合适。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这大靠咱还差十四声，咱团也就两声都烂了，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哎，
4: 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那楚家和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5: 楚家和他爸是县里主管财政的副县长。
4: 那咋了吗？
0: 楚县长说了，能给咱们团解决服装经费的问题。当爸的嘛，那也很委婉的跟我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家和。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4: 那我问你，县领导大还是天大？
0: 依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
4: 我们小时候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0: 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
4: 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2: 要我说呀，就给俩娃排一出戏，让他来一起演完咱再定，能行吗？
0: 我觉得可以。
2: 天鹏
6: 啊，
2: 老师写你了啊。
6: 好，知道了。师傅，你找我啊？
2: 哦。团里要拍杨门女将了，穆桂英在您的楚家河里面定一个，古斯找了一段戏，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唱词背下来。
6: 嗯，好，我知道了。
2: 还有。

0: 去找风萧萧对对词，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这段主要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一个小人。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可是他太小了，石太君不同意让他跟穆桂英比武，若赢了穆桂英就可以披挂上阵。
1: 慢点，
2: 看看，这是啥？
1: 啥嘛？
2: 剧本嘛。
1: 我知道嘛，咋了嘛？
2: 看啊，杨门女将。
1: 啊。
2: 杨文广，我也。
3: 哟呵。
4: 六。
3: 妈，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2: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1: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2: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1: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
2: 哎，
1: 那我呢？
2: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1: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的？
2: 易清娥和许家河。
1: 为啥俩穆桂英呢？
2: 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1: 哦，人家给你挑个妈呢。你想叫谁妈呀？
2: 我无所谓。
1: 真的？
2: 无所谓啊。
1: 真的？
2: 真的。
1: 好好的，别骗我。
2: 你不骗，你不骗。
1: 你妈来了。
5: 王潇潇，咱俩找地方对个戏呗。
2: 哎呀，对戏！
1: 哎呦，
5: 我开始了啊，来弟儿。
6: 啊。
5: 妈呀！
7: 哎。
5: 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是不让着，儿咋能上阵咋敌呀？
7: 光飞，光飞，光飞！
5: 妈呀，你就高高瘦，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6: 小娇儿未出征，低声恳请，凭本领上战场，娘不担心。
5: 爸，得，我咋感觉猪都练上戏了？
6: 教场上必输赢。
2: 你咋不用猪练去？
6: 我让。

0: 没关系，我接着你呢。你再来一遍。
1: 赵雨芝，
2: 嘉禾，
1: 打靶子。
2: 你不是跟凤霄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不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嘉禾，嘉禾，我是周雨芝，不是你瓜怂。嘉禾，嘉禾，哎，我是周雨芝。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哦。妈，小巧儿高辞了。
2: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这
0: 儿。好。你早点睡啊。
3: 我现在就饿了。
0: 我给你放下一个啊。
4: 妈呀，土豆儿烤糊了，这却如火丝好呀。没事，我料也能吃。
0: 好吃，
5: 好吃哈、啊。

0: 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啥事儿？我拿青木说不？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

0: 后偷猎情船。
1: 吹火是秦签了一个绝技，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2: 咱俩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咋样？
3: 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我让你给我记住。
4: 青哥，青哥，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
5: 这就发生主人了，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
6: 请看《主角》第21集。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是蛋，蛋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新戏我让给你，咱俩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对，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哪吒二三分，安安。
0: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将将将将将将将，唱一锤，唱一锤，唱，唱一锤，咚吧，对，唱。下一个，
2: 一清二上，
3: 准备，
0: 咚吧，对，唱。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一锤一个将一锤，
4: 唱唱
0: 唱大，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1: 哪吒二三分，安安。
0: 走，大动唱一锤一个将一锤一个唱唱的来起来。哦
5: 一清啊，哎，一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啊，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1: 放下枪，
5: 多练。咋了？
6: 你啥意思？
5: 什么啥意思？
6: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5: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样由得我吗？
6: 你真的太过分了。
5: 我咋就太过分了？
6: 你不应该。
5: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眉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7: 宋司，
5: 你看你这。你叫宋司干啥？你随时找我。
7: 宋司，
5: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8: 别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啊，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
9: 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8: 你咋那么多事呢？
9: 碰着我了，
8: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3: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人留着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做大靠够了吧。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专业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就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
1: 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我算是看出来了，逆风潇潇跟你搭戏，和跟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2: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1: 咋了？
3: 朱家贺。
1: 何老师，这个角色定了，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啥有啥。
3: 不客气的说，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
1: 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3: 你龙套嘛，
1: 我就知道，
3: 好好演。
4: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跟我并列，她配吗？定了。
1: 你演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4: 师傅，我咋了？
1: 你说，我想演七娘。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谁跟你说
4: 啥了？没有。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
5: 面包，给拿着。慢走。面包，面包。你们能吃两个啊？面包，鸡块啊。走呗，咱俩也进去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打人你会不？
2: 戏没学会唱的，你倒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能得着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静茹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回来，你给我回来。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哇！你给我记住，哇！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你记住。
3: 不敢这样打娃，
2: 走开！
3: 你这样会把娃打坏了。
2: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哎呀，
3: 现在不是休息八字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咱。
2: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1: 礼拜一见，好，礼拜一见，给我接，好。冯潇潇，嗯，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让你抽烟的！让你皮干啥？别动！别动！你们弄啥？
2: 别动！
3: 让你皮干啥？
4: 再见！你抽烟，我毽子打你一次啊！你也是，老实点！你俩，老实点！他打哪了？来来来，起来，没事吧？这也烂了！我操，我头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去医院！
5: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腔的一种绝技，与和本戏的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她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 在北山最后一场演出《鬼院杀生》，你师傅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傅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2个戏，一个是你们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傅演《鬼院杀生》。
6: 你腿咋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找谁呀？胡子。哎，青哥，青哥，青哥，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0: 这地方能住人呢？啊！这地方能住人呢？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
1: 没有人欺负我，真没事儿，就我好着呢。
0: 谁你要跟就说的？
1: 你看我好着呢。
0: 这能出人呐？

0: 就在里头表现得好，给减了刑，就提前出来了。
1: 挺好。
0: 秦爸爸还去看过，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秦婉，不容易。
1: 没啥。
0: 现在能唱戏了，啊，还唱得那么好，这是就没想到呢。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九，你还能回剧团不？不知道。
1: 吴三元，坐。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那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嘛，坐嘛。我都等你两天了，
2: 去雷纳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
3: 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嗯。哎呀，
4: 瘦了。哎呀，在里面苦不苦？
3: 不苦。
4: 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不？
3: 能。
4: 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

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团长，我想回剧团呢。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而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除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

0: 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那就给破坏了。你说的对。
1: 对，你吃吧，嗯，
2: 吃，多吃点。他们不要你回剧团啊？
1: 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
2: 为啥？
1: 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我，说剧团像羊圈。
2: 不记得了。
1: 那你以后咋办？你就放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嗯。弄好了，然后呢，就不要。
2: 我爬着。
1: 每个月给家寄钱。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就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1: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就走了，你难受不？
1: 不难受。
0: 你为啥不难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0: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看我干啥？我打的。我自己摔的。真摔的？
1: 跟你说摔就摔的，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
2: 这个戏还想排不？想排。再摔一次，就换人。好。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
3: 哎，
2: 要一一排查。
3: 排查好。
2: 啊，知道没？一定要注意。
4: 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
3: 对。
4: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
3: 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4: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吗？
3: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4: 我不干了。
3: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4: 没挣着钱的命。
3: 哎。

妈妈跟你说，拍照的时候要对镜头笑，知道吗？不哭了，已经拍完了啊！拍照的时候要笑。

0: 呀，要是不拜儿就不能杀敌报国了，你高高手儿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去排队，你先等我。
2: 别打我。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
4: 啥事儿？
3: 你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你以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潇潇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5: 一清娥，一清娥，一清娥，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娥干啥？
5: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哎，不是，你俩说啥呢？
3: 怎么了？
5: 你俩干啥呢？
3: 你找我啥事儿啊？
5: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3: 咱俩？
5: 哦。
6: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5: 我觉得挺好的。
6: 你说。
3: 我不知道。
6: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3: 嗯，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文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一百遍，一百遍不行练一千遍，一千遍不行给我练一万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5: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3: 不为啥。
5: 那咱去哪儿练？
3: 我房后面的土坡上。
5: 人狗子。

0: 说了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1: 我不去。
0: 你不去我找狗子去。你专注点看我，
2: 笑笑，
0: 眼睛跑了，
2: 场地上他才能看见你。
0: 笑，小笑，滚回学校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专注看我，看我。笑，谁在笑我捶谁啊？别理他们啊。又跑了，
1: 嘉禾，嘉禾，快出来！连那俩瓜怂干啥呢？
0: 他们想看，让他们看。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3: 请问，你是绿豆吗？
4: 你好，王八。
0: 我王八。你，哎呦，打死我了！哎呦，拼了的很呐！
4: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王八，
4: 打死我！别说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今天你俩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
1: 我双妮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2: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3: 停！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0: 我咋知道？
4: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姑父。
5: 你这画的啥嘛？
4: 看不懂。
3: 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
6: 请看《主角》第22集。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外，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独特的山川地貌孕育出了当地人豪迈、热情、奔放的性格。在这片土地上，安塞腰鼓应运而生，成为了这黄土高坡的独特艺术。在安塞的一家三门窑洞的院子里，时常传来腰鼓的声音。唐海泽正在给徒弟们排练新的腰鼓剧目。
1: 过去的打法主要在正月前后，正月前后走江踹户。80年代就这场子比较多一些了。每年我们县要组织的各乡镇的腰鼓队到安塞体育场要进行腰鼓大赛，后来呢就形式多样化了。
0: 安塞腰鼓可追溯到宋代，在安塞县招安镇岳中庄村出土的安塞腰鼓宋代画像砖，就证实了安塞腰鼓在当时已经成为安塞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最早它源于远古的战场，有鼓舞士气、传递信息的作用。战场上击鼓用大鼓，小腰鼓是人们欢庆胜利时的工具。当人们赢得战争的胜利，当一年的收成下来，放松的形式自然少不了一场狂欢。
2: 一会儿粮食不太够吃，就是能但愿老天爷，能给我们下点雨，给我们庄稼找着，让我们的大家都能吃饱，就是祝愿祝福，祝愿这个，祝愿老人不生病，祝愿小孩快点长大。
0: 谭海泽是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家里非常贫困。他的母亲为了让儿子以后能吃饱，借农村常见的装油器具有海子，给他取名叫海泽。每年过节盐门子时，谭海泽就跟着腰鼓队后面偷学腰鼓。
2: 六七岁我就穿那小棉袄，小棉那就我就跟着大部队，就一直跟他们不停，我就一直在跟这个部队。这正主要时候后面就是偷着学，后面推学我就看哪个腰鼓队啊，就伯伯叔叔啊，就是他们哪一个打得好，我小时候模仿性特好，哪个打得好我就模仿谁打。
0: 盐门子是陕北拜年的一种风俗，腰鼓队沿街挨家挨户击鼓拜年，老百姓都会主动给腰鼓队送上花生糖果。而就是这一块糖给了谭海泽更大的动力。
2: 回去以后就吃那个糖，过年嘛，我说妈妈妈，我今天我又赚了，还有花生个糖，你给我妈也，我你吃一个吧。就是那会儿小孩吃糖不知道他一次性把那糖吃完，因为太缺了。就是糖，你把那个糖拿出来在嘴里头，你弄一会儿，甜味过去了，哎，探出来把那个籽再抱住，就舍不得吃。
0: 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在这过程中，他掌握了安塞腰鼓的全部要领。在这之后，他报名参加了当地的文化宣传队，学戏曲，练武术。
2: 说是到那儿以后能吃供应粮，我一说能吃供应粮，我眼睛都亮了，我肯定就来这儿了。我给我妈说我能吃供应粮了，以后就不用你再为我的粮食问题再发愁了。
0: 虽然吃到了供应粮，但在随后的日子里，谭海泽也吃了不少的苦头。
2: 一会儿穿得不好，吃得不好，就觉得很冷，到冬天很就冻，冻得流鼻涕，把耳朵都能冻烂。练功时候教练有时候你做得不好，他拿那个教棍儿抽你打你，我就想我妈了，我就不想练了，我就想回老家。反正经常，就是没人的地方，我睡觉的时候把鼻子蒙在头上，我就哭鼻子。
3: 往前看，一直往前看，等一直往前看，然后回来。
0: 对于谭海泽来

0: 想，坚持和放弃只是一瞬间的事，但是能赚到钱，还能学到自己喜欢的武术，这本买卖在谭海泽心里真的很值。
1: 我头一年18块钱，我头一年我挣18块钱，我每一个月我固定在银行存5块钱，每一个月存5块钱，我过年的时候我就拿60块钱。60块我拿到，我回到老家以后跟我的发小，他每天都在我屁股后面黏着，我就到供销社买上1块钱的水果糖，你想想能买多少个？买100多个。
0: 这辛苦没有白吃，这一过程让谭海泽的腰骨水平更上一层楼，也让他成为了腰骨队里的扛把子。随后，他参加了全国民间歌舞大赛。

0: 1987年是他最难忘的一年，谭海泽和他的七个队友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1: 我们第一次坐公交路过天安门广场，我们去看见天安门广场，好家伙，那么伟大，就是从小在图片上看见嘛，课本上看见，太激动。当时我们就激动的发声了，公交车上就从火车站路过天安门广场发声到酒店，那车上的人都往那看，这啥意思呢？这，就那会儿感觉就特幸福。
0: 这是安塞腰鼓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但是由于当年电视在陕北还没有普及，导致很多乡亲们并不相信村里的几个后生能进北京上春晚。
1: 春晚是1分08秒，但是有的人说话就，你上春晚谁相信呢？你个打腰鼓上春晚谁相信呢？就不相信。我不相信，你看电视那时候电视没有回放的功能嘛，就没有，你说你给我找个证据，咱也没有啊。
0: 自从登上春晚，安塞腰鼓名声大噪，香港回归，第11届亚运会，国庆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的腰鼓表演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2: 就是我们发现你以后，你说，哎呦，我被发现了，就是惊艳的场面了。
0: 现在62岁的老谭很少登台演出了，他的精力都花在了带徒弟上。他针对防范网络诈骗这一主题推出了一个新剧目《网络之战》，他将故事情节加入到腰鼓的表演中，变成了舞台剧的形式，
2: 就是可以带剧情，可以在故事，就人物的故事里头，通过安塞腰鼓把它表演出来。就是里头有故事情节的话，就是我要把正义放在我们安塞腰鼓的最打法的经典那个动作，来把这个邪恶的东西把它打倒。噔打噔打噔打噔打噔打噔打噔打噔打噔打打噔打噔。
3: 来。来，打一回好，
0: 除此之外，为了让节目更加生活化，老谭还将自己曾经生活中的一些动作融入到了节目里。
1: 风声部就是过去那个咱们收割那个拿镰刀在那割那个麦子嘛，割那个豆子，你看他们都拿一割往回转，然后再把这个割好的那个东西往那会儿拿驴拖嘛，往驴背上一放，这个动作就从那样生活中过来的，割着，啪起来了，就是这个起来这个动作就是比较夸张一些，就原来放的就搁这一放起来，把这个成品让它起来，可是主要有一个形态。
0: 中午，老谭和媳妇一起忙活着，炖了一锅陕北烩菜。
4: 吃饭，好，辛苦了啊！来，现在，来，把骨子卸掉，上炕。
5: 好的，
4: 咱们回去吃饭啊。
6: 上炕去。
4: 你来
7: 。
4: 能吃就能干，要打好油，对吧？
7: 是不用来这一天打不起，不拉起。
0: 老谭一直琢磨着怎么给他们的剧目加点新花样，让表演更丰富。他打算把自己琢磨出来的慢动作融进节目里，这个想法源于表演时观众对他说的一句话：
1: 你们安塞腰鼓一直打快的吗？不会打慢的吗？我说没打过。你能不能把安塞腰鼓打的就是像那个什么什么过山虎，他跟我说的过山虎一样。我就想我跟你打两下，你看这行不行？ 他说哎，这不行，我给你再换一个。我打说哎，这个好。
0: 就这样，老谭将武术中老虎下山的动作运用到腰鼓中。打腰鼓时，除了要学会动作，更重要的是要把握腰鼓的几个劲儿：能劲儿、虎劲儿、蛮劲儿、猛劲儿，这是腰鼓的精髓。
1: 能劲儿就是摇头，噔噔，哎，这叫能。狂蛮劲儿就是打打打打打打，就是土地上黄土地上打那个狠劲儿啊。虎劲儿就是我说那个慢动作，咚咚咚，虎哒啦哒，还有触感的虎劲儿啊。
2: 放一遍啊，还有听众感啊，就是跳起来的时候，尤其这个这个腿起来以后。
0: 在腰鼓的慢动作里，最难的是对身体与力量的控制，这对于徒弟们来说并非易事。
1: 跳起来控制，不是落下来控制，跳起来控制，就是一般就是练过功的人能好控制。那现在像今天打那些年轻小伙子徒弟们，他有几个人就控制力相当强，他喜欢这个，他就每年一年四季就打腰鼓，打腰鼓啥都不管了。
0: 窑洞里的故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朴素而简单的生活里，充满了谭海泽对于腰鼓的热情。腰鼓不仅成就了他的人生，也在他的手中传承发扬，焕发出新的光彩。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2: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线——长海线。
1: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0: 一踏上长海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1: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2: 对，咱就一片海域，
1: 就是这片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2: 随便哪个方向都可以出来。
0: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长年累月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1: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2: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那出来了，就是从主那方向。
1: 太快了，速度！
2: 对，
1: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2: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嗯，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
0: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2: 看到没有？看浪花那地方。
1: 哦，在那儿是不是？
2: 对。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1: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0: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2: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1: 就在船边上，
2: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的100米之内有40多头。
1: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2: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1: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2: 对，
0: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3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 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蓝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蓝驼子岛。
1: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啊，对。
1: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现在前面小心点。
0: 蓝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3: 前面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2: 好玩。
3: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这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2: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1: 太美了。
0: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2: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1: 在那个位置，
2: 还没长成，
1: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3: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0: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明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大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大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4: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行程。 便携式啊。
0: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1: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4: 不一样的机型。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0: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1: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4: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的过程。
0: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十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1: 哎呀，不容易，辛苦辛苦辛苦老师。
0: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多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影像。
4: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1: 嗯。
4: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1: 啊，像。
4: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1: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4: 对。
1: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
4: 了。它就走
1: 了，
4: 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5: 群殴，四只螃蟹
4: 群殴，它是
1: 纠缠在群架，
4: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
5: 这两类
4: 跑了，它那俩

0: 他把人家给拆散了。
1: 这是三个。
2: 2021年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0: 那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3: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0: 对，就不管了，
3: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0: 对，
2: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4: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2: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明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5: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2: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速度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3: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2: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
1: 大鱼在水面一同攻击，这种
0: 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是用于不同的鱼种。

0: 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1: 我们里边加的冰掉的已经放那。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1: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1: 对，

0: 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1: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2: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1: 哦，在这儿看到了。
2: 哎，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1: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2: 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2: 咱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1: 看到了。
2: 咬一口，
1: 看到了。
2: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1: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2: 抓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1: 啊！老师钓到了！
2: 打开，喂，铁子，来，
4: 收线。
1: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十分钟的时间。
2: 这就机遇。
1: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2: 应该是黄尖子。
1: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2: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2: 来来来！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在那。大哥，拿出30斤的，给我。
1: 天哪，这么大！
2: 往后点啊！
1: 好！呀！哇！哎
2: 呀！我的妈！
1: 天哪，今天的
2: 可不止30斤呢！
1: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2: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1: 天哪，太大了！
2: 你抬着尾巴，
1: 我抬尾巴哈。
2: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好。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2: 看，到这1米，看吗？
1: 啊。
2: 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1: 1.2米。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2: 小心！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2: 胖里不算了。
1: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2: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支队伍，上百名海钓选手。

0: 礁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1: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2: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1: 是，
2: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1: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细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3: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彩。
3: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大概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3: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3: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的、
3: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3: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我们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

0: 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陆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达到近50家。
1: 广陆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2: 相互学习，
1: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陆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这样链条式的服务，
3: 就是游客一登岛，
1: 对，
3: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陆。
1: 是。
0: 2020年之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1: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4: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1: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陆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2: 对，很时尚，
1: 对，很时尚啊，
2: 很浪漫，
1: 是的，
2: 很出片儿。
0: 严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陆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7: 上来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8: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6: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我们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9: 啊，下面的，下面还行。
6: 要潜到什么位置？
9: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6: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9: 对。
0: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6: 这一头很大哦，估计手感有个
10: 2-3个的就1斤了，
6: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0: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5: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5: 你看，
0: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11: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0: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4: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12: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满分奶，这个是养了1年半。

0: 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1: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2: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3: 所以呢，在我们这会儿讲法呢，就是说，纵建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1: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虾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2: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3: 对，
2: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3: 吃海胆、啊、
2: 很好吃，
3: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了那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2: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1: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2: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4: 啊，木船
2: 也是木船，
4: 木船木船。
2: 哦，
4: 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饭一大，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
2: 嗯
4: 啊，他是这么个讲，力量就去加强一些，
2: 哦，
4: 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

0: 嘿呀嘞嘿，
1: 这是
2: 长喊号子
1: 的
2: 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儿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耗子、摇橹耗子、拔鱼包耗子等十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0: 喂，嘿，嘿呀啦嘿。
2: 长海耗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传名耗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耗子化险为夷。
0: 那个浪头过嚓一过了，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爬去了。喊得好大，往前走，再去，啊，耶，啊，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耗子是吧？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2: 对于海岛人而言，耗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耗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0: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那么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0: 1979年，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1: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嗯，
2: 虽然长海号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0: 他们以长海号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号子红腰带》。
3: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哎呀哎呀，穿装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也门政府军五号凌晨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剑指胡塞武装，并在当天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2: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外，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五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五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六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

0: 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1: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2: تحذ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كل شركات الطيران العالمية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1: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沙特方面暂未回应。另据总台记者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5号晚传出爆炸声，6号凌晨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三国在声明中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三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表示，沙土巴三国计划在此次紧急会议中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该提议由伊朗方面提出。达尔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达尔透露，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0: 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
3: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 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4: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0: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国际热评，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6: 这些最新的发展呢，无疑说明当前沙特和胡塞之间的冲突还在快速升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已经突破了双边冲突的框架，在向地区阵营化对抗的方向演变。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那这些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0: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5号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并将把所有人卷入战火。
7: 报道称，在5号发布的一份致辞中，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如果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其战火将吞噬所有人。 他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0: 伊朗是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仍留在该地区，地区不稳定就将持续下去。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不会被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左右，同时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何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立即触发伊朗的回应。 此外，阿卜杜拉希还驳斥了近期有关伊朗核计划已进入军事阶段的说法，并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就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声明。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 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 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当天，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 他谈到了伊朗战事，并表示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摧毁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他说，为了让世界安全，让我们的国家安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2: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0: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说，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说，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 他针对我们这座城市发表的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圣迭戈市长格罗里亚也发文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我们不是可以被牺牲的人，我们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不要把我们的城市卷入你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 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 此外，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用油需求。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在5天内与相关方搓商后作出判断。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而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其敏感。
1: 据美联社4号报道，美国空军已将驻扎在英国一处美军管理的空军基地的轰炸机撤回国内。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此举正值英国反恐警方调查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疑似恐袭事件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3: 特朗普5号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

0: 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 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梅姨一战事的高峰期，菲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和B-52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轰炸机飞离该基地。 美联社评论说，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权衡其对伊朗战事的各种选项，包括或采取新的打击行动之际。尽管他最初曾向美国人承诺，这场军事行动只会持续数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在中东数十年的冲突中一直被美军轰炸机使用。 美国方面4号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B-1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位于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
1: 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 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 但以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利安机场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 据多家媒体报道，副驾驶哈马米涉嫌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在空中骤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哈马米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 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 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0: 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五号中午，英国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从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航班追踪数据显示，在起飞约30分钟后，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的飞行高度在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机在爱尔兰上空掉头，随后在英格兰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湾上空盘旋了约4个小时，最终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7700是客机应答机代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规定有几种全球通用的代码，其中7700代表紧急情况。当客机遇到机械故障等紧急情况时，会对外发送该代码，以供空管人员特别对待。
3: 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一个多月内，近1000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
4: 索比亚宁6号说，自当地时间5号20点30分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此前一天，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9月1号8点30分至10月5号8点30分，共有9994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5号20点至6号9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和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通报称，自当地时间6号凌晨起，俄军利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和波尔塔瓦州的乌军雷达站，打击目标还包括乌军物资仓库、位于乌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等。6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4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3处兵力集结区实施打击，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出动137架无人机发动袭击。据初步数据，截至6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114架无人机。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在10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三方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团队已准备就绪，俄方也需展现诚意。泽连斯基4号曾透露，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方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当天有记者就相关可能性向特朗普提问，他回答说，立陶宛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很棒的人，因此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一可能性。当前美军在立陶宛采用轮换部署模式，立陶宛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

0: 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1: 莫茨当天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莫茨表示，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他说，两国将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莫茨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莫茨四号曾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莫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莫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莫茨四号还在基辅与德国无人机制造商量子系统公司团队会面，公司代表向他介绍了最新技术进展。量子系统公司四号在其网站发布消息称，德国总理莫茨宣布，作为冬季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万架量子系统公司的拦截无人机，他们都将在乌克兰生产。
0: 德国总理莫茨四号突访乌克兰基辅，宣布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和3.5亿欧元能源支持，并推动两国企业扩大军工合作。在德国国内对援乌政策的质疑声上升，莫茨政府民意承压之际，莫茨政府仍选择加码支持乌克兰。此举显示，德国对乌政策正从单纯提供援助，逐步向安全、军工和产业利益深度交织转变。
2: 莫茨此次访乌的一个突出背景是，德国国内对扩大援乌的支持正在出现松动。九月公布的德国趋势民调显示，42%的受访者认为对乌武器援助过多，创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新高。德国东部受访者的这一比例更是达到54%。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民众开始质疑援助规模、持续时间以及德国自身承担的成本。与此同时，莫茨个人支持度持续走低。十月最新民调显示，仅10%的德国受访者对其工作表示满意。面对国内压力，莫茨政府没有收缩援乌政策，而是进一步强化德国自身安全利益的论证。这种政策转向也在改变德国与乌克兰的合作性质。随着双方合作延伸至武器研发、装备生产和技术交流，德国企业、技术和产业利益开始更直接地进入乌克兰战场。对柏林而言，乌克兰既是需要支持的对象，也是能够提供实战经验、技术需求和产业合作机会的伙伴。援乌由财政和军事支持逐步延伸至德国自身国防和产业政策，投入越多，合作越深入，德国自身就越难置身冲突后果之外。一旦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柏林面对的将不只是是否继续援助，还包括既有投入如何处置、军工合作如何延续以及自身安全利益如何调整。援乌政策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对外投入，也在不断提高德国自身的利益牵连和政策退出成本。在国内民意承压的情况下仍选择加码援乌，表明莫茨政府已越来越难将乌克兰问题视为单纯的对外援助议题。随着援乌与德国自身安全、国防和产业利益不断交织，德国与俄乌冲突的政策绑定正在加深。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1: 当地时间五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
3: 主席，中方表示，中方积极倡导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全球挑战，主张坚持统一标准，凝聚反恐共识，坚持综合施策，提升反恐效能，坚持多边主义，形成反恐合力。
4: 当前全球各地恐怖袭击频发，

0: 利用网络、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恐怖活动屡见不鲜，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1: 中方表示，中方支持推进制定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坚决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双重标准、选择性反恐，反对借反恐之名干涉他国内政。中方一直是国际反恐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愿继续与各方携手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五号针对少数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做答辩发言。孙磊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0: 上述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
3: 孙磊说，中国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挺应担当，不仅以自身发展为国际人权事业注入信心与动力，更以实际行动推动人权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0: 反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捷克、立陶宛等，频频把道义挂在嘴边，却对巴勒斯坦、伊朗、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3: 孙磊表示，中国将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抵制人权问题政治化倾向，为人人得享人权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中方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接受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
4: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5: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6: 这两名的巴基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来进行配合训练。
4: 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5: 此外，就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利伟表示，中国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
4: 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并实现了跨越南北极视频通话。

0: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觉跟你们，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

0: 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1: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2: 近日，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魏华强大使出席并讲话，斯里兰卡港口和民航部长兼能源部长阿努拉·卡鲁纳提拉克作为主宾出席并致辞。在斯的外国驻斯使节和华侨华人代表等1000余人出席。魏华强大使指出，新时代推进中斯关系要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卡鲁纳提拉克重申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提供宝贵支持，期待双方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建设和平繁荣的未来。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文旅消费热度不减，新场景持续释放假日经济活力。
3: 今年国庆假期正值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上海多个商圈地标以光影艺术换新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公共空间。全市超过70个商圈和商业载体成为光影秀场。在徐汇西岸滨江，光影动线串联艺术装置、音乐现场和潮玩市集，传物光球之舞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闵行区融合生态、非遗和数字科创，打造林间光影秘境。数字装置、新屏调音师实现人与光影互动，剪纸、马桥手狮舞等非遗元素以光影呈现。一场场光影盛宴，把打卡流量转化为商业人气，市民游客就近夜游，促进国庆假期夜间消费活力。
4: 今年整体的话，它等于是整个的周边都做了装饰，而且我们能看到整个现场环境非常好，而且现在的灯光秀非常震撼，每个区都有，非常好。
3: 如何在假期开启一场城市休闲微度假？北京通州六环高线公园的云端碳水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5: 节日的氛围又这么浓郁，然后你看大家都不紧不慢的，就是我太喜欢这种氛围了。
3: 本次碳水节现场设置90多家市集摊位，经典老字号与潮流新美味同台碰撞。白天逛市集，听林下 live， 傍晚还可以看巡游，入夜还有双舞台歌友会和各式体验活动。国庆假期前5天，这里已累计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实现营收150余万元。江苏淮安西游乐园推出沉浸式西游主题互动体验，游客化身西游故事角色，对古诗、投壶、下五子棋，在互动闯关游戏中重温西游记经典桥段，体验传统民俗。随着夜幕降临，2000架无人机组成的编队升空，变换造型，盛世中华、我爱你中国等字样闪耀天际，伴随绽放的礼花，假期氛围感拉满。
6: 我爱你中国，中间是一颗大的爱心，向外在闪动，就感觉像自己的心在跳动一样，就感觉我们的祖国现在真的特别的强大，特别的幸福自豪。
3: 甘肃敦煌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让丝路文化可观可感的沉浸式体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月牙泉静卧沙海，驼队绵延数公里，游客聆听驼铃悠悠，感受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走进敦煌印局，游客们可以临摹泥板画、制作荷香珠等，体验一场可触摸、可带走、可回味的深度文化之旅。
7: 我来这边其实是就想试一下这种像这种泥板画，因为它是比较有一些代表敦煌当地特色，包括我们以前几千年文化的一些流传。
3: 山东威海依托滨海特色街区，将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与假期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威海火炬八街人头攒动，中小学生红色课本剧《红颜》《谁是最可爱的人》街头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街区还创新红色研学形式，依托辖区 VR 体验馆推出峥嵘沉浸式重走长征路红色 VR 研学项目，同时开展礼赞祖国、欢度国庆千人合唱活动，为祖国华诞送上真挚祝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丰富晚间主题活动，持续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推动旅游从日间观光向昼夜休闲延伸。
8: 这是我们第4年来这儿了，感觉氛围特别好，然后跟大家一起可以唱。

0: 红歌，然后可以篝火，然后就觉得很开心。湖北仙桃举办首届交响乐焰火大会，焰火接连泼水腾空，在夜空次第绽放，惊鸿流光倾泻而下，水天交映成辉。演出现场，交响乐团奏响《红旗颂》等经典乐曲，激昂旋律与漫天焰火同频绽放。
1: 我一个人开了将近1200公里过来的，就为了这场烟花，生在中国我很幸福。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都有点热泪盈眶。
0: 陕西华山举办五峰童歌礼赞祖国国庆主题合唱活动，在华山东峰，不少游客在伴奏声中合唱歌唱祖国。在华山南峰，青年代表组成合唱方阵，等登山游客齐声高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当下，东北进入最佳赏秋时节，自驾游成为不少游客的出行首选。作为国道331吉林段的第一站，吉安段公路依山傍江，把山林风光、边境风情串珠成链。游客们穿行红叶林海，欣赏鸭绿江两岸风光；车在画中行，人在景中游。 依托国道331的开通，这个假期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日均客流量较往年日增长约20%。游客们行走山间，感受东北林海秋色。与此同时，一批国道331服务驿站和房车露营基地迎来车辆人流高峰。吉安市如流园房车营地8100平方米的免费停车场上，成排的房车与帐篷井然有序。
2: 2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
3: 201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201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201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201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201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201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201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201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201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201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201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201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201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2016个充电桩满负
0: 澳门的未来发展越来越好
1: 啊。这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然后就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觉到了我们中国文化、葡萄牙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融合的非常融洽的地方。
2: 大三巴牌坊、议事亭前厅、荡仔旧城区等热门景点游人如织，除了游览历史街区、品尝特色美食，澳门历史探游记等文旅活动也为游客带来多元文化体验。
3: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旗边检站获悉，截至今天上午八点，今年以来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今年以来，厦门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免签、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60%左右，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庆假期，浙江金华各景区游人如织，为了让市民游客玩得开心、游得安心，当地供电部门深入景区、乡村文旅等点位排查整治用电设施设备隐患，保障文旅活动平稳有序开展。
2: 国庆假期，浙江金华东阳市的横店景区推出了露天电影、民谣音乐、打铁花表演等丰富的夜游活动，搭配特色实景演出、国风市集、影视互动体验等多元业态，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4: 灯光很绚丽，然后国庆的氛围很浓厚。
2: 舞台灯光、景观照明、绚丽的灯光装点了整个景区，也让景区的夜间用电负荷大幅攀升。为此，国网东阳市供电公司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在夜间的用电高峰赴景区排查用电设备的安全隐患，确保景区夜游的用电安全。
4: 舞台照明啊，这些都是临时接进去，因为景区这边的话，他们这边用电量都基本上都是晚上用电量大一点，如果说接线不良，很可能引起火灾啊，这些东西及时发现问题，保证游客的顺心游玩。国庆期间，金华各景区周边的民宿、农家乐迎来经营高峰。针对这类经营场所数量多、分布广、隐患隐蔽性强的特点，国网金华物城供电分公司升级保电举措，
5: 利用自主研发的AI循环雷达智能预警系统开展全覆盖的智能巡检，与传统人工巡检形成互补，提升识别速度，提高巡检效率。它用电量会增加，它这个隐患容易加剧的这个发展，然后是来从而转换成故障啊。 AI 能在几分钟之内巡查几百亿条数据，从中发现我们电力设备的隐患，从而告知我们的一线运维人员，进行主动处理，来提升我们用户的满意度。
6: 为了让假期自驾出游的新能源车主更加舒心，金华充分挖掘充电站周边资源，在有条件的地方开放了办公区、管理用房等空间，作为私乘人员的休息场所。这种电动车充电时间差不多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间，然后有这么一个场所可以提供给我们司机，在休息，里面有那个空调，还有水，我觉得非常好。
2: 金华市金东区的光南充电站安心一家充电驿站，除了为私乘人员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等常规物资及免费充电服务外，驿站在国庆前还新增了微波炉、咖啡机等便民设施，放置了当地的景区导览图，方便游客规划旅行目的地。我们在国庆节前呢，我们也去
7: 向车主进行了一些询问调研，那么有些车主反映啊，他们有些等待期间恰逢中午啊，所以要热饭的话就给他配备了一个微波炉，有些呢觉得有些累了困了，想要提提神，所以增加了一些咖啡机的一些设施，希望能够让车主在这里体验的更加舒适。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 航线主要包括深圳到上海、北京、杭州、上海到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国庆假期进入尾声，返程路上需关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监测预报，假期后期随着冷空气推进，
8: 我国中东部降水明显减少，大范围晴好天气铺开，适宜出行。云南、海南岛等地仍有较强降雨，前往山区游玩需防范降雨带来的安全风险。气象监测显示，近日我国中东部降水大幅缩减，降雨集中在西南及东南沿海，浙江、福建、海南、广东、云南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 海南昌江海口、福建漳州、广东潮州等地局地大暴雨。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以晴为主，空气干燥。云南、海南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哈尔滨、北京、南京、杭州等14个地区迎来今年下半年来最冷清晨。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后，中东部将陆续升温。 预计8号前后，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下降，闷热感消退。热门景区游览条件差异明显：北京故宫、颐和园、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晴好干燥，白天适合游览，早晚偏凉，建议携带薄外套，及时补水。哈尔滨中央大街、长春净月潭，清晨气温偏低，需备好厚外套。 昆明滇池、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多中到大雨，山区需警惕滑坡落石。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云南西部局部风险较高。

0: 国庆假期，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千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今天工程建设迎来新进展，青岛西风河特大桥左右单线连续梁顺利合龙，全线连续梁建设完成超90%。该连续梁上跨 G341 国道、沈海高速铁山立交匝道，紧邻青岩铁路既有线，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长108.78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连接线，建成后将进一步畅通胶东半岛与京津冀长三角的客货往来和产业联动。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未来。
1: 近日，河南保天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这段画面中，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麂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据了解，保天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南阳市内乡县，保护区内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86种。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政府军五号凌晨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剑指胡塞武装，并在当天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对此，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1: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外，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五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五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六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2: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

0: 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1: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0: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沙特方面暂未回应。另据总台记者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5号晚传出爆炸声，6号凌晨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
2: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透露，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据伊朗新闻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5号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并将把所有人卷入战火。
3: 报道称，在5号发布的一份致辞中，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如果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其战火将吞噬所有人。他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仍留在该地区，地区不稳定就将持续下去。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不会被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左右，同时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何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立即触发伊朗的回应。此外，阿卜杜拉希还驳斥了近期有关伊朗核计划已进入军事阶段的说法，并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就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声明。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当天，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他谈到了伊朗战事，并表示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摧毁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他说，为了让世界安全，让我们的国家安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4: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3: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说，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说，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他针对我们这座城市发表的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圣迭戈市长

0: 格罗里亚也发文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我们不是可以被牺牲的人，我们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不要把我们的城市卷入你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此外，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用油需求。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在5天内与相关方磋商后作出判断。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而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其敏感。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一个多月内，近1000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
0: 索比亚宁6号说，自当地时间5号20:30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此前一天，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9月1号8:30至10月5号8:30，共有9994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5号20点至6号9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和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通报称，自当地时间6号凌晨起，俄军利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和波尔塔瓦州的乌军雷达站。打击目标还包括乌军物资仓库、位于乌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等。6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4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三处兵力集结区实施打击，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出动137架无人机发动袭击。据初步数据，截至6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114架无人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当天有记者就相关可能性向特朗普提问，他回答说，立陶宛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很棒的人，因此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一可能性。当前美军在立陶宛采用轮换部署模式，立陶宛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多元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0: 国庆期间，新疆昌吉文旅消费市场火热升温，依托闽昌对口沅江协作优势，当地推出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集中展示昌吉特色美食、泉州风味小吃和非遗文创，让市民游客体验多元特色美食与丝路风情。创新打造的宋元海丝宴，通过古宴复刻的形式，生动演绎千年海丝饮食文化。在广西梧州，首届两湾联动向海图强龙舟邀请赛在西江鸣锣开赛。来自梧州及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城市的22支龙舟队伍，在约3000米长的赛道上展开激烈竞逐，以龙舟为纽带，共庆国庆。赛事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梧州浓郁的民俗风情与节日氛围。 山东淄博周村古商城景区引入迎宾机器人、智能机器狗和实景剧本游，以周村百年商贸发展史为故事主线，通过实景互动演绎的形式，带领游客沉浸式探寻古城商贸文脉，了解老街百年兴衰。

0: 近期，景区假期高峰时段，日均接待游客约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
1: 很震撼，能看到这么一大片的金色胡杨林，特别开心。我想把这个这里面的景色发朋友圈，展示给全国的朋友们。在四川达州三里古街，川剧变脸、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夜幕降临，打铁花与千盏明灯点亮夜空，市民游客徜徉古韵街巷，在浓郁烟火气中共度假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中午，英国航空公司一架从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起飞约30分钟后，飞行高度在几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机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通用紧急代码。 随后，该客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最终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华为
6: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 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十二架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仓促撤离，返回美国本土。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法不一，美军这次撤离究竟是常规轮换，还是出于现实安全考量？也门政府军大举反攻，与胡塞武装多线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启动集体防御，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地区多国混战？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日本引发强烈愤怒，数据显示2025年冲绳美军刑事犯罪案件超过100起。也门政府军称重新控制曼德海峡，不再武装，称仍对近期攻占区域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韩国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调查结果，指控朝方越界布设地雷。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当地时间的5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1: 当地时间5号，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在县政府大楼召见了驻冲绳美军和美国驻冲绳总领事馆官员，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他们表达了极度遗憾和强烈愤怒。古谢敦促美方全力配合案件调查，并要求美方采取有效且根本性的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平成28年及平成31年にも女性が殺害される事件が発生している中で、県民の尊い命が失われたことは大変遺憾であり、激しい怒りを覚えます。
1: 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本杰明·沃森接受了抗议，但没有就此事道歉。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驻冲绳美国士兵巴拉德，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据日本媒体报道，被害人乌仪幸奈3号被发现在冲绳那霸市一家酒店内身亡，死因是颈部遭勒所致的窒息死亡。被害人的钱包等随身财物也已不知所踪。而在被害人被发现之前，酒店监控曾拍到一名外国长相男子独自离开，手上还拎着东西。警方遂以抢劫杀人案立案侦办。当天晚上，警方在距那霸市约20公里外的冲绳市将嫌疑人逮捕。
3: 怖いさ。事件があるたびに怖いと思うのに。
1: 案件迅速引发日本政府和冲绳民众强烈反应，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日本高官接连发声谴责。
4: 現在警察による捜査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が、このような凶悪な事件の発生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米側に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米軍関係者の綱紀粛正と事件の再発防止の徹底を強く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1: 截至目前，被捕的美军士兵还未承认罪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就此事与日

0: 日本外务省及冲绳县知事进行沟通，并承诺在后续调查中予以全力配合。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冲绳人金城高宇就是受害者之一。50多年前，他的母亲在家中被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杀害，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中生。
1: 如今，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再次在冲绳发生。金城认为，这恰恰表明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存在所引发的问题从未消失。The
2: anger has really taken hold. Now it's happening again. I just can't forgive it. Will it ever stop?
0: 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但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3: 在冲绳美军士兵引发的案件接连不断。据冲绳县警方统计，美军及相关人员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达到峰值，此后一直呈减少趋势。但2019年以后再次转为上升，2025年达到101起，时隔22年再次超过100起。
0: 此外，抢劫、性暴力等恶性犯罪在2024年也达到了8起，创下过去10年来的最高纪录。当地时间5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就驻日美军杀害冲绳当地民众一事表达不满，抗议驻日美军暴行。何回攻击粛清すると言ったんですか？
4: 日米地位協定では日本の警察は身柄の確保ができません。ですから十分捜査をするあるいは起訴をする公判の意思が困難なんです。米兵はかつて米軍基地に逃げ込めばその後アメリカに帰ってしまう執行猶予の判決が出ればそのまま帰ってしまうそんなこともたくさん起きています。 つまり日米地位協定がこれらの犯罪をむしろ放置してきたというふうに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だから私たちは日米地位協定何としても改定しこの不平等なものを変えていこ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集会参加者表示，驻日美军基地引起的恶性犯罪事件屡禁不止，
5: 造成的社会公害频频发生。然而，日本政府并未采取实质性措施。とにかくその地位協定をなんとかもう見直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をもう国としてもう本格的にもうやってもらわないと、これはもう永遠に続くと思いますね。こういうなんていうかひどい目にあって泣き寝入りしなきゃなら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それも許せ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这起案件也引起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美联社称，该事件在日本引发强烈愤怒。纽约时报则指出，这可能重新点燃围绕美军驻扎日本列岛问题的紧张局势。
6: A U.S. Marine has been arrested in Japan on suspicion of robbing and murdering a woman, putting renewed pressure on an already sensitive U.S.-Japan military relationship.
7: And Ben, just
8: 说明一下背景，这起案件在日本引发了强烈愤怒。高市早苗首相也罕见地强烈抗议美国，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协助调查，整肃美军相关人员纪律，并彻底防止事件和事故再次发生。
0: 在今年9月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获得自民党等保守势力支持的前那霸市副市长古谢玄太击败了寻求第三个任期的玉城丹尼，成为新任知事。玉城反对美军普天间基地在冲绳县内搬迁，主张日本政府不应在西南诸岛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部署，并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 古谢则支持现行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然而，此次案件再次引发了当地民众对美军基地新一轮的愤怒与不信任。如今呢，新任的冲绳知事呢，支持积极搬迁，与这个中央政府保守势力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更为紧密，所以呢，部分冲绳民众担心冲绳县府呢，不再坚定地站在本土居民一侧。
1: 啊，对于新的地方政府维护民众的这样一个信心呢，实际上是有受挫的。冲绳民众一直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意识，就是冲绳地区它的驻日美军基地它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治安方面的污染方面的包括噪音方面的这样一种公害和乃至于安全性的威胁，它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呢，这样一种美军的包括犯罪的行为，在这种日美现行的地位协定的庇护之下呢，是难以根治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啊，反基地抗议情绪可能会再度的升温。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出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胡塞武装六号称，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4: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六号报道称，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发射两枚导弹，致使其记者的现场直播被打断。与此同时，也门多条战线都在发生战斗。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5: عن هذه التطورات تتزامن مع معارك عسكرية في أكثر من جبهة هنا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تتركز في التربة على الطريق بين تعز وكذلك بين عدن تحاول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صد الهجوم هجوم الحوثيين على هذه المناطق وكذلك في جبل هان وجبل حبشي والكدحة كل هذه جبهات اشتباك بين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وبين جماعة 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ين
4: 这里是塔伊兹周边的山谷，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激烈交火，远方不断回荡着炮火声。
7: The Houthis are based just behind this mountain, and the drone. Where? I can hear the buzzing of the drone. Is this a Houthi drone or a government drone?
8: Hit the deck. Hit the deck.
7: Right.
8: Go go go.
7: We can hear a drone above, and we've been told that it's a Houthi drone, so we're just taking cover.
8: Go up the pathway there and come straight down to the road to the cars.
7: Okay, come on,
9: go, go, go.
4: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
10: كل شركات الطيران العالمية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4: 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马利基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 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后，已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0: 威胁。他称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并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
1: I mean, they didn't fly out by accident. Yeah, no, but there were some threats. And rather than tempting the enemy, we'll capture the enemy and beat the enemy. But why should we leave him there? So we moved him around a little bit, not very far.
0: 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间四号，十多架美军 B-1 轰炸机已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这些战机曾被美国用于打击伊朗。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轰炸机撤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约160公里，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据称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2: There was already a high state of alert at this particular British airbase in southwest UK, a place called Gloucestershire, Fairford. That existed even what 2 weeks ago.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0: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分析指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仍凸显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3: 韩国军方5号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调查结果，认定爆炸由朝鲜越界埋设地雷引发，随即开展排雷行动。朝方否认相关指控，并谴责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
0: 当地时间5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
4: 우리장병들이부상당한원인은북한군이매설한수지반보병질에의한것으로최종확인되었습니다。
0: 9月21号，韩国陆军第25师在朝韩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9月26号至29号，韩国军方开展调查，并在爆炸地点附近再次发现朝鲜军方埋设的数支反步兵地雷。韩国方面称 ，GPS 分析显示，爆炸地点以及后来发现的地雷都位于军事分界线以南10余米处。韩国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对伤员携带物品进行鉴定，检测出 TNT、热固性树脂等物质。伤员体内发现的碎片材质也与此前发现的朝鲜树脂反步兵地雷一致。
5: 실제발견지뢰와폭발된지뢰화구의간격및열간거리를고려시유실지뢰가아닌매설된전형적인북한군지뢰시대로판단하였습니다。
0: 韩国军方认为，朝方以边境要塞化工作为借口，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制造地雷区，导致韩方军人身受重伤，并敦促朝方就此作出道歉。5号中午，韩国军方在爆炸地点周边启动排雷行动。韩媒称，这是韩国军方首次针对朝军地雷爆炸事件采取措施。
5: 자발적으로제거하지않을경우비무장지뢰의평화와우리장병의안전을위하여 MDL 이남에설치한지뢰제거작전을지속시행해나아갈것입니다。
0: 韩国军方称，朝鲜自2024年4月启动边境要塞化工作，2025年3月起扩大至朝韩军事分界线全线。
6: 우리군은또북한군의국경선요새화작업이군사분계선전구간으로확대됐다고밝혔습니다분계선침범도올해만50번넘게식별됐고북한군의지뢰매설등을위해동원된인원만하루평균최대7000명에달하는걸로파악됐습니다
0: 韩军表示

0: 朝鲜通过设置地雷区、铺设战术道路和铁丝网等方式，不断实施边境要塞化。具体流程是：先进行荒地清理作业，之后埋设地雷、架设铁丝网、修建战术道路。在此过程中，不断出现越过军事分界线南下的情况。
1: MDL이란 15m 지점을 매일 순찰함에 따라 침범이 1개소에서 40여회 반복되고 있습니다.
0: 不过，对于韩国的指控，朝鲜方面予以否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号发表谈话，称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并认为韩方所谓事件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事实上，朝韩对于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并未达成共识，韩军称朝方正在按照其自身划定的军事分界线进行要塞化作业。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025年曾向朝鲜提议举行军事会谈，统一军事分界线，但没有得到朝方回应。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样无极。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 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正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我要练出马甲线。我想养条啤酒肚。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鲁花5
7: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
9: 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
11: 你一直觉得 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1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
13: 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14: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
15: 中国银联。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2026年4月，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纪录片《闽宁大道》摄制组运用空地一体化测量设备，在进行一次特殊的拍摄。他们运用前沿的 AI 实景重建技术，结合历史卫星遥感影像，复刻出数字闽宁镇，直观重现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推动，亲自命名建设的闽宁村，在一片风沙肆虐的戈壁滩上奠基。从8000多人的闽宁村到6万多人的移民示范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福建、宁夏两地的建设者用30年时间，在贺兰山东麓的这片黄土地上，完成了一个点石成金的人间奇迹。今天，闽宁镇已成为东西部协作、山海携手的成功典范。30年，在历史长河里也许只是一瞬，但在宁夏这片土地上却是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跨越式变迁。30年，闽宁协作的托举，让一座座新家园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蜕变，让数百万人改写了命运的轨迹，再让山川低头，让河水改道的恢宏巨变中，盼来了几代人渴望一生的那口甘甜。

照片上，一位男子正用干燥的黄土给小羊洗澡，这是只有极度缺水的地方才能催生出

0: 的生存智慧。
1: 歌唱里的水干了，我的嗓子干得冒烟了，原上的草。
0: 西海固十年久旱，滴水如金，年均降水量仅200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
1: 雨了，麻雀可得喝柴油了。
0: 喝一口水，眼泪汪汪；饮一瓢水，就是天堂。流传在六盘山地区的这句谚语，说的就是当年西海固人对水的渴望。
2: 山上可烧兔子，
0: 同心县大湾村，这个因为缺水而废弃的村庄，曾是马自贵的老家。30年前，马自贵和他的小伙伴们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朴素的梦想。
3: 你多大了？
4: 10岁了。
3: 10岁了。
4: 嗯。
3: 里边现在还有水吗？
4: 真的水达不到。不下水感觉很闷热，上海的说给你套了哈了，下的小了，这出来干了，下的就多说给你哈了嘛。
3: 最喜欢的就是
4: 完全完全
3: 完全
4: 光完全把都平静了，我们做好那汤水吃也吃完。
5: 当年拍的这个视频就是这个地方，那个时候也是挺苦挺艰难，因为咱们这个甜水不够用，洗脸洗头这个水实在缺，你要掺一点碱水，这个脸往是一漏就洗不干净，你把它洗了擦了，它脸上还是有白溜子。
0: 就在马自贵对着镜头许下心愿的1996年，闽宁协作拉开序幕。隆德县莲才镇莲才村，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在这口小源井旁仔细了解当地的取水灌溉情况。

0: 保障持续供水，修建水窖，留存雨水，积蓄珍贵天然水资源。通过这一开一蓄，解决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1: 哎，水井还好着呢，今年开出一点雨水，水还有。
0: 这是在闽宁协作的助力下，马自贵家打下的第一口水窖。水窖建成以前，马自贵全家就连基本的生活用水都无法满足，想要取水得走很远的山路。
1: 记得那个两公里，再走远的话就要10公里以外呢，就拿毛驴去拖。
0: 2000年，马自贵一家三代从大山的土窑洞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整齐干净的砖瓦房。
1: 在那个时代说的就在这么小啊，不可能实现了。没直到过往2000年以后全实现了。黄河水地里也灌上了，这个自来水甜水咱们也吃上了。
0: 搬进新家后的马自贵，在闽宁协作的支持下，修建了第二口水窖。随着自来水接入到每家每户，水窖积攒的雨水也只留作农时备用。
2: 现在自来水啥都方便啊，拿水喂水啊啥都方便。
1: 以前在老家这点意思啊，老家你那会儿热得不行了吗，怕把水就废了，现在不害怕啊。
2: 那水也没了，这水也没了。
0: 每月一次的灌溉率，黄河水会顺着沟渠流进田垄，滋润一方土地。
1: 现在条件好了，过去种地靠天，现在种地靠勤快，要把地种好，把日子过好才是更好。
0: 吃饱饭，住平处，喝甜水，这曾是马自贵一家三代人的念想。如今这些愿望一样一样都落到了实处。
3: 现在求这边一点后头的，我们落地人给钱的。
0: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累计在宁夏打井窖约20000眼。这些被百姓称为活命井的井窖，如星罗棋布的毛细血管，打通了偏远山村饮水安全的最后一公里。他们与国家级大型引黄水利工程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宁夏水网的安全屏障。从中营取水，红四部养水工程通过5级主泵站将黄河水提升305.8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固海养水、红四部养水、陕甘宁盐环定养黄等一批国家级大型引黄水利工程相继建成投用，让水往高处流，荒原变绿洲成为现实。这是2012年刘克瑞在搬离西海固老家时，他的妻女留下的一张照片。身后破烂的土坯房和贫瘠的土地连成一体。2020年，刘克瑞一家在新居前合影留念，全家人笑容灿烂，气象焕然一新。
4: 我们搬迁过来啊，这时候政府就给每家每户把这个自来水都接通了。现在咱们这个村子里面啊，每家每户都用上了黄河水，吃上了自来水，

0: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刘克瑞位于红四堡的新家，目睹刘克瑞一家生活的巨大变迁，发出了今非昔比，恍如隔世的感叹。
1: 像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就是靠天吃饭嘛，种着是什么孩子啊，也没有啥收入。我都啊，买了好卡就是7-8千块钱收入。现在就像我们家的狗笼一年的收入就是12-13万块钱这么个收入。
0: 如今的刘克瑞家院落敞亮，屋内摆满绿植，这么鲜活的绿意是如今好日子的生动注脚。这里是西岐县的张家沟水库，黄河水在此汇流蓄势，进而奔向汉源深处的甘井村。黄河水来了，177座大棚拔地而起，曾经连基本生存用水都成问题的村民，利用大棚种起了车厘子。
2: 一棵树到5到8斤，你算这是170多棵树，它的就是个8万到9万块钱的。
0: 水润汉源，让清水长流，让民心长暖，这是时代的答卷，更是未来的序章。抓一把黄土与手心，攥着攥着，手心就会沁出汗来。这是摄影家牛红旗对西海固这片汉土最深情的体认。
3: 汉土呢，这个汉呢，不是干旱的旱，是汗流浃背的汗，拆开呢就是水和干。西海固的土是能捏出汗来的。
0: 牛红旗，宁夏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40多年来，他用脚步丈量西海固的沟壑大地，用镜头定格山河巨变和人间心声。
4: 这个你扔的吗？
5: 那个我扔不掉。
4: 你不老婆子你扔不掉？
5: 哦，这个。
4: 哦。
0: 马有禄，牛红旗光影岁月中的老朋友。两人的相识始于2010年深秋的一次偶遇。
3: 他推了一个有皮没毛的那个自行车，拾破烂呢，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6: 当时也是非常贫瘠干旱，种下粮食也没有啥收成，所以他就有时候就出去拾荒拾破烂。
5: 我破烂拾了20年了，你我记得在这个烂自行车嘛，早时候马虎虎的我走下去，我黑来黑虎虎的我走回来嘛。那个时间一个馍馍才几毛钱，我还舍不得没人吃，我基本上我就空肚子去空肚子回来，那个时间基本上那就是困难的对了，这个说实话吃早上晚上。
3: 这就是你们原来的老窑洞嘛，1234567-89，
4: 是不是你老婆子？
0: 马有禄的老家位于固原市原州区水泉村，世代挖窑而居，在干裂贫瘠的黄土上坚韧求生，苦苦挣扎。
5: 我爷我父母都我们在这儿住了67年，这两个这是那个是圈子羊，中间那个那是客厅。
0: 2016年，乘着精准扶贫的东风，加上闽宁协作的助力，本以为会在窑洞终老的马有禄与老伴儿一起告别又暗又小的旧居，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
5: 这个房子叫个啥房？教育室房嘛，这是共产党给我盖的，我自己来选择我这个地呢，我才搬上来的。
3: 后来他就买了

0: 辆摩托车，骑着摩托车去拾荒，后来呢又开着那个三轮蹦蹦去拾荒。
1: 我还种下五九亩玉米，那个周围还几个羊圈
2: 啊，人老了心不老啊，身子不老啊，腿脚不停嘛。
1: 那我还在这个山上有这次吗？不是现在我儿可以就这么说，我要说实话，真正的不是共产党现在给我给两个地铺，给我给两个养老，这怎么行？我可以这么说。
2: 现在，又吃又住啊，又温暖。
1: 你再再说不好，那你就叫个没良心了嘛。
3: 晚年的马有禄，岁月安然，日子安稳。每天喂牛养羊，闲暇时刷刷手机，很是逍遥。曾经的苦难正一点点沉入记忆深处。30年来，因扶贫而生的闽宁协作，共助力宁夏80.3万人摆脱贫困，共赴小康。
4: 六潭三沙红旗寨，闽宁先生30年，雪龙玉水三黑青，大灯青有几星啊！
5: 帮助贫困老百姓，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依靠外面的帮助和科技政策投资，还有基础设施的改善，向他们产生内生动力和发展潜力，来脱贫致富。这几十年的扶贫实践很有中国特色，也很有中国风格，也只有中国能够做得到。
6: 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巧媳妇的直播间，我是咱们的巧媳妇马燕，也在这个从开始到现在呢，从
3: 正在直播间里侃侃而谈的主播名叫马燕。十几年前，他都不敢和陌生人说话。
6: 这个原浆之类的这些，他会发的是咱们送货。
7: 小学都没念完。我爸他说女儿那时候上多了学，丫头家就是上多了学没用。我不会写我自己的名字，面对那么很多人的时候，我特别的害怕。走到别人跟前，我说话，我感觉好像都低人一等。
8: 我们这些孩子们说梦想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吃饱就行了。
3: 2012年，马燕从西海固搬到了闽宁镇，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大山，看见外面的世界。
8: 感觉大家都是开的小车，走的是油路，害怕别人用歧视的眼光看我。
7: 我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人家就问我吃什么东西，我拿着那个菜谱我都不知道我要吃什么，这是我让我最不好受的一回。
3: 2019年，福建援宁工作队在村里建起了电商帮扶车间，招募带货主播。马燕犹豫了很久，最终报了名。
9: 你给他们怎么介绍咱们车间，你给他们怎么样去推荐咱们车间的这些产品，你就想怎么说你就照心里话说就行。你也别紧张，没事，你就当冲着咱们姊妹在讲，说讲咱们的这些产品。
8: 我给大家就是还是不会啊，说不出口。你给妈妈教一下这个吧，因为妈妈平时在厂子上班的时候特别需要这些词。
10: 下面是一横
8: 一横
10: 一竖，错了。
3: 从开始学说话到开始学写字，一笔一画间，马燕书写的是自己崭新的人生。
6: 我给大家去分段一下我们家的

0: 个黑枸杞吧，黑枸杞有一些。
1: 如今马燕的直播间从几百人看到几千人看，每月销售额从几千元变成几十万元。马燕活出了自己想都不敢想的模样。
2: 从出生到现在这个变化呢，我觉得神话的那种的感觉，就感觉原先你在这个没有颜色的画里面，突然让你来到了有色彩的生活当中。
0: younger 年轻的，是吧？
3: 哎，对，对的。
2: 人家说是叫啥名字，我还说啥子 My name is 马燕。
4: 美宁镇给了我们西海固这些媳妇们的人生的第二次重活的机会，在这里呢，登上了自己喜欢唱歌的舞台，穿上了自己的新衣服，然后有了自己的收入，有了自己的名字，不是谁谁家的孩子的妈妈。
1: 2024年，李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这张全家福拍摄于1981年，照片中的那个11岁少年叫王瑞刚。那时的王瑞刚，5、6个兄弟姐妹只能合盖一床被子御寒。这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贫苦少年，已经成为闽宁镇的致富带头人。他的逆袭之路正是踩准了闽宁协作的3次节拍。吊庄移民，他在戈壁滩上安家；劳务输出，他攒下第一桶金；产业发展，他建起牛场，扭转乾坤。
5: 一个人富了不算，和大家富了算。
6: 一群人，一条心，一起拼，一辈子一起牛。养牛就是一群人干的事儿，日子过好了就叫牛起来嘛。
1: 闽宁协作持续赋能，一批批致富能手在闽宁镇脱颖而出。马雅玲深耕南国北种，让南方水果挂满戈壁枝头。冯文静实践海鱼陆养，让海鱼在戈壁大棚安家落户。80后创业者吴楠，将宁夏滩羊的味道送到了福建。
7: 闽宁协作这边教会我如何把羊去做品牌，做得更精细化了。就这种的产品，我在福建每年大概要销1000多2000万。
1: 隶属于闽宁镇的元龙村，由于移民大多来自固原的元州区和隆德县。村民便各取一字，得名元龙。如今，元龙村产业兴旺，业态完备，1900多户，近万人在这里安家落户，扎根兴业。眼前这座农家小院，是元龙村移民海国宝的家。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他家，亲切看望了他们。
8: 2016年，总书记到我这边来交代，就是说你的这个厨房在哪儿，厨房在哪面。他就到厨房，你进去，灶台上就把那个水龙头，你他就看有水嘛。他一看说：“哎呀，这水这是哪来的水？我自来水，这水好得很，黄河的水，自来水，水好。”他说。出来说娃娃炒菜，这说这炒咋闻着还香啊？我鸡蛋西红柿啊。
9: 现在上班特别方便，走一步都是小小开的车。这里也离酒庄也近，就是个1公里多。
1: 海富贵是海国宝的大儿子，依托当地的葡萄酒产业，他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10: 现在我一个月拿6000多7000块钱。在老家来时候，没想过现在能过上这么幸福生活，环境各方面，道路交通、学校都配套的特别的好。
1: 如今，闽宁镇的葡萄种。

0: 植面积达7万多亩，年产葡萄酒超2万吨，为当地移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
1: 走起5件公车拉着去，下午3件多4件，最迟4件可回来了。哎，那些从车上下来，擦擦的衣服，就那个红票子那个卷卷，套这个卷还有一个，都这个阶段的，你看好不好？
2: 这个村子就是2000户的老百姓，每年发给农民的这个工资呢，就是700多万了。
0: 除了葡萄酒产业，元龙村280座光伏大棚实现棚顶发电、棚下种养的立体增收模式。在元龙村周边，劳动密集型产业落地生根，为百姓拓宽了增收渠道。富贵兰制衣厂是响应闽宁协作的号召，落户闽宁镇的闽商企业。
3: 从老厂开始到现在，我们培训的可能有2000个人，有的是学完以后回家里面去一个，那有一些是到外面去。
0: 每天放学后，富贵兰车间旁的4:30课堂准时开课了。老师们在这里教孩子们唱歌、画画，辅导学习，解决了职工的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的后顾之忧。在闽宁镇，很多人不仅能在工厂里上班，也能在家里灵活工作。2024年，依托闽宁协作机制，来自福建的红领巾生产项目落户闽宁镇。
4: 所以我们承诺这边的姐妹们，如果废品率低于3%的情况下呢，就可以把这个机器带回家，真正的实现足不出户在家赚钱。
0: 依靠娴熟的缝纫技术，何学燕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在家务工赚钱。
5: 不用出去打工，在家里挣个零花钱，孩子也看了，零花钱也挣了。如果是用心好好做的话，打够3天多。
0: 山海携手，点石成金。昔日风吹沙跑的戈壁荒滩，如今已变成瓜果飘香的幸福家园。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为闽宁镇颁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奖牌时，深情勉励，一以贯之，刮目相看。

1: 在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一群来自中宁县大战场镇的农民放声歌唱，一曲乡音将西海固百姓安稳富足的新生活唱遍全国。现在我们的家园是一个美好的家园，包括我们的和谐，包括我们的家风，包括我们的丰收之家。
0: 五谷吃上还像吃六谷，最后大家理解上，五谷吃饱了，六谷就是精神层次。大战场镇，中宁县最大的洋黄灌区，镇上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来自于西海固地区。王小平就是这里的第一代移民。 数十年的勤恳耕耘，王小平一家彻底告别了贫困。当物质不再缺乏，王小平的生活似乎陷入了一种茫然中。我这个账也还清了，生活也好了，感觉就是一天没事干了。我还开的麻将馆，就跟上又打麻将。
1: 我老公他也爱喝酒，就经常我打麻将，他喝酒，他回来就骂我：“你就一天啊，你爬到那麻将桌上。”

0: 啊，你就打麻将，我们两个就老爱吵架的。
1: 他手这样。倒眼睛也跟着倒，预备倒。唱歌你气息不倒，你的声音咋能活呢？哈哈哈！三二一。
2: 2019年，李振宏带领着一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移民，组建起了宁夏首个村级农民合唱团。王小平就是在那时加入进来的。
0: 一开始我参加，我老公到 KTV 来个音都找不着，就你那个还能唱个歌。我学了可能就一个月左右，回来他给我一唱，咦，你咋比我唱的好了？那你问老师要我吧，我也参加上，他也就参加进来了。我参加了这个唱歌，我就麻将馆就关了。
3: 喝酒都喝得我痛风都犯了，最后一唱歌也就时间忙了，也就顾不上了。
2: 烟火寻常未曾改变，悠扬的歌声却总能为平凡生活赋予全新的底色与温度。
1: 说对一点啊，这是非常非常好。以前说实话邋里邋遢的啊，他太太你看啊，那他注重于他的形象了，这就是我们合唱团的变化啊。
4: 老板也不在，娃娃都出家走了，这生活也有点孤单。自从这些是合唱团成立了以后，走了一下你个相逢相避，你人家穿还能跟我长得这么不像，看人家都穿的是又模又样，干干散散，而我在这鞋臭满大街，又扭子没扣子，又扣子没扭子，那好你上。
2: 如今的黄应仲还会通过直播放声歌唱，分享晚年的幸福生活。
4: 我放开我自己的心态，把这后半生圆圆满满的、欢欢乐乐的走出去。
5: 我们这帮队员，你看一到舞台上，简直好多人说是不是农民，他们这个精气神变了，
6: 有了自信了，他对生活充满了一种就是希望，也就是他感觉他现在的生活是很美好的。
2: 歌声温暖人心，文化点亮生活，这群庄稼人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奋斗过往的感悟，对家乡发展的自豪，都融进了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

0: 领民协作的初心本质上就是让宁夏的老百姓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的生活。30年来，宁夏各处群众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好房子，共享天然地利水美的好环境，拥有优质的医疗资源的好保障，村村通了硬化路，家家喝上了放心水，孩子们都有好学上，年轻人在家门口创业就业，老年人也过上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黄河水甜，共产党亲，总书记好，成为了塞上儿女的共同心声。
1: 闽宁同心，30载筚路蓝缕，玉汝于尘。在这片被改写命运的土地上，在这片被山海深情重新定义的家园里，山与海携手，在亘古荒滩上缔造了一场吹尽狂沙始到今的人间奇迹，书写了山河幻彩、万家安居的时代答卷。

0: 喂，你好，
1: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2: 树不躲，
0: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江苏如东欢迎您。
6: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
7: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宣布增建上百座弹药库，部分弹药库选址定在日本西南方向。有分析认为，日本自卫队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来介入台海。日本自卫队有何谋算？对区域局势将产生哪些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6: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到2032年左右，在目前已有约1400座弹药库的基础上，再新建约130座弹药库，其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报道称，部分弹药库的选址集中在日本西南方向，与日本干涉台海的军事野心直接关联。
7: 日本媒体报道了，在未来5年时间里呢，日本将要新增130座弹药库。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量？里面都会储存什么样的弹药？
8: 日本要新建100多座弹药库，除了常规的炮弹和枪弹之外呢，主要是要针对它的这种新式导弹，要进行这种保障性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因为呢，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现在已经正式的定型，开始向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交付。那么，2027年到2032年。正好是这两种新式导弹交付和装备部队的高峰期。此外呢，日本从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未来的5到6年也正好是交付周期，所以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再加上大批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必须要有新的这种储存设施。而且呢，这个储存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选址，肯定和它所装备的这个部队啊是存在这个关联的。比如说25式的高速滑翔弹，包括25式的这种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去进行装备。那么选址的时候呢，这个弹药库可能就和部队的驻地应该距离比较近，它的这种弹药库的选址，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未来日本的用兵方向。
7: 所以从未来五年时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看，是不是有一些武器弹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交付，所以才定一个周期？
8: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弹药库的建造周期和这种导弹或者是新式弹药的交付周期应该是相匹配的。那么像25式高速滑翔弹和25式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生产线是刚刚开始组建，那后续这两款导弹呢要大量的替换一些老旧的导弹，那么它的这个生产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生产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所以呢未来5到6年就需要有大量的专用的这种弹药库甚至是导弹库，需要和它的这种生产和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去进行匹配。
7: 那么目前这130座弹药库呢，有65座的选址已经尘埃落定，其中有大部分呢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其中有一些呢是距离台湾岛仅200-300公里，这个用意是不是显而易见？
0: 的确啊，我们节目呢过去长期就为各位呢来一直关注这个日本呢是不断的朝向它的西南方向来进行各种非常积极的军事部署，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攻击性的武器装备，摆出一副呢随时要介入台海，随时啊要先发制人的态势。那么在过去好些年来呢，日本也一直在它的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琉球群岛上啊来部署侦测用的雷达以及爱国者导弹，在今年以来呢更是变本加厉。我们看到日本呢各种它自己研发的这个所谓的反舰导弹，以及呢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那么日本都是不断的往这个西南方向来送。现在日本媒体就披露啊，日本呢正在研究呢要来进行建构的各个地方的新式导弹弹药库呢，有65座的这个选址位置大概都已经敲定，这当中绝大部分呢还是。

0: 是集中在这个日本的所谓西南方向，这个西南诸岛上，像是啊所谓的鹿儿岛以及冲绳县。我们知道这个鹿儿岛虽然距离台湾本岛啊还有大概1100公里左右，可是刚刚我给各位提到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它可以来这个装载着啊、我们讲的美国已经啊是和日本呢打了合同，现在呢日本采购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导弹，那么这个射程啊就可以达到啊这个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可以剑指台湾本岛。那么又比如呢，继续往西南走，我们看到宫古岛、石垣岛距离台湾那可就近了。那么最近的这个与那国岛更只有100多公里啊，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日本现在所摆出来的呢，就是打着所谓呢，我要防御，我要持续作战，我要随时呢防范所谓敌人的入侵，但实际上呢，根本呢是他自己要主动的来介入台海。
1: 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方面想要介入台海的话，很有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那么这个弹弓战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为什么此时日本要把它的火力分散部署到前沿岛屿？胡教授，
2: 那所谓的弹弓战术啊，它是源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弹弓行动，就是把 KC-130J 空中加油运输机呢来作为一个弹弓，把 F-35B 隐身战机啊把它弹射到一个很远的空域，从而呢大幅提升 F-35B 战机的部署弹性，进而呢有助于美军呢来应对啊未来印太战场啊可能的作战需求。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啊，他就想模仿美军的这种弹弓战术。为此呢，他向美国呢采购了多架 KC-46A 的大型的空中加油运输机。那么相比 KC-130J 呢 ，KC-46A 啊，它的性能要更加的强大，它的载油量啊接近100吨，最大的航程是12200公里。那么在第五代战机方面呢，日本自卫队啊计划采购147架的 F-35 的战机，那么其中啊包括42架的 F-35B 的具备这个短距的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这样一种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为

0: 哇，再做一个军事上面的准备。那如果未来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日本自卫队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介入。第二个呢，分散部署啊，也是为了分散风险。那我们知道，大型的这种传统的固定的基地或者是弹药库，在战时是很容易遭到对手的远程火力的一个精确的打击的。那么现在啊，日方呢把几十座、上百座的弹药库啊，是分散在零零散散的不同的这些岛屿上面，那么就可以避免呢被一锅端，进而呢提升啊日本自卫队在战时的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在岩美、宫古、石垣等西南诸岛部署反舰导弹部队，还计划在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那霸机场、石垣港等数十处民用机场港口被转为所谓特定使用的军民两用设施。日媒称，日本西南方向反舰火力将大幅增强，形成覆盖140至1600公里的四层火力网。
2: 那么从岩美到宫古再到石垣，日本呢是把它的地对舰导弹一字排开，这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火力网和射程网？
3: 日本针对台海方向正在进行兵力准备和火力准备。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正在把日本的西南诸岛打造成这种作战基地群，它就可以变身成为不沉没的航母啊。那么利用 F-35B 的这样的一个进驻，让它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 F-35B 呢，它是一个隐身战斗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G 和 F-2 相比，它的运用更加的具有突然性，也具有隐蔽性。所以如果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它有这种偷袭的企图，首先使用的兵力，或者说呢它妄图打响第一枪的兵力，很可能就是在西南诸岛上部署的 F-35B， 那么试图呢偷偷摸摸的进行兵力调动，然后呢发起这样的一个突袭或者是偷袭。那么还有一些更小的岛屿，它上面连跑道都没有。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是要把它打造成前沿的火力基地。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集中火力的方式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那么针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针对一些海上航线，它是具备火力封锁能力的。但是呢，将这些岛屿作为兵力基地，作为火力基地之后，它也要有相应的防御体系，所以呢，又开始构建雷达系统、电子侦听的设备，而且呢，也要部署防空导弹。这说明啊，日本采取这种兵力前置的方式，要把岛屿群打造成这个作战基地群。那么不仅仅是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构成了这种负面影响，那么甚至呢，也进一步的暴露了他试图针对台海方向用兵的这种野心。
2: 这种野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宣称要到2030年的时候呢，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而且呢还说要打造一个四层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四层导弹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4: 日本所谓要来建构啊这个四层的火力网，主要呢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地方要有相应呢不同射程的火力设备。比如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就是呢最靠近台湾的这个宫古岛、石垣岛以及与那国岛。在这里，日本呢考虑要来部署的是英国所生产的一款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呢在140公里左右，这是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那么接着我们看的所谓第二层，则是日本在今年3月份已经投入服役的这个高速滑翔弹。所谓的25式高速滑翔弹，结合原本日本呢就已经计划，也已经投入呢相关部署的在岩美岛、在石垣岛上的各式防空以及反舰导弹，就结合呢形成了第二道的这个火力网所在的位置。至于第三道的火力网，则是呢日本呢在今年3月也已经将12式反舰导弹呢提升成为25式反舰导弹，射程提高到了1000公里左右，那么部署在熊本基地。那么从这里呢，等于呢也是面向西南来投射，有射程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的范围，是所谓的第三层火力网。最后的第四层火力网，则是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在鹿儿岛虽然离台湾呢有1100公里之遥，但是在这里呢架 射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可以来发射战斧导弹，射程啊就可以达到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能剑指台湾。现在日本呢向美国已经采购了400枚的战斧导弹，那么日本的讲法呢是在今年呢已经有第一批到货了。

0: 日本摆出这样的一个导弹的部署计划，其实呢就是展现出一个态势，它随时要来介入台海。
1: 那么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呢，还有人员。目前日本自卫队大概有多少人？如果说日本方面真要介入台海，针对台海的话，它能够调动多少自卫队的队员？
2: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它有这个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航空自卫队呢，装备了 F-35 隐身战机，这是第五代战机。那陆上自卫队呢，组建了一个水陆机动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陆战队。那么它专门承担一个啊这个夺岛的一个任务。那不仅如此啊，那么日本自卫队呢，也在发展它的一个进攻性的力量，包括向美国采购了400枚的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那日本自己呢，它也在研发这个远程的反舰导弹啊，还有这个超高速的滑翔弹啊等等。那目前的日本自卫队的总兵力呢，在25万人左右。但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把所有兵力呢都调到台海方向。那一般认为啊，如果一旦啊日本自卫队武装介入台海冲突的话，那么它能够调动的核心的海空兵力呢，大概是3-5万人啊，不会超过1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事实上，早在2021年呢，日本自卫队啊就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自卫队就针对所谓的台海有事，那么制定了一个依托西南诸岛来进行作战的方案，而且它一共有3套用兵的方案。包括呢，出动这个所谓的水陆机动团进行闪击战，那么由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开展一个大规模的2栖作战，以及呢发射日本的远程的反舰导弹来进行火力的压制或者封锁等等。
3: 日本增建上100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日本近年来不仅扩大军费，增加弹药和前沿部署，还不断通过高频军演和海外武器测试，提升自卫队的实战化水平。据日媒报道，日本与澳大利亚进一步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已同意推进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测试先进武器和新兴技术，包括日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
1: 那么日本呢，近期是在台海周边进行了大范围多频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个演习，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就是边演边试，在试什么？
0: 的确，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是动作频频，在今年5月初呢，他就首次正式的参与了美国和菲律宾的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在演习期间呢，日本更是试射了88式反舰导弹。接着在5月下旬呢，日本自卫队的所谓陆上总队演练，那么又是首次呢，这个移到了这个冲绳当地来进行演练，而且高调的来对外公开，而且还在呢最靠近台湾最敏感的这个所谓的冲绳三岛，也就是石垣岛、与那国岛以及宫古岛和美军陆战队呢，是一起在这里演习所谓的冲绳撤退的计划。名义上呢说是撤退，其实呢就是在演练怎么主动的来借由日本的西南诸岛介入到台海可能的冲突战争当中。那么接着我们又看到，在6月份呢，美国呢又主动的呢把低风导弹系统就运送到日本的这个鹿儿岛，这个低风啊是可以来这个发射啊战斧导弹的。那么在7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协助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这个神盾舰鸟海号，就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呢是试射了战斧导弹。那么接着在今年9月份，我们又看到啊，这个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联合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呢来进行所谓叫做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这个名义上啊说是盾，好像啊你觉得呢是防卫的概念，其实呢它充满着各种主动进攻扩军的这样的一个阴谋。所谓呢边演边试的意思，则是啊这个演着演着试着试着，慢慢的就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军事部署的这个火力装备，它就变成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现状的存在了。那么其实就是方便日本呢随时替美国在第一岛链来打前锋，所谓的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对于美国来说啊，它要保存自己的战略主力，现在呢主要呢从第一岛链呢往第2、第3岛链后撤，那么交给日本来接盘。而日本也乐着借这个机会呢，就来为自己呢来进行所谓的扩张。所以可以说呢，让原本啊这个相对来讲已经是波诡云谲的这个东亚以及台海形势，现在更是再添波澜。
1: 除此以外呢，日本的自卫队还借澳大利亚的靶场试射导弹。那么澳大利亚接下来会成为日本远程发射的一个固有的靶场吗？另外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跟日本之间呢是有联合开发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和澳大利亚进行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生产呢？胡教授。
2: 那么其实啊，在此之前的话，日本曾经在澳大利亚境内啊是发射过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但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联合演习的范畴。但最近呢就不一样了，也就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澳大利亚，那两国同意啊就这个导弹的试射展开合作。那其实说白了就是允许日本呢使用澳大利亚的靶场来进行一个导弹的测试，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那为什么日本会选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呢？其实这个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因为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啊，它是需要一个数百公里的这样一个开阔的地带，而且它需要从头到尾全程的去跟踪这个飞行的轨迹，同时呢又不能对民用目标，对这种民用的设施啊来造成一个损害。那一般呢这个测试的走廊呢会选在海上或者是地广人稀的这个陆地的空间，但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啊，它其实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日本呢利用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来进行这个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呢，主要是两类武器。第一类呢叫做超高速的滑翔弹，那么这一类武器啊，它的飞行的速度呢超过了5马赫，所以叫高超声速武器。它既可以去打击像航母啊、甲板这样的海上目标，也可以去打击这个地面目标。那么现在呢，首批量产的这款导弹的它的射程呢只有几百公里，但是未来啊，这个进行更新换代之后，后续版本的射程呢将会达到2-3千公里。近年来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勾连呢也是越来越密切了啊，包括这个军售啊，包括这种武器的一个联合研发。比方讲今年4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日本呢就签了一个大单啊，价值高达这个60多亿美元，也就是由日本呢帮澳大利亚去建造3艘最上级的这个导弹的护卫舰。除此之外呢，日本和澳大利亚还在无人的攻击型潜艇、大型的隐身无人机，还有这个新型的防空反导系统方面呢，来展开一个密切的合作。
3: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概要，申请额约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有预测称，新年度防卫预算最终规模或将超过10万亿日元，实现15年连增。同往年相比，这份文件主打以防卫力变革为目标，突出特点是新型作战方式比重上升。报道称，这反映出日本防卫政策和军事野心的加速扩张。
1: 那么日本呢决定在2027年呢投入8.9万亿日元用于防务预算，这样的一个数字创了历史新高啊！而且日本自卫队对外宣称说要向新型作战形式去转型。这个新型的作战形式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4: 新型的作战形式其实就是无人化战争，因为以前在日本自卫队它的兵力体系当中，在它的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是有一块明显的短板，就是无人装备。虽然说此前日本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了全球鹰无人机，包括呢也引进了海上卫士无人机，但是呢这些无人机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相对而言在作战的体系当中啊，它也是比较脆弱的目标。因为在高强度的这个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全球鹰还是海上卫士，那么其实它的战场生存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现在呢，日本要把它的3支自卫队全方位的用无人作战平台进行武装，要装备大量的中小型的无人机。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用于侦察，有的可以投掷炸弹，有的呢本身就是可以发动自杀式的这样的一些袭击。那么通过这种无人机体系的运用啊，要让它3支自卫队能够拥有更为廉价的这样的侦察手段和火力打击手段。此外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以后呢要出兵海外，无论是夺岛还是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它也会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伤亡。那么在海上方向啊，它要大量的引进 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啊，有的是用于扫雷，有的是用于海上自杀式的袭击。那么在水下呢，会有大量的无人潜航器执行反潜任务，执行布雷任务，或者说呢，在水下悄悄地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看，当它三支自卫队都开始引进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的时候，它的军费、它的防务费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且呢，它采购装备的这种种类和这样的一些引进的这个技术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除了传统的这

0: 种轻型航母，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包括它新研制的一些导弹，除了这些传统的作战体系之外，那么未来会有更多的钱会花在引进、研发、装备、使用无人作战平台方面。那么这也是在为它后续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性的军事行动在进行这种装备体系的一个转型啊。那么要组建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的军团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军团，那么去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控制下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工具。
1: 那么一直对外标榜是专守防卫的国家，现在不断的发展进攻型武器，而且扩大军事部署，增强自己的演习能力，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2: 那么日本的防务预算呢，也是呢这几年来啊是屡创历史的新高，包括日本现在也要打破呢原本我们说日本不应该拥有也不能对外贩售这个所谓呢具有进攻性的武器，但是现在日本也是想要呢重新去打造一个根本已经超出自我防卫所需的军工产业链。那么越是如此，我们说啊这个越可能啊最后就是自我预言战争，然后自我实现预言，不断的呢去夸大渲染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威胁，不断的去说啊战争可能要发生，来合理化自己的这个准备啊，这个军备，那么最后呢，很有可能啊，是自己主动的呢，来挑起战火，来挑衅这个台海的红线。尤其我们说啊，日本呢，敢于啊，现在不断的炒作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对于过去日本社会最忌讳的这个核武啊，现在呢，这个你看到高市早苗以及小泉进次郎呢，也摆出一副呢，好像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也不是不能讨论，有所松绑这样的一个态度，都让我们的警惕啊，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是越玩越过火。然而啊，他们能够这样的呢去搞的一个背后的底气来源，其实是狐假虎威，就是认为美国呢能够给他靠。所以当高市早苗啊，他到美国纽约要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在机场啊遭受到呢是一个非常冷淡的一个待遇。很多网友呢嘲讽说他是向空气挥手。我觉得在那一刻，日本的野心政客应该心中要有底啊。这个所谓的狐假虎威，最终美国是靠不住的。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日本自卫队弹药库选址勾勒出清晰的进攻轴线，其战略图谋已经远远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这一系列动作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给亚太和平稳定蒙上浓重阴影。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其重走对外扩张劳碌的企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好香哎！
7: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8: 实在是香。
9: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0: 来点醋。
11: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并已控制曼德海峡。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的战斗仍在进行。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力。伊朗方面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特朗普调侃，可以让伊朗摧毁洛杉矶或圣迭戈，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俄首都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称打击乌军雷达站和物资仓库。特朗普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俄方将对日本最新的反俄措施采取对等反制。国庆假期，中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欣赏美景，乐享幸福生活。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也门政府军5号凌晨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剑指胡塞武装，并在当天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外，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5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5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6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2: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

0: 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1: 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一座军事营地。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6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该国南部的2座机场5号晚遭到袭击，导致3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声明还说，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5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 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6号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5号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并将把所有人卷入战火。报道称，在5号发布的一份致辞中，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如果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其战火将吞噬所有人。 他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仍留在该地区，地区不稳定就将持续下去。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不会被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左右，同时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何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立即触发伊朗的回应。 此外，阿卜杜拉希还驳斥了近期有关伊朗核计划已进入军事阶段的说法，并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就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声明。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以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以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 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当天，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他谈到了伊朗战事，并表示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摧毁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 他说，为了让世界安全，让我们的国家安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If
3: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2: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 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说，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说，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 他针对我们这座城市发表的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圣迭戈市长格罗里亚也发文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我们不是可以被牺牲的人，我们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不要把我们的城市卷入你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此外，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用油需求。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在5天内与相关方磋商后作出判断。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而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其敏感。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以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1个多月内，近1000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
2: 索比亚宁6号说，自当地时间5号20:30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此前一天，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9月1号8:30至10月5号8:30，共有9994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5号20点至6号9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和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通报称，自当地时间6号凌晨起，俄军利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和波尔塔瓦州的乌军雷达站。打击目标还包括乌军物资仓库、位于乌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等。6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4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3处兵力集结区实施打击，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出动137架无人机发动袭击。据初步数据，截至6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114架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在10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三方会

0: 泽连斯基说，乌方团队已准备就绪，俄方也需展现诚意。泽连斯基四号曾透露，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方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当天，有记者就相关可能性向特朗普提问，他回答说，立陶宛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很棒的人，因此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一可能性。当前，美军在立陶宛采用轮换部署模式，立陶宛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1: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二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五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0: 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当地时间五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当地时间五号，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在县政府大楼召见了驻冲绳美军和美国驻冲绳总领事馆官员，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他们表达了极度遗憾和强烈愤怒。古谢敦促美方全力配合案件调查，并要求美方采取有效且根本性的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本杰明·沃森接受了抗议，但没有就此事道歉。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驻冲绳美国士兵巴拉德，此人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迅速引发日本政府和冲绳民众强烈反应，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日本高官接连发声谴责。
3: 現在警察による捜査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が、このような凶悪な事件の発生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米側に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米軍関係者の綱紀粛正と事件の再発防止の徹底を強く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2: 截至目前，被捕的美军士兵还未承认罪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就此事与日本外务省及冲绳县知事进行沟通，并承诺在后续调查中予以全力配合。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冲绳人金城高宇就是受害者之一。50多年前，他的母亲在家中被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杀害，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中生。如今，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再次在冲绳发生。金城认为，这恰恰表明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存在所引发的问题从未消失。
4: 同じことが起こるってこと自体がね。
5: The anger has really taken hold. Now it's happening again. I just can't forgive it. Will it ever stop?
2: 当地时间五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就驻日美军杀害冲绳当地民众一事表达不满，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6: まあ、とにかくその地位協定をなんとかもう見直していくってことをもう国としてもう本格的にもうやってもらわないと、これはもう永遠に続くと。
0: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这个国庆假期，中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

0: 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乐享幸福生活。
1: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2: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1: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近日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4: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觉跟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3: 这是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的努力支撑。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
16: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12架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仓促撤离返回美国本土，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法不一，美军这次撤离究竟是常规轮换还是出于现实安全考量？也门政府军大举反攻，与胡塞武装多线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启动集体防御，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地区多国混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美军被爆出将12架 B-1 轰炸机全部从英国撤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撤走轰炸机是因为英国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强调，此举只是常规轮换。那么这次撤离究竟是出于现实的安全恐慌，还是美军战术层面的兵力重新布局呢？另外，5号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在曼德海峡等多条战线与胡塞武装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紧急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战事升级，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多国卷入的地区战争呢？在波斯湾方向，美国持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威胁伊朗海上石油运输将归零。伊朗则宣布将提升导弹射程，并且警告予以毁灭性的回击。美伊对峙是否面临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多重危机叠加，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基地面临所谓具体威胁，撤离并非无缘无故。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军轰炸机撤出英国为常规轮换，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此前一天，据英媒披露，美方将部署在英国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其中包括一些在不到一周前才刚完成轮换的飞机，凸显了此次撤离的仓促。另据美媒此前报道，美以伊战事高峰期间，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空袭任务。9月27号，英国方面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不过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美媒指出，此时正值特朗普政府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之际。五角大楼4号发布的声明显示，尽管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撤回本土，但仍随时准备从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另据多方消息，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刘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军的 B-1 轰炸机呢是全部从英国的基地撤出，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好像说法不太一样，一个说是有具体的威胁，一个说是常规轮换，那您觉得到底是哪种原因？
2: 根据现在的消息，它应该不是常规轮换，因为有的B-1 那个轰炸机部署到那个英国的空军基地只有一周的时间，它就全部撤回去了，所以肯定是有具体的威胁了。但是呢，对于具体的威胁的判断现在有区别，就是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是不是足够大到说把所有的战略轰炸机都撤回去，这个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为什么特朗普说他撤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具体的威胁。但是呢，国务卿卢比奥说是常规的那个轮换。那么实际上英国这方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记者问英国方面，英国方面也说他没有那个什么具体的威胁。因为具体的事情就是有2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一个是英国破获了有5个人开着面包车，面包上车上装的汽油跑到这个皇家空军基地周边了，结果被英国抓起来了。但是抓起来后来这几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大的那个犯罪嫌疑，所以现在就都保释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英国美国说他接到情报了，说伊朗可能会派人用无人机来袭击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但是呢，英国那个各个部门也说那个皇家空军基地的防空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你随便用个无人机袭击是很困难的。所以有这些迹象，到底你怎么来判断这些迹象？当然有的人可能就认为那个很严重，可以应该把所有的轰炸机撤回去。因为一旦哪怕是有1/1000的可能性说真的战略轰炸机停在停机坪上被那个袭击了，那是很丢人的事情。 所以他只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也要撤回去。就像上一次特朗普去土耳其开会的时候，然后接到消息说伊朗可能用导弹来袭击他的专机，实际上后来有人说这个可能性是那个概率是极低的，但是他也还是换了专机。这一次也是他还是那个，就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也要这样做，因为很快就中期选举了，万一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他是担不了这个责任的。
0: 其实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说撤到印度洋上的这个迪戈加西亚的这个基地，另外呢，比如说在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基地，或者是中东附近的欧洲国家的这个美军基地都可以选择。他为什么要全部撤回美国本土？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大型的军事行动就此作罢了？
3: 至少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特朗普不太可能呢对伊朗再发起大规模的所谓短促而致命的这种攻击，所以他这个回撤呢，一方面是轮换，第二方面呢，他是对基地周边这个安全环境呢，他做出一个重要的评估，认为可能呢会遭到这个一些这个袭击，所以从美国撤出B1B 轰炸机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应该体现出他整个一个在中东地区收缩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因为从这个 B1B 轰炸机是在今年3月6号，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开战打伊朗这个一周以后呢开始部署的。那在最初的时候呢，它的出动呢并不是像这个4、5月份那么频繁，那么到后来为什么出动那么频繁，它主要是这个美军的比方说这个潜射的或者水面舰艇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告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派出了 B1B， 因为 B1B 战略轰炸机是美国轰炸机当中呢，载弹量最大的一型的一个飞机，它可以呢载60多吨这个弹药。

那么，如果说挂这个两千磅的这个，精确制导炸弹的话，它可以这个挂24枚。所以到5月份之后呢，它更承担起对于伊朗一些重要目标。

0: 时间呢，俄罗斯一直呢把那个矛头呢对准英国，因为英国不断在后边戳动乌克兰继续这个跟俄罗斯发起挑战，所以普京政府呢也反复强调，要打的话，打欧洲国家呢可能首选之一呢就是英国，所以把这个轰炸机撤出去之后呢，同样也是给俄罗斯的一个信号，那么希望俄罗斯能够跟美国，特别是跟特朗普政府呢，在这个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中东地区冲突方面呢，能够有所合作。这是他这个撤出的一些考虑。
1: 另外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九月底英国警方逮捕的这五名涉嫌可能要恐袭菲尔福德基地的男子，现在英国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说背后是这个伊朗，但是伊朗呢是予以了坚决的否认啊。为什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又会出现这种各执一词的局面？
2: 他的问题是对伊朗来说，一方面伊朗呢要对英国和欧洲国家形成战略上的威慑，所以最近这一段时期伊朗一直跟欧洲国家说，如果你们要让美国使用你们的基地来进攻伊朗，那么你们一定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是战略上的威慑，在战术上伊朗并没有说他怎么让这些国家形成威慑，那么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但是如果说现在比如最近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出现了那个恐怖劫机了，然后以色列也说背后也可能有伊朗，现在
1: 美国也是直指说是背后是伊朗
2: ，对，美国也说背后有伊朗，然后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了，然后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那个沙特的港口了，那么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现在英国那个出了事了也说背后有伊朗，
1: 这说明什么呢？
2: 就是现在大家把西方国家把矛头都指向伊朗，就是把这个锅都甩给伊朗，所以在战术上伊朗都不愿意背这个锅，所以每件事情伊朗都出来澄清说伊拉克民兵做的，也门胡塞武装做的，包括那个以色列的劫机，这些跟伊朗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对于以色列、英国和美国来说，他要把这个责任那个甩给伊朗，就是这些事情都跟本国政府没有关系，都是外部的那个敌人制造的。
1: 我们看特朗普呢，甚至在这个演讲的时候说，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让伊朗呢摧毁洛杉矶和圣地亚哥这样的美国城市。这个言论其实在美国也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然后洛杉矶市长啊等等都出来说，我们不是那个较小的代价，那等等，就是这种话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啊？
2: 实际上他特朗普的逻辑是这样的，现在特朗普讲话的时候他经常不是特别连贯，特朗普这次讲话实际上是要证明说他这次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呢？他说伊朗对我们形成了重大的威胁，当然这一次讲话他没讲中间这一段逻辑，他之前的逻辑是说为什么要打伊朗，因为伊朗已经有了核武器了，伊朗的核武器很可怕，伊朗的核武器会袭击美国，袭击以色列，之前他也说是他自己挽救了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他这次说的根据前后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是说伊朗有了核武器，伊朗就会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用核武器袭击美国就有可能把洛杉矶这些大的城市给打掉了，所以他说你们现在油价上涨了，你们骂我，你们承受不了，他说这是以较小的代价来那个获得对伊朗的彻底的胜利，就是避免伊朗拥有核武器，避免伊朗来袭击美国，它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1: 另外我们注意到也门的这个战事呢也是持续升级，那么由沙特政府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呢也在进行反攻，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六号表示，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利卜省集结的敌军。萨雷亚此前一天还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表示，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也门政府军当天同样表示。

0: 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也门政府军还宣布已控制曼德海峡。随着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所以我们看到，在沙特政府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帮助之下呢，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反击。但是从沙特政府和这个也门政府军来讲，就他们的这个战略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想能够收复全部红海沿岸的失地，并且进而控制整个曼德海峡吗？
2: 收复整个失地现在比较困难，因为从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不管是他的这个战术，还是他占据这个地盘，比方说，如果看一下地形来看的话，也门的这个西边呢，它是一条山脉，那么南边呢，它又是一个高地，所以从这个地形来说的话，也门胡塞武装长期的利用地形的优势，利用它这种游击战法，不断的跟政府军周旋。那么从今年8月份之后，那么看到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于也门政府以及对于这个沙特，甚至呢还对这个曼德海峡这个控制，他兵分三路，而且打的应该说呢也比较的顺畅。那么这次这个也门政府出手呢，应该说呢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呢我们看到在这个9月10号这个控制了穆哈之后呢，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又在继续向这个西南方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塔伊兹市呢给控制起来。塔伊兹市离现在也门的临时首都亚丁呢只有90公里，如果继续往前推的话，那整个一个也门的这个政府可能都会垮台。所以现在纠集一帮这个武装进行这种这个反击呢，也不得已为之的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个沙特来说的话，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胡塞武装打击，但是他是往往高高在上，他很难呢出动地面部队。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巴基斯坦还有这个土耳其也这个参与了这个保卫沙特这种这个冲突，所以沙特呢他往往是通过这种这个空中的优势和海上的这种打击呢来对这个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威胁和压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改变不了也门国内的这个至少有3个派别这种这个相互之间的拉扯，所以呢这种打击呢应该说也门政府是无奈的，而沙特政府的打击行动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胡塞武装的扩展，不可能呢改变这个也门国内这种分裂现象。
1: 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出来表示说，希望能够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尽快的这个对谈起来。那您觉得伊朗现在在这一轮的也门冲突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会直接介入到这样的冲突当中吗？
3: 伊朗直接介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伊朗这次出来说他要调停，他要推动谈判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也门的地面上，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那么在上个月是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然后控制了红海海峡，控制了红海的东边的很多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是也门胡塞武装是居有利的地位了。前两天就有消息传出来说，沙特准备在空军的掩护之下让也门的政府军反攻。在这个时候伊朗出来说，哎，别反攻，说咱们那个谈判吧。很显然他是要保护也门胡塞的武装的利益，就是把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优势这个地位给巩固下来。但是呢现在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已经开始反攻了，那么现在伊朗提出来要谈判，谈判最终一定是要谈判的。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胡塞武装也知道他控制也门全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本来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那么也门政府军也知道，不管他如何反攻，他要把整个也门全部那个统一了控制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回到谈判桌上的时机不成熟，就是现在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刚刚开始反攻，那么一定得打到政府军和沙特和胡塞武装觉得那个力量比较平衡了，谁也打不动了，那个时候和谈才是有可能的。就像上一次为什么一直打了7年，打到2022年才和谈了，就双方都打不动，都觉得再不能打了。
1: 所以我们看到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呢也是启动了这个集体防御机制，

0: 并且呢，也向这个沙特呢派出了包括战机在内的军力这种一部分部署。就是这些军力部署到沙特以后，主要是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能够给沙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1: 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来看的话，那么三国呢共同的来保证沙特的安全，他不会这个，到也门呢，去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的部队或土耳其的部队。那么从派出的部队来看的话，现在呢，因为在之前呢，巴基斯坦已经在这个沙特呢派出了8000名地面部队，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战斗机中队，大约16架这个战斗机，那么还有2个的无人机这个分队，还有一个这个防空反导分队，所以他的任务呢主要是担任这个一些要点地区的重要的防御，包括比方说对这个首都利雅得，其实这个胡塞武装已经可以把导弹打到这个沙特首都了，所以加强这种防御，在对军事基地的防御，对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设施的这个防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土耳其派出呢，主要是这个反无人机，还有这个电子对抗部队。那么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来看的话，三国呢还启动了一个情报中心的这种这个设置，由这个巴基斯坦的一名退役的中将负责指挥，那么协调这个情报信息，协调呢怎么样应对包括导弹无人机这种袭击。所以这种这个安排呢应该体现出三国军事同盟性质的这样一些作战行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是很难能够呢阻挡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
0: 另外在波斯湾方向呢，我们发现美国呢也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并且威胁说要让伊朗的石油收入归零。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称，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他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处，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强调，伊朗目前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警告称，若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此前一天，伊朗在德黑兰启用了临时军事训练基地，训练民众抵御梅伊等外来威胁。另外，在收到美方对伊朗最新提议的回应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称，美方此次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但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目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联社报道称，美防长赫格塞斯3号称，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是铜墙铁壁，伊朗已经到了决策点，应当做出正确决策。与此同时，美财长贝森特2号曾表示，伊朗很快将没有任何石油在海上运输，也不会有相关收入。《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
0: 确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不少分析师都认为，到12月的时候，伊朗的各项收入，主要是石油收入，可能确实将归零。那您觉得美国这一轮的经济武器的打击之下，对于伊朗的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
3: 对伊朗损伤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石油的方面，因为这一次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派2个航母战斗群挡在阿拉伯海一字排开，对伊朗石油进行物理上的制裁和封锁，这个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之前美国也虽然制裁伊朗石油，但是伊朗石油到这一次战争之前一天差不多还能出口200万吨左右，那么最近就是9月份有机构评估说伊朗可能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了，那么未来可能一吨都出口不了，也都有可能，因为陆地上的据估计说，陆地上的替代方案可能一天只能出口4万吨。这样的话，伊朗那个石油不能从海峡出来。实际上8月份的时候，伊朗自己承认说，伊朗石油从海峡已经一吨也出不去了。这样的话，伊朗就只能靠之前已经运出海峡，在外边存在这个油轮上的石油，这些石油现在估计是大概有1500万吨，1500万吨如果说一天那个卖个100多万吨的话，也就坚持10多天。所以美国估计说到10月中旬，这些石油就没有了。卖完的话，那些钱最后打回来，可能到12月底就没有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伊朗的石油收入就没有了。
0: 所以我们看到呢，伊朗也是提出要

0: 提升伊朗导弹的射程。所以您觉得伊朗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又发出了什么信号？
1: 其实伊朗来说的话，它现在的导弹已经完全可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比方说对美军在这个地区的28个主要基地呢进行了打了一遍的一个这个袭击。那么而且呢还打了这个以色列的有关重要目标，它更多呢是盯向了中东以外的一些区域，比方说今年7月25日，那么乌克兰把这个伊朗这个商场给打了，当时呢那个伊朗就架起导弹，就是说你如果再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导弹呢发射到乌克兰。你从这个发距离来看的话，伊朗到这个乌克兰直线距离呢也就2500公里，而他现在拥有的，比方说霍拉姆萨赫德这个型导弹呢，它可以打3000公里。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盯的呢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美军基地，不仅盯的是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他还把目光呢放在更远的地方。那么今年3月份呢，我们看。他用这个霍拉姆萨赫导弹也打了这个吉克加西亚这个军事基地，所以当时来看它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有了这种这个大杀器来说的话，那么伊朗在这个地区做大呢，这可能性就会大幅度提高，所以伊朗也看到了导弹这一个作用。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中国的降水进一步减少，北方到江南大部天气晴朗，空气干燥。像地处西北的张掖，午后相对湿度只有 4%， 而河北邢台 10%， 就连江南华南一些地方的相对湿度也是不足 30%， 干燥的感觉非常突出。明后两天中国依然晴天多雨水少，像新疆还有西藏、青海、四川、云南降水频繁的同时，海南也会持续的出现强降雨，而其余中国大部分地区是晴朗干燥，西北、华北多地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江南、华南干燥的感觉也是比较明显，要注意补水保湿。那晴空之下，各地白天的气温也是迅速回升，25度以上的温暖将会遍布南北方多地，而且像华北、华南一些地方呢，甚至还会体验到30度左右的炎热。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周末就会沉浸在30度以上的暖热中，南宁未来五天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0度出头。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6摄氏度，沈阳晴，3到25度，通辽晴，6到23度，达州晴转多云，15到29度，贵阳多云转晴，11到24度，曲靖晴转多云，11到23度，石家庄晴，12到29度，郑州晴，11到28度，淮安晴，12到27度，武汉晴，11到26度，杭州晴，15到25度，首尔晴，12到24度，东京阴，19到23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晴，20到29度，曼谷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15到23度，莫斯科小雨转晴，9到15度，伦敦小雨，12到17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罗马小雨转阴，17到25度，雅典晴，17到26度，渥太华小雨，5到17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传统未必板着脸，老手艺也未必是老古董，老物件在手，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有人用一双手给木头注入魔法，有人把村间小路当宣纸写出神奇的悬浮字，有人用三弦玩出炫酷，演奏起流行音乐，还有人让竹编工艺跨界走进了时尚圈。只要足够热爱，一切皆有可能。老手艺不老，只是在等那个会玩出花样的年轻人。
1: 我叫张楚瑶，你们应该没有听过我名字，但是可能会看过我的作品。
2: 90后木匠用木头手搓2500年前越王勾践剑，光剑鞘的漆艺就耗费半年，剑锋一出，网友惊叹把木头做出金属质感，这哪是木匠，这是魔法师，传统手艺直接被他完成新国潮。
0: 2014年，就在互联网行业欣欣向荣的时候，张楚阳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
1: 然后当时就跟我老板聊，他说你明年有没有什么规划啊？你想做什么职位？我当时就我脑子一抽，我说我想做木匠。
0: 于是他从互联网公司裸辞，背包上路，跑遍全国，最后在福建安溪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但想要成为一名木匠没有那么容易。
1: 我到我师傅那里的第一天，老师傅看了一下我的手，就说你不是做这个的手，你这个手干不了木匠。
0: 但张楚阳没走，为了自己的木匠梦，他开始加倍努力。他的师傅看在眼里，将原本出师才送的一套木匠工具提前送给他，
3: 就如数家珍。这套就是我的宝贝，因为我用了时间太多了，每把刀我都太熟悉了，我就差我自己给他们起名字了。
0: 学艺的5年被师傅压缩成2年，张楚阳出师后，所有的木头在他眼里都长出了灵魂。木头做家具太浪费，这分明是待开发的东方美学盲盒。
1: 我一会儿要给大家复现的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发钗，那是一个蝴蝶形的发钗。
0: 想要做一枚木头发钗，听上去很容易，但要做出韵味一点都不简单。首先要画出设计图，蝴蝶翅膀的弧度，石头镶哪儿，每一笔都要画得准确无误，这是所有工作的基础。从一整块木头开始，锯、刨、凿、刻，蝴蝶的轮廓慢慢显现。每一次用什么角度、多大力气，全在这双手中掌握。稍有差池，就得从头再来。这不是做木工活，这是给木料做精密手术。
1: 雕刻它要顺着木纹，每一刀都要看着木纹怎么样顺着雕。
0: 蝴蝶翅膀上要嵌绿松石，槽要挖得刚刚好。这一锤如果用力过猛，那碎了的可不只是绿松石了。

0: 我是那种就是越遇到困难越恨自己，越就是想让把事情做好。
1: 上上打磨，再上上，再打磨，一遍又一遍，直到蝴蝶翅膀在灯下泛出温润的光。最后，为了让这只发钗看上去更加炫酷，张楚阳特意使用了夜光颜料，经过灯光照射，即使在晚上，发钗也会泛出红彩，绿松石点缀其间，这才是东方美的具象化。
0: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这个东西绝对不会丢，不会断。
1: 虽然手艺已经精进，但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木匠，他还要做最后一件事。
0: 古代的那个匠人，你把自己的工具完整的全做一遍，你才能出师。
1: 他今天要做的是木匠最基础的工具——刨子。
0: 做刨子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它是工具嘛，对这种要求非常刁钻，对于木匠来说就是最难的东西。
2: 我想让您帮我看一看，这个样式还是照您之前教我的做的。
3: 你现在做这个是吧？还很精细的。
1: 这块当年师傅送的老木头，在他手里逐渐成型。只是今天，他想整点不一样的。

0: 作为一名木匠，万物皆可抱，哪怕是自己的一顿晚饭。这就是张楚阳的木痴生活，除了猫和木工活，他的生活里几乎装不下其他东西。为了制作一件作品，少则数月，多则一年，他被很多人称为宝藏博主、木系魔法师。
1: 木头的东西就是生命，它会随着四季变化，它会伸缩，它是有温度的，它绝对不是冷冰冰的。树嘛，很天然，就很美的东西嘛。木匠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的心灵融入，给它赋予更美的一个第二次生命。
0: 放下键盘，拿起刻刀，从互联网走进木工房，张楚阳从来没有后悔过。传统技艺打底，现代审美开挂，把木头玩成生活的氛围感，这就是他心中木匠的样子。
2: 写在地上的书法你一定见过，但是飘在空中的书法你见过吗？牛顿看了想补课，地心引力看了想辞职，这字还飘起来了。
3: 这个字挺有意思，看着写的可漂亮。
4: 没有见过这个字写的真漂亮，
3: 漂亮得很。
0: 网友评价说，这是最接地气的书法作品。
5: 我叫李忠慧，是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富集镇雨寨村的一名普通的村民。
0: 34岁的李忠慧，种地是主业，写字是副业，但这个副业藏着从小就有的梦。李忠慧初中就和书法结缘，在书法里找到了对诗词歌赋的热爱。但凡村里乡亲需要写个对联，他总会毛遂自荐，热心帮忙。
5: 一开始就是自己纯爱好，纯摸索，就写着玩，纯瞎写。
0: 渐渐的，这爱好就成了他每天的固定节目。后来李忠慧经历了2次创业失败，书法成为他精神的寄托。再后来，家里的书房已经装不下他的热情了。
5: 五一干完活之后，我就吃完饭拿着毛笔，在我们村口的那个水泥路上开始用墨水写一下试试。然后写完之后就感觉真的超级治愈，看起来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书法和农田和农村能结合在一起，感觉就跟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
0: 农闲时，他把镰刀一扔，毛笔一握，在村里的水泥地上随时留下自己

0: 墨迹。而真正让他火出圈的，并不是规规矩矩写的字，一桶墨水，一桶特制的白色颜料，加上一根毛笔，李钟慧在乡间小路上写出了一个裸眼立体的新世界。
1: 女儿在存钱罐是石膏娃娃的，
2: 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小心
1: 碰到地上了，然后就打碎了。吃完饭他就跟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拿着碎片在地上画画写字，这个东西跟粉笔一样。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石膏娃娃的碎片，我也去地头把我的字又描了一遍，也是抱着一个娱乐的心态，就是玩一玩。然后写完之后你站起来一看，整个字感觉就皆若空游无所依，具象化了这句话，然后就赶紧拿手机录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发网上了。
0: 可谁能想到，当初纯属图一乐写出来的悬浮字，最后竟成了李钟慧最出圈的标签。命运的齿轮从那一笔开始转动。
1: 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彻底炸锅了，一看我的天哪，30万赞了。那一整天我们也没有直播，啥都没做，就坐在那里一直在回复评论，回复了整整一天。
0: 水泥地当宣纸，乡间小路当直播间，李钟慧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一支笔，一条路，一个人，从日上三竿写到太阳落山，这个年轻人的字从村口写到了全网面前。而最近除了悬浮字，他又玩出了新花样。
1: 看起来跟下雪一样的这个字，上面呢配上一些画，然后在上面撒一些，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尝试的一个创新。马上就要国庆节了嘛，我们也想搞一个更炸裂的，非常震撼的一个，搞一个特别大的字。
3: 我们那个路是5米，然后这每一个字我写成2米，还剩多少米？
0: 这个大是物理意义的大，这也是他20年书法生涯中第一次挑战2米见方的悬浮字。而想要完成这个大作，要先从小做起。设计做好了，李钟慧心里还是没有底。屋顶上，他尝试先从1米见方的字写起。
4: 书法圈有一句话嘛，叫大字看结构，小字看章法。
1: 小字写的如果说特别的顺手，特别的溜，但是你突然之间上手写大字，它这个结构就会看起来很松散，就没那么好看。
0: 天地之大，书法何必藏于书房？纸有纸的优雅，地有地的排面。田间地头面积大，不花钱，风吹日晒还能自动做旧。看着李钟慧写字的劲头，村里的乡亲把自家孩子也送到他身边。
1: 暑假的时候我们每天在这里写，我们都会拿很多的毛笔，会有孩子过来，谁来了就给他们发一支，就在这里感受，在这里学习，把我自己能做的全部都做到位了，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0: 一根毛笔在李钟慧手中写下了水泥地上的诗，麦田边的梦。他把20年的静气一笔一画写进大地，也把一个普通农民对书法文化的热爱写成了千万人围观的国风现场。传统文化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这样一双粗糙却稳当的手里，在每一个愿意拿起笔的普通人手中，一笔一画生生不息。
5: 三弦给打铁配乐，配上的是西班牙斗牛曲，这还是你印象中的传统乐器吗？
6: 我是桂子，是非遗音乐大三弦演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挨着它稍微是不是有点高了？挨着它一点。还是不太准，是不是？拉用这个手指。
7: 哦，这打离得远。
6: 别着急。
0: 玩音乐的行家都说，三弦是一种五品的传统乐器， 可别误会，这个五品是说三弦没有固定的音准位置。
6: 千日琵琶百日筝，半世三弦学不成，就是形容三弦的难度。再高一点 ，no no no， 对，这是才对了，对吧？食指下去，太棒了，搜准了，这样老弦弦。先收，对，收完再放三弦。
0: 虽然难学，但是三弦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
6: 它可以自由的滑音，这也是三弦的一大特色。
0: 作为音乐老师，教小朋友学三弦，桂子从来中规中矩。
6: 你以为三弦只有这一个样子吗 ？No no no， it's show time。

0: 身汉服，一副墨镜，一把三弦，再加上强劲的曲风，这是桂子在三弦课堂之外的专属搭配。
1: 其实本身是因为自己就生活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潮流的打扮吧，再结合着说，我觉得这个音乐和我们的乐器本身是形成了一种反差，没想到融合起来，在这个画面上或者是听觉上，大家就形成了一种碰撞。
0: 桂子把演奏三弦变成这样的风格，起初是出于最简单的目的，让更多人认识三弦。
1: 比如说古筝啊、琵琶呀、笛子呀，就学生特别多，但是唯独到了我们这个三弦呢，就很难招生，就是大家对这个乐器的认识没有这么强，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就得想办法去传播。
0: 从初中第一次接触三弦，到2022年正式成为大三弦演奏技艺非遗传承人，桂子其实一直走的是端端正正的传统路线。当自己尝试着给这件古老的乐器配上年轻的腔调，他突然发现世界变大了。于是桂子开始了他的带着三弦走全国计划，他想用三弦链接身边的一切，从传统服饰到流行文化，从天津到西安、青岛、哈尔滨、新疆，每到一处，总会有新鲜的地域文化给他更多的灵感。
2: 桂子，
1: 苏老师，
2: 来来来，
1: 你好，
2: 请进，请进，
1: 谢谢。
2: 你得先调弦吧？
1: 对。
2: 你先调四四零，咱们。
0: 这天，桂子将为走全国的下一个目的地准备新作品录音。
2: 听哪个比较低一点？
1: 这个
2: 可以，
1: 行，
2: 还能再低一点的感觉，
1: 没了，
2: 把那低音再重一点的，
1: 嗯，
2: 有点是那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音儿，一个八度，哎，这个行，
1: 对吧？
2: 这个吧，对对对，可以，然后下面再听，这个节奏有点复杂，
1: 中间也要有，
0: 将传统三弦曲目改编成快节奏风格。
2: 哦，这个地方
1: 就前面那两个
2: 音准也有点不太准，
1: 对对对，音准
2: 这点了是吧？
1: 嗯，到后面有一小段，
0: 试了十几个版本，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既传统又新潮的声音。
2: 对，就这仨好像是，咱听一遍啊，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2: 嗯，这边我觉得挺好的，
1: 是，
2: 嗯，
0: 你瞧。中国的三弦，外国的摇滚名曲，也能试着融为一体。在桂子手里，这把三弦不再只是乐器，而是他和年轻听众的社交密码。琴弦一响，震翻全场。当然，三弦不当主角的时候，也会是个优秀的配角。非遗遇见非遗，让三弦和打铁花、鱼灯、宫灯合作，照样碰撞出新的精彩。
1: 当非遗遇见非遗，融合和创作碰撞，也想达到一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吧。所以其实我之前也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有个心愿吧，以后有机会可以带着三弦走世界，咱让就是外国友人也看看，听到咱们中国的这样的金石之声，这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小的梦想吧。
0: 从默默无闻到全网1.9亿播放量，桂子用一把三弦链接了无数好奇的心。传统乐器不是没人爱，只要有想象力，就能玩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3: 一根竹子到底有多少种形态？在这位资深玩家手里，竹子可以是任何东西，飞禽走兽、精美建筑，甚至是一件大型艺术品。
4: 我叫何鸿斌，从事东洋竹编已经有快40年了。
0: 年过50的何鸿斌有一颗澎湃的童心，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玩竹子。和竹子打了40多年的交道，他
3: 他们早就成了彼此的知心朋友。何鸿兵对竹子那是发自肺腑的喜爱。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竹编作品，其实他们最初的样子就是通过匠人的手，经过破竹、劈灭、刮青、去节、打磨等程序，最终才能进入制作环节。
4: 竹编比木雕还更难，一根毛竹要劈成像头发丝一样细，再把它编织出来。
3: 最近何鸿兵想搞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跨界，但一定是最潮的一次。可能连竹子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和机器狗融为一体。
4: 我们所以也在不断的叫跨界融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要有我们这一代的想法，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想法的东西通过作品把它表达出来。
3: 在何鸿兵的眼里，竹编作品从骨子里就得接地气。放博物馆里是非遗，背在身上，摆在家里，发在朋友圈里，那才叫活着。这些时尚单品都出自何鸿兵之手，那些看上去有国际范儿的纹样，其实都是精心的设计。他从中国古代纹样中寻找灵感，让传统潮了起来。
4: 我们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现在新的理念跟设计。第一个呢，我们在色彩上大胆地作为一种撞色，那么我们通过块面把它解构，利用我们竹编各种编织方法运用进去，那就产生一种新的一种形式。
3: 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何鸿兵也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这次他尝试用乱编法做一件大作品，这是他的父亲何福礼首创的技法。
4: 这个呢是类似用我们的竹编做的这个肌理效果做出来，就是有点凹凸不平，又有点乱中有序的这种效果。
3: 何鸿兵的父亲何福礼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何鸿兵从小跟着父亲学竹编，35岁时，他随父亲进故宫修缮文物。故宫的竹编文物精细到毫米，何鸿兵跟着父亲见识到了竹编技艺的极致。那段经历让他见了大世面，也让他在玩竹子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这件刚完成的竹编体育馆是何鸿兵和父亲联手创作。它将成为一个超级巨大竹编作品的一部分。
5: 要给三叔给路过来的，你看，可以唱这样这样。
3: 为了这件作品，两人总共花费了一年多，用了20余吨竹子，把传统竹编和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今天，这件作品第一次完整亮相。
4: 前人没有做过的题材或者表现手法，我觉得都允许我们可以先去尝试一下，特别是跟我们的现代的审美怎么样去结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3: 东洋竹编千年手艺，何鸿兵这一代把它从博物馆里拿出来放进现代生活。什么叫传承？不是把竹子编成文物，而是用竹子编出一个未来。当热爱成为传承的燃料，传统就不只是过去的回响。会热闹也能沉静，会表达也能坚守，老手艺随时都可以造出绚丽的梦。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

0: 大使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4: 作物种植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植资源，未来咱们

0: 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1: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2: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1: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15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3: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4: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5: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4: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

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

0: 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2: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2: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

0: 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2: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3: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2: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4: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2: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5: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6: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7: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的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6: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8: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6: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9: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6: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10: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

0: 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治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2: 你是中国人吗？
3: 是。
2: 你爱中国吗？
3: 爱。
2: 你愿意中国好吗？
3: 愿意。愿祖国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 高氏政权虚伪的宣称相关措施

0: 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7: 格力真好。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2: 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啊，光顾着吃都不说话了，你们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好不好？嗯。
1: 今天呢，是咱们为奶奶守孝期满的日子。奶奶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老人家也算长寿。在走的那一刻，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儿子，还有孙子，我认为也算是喜丧。阿海兄弟，你觉得呢？
2: 对，喜丧。
1: 今天我们吃的是火锅，你们晚辈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吃火锅吗？火锅意味着什么？火锅意味着热闹，意味着我们一家人团圆。阿春，我们一家人好多年没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过了，对不对？我特别的高兴。这几天跟阿海兄弟聊了很多，他告诉我，我的爸爸、你们的爷爷，还有我妹妹，都过得很好，我很欣慰。这么多年，阿海兄弟一直照顾着我的父亲，替我尽了孝。我代表我们一家，代表我们家小华，代表阿春，代表我的儿子，谢谢你。这杯酒先干为敬。
3: 坐。
2: 其实啊，如果要说感谢，更应该是我说感谢啊。三十多年，你们待我老娘那是恩重如山。
4: 你们虽然都不是我的亲人，但你们都胜似我的亲人。这次我从台湾把台生带回来，我心里边其实很担心，我担心你们会怎么看我，
2: 怎么待我。
4: 没想到第一眼看见林书记的时候，林书记说：“你是从台湾回来的黄福金海吗？”
2: 回来，我还是个粗人，回来两个字儿我还是懂的。他是告诉我，你们没有把我当外人。谢谢啊，中文兄弟，谢谢大家伙，
4: 我敬大家伙一杯。
2: 好，我敬各位亲人，
3: 来，干。
0: 吃起来，来。
5: 怎么，你真的要跟阿海他们一起走吗？
6: 嗯，只有跟他们一起走，钟毅才会相信我在台湾。
5: 好吧，你到了那边之后有什么难处，记得给我打电话。
6: 嗯。你知道吗？我看到阿海跟他母亲见面的那一刻，真的有很多感触。
5: 说说看。
6: 阿海呢，算是幸运的，可以跟自己的母亲见上一面，但是有太多的人骨肉分离，无法相见。
5: 是啊，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6: 哦，我还真是有想法。我觉得仅仅靠书信联系远远不够， 所以我想组织两岸的亲人可以在香港会面，你觉得可行吗？
5: 嗯，这个想法特别好，只不过实施起来会比较困难。
6: 是啊，是很难，可是再难我也想试试。你支持我吗？
5: 好，只要你有这个决心，我一定支持你。是啊，不能让那些活着的人再失去见亲人最后的机会了。
6: 要我说这个就别拿了，太沉了。
1: 带着，都是你爱吃的。
6: 哎，
7: 阿春姐啊，把这个也带上。
6: 哎呦，别拿了。哎，
7: 那个呀，你在路上吃。这个呀，你带到台湾给咱爸跟阿果。
1: 我来，还说。
8: 嗯。阿凡兄弟，刚还想着说去接你呢，你怎么自己过来了？
2: 台生，这里有几根金条，$50,000，请你务必收下。
9: 阿涵，你这是干什么呀？咱们是一家人，别跟我胡闹啊！
2: 就因为是一家人，所以我要尽我的一份心意啊。
9: 叶叔叔，其实台湾的军工教人员的薪酬都很低的，这是我爸这一生省吃俭用留下来的。本来想孝敬奶奶的，奶奶走了，就留给你们表示感激。
2: 阿春，钟毅，小华，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10: 这绝对不是作为你们赡养我老娘的报酬。
2: 你们救了我老娘的命，让她老人家享了几十年的清福，这样的恩德绝对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9: 阿海啊，你的意思呢我们都听明白了，心意我领，钱你拿走。
2: 啊，我知道你们现在生活过得不错，也不缺钱，但是我还知道建军现在正在创业。这些天台生跟我说了很多，创业嘛肯定需要钱。建军啊，我看好你。
11: 如果自己创业的话很难成功，但是台生有才华，如果台生能留下来帮我的话，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有成绩的。
2: 建军啊，真没想到你是这么的成熟稳重。
9: 阿海啊，你听我跟你说一句，儿孙自有儿孙福，建军和台生都是好样的，我相信这两小子将来凭他们自己的能力都能干出一番天地来，所以这个钱呢我不能收，但心意我领。
2: 钟爷，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说，我在外面等你。

0: 忠义兄弟，怎么了？有什么事儿非得要出来说啊？忠义兄弟，我想请你再帮个忙。你说，这些天我心里一直很忧虑，因为这次回去，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1: 我知道，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泰生了。你的意思是让泰生留下来？对。
0: 台生从小在美国长大，他有绿卡。如果能留在大陆的话，总比在那边强啊。
1: 嗯，我明白。
0: 所以这些钱，你务必收下。他既能帮助建军创业，也能让你帮我照顾好我儿子。

0: 师傅。
1: 啊。这个呀，是给你的，啊，
0: 给我的，
1: 啊，
0: 是书稿，阿菊的，
1: 嗯，是当年军情处特工，在孙家二丫头美国公寓里搜到的。
0: 为什么现在才给我？
1: 二丫头遇刺后，这本书啊，就直接递到了先生的手上。先生看完后对秘书说：“这位女作家很有才，只可惜啊，书没写完。”
0: 先生真的是这样说的。
1: 你跟孙忠义真的是亲兄弟？台风到死都没跟我提起过，我们俩可是生死兄弟啊！他也太不仗义了吧！他
0: 师父，别动气，这是谁说的？
1: 书里是这么写的，
0: 这一定是杜撰的。阿菊他不可能知道这些。
1: 作家吗？也许他生前冥冥中冒出个啥念想，灵感，就写出来昭示世人。
0: 不可能，这不是真的。
1: 先生还真信吗？下令密查，结论是亲兄弟之事，非空穴来风。只是考虑到你小子的前程，没公布。先生啊，惜才，只是你小子英雄气短，儿女情长，除了惹一身孽债，啥功名都没落上。可是话说回来了，啥叫个功名啊？昔日秦皇汉武，到如今老蒋，还不都浴血而终？人呐，到头来，通通四个字，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啊。不了了之啊。

0: 再去了，你干嘛呢？烧什么东西？到外边烧去。
1: 烧吧，爸，把这些过去的东西统统烧掉吧。
0: 再去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你别一个人憋在心里啊。
1: 你说他们为什么要瞒着我？
0: 瞒着你？谁瞒着你了？
1: 他们之所以不告诉我，一定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
0: 哎呀，再见了，你别吓唬我。你想想，我们好不容易漂洋过海，你可是我们唯一的亲人，有什么你别在心里，跟我说啊。
1: 爸，对自己的亲人是不是不应该有所隐瞒？
0: 是啊，有什么就说什么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你说，
1: 建军不是钟毅和阿纯的孩子，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建军是我和阿纯的孩子。
0: 你再说一遍。
1: 建军是我和阿春的孩子。

0: 谢谢各位。我相信在场的许多兄弟姐妹跟我是一样的，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了特区，来到了特区就绝对不会想一事无成的回去面对家乡父老，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团结起来，努力工作，像一个军人一样去战斗，创造一个新的天地，给自己也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好好的看一看，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2: 加油。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盘了，来，接下来接盘，
1: 3、2

0: 我已经托了几个能帮上忙的朋友，看看能不能帮阿海减轻一些罪责。
1: 能帮到他吗？
0: 目前的形势还看不清楚，但我还想继续努力。
1: 你想怎么努力呀？想怎么做？
0: 我想看看能不能组织一些示威游行活动。
1: 游行？会不会危险？
0: 我也不好判断，风险应该是有的。
1: 太清，你这次来不会是来道别的吧？
0: 没有没有，不会到那一步的。我只是想，这事如果搁你身上，你也会这样选择，对不对？我就是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
1: 有什么事你就说，只要我能办到。
0: 如果没有机会再见我们的儿子了，你一定要告诉他，我很想他。我对他亏欠太多，很想有机会弥补他。

面对为母奔丧而入狱的老兵，为了全台湾在两岸都有家而不能回的许多同胞们，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要为了几十万的老兵能够回家而奔走呼号。在这里我宣布，台湾大陆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成立。

0: 你真是太令老师失望了，先生万没想到，曾经的青年才俊，竟然成了捣乱分子。
1: 你别跟我来官场上的那一套，我已经是无关一身轻了，早就是闲云野鹤草民一个了。
2: 难道你就不想想后果？
1: 后果，大不了再去坐牢呗。正好啊，我可以和我的兄弟黄甫金海去作伴了。我等着。
2: 好，好，我会把你的话原原本本带给先生的。
1: 嗯，没事的话，我先走了。我还要和老兵们一起参加母亲节的活动呢。

0: 怎么了？啊，怎么了？这是
1: 人的定数到了，营救过也好不了了。
0: 别在地上坐着，先起来，来，先起来。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阿果呢？
1: 阿果没了。
0: 没了？
1: 我找了他好几天，没。
0: 这没了是什么意思啊？是他跑了还是怎么着了？
1: 街坊邻居都没看见他呀，阿果没了。
2: 是皇甫在清吗？
3: 你们到底是来了？
4: 我们是先生派来的。
3: 那更好。
5: 你们可以告诉先生，
3: 就算今天是他亲自来了，我也一样要为我的兄弟伸冤。
2: 好吧，我们只是过来负责传个话。
4: 先生非常体恤老兵的思乡之情，
2: 还特地让你想一想，这今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0: 喂，你好。
1: 向逸轩，是我。
2: 阿春，是你啊。
1: 看到报纸了，报纸上登出来了，禁令解除了。38年了，台湾的禁令解除了。
0: 真的，太好了。
3: 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这个人？
1: 不好意思，我没见过。
3: 谢谢。

0: 皇甫在清万万没有想到，38年的禁令终于解除了。当他看到报纸时，却意外发现了阿果的消息。
1: 师傅，
2: 阿果，阿果，
1: 阿果，你为什么这样啊？
3: 阿弥陀佛，了却凡尘牵挂，才能轻松地活。
2: 你没疯，你根本就没疯，是吗？
3: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过得太苦，心里苦。
2: 阿果，那就还俗吧，跟我们回家。
3: 施主，一切随缘吧。
4: 阿果，你是不知道啊，

0: 现在台湾已经解除了38年之久的禁令，很快你就能见到你大姐还有哥哥了。是啊，我们就能团圆了。跟我们一起回去吧，阿光。如果真的有机会团聚，好好待我大姐，你们还有孩子，本应该是幸福的一家人。
1: 阿弥陀佛，菩萨会保佑你们一生平安的。阿果呀，听到阿果这么说，再清愣在了原地。他终于知道，阿果之所以出家，不只是因为二姐的离去。 更是得不到自己的爱而感到了绝望。回想过往，阿果的疯癫只不过是对他的撒娇而已。阿果。

0: 看书呢，小姑。
1: 叶叔叔，哎，
0: 来吃点水果。
1: 好。
0: 最近团里的演出任务好像不是很多，是吧？
1: 嗯，最近团里的演出越来越少了。我妈妈还说，让我跟监军一样出去闯荡闯荡。
0: 两码事。你呢是大家闺秀，我们家建军啊是个糙老爷们儿，打拼的事儿应该男孩子去干，我们家秀姑文文静静，就应该干这个文艺工作，跳跳舞蹈很好啊。
2: 叶叔叔，
0: 哎，
2: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呀？
0: 还是我们家秀姑聪明，叔叔确实有话要跟你说。你看这个建军呢，离开家有段日子了，自己一个人在深圳打拼呢不容易，对吧？身边也没个朋友，没个人聊聊心里话，也没人照顾他。古人说得好，这游子在外啊，他会思念家乡的亲人，你说对吗？既然你最近工作不是很忙，你能不能代表一下你叔叔还有你小花阿姨去一趟深圳看望一下建军，也算是慰问一下祖国的建设者嘛。
2: 啊，叔叔，建军他很忙的。
0: 哎呀，他再忙，只要你去他一定会高兴的。叔叔就问你一句，你想不想见建军？

0: 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叶董事长拿回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康德集团元龙大厦建设的合同。虽然哈，虽然还没有签字，但是啊，已经到了最后阅读签字的阶段了。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1: 完全没有错。我们公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发展和进步是飞跃式的。除了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机，这更离不开大家日日夜夜的努力奋斗。
2: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要把元龙大厦建设得漂漂亮亮的，这样我们就能跻身到深圳一流建筑公司的行业里去。大家继续加油。
3: 好。

0: 呀，你有事吗？
1: 我呢，去了解了一下最新的政策，你现在已经可以不用再发表那个
2: 合作宣言，
1: 就可以进入台湾了。
0: 太好了，那我赶紧去递交申请，我真的想早一点见到家人。
1: 那就这几天我过去把台湾亲属的证明材料给你送过去。
0: 哎，你不用跑一趟了，你寄过来就行。
1: 还是我送过去吧。
0: 那随你吧。再见。
3: 谢谢你啊，
0: 谢谢你帮我照顾家里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吗？

0: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之前我们说的那个美国女设计师我联系上了。
1: 你那个学妹她行吗？
2: 哎呀，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人家也是中国人，
0: 但是啊，人家从小在美国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比我强多了。
1: 我怎么觉得你才是学贯中西，更了解国内形势的人呢？
0: 叶建军，你什么意思啊？之前我们不是说过找一个设计师吗？哎，现在人都找到了，你又让我来做。还有，人家说了啊，做一个设计草稿寄回来，如果我们觉得满意的话，就让他来；如果不满意，分文不取的啊。
1: 有你这态度，我就放心了。
0: 什么态度？
1: 我是怕你觉得我找另一个设计师是对你的不信任。万一哪天那个设计师抢了你的风头，你不就不高兴了？
0: 我至于吗？我好歹也是股东好吗？再说了，我跟个下属抢风头。
1: 好了，我想多了。你是不是想你爸了？要是想的话，你可以回去看看。
0: 当然想他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情况。
1: 什么什么情况？肯定很好。
0: 不一定。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过你。我爸让我留在大陆，
3: 为了保护我。
4: 保护你？
3: 我妈也在台湾，她不得不回去。但是她一旦回去的话，就会被当作叛逃处理。
1: 这都算什么？
0: 我也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如果面临生死的话，他一定会让你父亲来告诉我的。所以，没有消息是最好的消息。
1: 等等，我要知道我生父的情况。
5: 你不能告诉建军他生父的情况，这件事情只有忠义和阿春才有权利告诉他。
0: 我们该回去了。
1: 我要知道我亲生父亲的所有情况。
0: 你应该庆幸你长在大陆，你现在的父亲比你生父幸运得多。
1: 他应该知道咱俩在一起工作，难道他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3: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0: 妈，我想认识我的亲生父亲。
1: 您告诉我好吗？他是不是就在您旁边？
2: 妈，真是啊！我等这天都等了30多年了。
3: 马上通知台生，让他转告建军，要告诉那个姑娘，建军的生父当年。

我祖籍浙江，1947年5月28号，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之后，转战广东、湖北、河南、安徽、

0: 江苏和上海。
1: 哎，
2: 您继续。
0: 1949年5月，我随国民党第69军从上海吴淞口登船去了台湾。在参军之前呢，我有家庭，有老婆，还有3个子女，几十年了杳无音讯。这次来呢，我是希望你们呢能够帮我找到他们。
2: 您的基本情况我都收录下来了，您放心，等找着他们，哪怕是有一点消息，我都会及时通知您的啊。
0: 谢谢，谢谢您。
2: 别那么客气，能为你们找到亲人是我的心愿。
0: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那就不打扰您了。
2: 我送送你。
0: 不用了，不用
2: 了。别太着急了，
0: 哎，
2: 慢走啊。
0: 哎，
3: 这是台湾亲属的证明材料。

0: 家里怎么样？我爹他们还好吗？
1: 都还好。
0: 都还好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挺好的嘛，挺好的。
0: 你今天怎么了？支支吾吾的，是不是有事儿啊？
1: 阿春，嗯，阿果，
0: 我接个电话。喂，你好，找下去。是你呀、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2: 自从你到深圳来看过我之后，我一直在想你对我说的话。台州才是我们的家。
0: 是啊，那儿才是咱们的家。你要是累了，就回去看看。
1: 是建军吗？哎，阿春，让我跟他说说。
3: 是想回去跟亲人们团聚，而且我想为家乡出点力。妈，您怎么了？
0: 啊，没有，妈在呢，妈在呢啊。
4: 建军，
0: 你是不是想爸爸了？
3: 我当然想我中医爸爸和小华妈妈了。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到现在都没有报答，所以我已经决定回台州了。妈。妈，你怎么不说话？
0: 妈没事儿。建军啊，有件事儿，妈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1: 您说。
0: 你想不想认识你的亲生父亲？
5: 还在打电话呢，我们该走了。
6: 哎，妈，我要赶火车，先不跟您说了，到了台州再联系您。

0: 喂，你好。
1: 妈，我想认识我的亲生父亲。
2: 您告诉我好吗？他是不是就在您旁边？
3: 喂，建军啊，我是。是我，
1: 你还好吗？
3: 我挺好的，挺好的。你呢？
1: 我也挺好的。
3: 那就好，建军，你听我说，我知道这些年我没有尽到一个爸爸应该尽到的责任，
2: 但是我每天都在想很多年前你小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天，
3: 你就冲着我喊说，爸，你早点回来。
4: 我虽然知

0: 好吃啊！是你吗？八成啊！别再四处飘。我等这天都等了30多年了。已是满怀疲惫。何故相比
1: 不可思议
0: 去闯横
2: 我看看你曾经好是你是你是你啊是你啊是你啊
0: 何故相比
2: 不
0: 懂何故相比
2: 我想我这辈子恐怕见不到你了
0: 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心肠那故乡的风
3: 走吧阿春先回家吧
2: 哎好好好哎咱们快快回

0: 建军哥，你先坐一下。
1: 好。
2: 林阿姨最近怎么样？
0: 我妈还挺好的。你先喝口茶。
1: 好。
2: 你怎么会看这本书？
0: 我在图书馆借的。
2: 我是说，你怎么会看这一类的书？
0: 了解一下改革的方向。
3: 剧团也需要了解这些吗？
4: 现在剧团的演出比较少，我也寻思着跟你一样做个个体户。
3: 真的吗？
4: 嗯，真的。
3: 我正好有个类似的想法，还想跟你说呢。
4: 什么想法？
2: 我这次回来想要把分公司开在台州，然后慢慢把公司的重心转移到台州来。
0: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我想邀请你来公司上班。怎么了？不想来吗？
0: 没有。
2: 对了，这次我回来一直在想应该怎么向你道歉。
0: 没关系，你不用向我道歉。
2: 绝对不行，上次是我错了，那次是因为我工作压力太大导致心情不好，所以才向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没关系。不过建军哥，你真的变了好多。
2: 还好吧。林阿姨还没有回来，要不咱们先过去。我是来邀请你和林阿姨去我们家吃饭的。
0: 好，
2: 走吧。
5: 国怎么没过来呀？他知道我来吧？他去哪儿了？
6: 看来在清没告诉你啊。
5: 怎么了？哎，
6: 那就我说，反正我也想开了。你妹妹阿果出家了。
5: 啊？再见。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6: 妈，你就别难为再清了。你妹妹阿果不容易啊，这几年。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我以后慢慢跟你说啊。开始啊，他选择出家，我也无法接受。后来我想啊想啊，这人活着图什么呢？现在啊，如果他能在寺院里平和快乐，我们就随了他的愿吧。啊，
5: 在哪个寺院，我想去看看他。
1: 好，明天吧。
7: 爸，我们回来了。
8: 嗯，回来了，正好，来吃饭了。
7: 好，
9: 快坐吧。
8: 走。
10: 看你们这神采奕奕的样子，是凯旋啦？
11: 必须凯旋啊！
8: 啊，
11: 试试你啊，
10: 来，让我欣赏欣赏啊。
12: 就知道你们能中标，我直接按照庆祝的规格来做的这桌子饭菜，稍等。
9: 等着啊，哎，小
13: 王
9: 阿姨，我去帮你。
13: 哎，这次建军他们准备的特别的充足，这让我都刮目相看了。嗯，而且他们把特区

0: 最先进的思想和技术都带回来了，真的特别的好。
1: 好啊，嫂子，我说啥来着？这两小子都是好样的，他们可以凭自己的能力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我早就说过这样的话，对不对？你看，果不其然，爸爸为你们骄傲。拿好了，给你们个惊喜啊！
2: 今天啊，我得把我珍藏多年的好酒拿出来，为你们庆祝庆祝啊！我跟你俩说啊，这瓶酒我藏了两三年，自己都舍不得喝一口。今天为你俩中标，拿出来给你俩分享一下。
3: 我爸这回啊，可是破费了。
1: 那你看看，哎，拿几个杯子来。
4: 来了。
3: 哎，对了，财神啊，咱们忘记通知你的同学了，他现在可以过来了。
5: 现在吗？
3: 对。
5: 现在打电话国际长途，回去再打。
1: 啥？打电话呀？
5: 啊，
1: 打电话，叔叔家有啊，就跟这打啊。
5: 国际长途啊，叔叔。
1: 国际长途啊？国际长途怎么了？啊？财神，你啥意思？看不起你叶叔叔啊？啊？怕你叶叔叔舍不得这几个钱啊？随便打，想怎么打怎么打，想聊多长时间聊多长时间，别给你叶叔叔省钱啊！快去，
5: 那我去打。
6: 别客气，
5: 嗯，我也去。嗯，
1: 我跟你说，台生啊，放心聊啊，不用给叶叔叔省钱啊。
7: 嫂子，嗯，哎，这个国际长途多少钱一分钟啊？
0: 不贵不贵，也就十块八块的吧。
7: 多少？
0: 十块八块，
7: 妈呀！半个月工资没了。
1: 那台生啊，那就长话短说吧，那就啊。嗯。
8: 喂。
5: 喂，你好，我是菊香的朋友台生，请问他在吗？
8: 时间不早了，他已经睡了。
5: 啊，不好意思啊，那您能帮我转达一下，让他尽快的来中国好吗？
8: 我会告诉他的，不过我也可以直接把他的回答告诉你。
5: 现在吗？
9: 是的，自从菊香把他的设计手稿寄给你们以后，我就和他的父亲通过电话，
8: 并且我和菊香也说过这件事情。他的最终决定是不会离开美国。
5: 不是吧？我们之前已经商量好的呀。
9: 那是之前了，这是新的决定。
8: 时间不早了，我要休息了，再见。
10: 姑奶奶，谁的电话？是打给我的吗？
8: 啊，不是，是我的一个朋友。时间不早了，你快去睡吧。
10: 好吧。

0: 这聊完了就过来吃饭吧，菜都凉了
1: 啊，
0: 有什么事过来说。
1: 快过来吧，来。
0: 来。
1: 来，兄弟。
2: 咋了这是？
3: 怎么了？他不愿意过来吗？
4: 他姑奶奶接的电话，
3: 是这么说的。
5: 你的意思是，这有可能不是他本人的意愿？
3: 或许吧，
4: 不能说或许，必须明确。
5: 如果不是他本人的意愿，那就要想方设法联系到本人。如果是本人意愿的话，那就要弄清为什么，对症下药，
6: 征服他。
4: 谢谢。
1: 难道非得请这位设计师吗？
5: 当然了，这个设计图纸就是这个设计师设计的，只有他才懂得这个设计的精髓。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就必须不能马虎。
7: 嗯，这个中标啊，其实才是第一步。
1: 嗯，
7: 接下来的任务更艰巨，你们啊要稳扎稳打，拿出军人家庭子弟的作风，敢打敢拼，知道吗？
5: 好。
7: 嗯，爸爸祝你们马到功成。来，
5: 干，
7: 干，
1: 来。

果。阿果，你看看谁来了。

0: 真是没想到，上次一别，竟会在这个地方再见。你还好吗，阿国？只要你觉得这里好，姐就支持你。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休息。
1: 放心，爹，我会好好照顾的。大姐，哎，让再亲哥做回我的大姐夫吧。你们是建军的亲爸妈，应该有个完整的家。

0: 到了。
1: 阿海。
2: 哎，在前哥。
0: 给我看看。好好好好好。回来就好。你看看。
3: 阿海。
2: 阿春。你也来台湾了。
3: 我来了我来了。
2: 快坐快坐。
0: 坐下坐下。
2: 来来来来来。
1: 你也坐你也坐。
2: 好好好好好。
4: 是你。
2: 小翠儿我媳妇儿。
4: 不记得我了。我是小翠儿啊。
3: 小翠儿。
5: 30多年了。
2: 是啊，太多年没。好了好了，咱坐着聊吧，好不好？来来来坐。哎呀，
1: 今天也算是咱们大家团圆了，喝一个开开心心的团圆酒。来，
2: 在清哥，今儿啊，这杯酒能不能让我敬一次啊？
0: 看看，行。
3: 好，你来。
2: 这些在牢里的日子，让我总想到在大陈岛的时候。唉，那么多年，我做了太多对不起大家的事儿，尤其对不起阿春。上次回大陆奔丧，我都来不及说声抱歉的话。阿春，今天在这个地方，我敬你一杯。

0: 你别叫我喝，以后呢，也别总道歉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1: 就是快坐下，来来，把酒给我。韩海，今天出狱了，就是件高兴的事儿，大家要高兴才对啊！
2: 高兴什么呀？官儿都丢了。
3: 这个官啊，不当更好，心里踏实。
0: 嗯，
2: 这话说的没错，我觉得一家人呀，平平安安的一起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嗯，对对对。那我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儿要告诉大家呢，
2: 知道吗？
1: 简君，终于认我这个爸爸了。

0: 那是好事儿啊，这必须得喝一杯啊。来来来来来，
1: 是好事儿。
0: 哎呀，赵青哥呀，这建军终于认你这个爸爸了。那今天说的都是喜事儿，那我就喜上加喜，再多说两句了。
2: 哎，说说说。
0: 就是不知道阿春是不是事先透露了呀？啊？
3: 什么事儿啊？我都不知道。
0: 建军找对象的事儿啊？
2: 啊？这是吗？
0: 据说你都可能快抱上孙子了。
2: 哎呀，按照现在的局势，我是肯定能抱上孙子的呀。哎呀，来来。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谁家的姑娘啊？有照片吗？啊，你给我看看，有照片吗？
0: 照片那没有，可这姑娘的妈妈呀，你认识？
2: 我认识。啊？谁啊？
0: 就是那个林香怡，003呢。
2: 她？
0: 啊？
1: 来来来，吃菜，在清哥吃菜，阿春姐吃菜。
3: 我去一下卫生间啊。
1: 我陪她去。
0: 在清哥，建军谈恋爱的事儿，阿春没跟你说过呀？
2: 没有。

他还马上通知台生，让他转告建军，要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辈曾经发生过什么。孩子们现在不知道，过得很好，但是他们有权利知道父母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要告诉那个姑娘，建军的生父当年。

0: 谭生，
1: 哎，
0: 怎么样？那个美国设计师找到了吗？
1: 刚才我又打了电话，还是他姑奶奶接的。我是联系不上他了。
0: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能联系到他？
1: 问了几个，虽然都在美国吧，但离得都比较远，所以也只能靠打电话。
0: 这怎么办呢？
1: 依我看呢，大陈岛旅游度假村这个项目，我们还是必须要做下去的。实在来不了的话，那只能靠我们的团队做后面的补充了。
0: 我就怕到时候搞得不吐不扬的。
1: 那你再想想吧。
0: 好。
2: 哦，对，这有一封你的信，台湾来的。
0: 台湾来的。
2: 好，
0: 我先回去看看。
2: 嗯。
3: 孩子，爸爸不是介意你跟秀姑的事儿。夫妻长期生活要想和睦不容易，彼此的基础很重要。可你们对彼此都负有原罪，你们现在可以不介意，曾经不介意，但不等于将来不介意。这个原罪会一直跟随着你们。
4: 建军哥，
2: 秀姑，你来了。
4: 不对，现在应该叫叶总。我现在基本上了解这个岗位上的工作

0: 挺好的。
1: 嗯，
0: 还适应吗？
1: 嗯，挺好的。你还有什么要安排给我的吗？
0: 没有了，您去忙吧。秀姑，
2: 建军哥，
1: 怎么了？
0: 你知道什么叫做原罪吗？
1: 嗯。

0: 什么？离家出走了？这什么情况？您赶紧跟我说说。
1: 前几天啊，他跟我说啊，
2: 他的母校有个同学聚会，他要去学校一趟，
1: 我就让他去了。哎，结果他一去啊，就一直没跟我联系。我这一着急啊，就报
2: 警了。后来警察跟我说啊，他乘坐飞往中国的飞机走了。
0: 去中国？
2: 应该是飞到上海了。
0: 他去上海干什么呀？
1: 不对，他不是去上海，应该是去浙江台州。这几天啊，他有一个中国同学一直联系他，让他过去，
2: 说什么度假村项目的事情，要跟他一起合作。
0: 是这样，那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那您就放心吧。啊，这孩子都大了，就随他去吧。
2: 咦，你怎么变了？你以前
1: 可不是这个态度啊，你不是一直跟我说
2: 菊香回到大陆会有危险吗？
0: 啊，那是以前，现在中国大陆的形势啊都发生变化，很安全啊，放心吧。
3: 哎，台生跟建军他们呢？
4: 他们出去工作了，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3: 怎么样，你在这里工作还习惯吧？
4: 嗯，挺好的。
3: 那你觉得是在这里好啊，还是回剧团好啊？
4: 嗯，喜欢在剧团。
3: 那你为什么不回剧团啊？
4: 妈，你不是来找台生和建军的吗？
3: 鬼丫头，学会跟妈妈打岔了是吧？啊，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4: 妈，
3: 你不回答我也知道，你当我傻呀？
5: 啊，你好。请问你是？
6: 我来找黄甫台生。
4: 哦，他有事出去了。您有什么事儿？
3: 哦，秀姑，你去帮这个姑娘倒杯水去啊。嗯。来来来，姑娘，来，快坐坐。你找黄甫台生啊？你找他有事情吗？
6: 我跟他是同学，他邀请我来公司当设计师。
3: 哦。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米娅。
3: 米娅，米娅。嗯，听你的名字好像应该是在国外长大的吧？
6: 对，我刚从美国回来。
3: 哦，是吗？哎，你在美国长大，你这个中文能说得这么好，很不容易的。
6: 我妈妈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也有很多讲华语的，所以我的华语讲得还不错。
3: 那你父母他们现在是在美国吗？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6: 你怎么这么关心我的家庭？这属于个人隐私吧。
3: 姑娘，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你长得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长得特别特别的像。
6: 是吗？
3: 嗯，
6: 倒是有很多人说我跟我妈妈长得特别像。
3: 你妈妈？
6: 对呀。
3: 那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妈妈叫 Lisa。
3: Lisa， 她有中文名字吗？
7: 菊香。
8: 哎呀，
3: 回来了台生。
8: 啊，
7: 菊香，你姑奶奶不是说你来不了吗？来了怎么不通知一下？都没办法去接你来的。哎，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政府的林书记，
9: 这位是……怎么大家都在啊？
7: 哎，建军
9: 呀，怎么是你啊？
6: 外汇券。
9: 你们俩认识啊？
6: 当然了，一张外汇券的缘分。
10: 老板，怎么了？
11: 这姑娘吃饭给点钱我不认识啊。
6: 这是外汇券。
10: 这样吧，这碗面我替她付了。
11: 哦，
6: 谢谢你。
10: 不用了。你好，这是介绍一下，我叫叶建军。
6: 你好，你就是台生的合作伙伴叶董事长吧？我叫菊香。
10: 你就是那个设计师？
6: 是啊。
10: 幸会幸会。
7: 哦，对了，这位是我们叶董事长的。
12: 我叫花秀姑，是叶董事长的助理。你好。
6: 你好。

0: 你看，不光考虑了美学，而且还想到了建筑构造。
1: Construction design， 这就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我们不能只做一个样子活。
0: 等一下 ，construction design 是什么意思啊？
2: 准确的翻译，建筑构造设计。达到美感的要求，也要达到建筑技术的要求。
0: 啊、
3: Give me a pen。
4: 啊，修哥，给我一支笔。我要把这个词啊，好好的记下来。这个怎么拼啊？
1: 我来帮你。

0: 好了。
1: Construction design， 学会了。
0: 嗯，这个橘子味道特别好。
1: 这个呀、叫蜜橘，是黄岩的特产。
0: 黄岩？黄岩在哪儿？
1: 在台州啊，黄岩乡有“中国蜜橘之乡”的美誉。
0: 蜜橘之乡，橘乡，橘乡不就是我吗？
2: 一个外籍华人啊，你凑什么热闹？这个橘乡跟那个橘乡不是一个东西。
0: 黄甫台生，
2: 嗯，
0: 我有件事情一定要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到这儿来，说不定冥冥之中我的缘分在这儿呢。
2: 哟，那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介绍个对象，直接嫁过来得了？我们继续聊工作吧。
0: 这个橘子味道真的很好，得感谢你的助理，谢谢你啊。
3: 那你们先忙吧，我就出去工作了。
0: 我们刚刚说哪？我们好像说到陈仲强了，是吧？
2: 啊，对。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吗？
2: 为什么？你跟我查一下。

0: 有什么事啊？一定要在外面说。
1: 我说菊香，你能不能别闹了？
0: 什么事闹？
1: 行，就当你不知道。那我现在把人物关系跟你梳理清楚，以后别犯这种错误了。
0: 你说，
1: 秀姑呢？确实是董事长的助理，但她是林书记的女儿，是我们的朋友。但最重要的一点，她是叶建军的女朋友。你可以叫她姐，也可以叫她秀姑。
0: 台生，
1: 嗯，
0: 我也是有教养、有礼貌的人，因为我是你找来的。也不想让你感到为难，如果不小心伤害到了谁，我的确也不是故意的。不过车库这个问题我会注意的。
1: 那就好。
0: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不是很赞同。
1: 什么事？
0: 经历归经历，感情归

0: 我妈在香港，我有两位父亲。说实话，长这么大，我最感恩我的养父。为什么？说来话长。算了，说说你吧。其实，
1: 我也好不了多少。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很少跟我爸爸一起生活。我3岁的时候，我妈妈就过世了。对不起啊。
0: 没事儿，都过去了。那，你想他吗？
1: 我当然想了。我每天都戴着这个项链，因为这是我跟我妈唯一的合影。你看，我们长得像不像？

0: competition.
1: Competition.
0: Free competition.
1: Free competition.
0: Free competition.
1: Free competition.
0: Free competition.
1: Free competition.
0: Free competition.
1: Free competition.
0: Free competition.
1: Free competition.
0: Free competition.
2: 菊香姑娘，你有事吗？按年纪来说，我应该叫您一声姐姐。
3: 我就当这是你对我的尊敬。
2: 我当然尊敬你了，我尊敬这里的所有人。当然，这跟你没有关系，这跟我自己有关系。这是我的修养。
3: 我怎么从你有修养的话里听出挑衅？
2: 我只是来表明态度的。没有挑衅的意思，我们跟建军之间的关系就正如你所学的这个词汇
3: free competition，
2: 自由竞争。
3: 如果设计师没别的事儿，我要工作了。
2: 老传统的东西不吃香了。

0: 这事还用想吗？明天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1: 不行，还是要按照我的计划来，到时候啊，给他们一惊喜。
0: 你确定？
1: 当然确定了。明天你先帮我落实家里的事情。
0: 行，听你的，反正你家的事。
2: 那我先走了。
1: 走吧。

0: 呀，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找你的。
2: 找我？
1: 你拿着蜜橘，难道不是在想我吗？
0: 我随手拿的。
1: 不要狡辩。
0: 说吧，有什么事情？
1: 我们认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建军，我喜欢你。
0: 啊？
1: 我喜欢你。
0: 不是。
1: 我爱你。我还以为自己不会那么紧张呢。我想做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你不喜欢我，你可以直接拒绝我。
1: 不是我。
0: 但如果你没有想好的话，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
2: 哎呀，台上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3: 练师兄，你快来吧！你快看，来了就知道了。你看。
2: 我还让你带我看，我跟你说，这个地方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熟悉。
4: 等会儿，我先问问你们的小华阿姨。小华，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
5: 我当然记得了。
4: 嗯，
5: 这里不就是当年在垦荒队的时候阿春姐住的地方吗？
4: 嗯，看来你还没老。但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是当年你追求我的时候跟我耍脾气的地方啊？啊！你妈当年有个性，我跟你说。哎呀，这一晃多少年了，江山，我跟你说啊，这是你爸打小长大的地方。我和你阿春阿姨就在这练功、读书。那个东边是你阿春阿姨住的房间，那个西边呢是我的房间，这中间呢。是我爹住的房间。
6: 一晃这么多年了，
4: 哎，台生啊，你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啊，
3: 这是个惊喜，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4: 跟你叶叔叔玩惊喜啊？哎，建军呢？
7: 爸，我在这儿呢。

0: 鸟语故乡里，他不停地向我召唤。
1: 忠义呀，
0: 轻轻吹起，一个声音在对我说，
1: 哎呀，忠义呀，
0: 归来吧，归来吧，让今天呀呀

0: 终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爹，您老人家身体还好吧？
0: 你看呢？我不是挺硬朗的吗？啊！
1: 想你。
0: 哦，对了，这都是谁呀、啊？你给我介绍介绍啊！
1: 爹，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小华来过来。哎，爹，唐小华，我的老婆，您的儿媳妇儿。小华还愣着干什么？叫爹呀、啊！
2: 爹。哎。
0: 你好，
1: 爹啊，好着呢，贤惠着呢。
0: 好，好，好，是不错，不错。
2: 爹，你好。
0: 好的。
1: 爹，这个是我跟小华的儿子，叫叶江山，也就是您的孙子。

0: 张山，
1: 跪下！哎，别，快起来！
0: 叫爷爷，
2: 爷爷，
0: 大点声！
2: 爷爷，
1: 哎，哎呀，你看长得多俊呐，比你壮实，漂亮多了。你好，
0: 这天这什么情况啊？
3: 你爷爷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你爹一声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
4: 呀，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我妈在香港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早上就到，我想给你个惊喜嘛。
5: 干嘛那么大声的说儿子？我觉得你要好好夸夸儿子呢。
6: 这次呀，儿子孝顺，把这老宅子买下来了。咱爹这次回来就不回去了，住下了。
7: 真的吗？那太好了。我跟你说，你这个臭小子啊，长这么大，
3: 你这是最给你爹长脸的一次。好样的，
1: 中意啊！来。
8: 这院子变化不大吧？啊，
0: 还是老样子，爹。哎，
8: 阿春啊，你还记得吗？哎，那时候你在这儿翻跟头啊。
1: 哦，对了，我还给你们透露个秘密啊。这小子当年偷懒，没少挨我打。
0: 没错，天天被你受屁股挨着。我这孙猴子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知道吧？
3: 建军啊，快！快把那个给我拿过来。
1: 好，
9: 这么重要的事儿啊，差点忘了。
10: 我来吧，
3: 快给我打开。
10: 您慢点。
3: 好，
10: 让他来。
3: 哎
9: 哎，别动别动。建军，泰生啊，这是你爷爷皇甫泰丰，他到死也心不甘。建军啊，你在大陈岛的山上找个安静的地方，让他入土为安吧，让他永远留在大陈岛。
11: 爸，
9: 那好了。
10: 我知道了，外公。
5: 爹，进屋坐会儿吧。
8: 我好好看看你。
10: 爹，
8: 来，走。
10: 来，
5: 走。
10: 哎，爹，您慢点。
4: 妈，您看我这公司怎么样？
5: 好。非常好，妈能看到你有今天的成绩，真是为你高兴。但我也知道，你能做到今天，肯定吃了不少苦。
4: 还好吧，不用担心。倒是您，回去之后啊，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5: 知道了。哎，妈给你寄的那些东西要按时吃啊，那都是补充体力的，对身体好。
4: 知道了，妈，以后不用寄了，这都能买到，放心吧。啊，
5: 好，不寄了。
12: 怎么了，
4: 妈？看一下这个，我先过去交代一下事情，一会儿过来。
5: 啊，你去吧。
12: 有什么问题啊？我坐这里，数据有些对不上。哦，就是这个项目需要他再看看，我可能要改一下。
4: 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吗？

0: 那就这么办吧。
1: 嗯，
0: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啊，
1: 这有些问题。
0: 妈，怎么了？
2: 啊，走吧。
3: 那个是
0: 啊，那是台生的同学过来帮忙做设计的。
3: 哦，他怎么那么像你姨呀？
0: 哎呀妈，您看这时间快赶不上飞机了，走吧。啊，
3: 哎呀，我就去看看。
0: 妈，下次来还能看见，走吧，来不及了。
3: 哦，行，
0: 走吧。
3: 行，怎么那么像啊？
0: 走吧。

工作再忙，也要懂得照顾自己，早饭得吃，要不然对胆不好。

0: 这几天爸爸晚上睡得都不踏实，总是在想你和秀姑的问题。当然了，爸可没有逼你的意思啊，我只是希望我们父子俩能够心平气和，敞开心扉的好好聊一聊，聊聊你的感情问题。秀姑呢，从小和你一起长大，你们俩算是青梅竹马，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互相了解，你们两个家庭也了解。在爸爸心目中啊，你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你们两个年轻人能够走到一起。建军，咱们不说别的，毕竟人家秀姑为了你付出了那么多。
1: 爸，我先走了。
0: 来，坐。别着急嘛，爸爸还没有说完呢。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爸爸也不想接这个伤疤。这个伤疤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都是痛，但是如果话不说透，你怎么能明白爸爸的意思？你怎么能过得去这道坎呢？嗯，爸爸只想告诉你，作为一个男人得有担当，不能不负责任，明白吗？
2: 爸，那我想问你，只负责任的婚姻那会幸福吗？
0: 只负责任的婚姻不一定会幸福，但是如果不负责任的婚姻就一定不会幸福。咱们做男人的必须要有担当。

0: 儿子，爸爸跟你说，我以前也并没有那么爱你的小花妈妈。可是我决定和她走在一起之后，我懂得男人必须要有包容和担当，还有责任。
1: 那现在我们俩不也磨合得挺好吗？日子不也过得挺好吗？你是你，我是我，这根本就是两代人的问题。但是我们都是男人。 这跟两代人没关系，是男人就得有担当。爸爸是为你好，你跟那个美国来的姑娘，你俩不合适。我过来人，我看得很明白，你俩走不到头。如果你俩非要走到一起，我跟你说，建军，你的心里一辈子都会有亏欠感，你会觉得你对不起秀姑，明白？
2: 爸。
1: 我自己的事情能不能自己解决？儿子，爸爸今天不想跟你争执。我说过，我只希望我们父子俩心平气和聊聊天。你是爸爸养大。

0: 你是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你。
1: 好，但是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你知道我每次看见秀过心里有多难受吗？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因为我的失误，让他一个人走夜路，然后就出事了。我根本无法平静地面对他。他是剧团的骨干，而我呢？上学上学上不了，当兵当兵当不成，我根本配不上他。你知道我为什么去深圳吗？我本以为我事业有成，回来之后就能坦然地面对他。但是回到台州这么久，我试图去放下，但是我发现根本不可能，我根本没有办法坦然地去面对他。

0: 儿子，爸爸知道你心里苦，但是不知道你心里有这么苦。爸爸对不起你，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不说这些了。你先去上班。
1: 爸，我先走了。

0: 秀姑啊，你怎么还不睡呀？
1: 妈，你回来了。
0: 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去睡呀？
1: 妈，
0: 妈想跟您说句话。
1: 您说。
0: 这人呐，该放手的时候就要学会放手。
1: 是，妈。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0: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1: 真的，我放弃了。
0: 行，你要是真的那么想的呀，妈也就放心了。孩子啊，你还这么年轻，你一定能找一个比建军好100倍、1000倍的小伙子。妈知道。
1: 谢谢妈。
0: 谢什么呀，傻姑娘，快去睡吧。啊，
1: 你也是。
0: 秀姑。

0: 怎么了，孩子？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妈，您放心，不是小孩子了。
0: 去吧，
1: 你也好好休息。
0: 去吧。

0: 贤婿在清，吾虽以书信向你报过平安，但今又迫不及待写信给你，告诉你这个喜讯。我的孙儿，你的儿子，在我八十大寿这一天订婚了，而且孙媳是个美国姑娘，一对玉人，百年好合，可喜可贺呀。
1: 来了，
2: 好久不见啊！
1: 快请坐。我点了咖啡，你看看还需要什么？
2: 别的就不用了。今天找我来是有什么事？
1: 啊，是这样。我知道你在为
3: 竞选议员的选举做准备。
2: 不，你这都已经不从政了，消息还是这么灵通，啊？
1: 有人翻出了刺蒋旧案，说你当年利用了阿菊对你的感情，才导致自己的未婚妻
3: 被军情处刺杀。
2: 你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消息啊？
1: 我也从政过几年，也是有几个好友的，我看你是朋友的份上才透露给你。
2: 谢谢。
1: 还有就是，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依照现在台湾的形势，我回得去大陆吗？
2: 你怎么突然想回去了？是有什么牵挂的事情？
1: 有。你看，我的岳父呢，刚刚来信说我儿子建军在那边要准备结婚了，我想去参加他的婚礼。
2: 建军都要结婚了？
1: 是啊是啊，而且还说未婚妻是个美国姑娘。
2: 美国姑娘？嗯。信上有没有说美国姑娘叫什么？
1: 哦，这个我岳父倒没有说，可能是白种人的名字不太好写吧。
2: 确定是白人吗？
1: 怎么了？这不都说了吗？美国姑娘。
2: 美国姑娘。啊，
1: 哼，你就告诉我，依照现在的时局，我回得去吗？
2: 怎么说呢？你以前的特务身份实在是太敏感，我估计回不去。
4: 您好，您的咖啡。啊，
1: 谢谢，
4: 请慢用。
2: 不过不管怎么讲，建军要结婚了，我这还是得恭喜你。啊，
1: 谢谢。哦，对了，
5: 我还听说你有个女儿在美国。
2: 你这又是从哪儿听说的呀？
1: 到底是不是？

0: 因为你和我的身份，我希望永远不要公开我们的女儿。
1: 再见啊，我还有事先走了，谢谢你的咖啡。亲爱的女儿，我通过各种关系才打听到了大概的地址，

0: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封信。我非常的想你，不知道你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好不好。我很想知道你的近况。你知道，这不是我好奇你的隐私，只是作为父亲，我想要保护你，尤其是感情方面的事情，让我帮你把把关，一定要如实地告诉我。还有，朋友说这封信至少需要15天才能到你那儿，所以看完请尽快回信。爱你的父亲。
1: 小姑，
2: 台生，我刚收拾好东西，准备要走了。
1: 对不起啊。
2: 没什么对不起的。
1: 是我把菊香找来的。
2: 这不是菊香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 我真的没想到他们那么快就在一起了，而且
2: 都过去了。
1: 可是真的建军
2: 都过去了。
1: 行吧，那我去给你叫车。
2: 好，谢谢。

0: 谁呀？
1: 喂，孙女士啊，我是孟星。
0: 啊，你好，你好，这都这么晚了，你打电话来有急事儿啊？
1: 啊，实在不好意思，孙老曼，打扰您啊。嗯，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
2: 你知道建军女朋友的名字吗？
3: 啊，我听建军提过，好像叫什么香。
1: 千万要问清楚，和建军
4: 结婚的姑娘
1: 叫什么名字？
0: 那当然得问了。

0: 建军要结婚的对象，不就是你女儿孟菊香吗？
1: 你说说，
0: 咱们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这我做家长的都不知道，是不是也太失职了？
2: 啊，孙女士，再麻烦你给菊香打个电话，就跟她说，跟她说我身体不太好，然后现在正在台北的医院看病，让她立刻回台湾。
0: 你病了？严重吗？
3: 我现在急需做一个手术，我求你，我想见他一面。
0: 哦，好好好，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啊，你好好休息，别着急啊。啊，挂了，
3: 谢谢。

0: 建军这个婚不能结。
1: 菊香是阿菊的女儿，是阿菊的亲生女儿，他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阿菊，
2: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知道回来呀？
3: 什么都能忘，家不能忘。落叶总是要归根的嘛。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柱盼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四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0: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9: 我们出发，
10: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8: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11: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8: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兰州鼓子是流行于兰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唱腔优美，韵味悠长，严格按兰州方言行腔，乡土气息浓厚。在甘肃站的旅途中，寻音乐队跟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魏世发一家，开启了兰州鼓子学习挑战。悠扬乐音中流露出来的那份豁达与洒脱，正如这片西北大地，辽阔而宽广。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画有多种民族传统乐器，形成了一个极为壮观的音乐世界，其中包括600多把形态各异的琵琶，共有几十种不同样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描绘琵琶声音：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从文字中就能体会到乐声的美妙。在路演现场，古老的传统乐器与西洋流行乐器交流碰撞，呈现出的艺术魅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长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承载了85%以上进入西藏的物资运输，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生态价值。然而随着青藏公路车流量的增加，公路沿线的垃圾越来越多。在青海海拔2800多米的格尔木驿站，寻音乐队体验了一场特殊的环保采风。他们与当地环保志愿者一起，对青藏公路两侧丢弃的废弃物进行清理回收，为环境保护做出了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长江源民族学校的扎西龙舟老师上高中时，求着爸爸用一只羊换了一把琴，自此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2015年开始，扎西龙舟在长江源民族学校带兴趣班，教孩子们学习藏族传统乐器扎木涅。他一点点培养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感受到传统乐器的魅力。如今，已经有70多个孩子学会弹奏扎木涅。扎西龙舟说，他的梦想就是教给孩子们更多的音乐知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家族抱团取暖。雪停了，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

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很有可能，这就是神农架野人传说的原型。

冬天，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不多了。饥饿的小猴甚至啃起了树皮。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一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

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躲到了远处，久久不敢回家。

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

0: 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5: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

0: 民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

0: 无形的升值。
1: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2: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2: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4: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5: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4: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6: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4: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7: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4: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 是。

0: 郑问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1: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0: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2: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0: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3: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0: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4: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0: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5: 你是中国人吗？
6: 是。
5: 你爱中国吗？
6: 爱。
5: 你愿意中国好吗？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0: 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和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传统未必板着脸，老手艺也未必是老古董，老物件在手，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有人用一双手给木头注入魔法，有人把村间小路当宣纸写出神奇的悬浮字，有人用三弦玩出炫酷，演奏起流行音乐，还有人让竹编工艺跨界走进了时尚圈。只要足够热爱，一切皆有可能。老手艺不老，只是在等那个会玩出花样的年轻人。
1: 我叫张楚阳，你们应该没有听过我名字，但是可能会看过我的作品。
2: 90后木匠用木头手搓2500年前越王勾践剑，光剑鞘的漆艺就耗费半年，剑锋一出，网友惊叹把木头做出金属质感，这哪是木匠，这是魔法师，传统手艺直接被他完成新国潮。
0: 2014年，就在互联网行业欣欣向荣的时候，张楚阳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
1: 然后当时就跟我老板聊，他说你明年有没有什么规划啊？你想做什么职位？我当时就我脑子一抽，我说我想做木匠。
0: 于是他从互联网公司裸辞，背包上路，跑遍全国，最后在福建安溪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但想要成为一名木匠没有那么容易。
1: 我到我师傅那里的第一天，老师傅看了一下我的手，就说你不是做这个的手，你这个手干不了木匠。
0: 但张楚阳没走，为了自己的木匠梦，他开始加倍努力。他的师傅看在眼里，将原本出师才送的一套木匠工具提前送给他，
3: 就如数家珍。这套就是我的宝贝，因为我用了时间太多了，每把刀我都太熟悉了，我就差我自己给他们起名字了。

0: 学艺的五年被师傅压缩成两年，张楚阳出师后，所有的木头在他眼里都长出了灵魂。木头做家具，太浪费，这分明是待开发的东方美学盲盒。我一会儿要给大家复现的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发钗，那是一个蝴蝶形的发钗。
1: 想要做一枚木头发钗，听上去很容易，但要做出韵味一点都不简单。首先要画出设计图，蝴蝶翅膀的弧度，石头镶哪儿，每一笔都要画得准确无误，这是所有工作的基础。从一整块木头开始，锯、刨。 凿、刻，蝴蝶的轮廓慢慢显现，每一字用什么角度、多大力气，全在这双手中掌握。稍有差池，就得从头再来。这不是做木工活，这是给木料做精密手术。
0: 雕刻它要顺着木纹，每一刀都要看着木纹，怎么样顺着雕。
1: 蝴蝶翅膀上要嵌绿松石，槽要挖得刚刚好。这一锤如果用力过猛，那碎了的可不只是绿松石了。
0: 我是那种就是越遇到困难越恨自己，越就是想让把事情做好。上色。
1: 打磨，再上色，再打磨，一遍又一遍，直到蝴蝶翅膀在灯下泛出温润的光。最后，为了让这只发钗看上去更加炫酷，张楚阳特意使用了夜光颜料，经过灯光照射，即使在晚上，发钗也会泛出红彩。绿松石点缀其间，这才是东方美的具象化。
0: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这个东西绝对不会丢，不会断。
1: 虽然手艺已经精进，但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木匠，他还要做最后一件事。
0: 古代的那个匠人，你把自己的工具完整的全做一遍，你才能出师。他今天要做的是木匠最基础的工具——刨子。
2: 做刨子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它是工具嘛，对这种要求非常刁钻。对于木匠来说，就是最难的东西。
3: 我想让您帮我看一看，这个样式还是照您之前教我的做的。
4: 你现在做这个是板还很精细的。
1: 这块当年师傅送的老木头，在他手里逐渐成型。只是今天，他想整点不一样的。

0: 作为一名木匠，万物皆可抱，哪怕是自己的一顿晚饭。这就是张楚阳的木痴生活，除了猫和木工活，他的生活里几乎装不下其他东西。为了制作一件作品，少则数月，多则一年，他被很多人称为宝藏博主、木系魔法师。
1: 木头的东西就是生命，它会随着四季变化，它会伸缩，它是有温度的，它绝对不是冷冰冰的。树嘛，很天然，就很美的东西嘛。木匠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的心灵融入，给它赋予更美的一个第二次生命。
0: 放下键盘，拿起刻刀，从互联网走进木工房，张楚阳从来没有后悔过。传统技艺打底，现代审美开挂，把木头玩成生活的氛围感，这就是他心中木匠的样子。
2: 写在地上的书法你一定见过，但是飘在空中的书法你见过吗？牛顿看了想补课，地心引力看了想辞职，这字还飘起来了。

0: 这个字挺有意思，看到写的可漂亮。
1: 没有见过这个字写的真漂亮，
2: 漂亮得很。
3: 网友评价说，这是最接地气的书法作品。
4: 我叫李忠慧，是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富集镇雨寨村的一名普通的村民。
3: 34岁的李忠慧，种地是主业，写字是副业，但这个副业藏着从小就有的梦。李忠慧初中就和书法结缘，在书法里找到了对诗词歌赋的热爱。但凡村里乡亲需要写个对联，他总会毛遂自荐，热心帮忙。
4: 一开始就是自己纯爱好，纯摸索，就写着玩，纯瞎写。
3: 渐渐的，这爱好就成了他每天的固定节目。后来李忠慧经历了2次创业失败，书法成为他精神的寄托。再后来，家里的书房已经装不下他的热情了。
4: 五一干完活之后，我就吃完饭拿着毛笔，在我们村口的那个水泥路上开始用墨水写一下试试，然后写完之后就感觉真的超级治愈。看起来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书法和农田和农村能结合在一起，感觉就跟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
3: 农闲时，他把镰刀一扔，毛笔一握，在村里的水泥地上随时留下自己的墨迹。而真正让他火出圈的，并不是规规矩矩写的字，一桶墨水，一桶特制的白色颜料，加上一根毛笔，李忠慧在乡间小路上写出了一个裸眼立体的新世界。
4: 女儿在村前块是石膏娃娃的，
5: 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小心
4: 碰到地上了，然后就打碎了。吃完饭她就跟她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拿着碎片在地上画画写字，这个东西跟粉笔一样。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石膏娃娃的碎片，我也去地头把我的字又描了一遍，也是抱着一个娱乐的心态，就是玩一玩。然后写完之后你站起来一看，整个字感觉就皆若空游无所依，具象化了这句话，然后就赶紧拿手机录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发网上了。
3: 可谁能想到，当初纯属图一乐写出来的悬浮字，最后竟成了李忠慧最出圈的标签。命运的齿轮从那一笔开始转动。
4: 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彻底炸锅了，一看我的天哪，30万赞了。那一整天我们也没有直播，啥都没做，就坐在那里一直在回复评论，回复了整整一天。
3: 水泥地当宣纸，乡间小路当直播间，李忠慧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一支笔，一条路，一个人，从日上三竿写到太阳落山，这个年轻人的字从村口写到了全网面前。而最近除了悬浮字，他又玩出了新花样。
4: 看起来跟下雪一样的这个字，上面呢配上一些画，然后在上面撒一些，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尝试的一个创新。马上就要国庆节了嘛，我们也想搞一个更炸裂的，非常震撼的一个，搞一个特别大的字。
6: 我们那个路是5米，然后这每一个字我写成2米，还剩多少米？
3: 这个大是物理意义的大，这也是他20年书法生涯中第一次挑战2米见方的悬浮字。而想要完成这个大作，要先从小做起。设计做好了，李忠慧心里还是没有底。屋顶上，他尝试先从1米见方的字写起。
7: 书法圈有一句话嘛，叫大字看结构，小字看章法。
4: 小字写的如果说特别的顺手，特别的溜，但是你突然之间上手写大字，它这个结构就会看起来很松散，就没那么好看。
3: 天地之大，书法何必藏于书房？纸有纸的优雅，地有地的排面，田间地头面积大，不花钱，风吹日晒还能自动做旧。看着李忠慧写字的劲头，村里的乡亲把自家孩子也送到他身边。

暑假的时候，我们每天在这里写，我们都会拿很多的毛笔，会有孩子过来，谁来了就给他们发一支，就在这里感受，在这里学习，把我自己能做的全

0: 统文化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这样一双粗糙却稳当的手里，在每一个愿意拿起笔的普通人手中，一笔一画，生生不息。
1: 三弦给打铁配乐，配上的是西班牙斗牛曲，这还是你印象中的传统乐器吗？
2: 我是桂子，是非遗音乐大三弦演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挨着它，稍微是不是有点高了？挨着它一点，还是不太准，是不是？拉用这个手指。
3: 哦，这打离得远。
2: 别着急。
0: 玩音乐的行家都说，三弦是一种五品的传统乐器。可别误会，这个五品是说三弦没有固定的音准位置。
2: 千日琵琶百日筝，半世三弦学不成，就是形容三弦的难度。再高一点。 No 对，这是才对了，对吧？食指下去，太棒了，搜准啊，这样往前弹。先收，对，收完再放三弦。
0: 虽然难学，但是三弦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
2: 它可以自由的滑音，这也是三弦的一大特色。
0: 作为音乐老师，教小朋友学三弦，桂子从来中规中矩。
2: 你以为三弦只有这一个样子吗？ No, it's show time.

0: 一身汉服，一副墨镜，一把三弦，再加上强劲的曲风，这是桂子在三弦课堂之外的专属搭配。
1: 其实本身是因为自己就生活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潮流的打扮吧，再结合着说，我觉得这个音乐和我们的乐器本身是形成了一种反差，没想到融合起来，在这个画面上或者是听觉上，大家就形成了一种碰撞。
0: 桂子把演奏三弦变成这样的风格，起初是出于最简单的目的，让更多人认识三弦。
1: 比如说古筝啊、琵琶呀、笛子呀，就学生特别多，但是唯独到了我们这个三弦呢，就很难招生，就是大家对这个乐器的认识没有这么强，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就得想办法去传播。
0: 从初中第一次接触三弦，到2022年正式成为大三弦演奏技艺非遗传承人，桂子其实一直走的是端端正正的传统路线。当自己尝试着给这件古老的乐器配上年轻的腔调，他突然发现世界变大了。于是桂子开始了他的带着三弦走全国计划，他想用三弦链接身边的一切，从传统服饰到流行文化，从天津到西安、青岛、哈尔滨、新疆，每到一处，总会有新鲜的地域文化给他更多的灵感。
2: 桂子，
1: 宋老师，
2: 来来来，
1: 好，
2: 请进，请进，
1: 谢谢。
2: 你得先调弦吧？
1: 对，
2: 你先调四四零。
0: 这天，桂子将为走全国的下一个目的地准备新作品录音。
2: 你听哪个比较低一点？
1: 这个
2: 可以，
1: 行，
2: 还能再低一点的感觉，
1: 没了，
2: 把低音再重一点的，
1: 嗯，
2: 来，有点是那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音儿，一个八度，哎，这个行，
1: 对吧？
2: 这个吧，对对对，可以，然后下面再听，这个节奏有点复杂。
0: 将传统三弦曲目改编成快节奏风格。
2: 哦，这个地方
1: 就前面那两个
2: 音准也有点不太准，
1: 对对对，音准
2: 这点了是吧？
1: 嗯，到后面有一小段，
0: 试了十几个版本，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既传统又新潮的声音。
2: 对，就这仨好像是，咱听一遍啊，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2: 嗯，这边。

0: 我觉得挺好的。
1: 是。
0: 嗯。
2: 你瞧，中国的三弦，外国的摇滚名曲，也能试着融为一体。在桂子手里，这把三弦不再只是乐器，而是他和年轻听众的社交密码。琴弦一响，震翻全场。当然，三弦不当主角的时候，也会是个优秀的配角。非遗遇见非遗，让三弦和打铁花、鱼灯、宫灯合作，照样碰撞出新的精彩。
1: 当非遗遇见非遗，融合和创作碰撞，也想达到一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吧。所以其实我之前也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有个心愿吧，以后有机会可以带着三弦走世界，咱让就是外国友人也看看，听到咱们中国的这样的金石之声，这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小的梦想吧。
2: 从默默无闻到全网1.9亿播放量，桂子用一把三弦链接了无数好奇的心。传统乐器不是没人爱，只要有想象力，就能玩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3: 一根竹子到底有多少种形态？在这位资深玩家手里，竹子可以是任何东西，飞禽走兽、精美建筑，甚至是一件大型艺术品。
4: 我叫何鸿斌，从事东洋竹编已经有快40年了。
2: 年过50的何鸿斌有一颗澎湃的童心，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玩竹子。和竹子打了40多年的交道，他们早就成了彼此的知心朋友。何鸿斌对竹子那是发自肺腑的喜爱。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竹编作品，其实他们最初的样子就是通过匠人的手，经过破竹、劈灭、刮青、去节、打磨等程序，最终才能进入制作环节。
4: 竹编比木雕还更难，一根毛竹要劈成像头发丝一样细，再把它编织出来。
2: 最近何鸿斌想搞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跨界，但一定是最潮的一次。可能连竹子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和机器狗融为一体。
4: 我们所以也在不断的叫跨界融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要有我们这一代的想法，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想法的东西通过作品把它表达出来。
2: 在何鸿斌的眼里，竹编作品从骨子里就得接地气。放博物馆里是非遗，背在身上，摆在家里，发在朋友圈里，那才叫活着。这些时尚单品都出自何鸿斌之手，那些看上去有国际范儿的纹样，其实都是精心的设计。他从中国古代纹样中寻找灵感，让传统潮了起来。
4: 我们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现在新的理念跟设计。第一个呢，我们在色彩上大胆的作为一种撞色，那么我们通过块面把它解构，利用我们竹编各种编织方法运用进去，那就产生一种新的一种形式。
2: 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何鸿斌也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这次他尝试用乱编法做一件大作品，这是他的父亲何福礼首创的技法。
4: 这个呢是类似用我们的竹编做的这个肌理效果做出来，就是有点凹凸不平，又有点乱中有序的这种效果。
2: 何鸿斌的父亲何福礼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何鸿斌从小跟着父亲学竹编。35岁时，他随父亲进故宫修缮文物。故宫的竹编文物精细到毫米，何鸿斌跟着父

0: 亲见识到了竹编技艺的极致。那段经历让他见了大世面，也让他在玩竹子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这间刚完成的竹编体育馆是何鸿斌和父亲联手创作，它将成为一个超级巨大竹编作品的一部分。
1: 要给下次给路过来的人，可以找这样借的。
0: 为了这件作品，两人总共花费了一年多，用了20余吨竹子，把传统竹编和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今天这件作品第一次完整亮相。
1: 前人没有做过的题材或者表现手法，我觉得都允许我们可以先去尝试一下，特别是跟我们的现代的审美怎么样去结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0: 东洋竹编千年手艺，何鸿斌这一代把它从博物馆里拿出来放进现代生活。什么叫传承？不是把竹子编成文物，而是用竹子编出一个未来。当热爱成为传承的燃料，传统就不只是过去的回响，会热闹也能沉静，会表达也能坚守，老手艺随时都可以造出绚丽的梦。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中娱记者足迹遍布。

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锣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曾任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爱，官家易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借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
1: 哦，
2: 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2: 就收下了。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捡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来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废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书：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前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2: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清这三个字。
0: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没一冬差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字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线长海线。
2: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1: 一踏上长海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2: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3: 在咱这片海域。
2: 就是这片海域。
3: 对对，
2: 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

0: 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1: 不定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2: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长年累月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0: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1: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那出来了，就是手指那方向，
0: 太快了，速度
1: 对，
0: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1: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2: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1: 看到没有，喷浪花那地方？
0: 哦，在那儿是不是？
1: 对，
0: 我看到了，看到了。
1: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0: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2: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1: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0: 就在船边上，
1: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的100米之内有40多头。
0: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1: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0: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1: 对，
2: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3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0: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对。
0: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2: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3: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1: 玩。
3: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这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吗？
4: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
0: 太美了。
2: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0: 还有幼崽，看，还有幼崽，看，在那个位置，还没长成，
1: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你看，
0: 这有架子，你看吧，
1: 这有架，我们搭了一起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哦，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 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 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百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 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明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 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大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 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大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2: 我第一次来江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 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行程。
1: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3: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4: 不一样的机型。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2: 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
1: 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10多米，像参天大树。 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

0: 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1: 哎呀，不容易，辛苦辛苦辛苦老
0: 师。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多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影像。
2: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1: 嗯，
2: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1: 啊，像。
2: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1: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2: 对。
1: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2: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嗯，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3: 群殴，四只螃蟹。
2: 群殴，它是
1: 纠缠在群架。
2: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又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3: 这两类
2: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0: 2021年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2: 那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
1: 嗯，
2: 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1: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2: 对，就不管了。
1: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2: 对。
0: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4: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0: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5: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0: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游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 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

0: 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
1: 澄海秘境，
0: 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
1: 大鱼在水面一同攻击这种。
0: 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
2: 这就是
0: 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3: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全都放在。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3: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3: 对，这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3: 大概44-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3: 第一个钓点在这儿。
2: 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3: 流水，你看吧，这有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3: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3: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
1: 后边有个亮片。
0: 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3: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3: 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
3: 咬一口。
2: 看到。
3: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3: 放到底了吗？
4: 还没有。
2: 啊！老师钓到了！
1: 打开，喂，铁蛋，来，
5: 收线，
2: 好快呀、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3: 这就鲫鱼。
2: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3: 应该是黄尖子。
2: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3: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3: 来来来！
2: 哇，看到了，看到了，
3: 在那。大哥，拿出30斤的，给我。
2: 天哪，这么大！

0: 往后点啊！
1: 好。
2: 呀！哇！哎
0: 呀！我的妈！
1: 天哪！今天的
0: 可不止30斤呢。
1: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0: 对，黄尖子。
3: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1: 天哪，太大了！
0: 你抬着尾巴，
1: 我抬尾巴哈。
0: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3: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0: 看，到这1米，看吗？
1: 啊，
0: 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1: 1.2米。
3: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0: 小心！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胖了也不算了。
1: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3: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像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0: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3: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支队伍，上百名海钓选手。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4: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的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1: 您刚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4: 是。
1: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4: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3: 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

0: 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陆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陆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1: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彩。
1: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大概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1: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1: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1: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1: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我们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陆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达到近50家。
1: 广陆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3: 相互学习。
1: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陆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这样链条式的服务，
4: 就是游客一登岛，
1: 对，
4: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的一广路。
1: 是。
0: 2020年之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1: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2: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1: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陆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3: 对，很时尚，
1: 对，很时尚啊，
3: 浪漫，
1: 是的，
3: 很出片儿。
0: 任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陆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7: 上来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1: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我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2: 啊，下面冷，上面还行。
1: 要潜到什么位置？
2: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1: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2: 对。
0: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1: 这一头很大哦，这估计手感有个
3: 2-3个的就一斤了，
1: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0: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3: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1: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连紫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4: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0: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1: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4: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满粪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0: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1: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5: 所以呢，在我们这会儿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0: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1: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5: 对，
1: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5: 吃海胆呢，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个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1: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0: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6: 啊，木船。
1: 也是木船。
6: 木船。
1: 哦。
6: 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一大。饭一大，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他是这么个讲，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嘿。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

0: 然后就饭砸下来。
1: 这是抽
2: 长海号子
1: 的
2: 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耗子、摇橹耗子、拔鱼包耗子等十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0: 喂，嘿，嘿呀啦嘿。
2: 长海耗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名耗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耗子化险为夷。
0: 那个浪子过了，嚓一过了，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爬去了。喊着号召往前走，这去啊耶啊，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号子是吧，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啦，我们就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2: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县剧团，从此把耗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0: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串起来？
3: 对上一个猴王，我要上来喂嘿。
2: 2019年，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4: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1: 虽然长海耗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2: 他们以长海耗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
0: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也门政府军五号凌晨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剑指胡塞武装，并在当天宣布控制了国。

0: 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外，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五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五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六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2: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3: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0: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一座军事营地。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六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该国南部的2座机场五号晚遭到袭击，导致3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声明还说，沙特民航总局正在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五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六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五号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会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并将把所有人卷入战火。

0: 报道称，在5号发布的一份致辞中，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如果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其战火将吞噬所有人。他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仍留在该地区，地区不稳定就将持续下去。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不会被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左右，同时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何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立即触发伊朗的回应。此外，阿卜杜拉希还驳斥了近期有关伊朗核计划已进入军事阶段的说法，并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就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声明。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的强烈批评。
0: 当天，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他谈到了伊朗战事，并表示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摧毁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他说，为了让世界安全，让我们的国家安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2: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0: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说，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说，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他针对我们这座城市发表的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圣迭戈市长格罗里亚也发文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我们不是可以被牺牲的人，我们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不要把我们的城市卷入你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此外，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用油需求。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在五天内与相关方磋商后作出判断。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而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其敏感。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止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

0: 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乙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的一个月内，近1000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
2: 索比亚宁6号说，自当地时间5号20点30分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此前一天，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9月1号8点30分至10月5号8点30分，共有9994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5号20点至6号9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和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通报称，自当地时间6号凌晨起，俄军利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和波尔塔瓦州的乌军雷达站，打击目标还包括乌军物资仓库、位于乌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等。6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4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三处兵力集结区实施打击，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出动137架无人机发动袭击。据初步数据，截至6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114架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在10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三方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团队已经准备就绪，俄方也需展现诚意。泽连斯基4号曾透露，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之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方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彭博社5号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3: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

0: 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当天有记者就相关可能性向特朗普提问，他回答说，立陶宛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很棒的人，因此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一可能性。当前美军在立陶宛采用轮换部署模式，立陶宛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2: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二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五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当地时间五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
3: 主席，
2: 中方表示，中方积极倡导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全球挑战，主张坚持统一标准，凝聚反恐共识，坚持综合施策，提升反恐效能，坚持多边主义，形成反恐合力。
3: 当前全球各地恐怖袭击频发，利用网络、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恐怖活动屡见不鲜，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2: 中方表示，中方支持推进制定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坚决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双重标准、选择性反恐，反对借反恐之名干涉他国内政。中方一直是国际反恐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愿继续与各方携手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五号针对少数国家在联大第3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做答辩发言。孙磊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上述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
4: 孙磊说，中国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挺应担当，不仅以自身发展为国际人权事业注入信心与动力，更以实际行动推动人权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3: 反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捷克、立陶宛等，频频把道义挂在嘴边，却对巴勒斯坦、伊朗、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4: 孙磊表示，中国将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抵制人权问题政治。

0: 化倾向，为人人得享人权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中方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日前，中国驻新西兰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王小龙大使离任招待会。王小龙大使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始终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前列。中方愿同新方一道努力，继续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9月29号，中国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举办国庆77周年晚会。徐海远代总领事、克莱斯特彻奇市市长费尔梅杰与领区各界友好人士、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等700多人出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高峰，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
2: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昨天开始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6号当天，全国高速公路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新能源车主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全国民航预计昨天运输旅客近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水路方面，6号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随着游客假期游玩结束，务工及学生群体集中返程，琼州海峡迎来返程高峰。6号全天过海需求集中释放，是本次国庆假期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目前，琼州海峡严格执行全预约过海政策，从源头杜绝盲目前来港口滞留的问题。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多元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2: 国庆黄金周，在陕西汉中诸葛古镇，以三国文化为魂，以非遗传承为脉，推出非遗游戏诸葛游情主题活动，让传统技艺与现代体验交融，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节日气息的文化盛宴。日间的古镇街巷是非遗活态展演的鲜活舞台，夜幕降临，华灯点亮古镇，烟花秀璀璨绽放，火戏表演、舞龙、傩舞依次登场，游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
3: 晚上的篝火晚会比较热闹，还有舞龙舞狮表演，大家围着篝火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不虚此行。
2: 金秋十月，丹江秋色正浓。日前，河南南阳西川丹江口水库水位上涨至165米以上，水面辽阔，碧波万顷，丹江也由此进入一年中的黄金观赏期。秋阳映照下的丹江山水格外明丽，青山倒映其中，水天一色，尽显中原看海的壮阔气象。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湖光山色，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景致中流连忘返。国庆假期，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九女集镇的乡村夜色里流光溢彩，人声鼎沸。当地乡村振兴合伙人选拔赛正在火热进行，以乡村赛事聚人气，以乡村旅游促消费。这个假期，当地依托赛事带来的人流红利，打包推出一站式假日旅游线路，直接带火了当地乡村旅游热度。活动还吸引不少外国友人慕名前来参与互动。
4: The people here have been so nice. The trip to the village has been spectacular, and the food here has been amazing. We really loved our trip here, and everything we

0: saw was beautiful.
1: 国庆假期，湖北广水市映山河畔彩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息。2026年湖北省体育消费季广水站暨楚天桨王桨板公开赛在广水映山河开赛，水面上选手俯身挥桨，破浪争先。河岸亲水平台，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赛，阵阵加油呐喊声回荡在河畔。
2: 像这样的体育赛事，不仅能够带动大家参与全民健身，也丰富了国庆假期的生活。
3: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截至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近日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4: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
1: 这是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6号，西渝高铁石联河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后续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西渝高铁康渝段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通车后将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庆假期，河北石家庄的各大汽车销售商纷纷推出大力度的购车优惠活动，再加上国补、省补和其他补贴，双重利好带动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除价格优惠外，不少外观更漂亮、功能更完备、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新款车型集中上市，特别是国产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型成为消费者的购买热点。近日，河南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在一段画面中，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麂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
3: 国庆档票房6号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2个，
12: 多走2步，
13: 迈出第1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12架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仓促撤离返回美国本土，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法不一，美军这次撤离究竟是常规轮换还是出于现实安全考量？也门政府

0: 普军大举反攻，与胡塞武装多线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启动集体防御，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地区多国混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 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 让智能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美军被爆出将12架 B-1 轰炸机全部从英国撤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撤走轰炸机是因为英国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强调，此举只是常规轮换。那么这次撤离究竟是出于现实的安全恐慌，还是美军战术层面的兵力重新布局呢？另外，5号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在曼德海峡等多条战线与胡塞武装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紧急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战事升级，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多国卷入的地区战争呢？在波斯湾方向，美国持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威胁伊朗海上石油运输将归零。伊朗则宣布将提升导弹射程，并且警告予以毁灭性的回击。美伊对峙是否面临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多重危机叠加，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基地面临所谓具体威胁，撤离并非无缘无故。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军轰炸机撤出英国为常规轮换，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此前一天，据英媒披露，美方将部署在英国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其中包括一些在不到一周前才刚完成轮换的飞机，凸显了此次撤离的仓促。另据美媒此前报道，美以伊战事高峰期间，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空袭任务。9月27号，英国方面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不过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美媒指出，此时正值特朗普政府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之际。五角大楼4号发布的声明显示，尽管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撤

0: 撤回本土，但仍随时准备从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另据多方消息，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军的 B-1 轰炸机呢是全部从英国的基地撤出，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好像说法不太一样，一个说是有具体的威胁，一个说是常规轮换，那您觉得到底是哪种原因？
2: 根据现在的消息，它应该不是常规轮换，因为有的B-1那个轰炸机部署到那个英国的空军军地只有一周的时间，它就全部撤回去了，所以肯定是有具体的威胁了。但是呢，对于具体的威胁的判断现在有区别，就是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是不是足够大到说把所有的战略轰炸机都撤回去，这个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为什么特朗普说他撤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具体的威胁，但是呢国务卿卢比奥说是常规的那个轮换。那么实际上英国这方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记者问英国方面也说他没有那个什么具体的威胁，因为具体的事情就是有两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一个是英国破获了有五个人开着面包车，面包上车上装的汽油跑到这个皇家空军基地周边了，结果被英国抓起来了。但是抓起来后来这几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大的那个犯罪嫌疑，所以现在就都保释了。然后还有一个是美国说他接到情报了，说伊朗可能会派人用无人机来袭击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但是呢英国那个各个部门也说那个皇家空军基地的防空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你随便用个无人机袭击是很困难的。所以有这些迹象，到底你怎么来判断这些迹象？当然有的人可能就认为那个很严重，可以应该把所有的轰炸机撤回去，因为一旦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说真的战略轰炸机停在停机坪上被那个袭击了，那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只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也要撤回去。就像上一次特朗普去土耳其开会的时候，然后接到消息说伊朗可能用导弹来袭击他的专机，实际上后来有人说这个可能性是那个概率是极低的，但是他也还是换了专机。这一次也是他还是那个，就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也要这样做，因为很快就中期选举了，万一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他是担不了这个责任的。
1: 其实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说撤到印度洋上的这个迪格加西亚的这个基地，另外呢比如说在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基地，或者是中东附近的欧洲国家的这个美军基地都可以选择。他为什么要全部撤回美国本土？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大型的军事行动就此作罢了？
3: 至少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特朗普不太可能呢对伊朗再发起大规模的所谓短促而致命的这种攻击，所以他这个回撤呢，一方面是轮换，第二方面呢，他是对基地周边这个安全环境呢，他做出一个重要的评估，认为可能呢会遭到这个一些这个袭击，所以从美国撤出B-1B 轰炸机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应该体现出他整个一个在中东地区收缩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因为从这个 B-1B 轰炸机是在今年3月6号，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开战打伊朗这个一周以后呢开始部署的。那在最初的时候呢，它的出动呢并不是像这个4、5月份那么频繁。那么到后来为什么出动那么频繁？它主要是这个美军的，比方说这个潜射的或者水面舰艇发射的战斧巡洋导弹告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派出了 B-1B， 因为 B-1B 战略轰炸机是美国轰炸机当中呢，载弹量最大的一型的一个飞机，它可以呢载60多吨这个弹药。那么如果说挂这个2000磅的这个精确制导弹的话，它可以这个挂24枚。所以到5月份之后呢，它更承担起对于伊朗一些重要目标从空中突击的这个重要任务，替代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这种打击行动。所以从他的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在当前特朗普卯的国内的中期选举这样一个背景下，他要向国内呢有一个交代，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大杀器都撤出来了，我在中东地区呢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呢 从当前这

0: 这个国内的选情来看，到特朗普也在做出一种姿态，同时呢，我相信呢，也在做给这个俄罗斯看。毕竟最近一段时间呢，俄罗斯一直呢把这个矛头呢对准英国，因为英国不断在后边戳动乌克兰，继续这个跟俄罗斯发起挑战，所以普京政府呢也反复强调，要打的话，打欧洲国家呢可能首选之一呢就是英国，所以把这个轰炸机撤出去之后呢，同样也是给俄罗斯的一个信号，那么希望俄罗斯能够跟美国，特别是跟特朗普政府呢，在这个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中东地区冲突方面呢，能够有所合作，这是他这个撤出的一些考虑。
1: 嗯，另外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九月底英国警方逮捕的这五名涉嫌可能要恐袭费尔福德基地的男子，现在英国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说背后是这个伊朗，但是伊朗呢是予以了坚决的否认啊。为什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又会出现这种各执一词的局面？
2: 他的问题是对伊朗来说，一方面伊朗呢要对英国和欧洲国家形成战略上的威慑，所以最近这一段时期，伊朗一直跟欧洲国家说，如果你们要让美国使用你们的基地来进攻伊朗，那么你们一定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是战略上的威慑，在战术上，伊朗并没有说他怎么让这些国家形成威慑，那么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但是如果说现在比如最近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出现了那个恐怖劫机了，然后以色列也说背后也可能有伊朗，现在
1: 美国也是指说是背后是伊朗，
2: 对，美国也说背后有伊朗，然后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了，然后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那个沙特的港口了，那么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现在英国那个出了事了也说背后有伊朗，
1: 这说明什么呢？
2: 就是现在大家把西方国家把矛头都指向伊朗，就是把这个锅都甩给伊朗，所以在战术上伊朗都不愿意背这个锅，所以每件事情伊朗都出来澄清说伊拉克民兵做的，也门胡塞武装做的，包括那个以色列的劫机，这些跟伊朗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对于以色列、英国和美国来说，他要把这个责任那个甩给伊朗，就是这些事情都跟本国政府没有关系，都是外部的那个敌人制造的。
1: 我们看特朗普呢，甚至在这个演讲的时候说，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让伊朗呢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这样的美国城市。这个言论其实在美国也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然后洛杉矶市长啊等等都出来说，我们不是那个较小的代价，那等等，就是这种话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2: 实际上他特朗普的逻辑是这样的，现在特朗普讲话的时候他经常不是特别连贯，特朗普这次讲话实际上是要证明说他这次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呢？他说伊朗对我们形成了重大的威胁，当然这一次讲话他没讲中间这一段逻辑，他之前的逻辑是说为什么要打伊朗，因为伊朗已经有了核武器了，伊朗的核武器很可怕，伊朗的核武器会袭击美国，袭击以色列，之前他也说是他自己挽救了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他这次说的根据前后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是说伊朗有了核武器，伊朗就会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用核武器袭击美国就有可能把洛杉矶这些大的城市给打掉了，所以他说你们现在油价上涨了，你们骂我，你们承受不了，他说这是以较小的代价来那个获得对伊朗的彻底的胜利，就是避免伊朗拥有核武器，避免伊朗来袭击美国，它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也门的这个战事呢也是持续升级，那么由沙特政府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呢也在进行反攻，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六号表示，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利卜省集结的敌军。萨雷亚此前一天还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表示，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

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也门政府军当天同样表示，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也门政府军还宣布已控制曼德海峡。随着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

0: 收复全部红海沿岸的失地，并且进而控制整个曼德海峡吗？
1: 收复整个失地现在比较困难，因为从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不管是他的这个战术还是他占据这个地盘，比方说如果看一下地形来看的话，也门的这个西边呢它是一条山脉，那么南边呢它又是一个高地，所以从这个地形来说的话，也门胡塞武装长期的利用地形的优势，利用它这种游击战法不断的跟政府军周旋。那么从今年八月份之后，那么看到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于也门政府以及对于这个沙特，甚至呢还对这个曼德海峡这个控制，他兵分三路，而且打的应该说呢也比较的顺畅。那么这次这个也门政府出手呢，应该说呢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呢我们看到在这个9月10号这个控制了穆哈之后呢，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又在继续向这个西南方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塔伊兹市呢给控制起来，塔伊兹市离现在也门的临时首都亚丁呢只有90公里，如果继续往前推的话，那整个一个也门的这个政府可能都会垮台，所以现在纠集一帮这个武装进行这种这个反击呢也不得已为之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个沙特来说的话，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对于这个胡塞武装的打击，但是他是往往高高在上，他很难呢出动地面部队，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巴基斯坦还有这个土耳其也这个参与了这个保卫沙特这种这个冲突，所以沙特呢它往往是通过这种这个空中的优势和海上的这种打击呢来对这个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威胁和压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改变不了也门国内的这个至少有三个派别这种这个相互之间拉扯，所以呢这种打击呢应该说也门政府是无奈的，而沙特政府的打击行动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胡塞武装的扩展，不可能呢改变这个也门国内这种分裂现象。
0: 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出来表示说，希望能够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尽快的这个对谈起来。那您觉得伊朗现在在这一轮的也门冲突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会直接介入到这样的冲突当中吗？
2: 伊朗直接介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伊朗这次出来说他要调停，他要推动谈判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也门的地面上，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那么在上个月是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然后控制了红海海峡，控制了红海的东边的很多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是也门胡塞武装是居有利的地位了。前两天就有消息传出来说，沙特准备在空军的掩护之下让也门的政府军反攻，在这个时候伊朗出来说，哎，别反攻，说咱们那个谈判吧，很显然他是要保护也门胡塞的武装的利益，就是把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优势这个地位给巩固下来。但是呢现在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已经开始反攻了，那么现在伊朗提出来要谈判，谈判最终一定是要谈判的，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胡塞武装也知道他控制也门全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本来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那么也门政府军也知道不管他如何反攻，他要把整个也门全部那个统一了控制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回到谈判桌上的时机不成熟，就是现在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刚刚开始反攻，那么一定得打到政府军和沙特和胡塞武装觉得那个力量比较平衡了，谁也打不动了，那个时候和谈才是有可能的。就像上一次为什么一直打了7年，打到2022年才和谈了，就双方都打不动了，都觉得再不能打了。
0: 所以我们看到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呢也是启动了这个集体防御机制，并且呢也向这个沙特呢派出了包括战机在内的军力，这种一部分部署，就是这些军力部署到沙特以后主要是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能够给沙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1: 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来看的话，那么三国呢共同的来保证沙特的安全，他不会这个到也门呢去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的部队或土耳其的部队。那么从 方派出的部队来看的话，现在呢，因为在之前呢，巴基斯坦已经在这个沙特呢派出了8000名地面部队，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战斗机中队，大约16架这个战斗机，那么还有2个的无人机这个分队，还有一个这个防空反导分队，所以他的任务呢主要是担任这个。

0: 一些要点地区的重要的防御，包括比方说对这个首都利雅得，其实这个胡塞武装已经可以把导弹打到这个沙特首都了，所以加强这种防御，在对军事基地的防御，对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设施的这个防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土耳其派出呢，主要是这个反无人机，还有这个电子对抗部队。那么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来看的话，三国呢还启动了一个情报中心的这种这个设置，由这个巴基斯坦的一名退役的中将负责指挥，那么协调这个情报信息，协调呢怎么样应对包括导弹无人机这种袭击。所以这种这个安排呢，应该体现出三国军事同盟性质的这样一些作战行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是很难能够呢阻挡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
1: 嗯，另外在波斯湾方向呢，我们发现美国呢也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并且威胁说要让伊朗的石油收入归零。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称，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他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处，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强调，伊朗目前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警告称，若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此前一天，伊朗在德黑兰启用了临时军事训练基地，训练民众抵御梅伊等外来威胁。另外，在收到美方对伊朗最新提议的回应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称，美方此次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但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目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联社报道称，美防长赫格塞斯3号称，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是铜墙铁壁，伊朗已经到了决策点，应当做出正确决策。与此同时，美财长贝森特2号曾表示，伊朗很快将没有任何石油在海上运输，也不会有相关收入。《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
1: 确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不少分析师都认为，到12月的时候，伊朗的各项收入，主要是石油收入，可能确实将归零。那您觉得美国这一轮的经济武器的打击之下，对于伊朗的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
3: 对伊朗损伤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石油的方面，因为这一次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派2个航母战斗群挡在阿拉伯海一字排开，对伊朗石油进行物理上的制裁和封锁，这个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之前美国也虽然制裁伊朗石油，但是伊朗石油到这一次战争之前一天差不多还能出口200万吨左右，那么最近就是9月份有机构评估说伊朗可能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了，那么未来可能一吨都出口不了，也都有可能，因为陆地上的据估计说，陆地上的替代方案可能一天只能出口4万吨。这样的话，伊朗那个石油不能从海峡出来。实际上8月份的时候，伊朗自己承认说，伊朗石油从海峡已经一吨也出不去了。这样的话，伊朗就只能靠之前已经运出海峡在外边存在这个油轮上的石油，这些石油现在估计是大概有1500万吨，1500万吨如果说一天那个卖个100多万吨的话，也就坚持10多天，所以美国估计说到10月中旬这些石油就没有了，卖完的话那些钱最后打回来可能到12月底就没有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伊朗的石油收入就没有了。
1: 所以我们看到呢，伊朗也是提出要提升伊朗导弹的射程，所以您觉得伊朗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又发出了什么信号？
0: 其实伊朗来说的话，它现在的导弹已经完全可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比方说对美军在这个地区28个主要基地呢进行了打了一遍的一个这个袭击，那么而且呢还打了这个以色列的有关重要目标，它更多呢是盯向了中东以外的一些区域，比方说今年7月25日，那么乌克兰把这个伊朗这个商场给打了，当时呢这个伊朗就架起导弹，就是说你如果再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导弹呢发射到乌克兰。你从这个距离来看的话，伊朗到这个乌克兰直线距离也就2500公里，而它现在拥有的比方说

0: 说霍拉姆沙赫德这型导弹呢，它可以打3000公里，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它现在盯的呢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美军基地，不仅盯的是这个以色列的问题，它还把目光呢放在更多更远的地方。那么今年3月份呢，我们看到它用这个霍拉姆沙赫导弹也打了这个吉克加西亚这个军事基地，所以当时来看它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有了这种这个大杀器来说的话，那么伊朗在这个地区做大呢，这可能性就会大幅度提高，所以伊朗也看到了导弹这一个作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中国天气整体较为平静，利于返程。未来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势力比较弱，多数地方都是晴朗干燥，气温攀升。今明两天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新疆、西藏以及四川、云南还有海南等地。那么在海南呢，会持续的出现强降雨，其余大部分地区白天有阳光的加持，气温迅速回升，25度以上的温暖非常的普遍。而且像华北还有华南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还会重回3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石家庄这个周末就会沉浸在30度以上的暖热中，而南宁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保持在30度出头。西北一带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会经历小幅度的气温波动。那么像西安，今后的5天最高气温会在波动中保持偏高的水平。白天加速升温也使得昼夜温差拉大。今天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都是在10度以上，特别是在北方，有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在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北京晴，10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5到16度，呼和浩特晴，3到23度，西安晴，14到26度，昆明多云转晴，11到21度，太原晴，4到26度，石家庄晴，12到29度，合肥晴，12到25度，长沙晴，14到28度，福州晴，19到26度，海口多云，25到29度，莫斯科小雨转晴，9到15度，柏林晴，9到21度，伦敦小雨，12到17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2到22度，维也纳晴，10到25度，罗马小雨转阴，17到25度，雅典晴，17到26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小雨，5到17度，纽约晴，10到19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首尔晴，12到24度，东京阴，19到23度，迪拜晴，31到41度。
1: 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

兰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2026年7月10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的过程中，火箭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航天正式迈向可重复使用新时代。时间回溯到56年前，1970年1月，为了确保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顺利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预先发射了一枚试验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在这枚试验弹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如果这枚试验弹在空中的工作一切正常，那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就指日可待。掌握这枚试验弹二级发动机在天上的工作情况，是这次试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长征一号火箭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张贵田的脑海中。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张贵田和团队决定尽快到火箭残骸的落区找回发动机残骸，确认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可靠性。1970年春节，对张贵田和整个发动机团队的成员来说十分特别。万家灯火庆团圆的时刻，张贵田带着发动机团队的科研人员一起登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张贵田是和中国航天事业一起成长起来的老将，对于国家需要这四个字，他的理解无比深刻。
1: 张院士当年在我们国家还没有火箭和发动机的时候，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国外学习回来以后，带领大家就是进行这个发动机技术的这个开发。当时条件也比较差，我们的工业技术也比较差，其实碰到了很多问题。他带着大家去啃硬骨头啊，一定得解决啊。
0: 到达驻地的第二天，他们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向沙海进发。在茫茫大漠中低着头弯着腰一寸一寸地搜寻。中午12点左右，有人猛地尖叫起来，他找到了一片发动机燃烧室的机架。一直到下午

0: 五六点钟，大家又陆续找到了其他组件残骸。正是这些从大漠中一块块捡回来的残骸，让技术人员掌握了飞行试验中二级发动机工作状况良好的确切依据。张贵田他们心里的石头总算彻底落地。
1: 一分钟准备。电话。
0: 三个月后，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划破长空。

0: 第一代长征运载火箭推力有限，但它在坎坷中铸就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国航天人搭建天梯的历程中最珍贵的财富。那是中国长征运载火箭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凌空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悲剧震惊世界，与此同时，世界航天发射市场出现了巨大的运力缺口。中国的运载火箭能否走向国际市场发射外国卫星？中国航天人决定为火箭走出国门做出尝试。
1: 对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打击，很多美国卫星没法发射。当时我们呢就也是考虑到，如果利用这个机遇，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怎么进入国际发射市？
0: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3号火箭腾空而起，将亚洲1号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3个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国家。此后，长征3号系列火箭形成覆盖不同吨位的金牌火箭家族，成为中国发射次数最多、应用最广的主力型号。长征三号打入国际市场的尝试是成功的，可是面对着这个成功，中国航天人心中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2: 长三它的运载能力很低，它发射的卫星最多1.5吨，国外长寿命高可靠的大卫星开始研制了，推出来的都是3吨以上的大的通信卫星，可是我们的小马呀，我们拉不动这个大车呀。
0: 靠着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中国仅仅只是拿到了国际商业发射的入场券，要想真正在国际舞台上站住脚，手里还缺一张王牌。压力落在了王永志等人的肩上。王永志是张贵田莫斯科航空学院校友，张贵田主攻发动机，研究火箭的心脏，王永志学的是总体设计，关注火箭的骨架。两人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求学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共同怀揣着为中国航天奋斗的志向回到祖国。当时的王

0: 王永志已经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他意识到要打入国际市场，就必须研制大推力火箭。
1: 你要走向世界吗？你要打在五一星吗？你得有大火箭。火箭怎么大起来？但这个必须走的路子是昆明。
0: 这是长二捆火箭的第一张手绘草图，在这张草图上，长征二号丙火箭加上了四个助推器，一种新的两级大推力运载火箭诞生了。就是用这张手绘草图，中国的火箭专家飞赴美国，艰难地说服客户。令人欣喜的是，有美国客户明确表示，如果中国能尽快研制出长二捆火箭，他们愿意做实质性谈判。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长二捆火箭将发射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经营的两颗卫星。在这次发射之前，长二捆必须完成一次正常的飞行试验，完成所有研制工作，并将长二捆这样的大型火箭竖立在发射架上，正常需要5到6年。可是从王永志他们接到研制长二捆的任务起，离合同规定的飞行试验时间只剩18个月。消息传出，质疑声四起。
1: 不但美国人不信，我们国内一些人也不相信，18个月影响搞出一个火箭来，就不可想象。所以当时这个压力就是比较大了。
0: 18个月，540多个昼夜，火箭研究院彻夜灯火通明，如同一座不夜城。设计图纸累计44万张，设计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要画17张。1990年6月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离18个月完成飞行试验的期限还有1天。长二捆提前1天矗立在发射塔架上。1990年7月16日9时40分，长二捆火箭腾空而起，将一颗模拟星和巴基斯坦科学实验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长二捆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火箭具备了发射重型卫星和国际商业卫星的能力。中国正式跻身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从那时起，中国运载火箭不仅承载着国家任务，也承载着其他国家的航天梦想。中国航天的太空探索，从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整个世界的。
1: 对长二捆这一步，不仅仅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同时为我们载人航天打下了运载火箭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0: 长二捆发射成功后，在它的基础上，中国航天人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现役唯一的载人运载火箭，始终保持100%的发射成功率。长二 F 最大的特征是火箭顶部那个形似避雷针的装置——逃逸塔。一旦火箭在发射中出现故障，逃逸塔要迅速将载有航天员的飞船舱体带离危险区域，被形象地称为火箭上的救生艇。为了能在瞬间产生巨

0: 推力，陶艺塔采用的是固体燃料发动机。
1: 然后固体的发动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启动的速度特别快，从你给它指令一直到推力能够达到90%以上，只有0.1秒。
0: 为了适应各种型号的发动机的燃烧要求，固体火药必须进行人工雕刻整形。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要面整形允许的最大误差，尤其是火箭陶艺塔的固体燃料要面整形，雕刻难度极高。

0: 航天四院固体火箭发动机药面整形组组长徐立平，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他的任务就是为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进行药面微雕。烈性火药极其敏感，一旦发生意外，他和他所在的工作间会瞬间化为灰烬。
1: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所以说我们是工作室无时无刻都在危险。
0: 即使是有着多年药面整形经验的徐立平，在面对逃逸塔发动机时也觉得非常棘手。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忍耐着燃料刺鼻的气味和剧毒，徐立平创造了切削0.2毫米的超高精度记录，成功完成了任务。到今天为止，长二 F 火箭特有的逃逸救生功能从未启用过，这恰恰是徐立平和团队追求的最高目标。每一次长二 F 成功发射的背后，都有一群像徐立平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极端危险的岗位上为航天员的生命构筑着最后一道防线。就在王永志攻克长二捆火箭难题的时候，他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同学、中国航天事业的老将张贵田，正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带领团队攻克另一个世界级难题——液氧煤油发动机的预研制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张贵田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担任067基地主任，他一直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此时美国已通过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凭借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了高压补燃技术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的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搞液氧煤油发动机，它无毒无污染，推力是常规发动机的3倍，推进剂成本低60%，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主动权。可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到制造再到试验全是空白。张贵田反复往返于西安和北京，向上级汇报争取，最终将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项目列入了国家863计划。在张贵田的身边有一位名叫陈建华的年轻人正在迅速成长，他跟着张贵田一起每天泡在设计室和车间里，夜以继日搞研究。

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电影上的时候，在二点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他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射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三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
1: 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亮老师跟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
0: 每天给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贵田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大会上他侃侃而谈，试验科研没有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一些波折。可夜幕降临，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
2: 还是做了机子都失败，说大伙儿了，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争取腰杆来上前线。是这样的，在吃完饭，我在汽车自己。偷着在掉眼泪。
0: 经过近半年攻关，团队摸清了失败根源，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倒计时归零，烈焰喷涌而出。稳定而有力地持续了设计要求的实践，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高压补燃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核心技术的国家。
3: 发动机就是火箭的心脏，这个解决火箭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发动机的问题，掌握了先进的液力火箭发动机的技术，我们的航天才能得到这样子快速的健康的这个发展。
0: 2019年12月27日，海南文昌，一枚有近20层楼高的火箭笔直地矗立在海边，直指苍穹。这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胖五”的运载火箭，装备了8台液氧煤油发动机。
4: 一，六，
0: 长征5号似离弦之箭，从海角天涯直上九霄。

至少有三个重大的航天工程都在等着这个火箭。那么遥三的复飞成功呢，为这些后续的航天重大工程实施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对中国航天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0: 随着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应用，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9吨提高到25吨，满足了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需要。2025年10月，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成功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刷新为600。第一个百次，中国用了37年；第六个百次，中国仅用了1年10个月。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射和响应速度也在稳步提高。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两个看似遥远的时间刻度，被一个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长征火箭每一次腾空，都是对那段伟大征程最深情的致敬。那种不怕远征难的精神，那种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魄，早已融入了中国航天的血脉。中国航天的长征永不停歇。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传统未必板着脸，老手艺也未必是老古董，老物件在手，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有人用一双手给木头注入魔法，有人把村间小路当宣纸写出神奇的悬浮字，有人用三弦玩出炫酷，演奏起流行音乐，还有人让竹编工艺跨界走进了时尚圈。只要足够热爱，一切皆有可能。老手艺不老，只是在等那个会玩出花样的年轻人。
1: 我叫张楚阳，你们应该没有听过我名字，但是可能会看过我的作品。
2: 90后木匠用木头手搓2500年前越王勾践剑，光剑鞘的漆艺就耗费半年，剑锋一出，网友惊叹把木头做出金属质感，这哪是木匠，这是魔法师，传统手艺直接被他完成新国潮。
0: 2014年，就在互联网行业欣欣向荣的时候，张楚阳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
1: 然后当时就跟我老板聊，他说你明年有没有什么规划啊？你想做什么职位？我当时就我脑子一抽，我说我想做木匠。
0: 于是他从互联网公司裸辞，背包上路，跑遍全国，最后在福建安溪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但想要成为一名木匠没有那么容易。
1: 我到我师傅那里的第一天，老师傅看了一下我的手，就说你不是做这个的手，你这个手干不了木匠。
0: 但张楚阳没走，为了自己的木匠梦，他开始加倍努力。他的师傅看在眼里，将原本出师才送的一套木匠工具提前送给他，
3: 就如数家珍。这套就是我的宝贝，因为我用了时间太多了，每把刀我都太熟悉了，我就差我自己给他们起名字了。
0: 学艺的五年被师傅压缩成两年，张楚阳出师后，所有的木头在他眼里都长出了灵魂。木头做家具太浪费，这分明是待开发的东方美学盲盒。
1: 我一会儿要给大家复现的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发钗，那是一个蝴蝶形的发钗。
0: 想要做一枚木头发钗，听上去很容易，但要做出韵味一点都不简单。首先要画出设计图，蝴蝶翅膀的弧度，石头镶哪儿，每一笔都要画得准确无误，这是所有工作的基础。从一整块木头开始，锯、刨、凿、刻，蝴蝶的轮廓慢慢显现。每一次用什么角度、多大力气，全在这双手中掌握。稍有差池，就得从头再来。这不是做木工活，这是给木料做精密手术。
1: 雕刻它要顺着木纹，每一刀都要看着木纹，怎么样顺着雕。
0: 蝴蝶翅膀上要嵌绿松石，槽要挖得刚刚好。这一锤如果用力过猛，那碎了的可不只是绿松石了。
1: 我是那种就是越遇到困难越恨自己，越就是想让把事情做好。
0: 上色，打磨，再上色，再打磨，一遍又一遍，直到蝴蝶翅膀在灯下泛出温润的光。最后为了让这只发钗看上去更加炫酷，张楚阳特意使用了夜光颜料，经过灯光照射，即使在晚上发钗也会泛出红彩，绿松石点缀其间，这才是东方美的具象化。
1: 把这个

0: 手艺传承下来，这个东西绝对不会丢，不会断。
1: 虽然手艺已经精进，但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木匠，他还要做最后一件事。
0: 古代的那个匠人，你把自己的工具完整的全做一遍，你才能出师。
1: 他今天要做的是木匠最基础的工具刨子。
0: 做刨子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它是工具嘛，对这种要求非常刁钻，对于木匠来说就是最难的东西。
2: 我想让您帮我看一看，这个样式还是照您之前教我的做的。
3: 你现在做这个还很精细的。
1: 这块当年师傅送的老木头在他手里逐渐成型，只是今天他想整点不一样的。

0: 作为一名木匠，万物皆可抱，哪怕是自己的一顿晚饭。这就是张楚阳的木痴生活，除了猫和木工活，他的生活里几乎装不下其他东西。为了制作一件作品，少则数月，多则一年，他被很多人称为宝藏博主、木系魔法师。
1: 木头的东西就是生命，它会随着四季变化，它会伸缩，它是有温度的，它绝对不是冷冰冰的。树嘛，很天然，就是很美的东西嘛。木匠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的心灵融入，给它赋予更美的一个第二次生命。
0: 放下键盘，拿起刻刀，从互联网走进木工房，张楚阳从来没有后悔过。传统技艺打底，现代审美开挂，把木头玩成生活的氛围感，这就是他心中木匠的样子。
2: 写在地上的书法你一定见过，但是飘在空中的书法你见过吗？牛顿看了想补课，地心引力看了想辞职，这字还飘起来了。
3: 这个字肯定意思看着写的很漂亮。
4: 没有见过这个字写的真漂亮，
3: 漂亮得很。
0: 网友评价说这是最接地气的书法作品。
5: 我叫李忠慧，是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富集镇雨寨村的一名普通的村民。
0: 34岁的李忠慧，种地是主业，写字是副业，但这个副业藏着从小就有的梦。李忠慧初中就和书法结缘，在书法里找到了对诗词歌赋的热爱。但凡村里乡亲需要写个对联，他总会毛遂自荐，热心帮忙。
5: 一开始就是自己纯爱好，纯摸索，就写着玩，纯瞎写。
0: 渐渐的，这爱好就成了他每天的固定节目。后来李忠慧经历了两次创业失败，书法成为他精神的寄托。再后来，家里的书房已经装不下他的热情了。
5: 五一干完活之后，我就吃完饭拿着毛笔，在我们村口的那个水泥路上开始用墨水写一下试试，然后写完之后就感觉真的超级治愈。看起来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书法和农田和农村能结合在一起，感觉就跟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
0: 农闲时，他把镰刀一扔，毛笔一握，在村里的水泥地上随时留下自己的墨迹。而真正让他火出圈的，并不是规规矩矩写的字，一桶墨水，一桶特制的白色颜料，加上一根毛笔，李忠慧在乡间小路上写出了一个裸眼立体的新世界。
5: 女儿在村前块是石膏娃娃的，
6: 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小心
5: 碰到地上了，然后就打碎了。吃完饭，她就跟她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拿着碎片在地上画画写字，这个东西跟粉笔一样。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石膏娃娃的碎片，我也去地头把我的字又描了一遍，也是抱着一个娱乐的心态，就是玩一玩。然后写完之后

0: 整个字感觉就皆若空游无所依，具象化了这句话，然后就赶紧拿手机录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发网上了。
1: 可谁能想到，当初纯属图一乐写出来的悬浮字，最后竟成了李钟慧最出圈的标签。命运的齿轮从那一笔开始转动。
0: 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彻底炸锅了，一看我的天哪，30万赞了。那一整天我们也没有直播，啥都没做，就坐在那里一直在回复评论，回复了整整一天。
1: 水泥地当宣纸，乡间小路当直播间，李钟慧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一支笔，一条路，一个人，从日上三竿写到太阳落山，这个年轻人的字从村口写到了全网面前。而最近除了悬浮字，他又玩出了新花样。
0: 看起来跟下雪一样的这个字，上面呢配上一些画，然后在上面撒一些，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尝试的一个创新。马上就要国庆节了嘛，我们也想搞一个更炸裂的，非常震撼的一个，搞一个特别大的字。
2: 我们那个路是5米，然后这每一个字我写成2米，还剩多少米？
1: 这个大是物理意义的大，这也是他20年书法生涯中第一次挑战2米见方的悬浮字。而想要完成这个大作，要先从小做起。设计做好了，李钟慧心里还是没有底。屋顶上，他尝试先从1米见方的字写起。
3: 书法圈有一句话嘛，叫大字看结构，小字看章法。
0: 小字写的如果说特别的顺手，特别的溜，但是你突然之间上手写大字，它这个结构就会看起来很松散，就没那么好看。
1: 天地之大，书法何必藏于书房？纸有纸的优雅，地有地的排面。田间地头面积大，不花钱，风吹日晒还能自动做旧。看着李钟慧写字的劲头，村里的乡亲把自家孩子也送到他身边。
0: 暑假的时候，我们每天在这里写，我们都会拿很多的毛笔，会有孩子过来，谁来了就给他们发一支，就在这里感受，在这里学习，把我自己能做的全部都做到位了，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1: 一根毛笔在李钟慧手中写下了水泥地上的诗，麦田边的梦。他把20年的静气一笔一画写进大地，也把一个普通农民对书法文化的热爱写成了千万人围观的国风现场。传统文化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这样一双粗糙却稳当的手里，在每一个愿意拿起笔的普通人手中，一笔一画生生不息。
4: 三弦给打铁配乐，配上的是西班牙斗牛曲，这还是你印象中的传统乐器吗？
5: 我是桂子，是非遗音乐大三弦演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挨着它稍微是不是有点高了？挨着它一点，还是不太准，是不是？拉用这个手指，
6: 哦，这打离得远。
5: 别着急。
1: 玩音乐的行家都说，三弦是一种五品的传统乐器。可别误会，这个五品是说三弦没有固定的音准位置。
5: 千日琵琶百日筝，半世三弦学不成，就是形容三弦的难度。再高一点 ，no。对，这是才对了，对吧？食指下去，太棒了，搜准了，这样往前弹，先收，对，收完再放三弦。
1: 虽然难学，但是三弦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
5: 它可以自由的滑音，这也是三弦的一大特色。
1: 作为音乐老师，教小朋友学三弦，

0: 和我们的乐器本身是形成了一种反差，没想到融合起来，在这个画面上或者是听觉上，大家就形成了一种碰撞。
1: 桂子把演奏三弦变成这样的风格，起初是出于最简单的目的，让更多人认识三弦。
0: 比如说古筝啊、琵琶呀、笛子呀，就学生特别多，但是唯独到了我们这个三弦呢，就很难招生，就是大家对这个乐器的认识没有这么强，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就得想办法去传播。
1: 从初中第一次接触三弦，到2022年正式成为大三弦演奏技艺非遗传承人，桂子其实一直走的是端端正正的传统路线。当自己尝试着给这件古老的乐器配上年轻的腔调，他突然发现世界变大了。于是，桂子开始了他的带着三弦走全国计划。他想用三弦链接身边的一切，从传统服饰到流行文化，从天津到西安、青岛、哈尔滨、新疆。每到一处，总会有新鲜的地域文化给他更多的灵感。
2: 桂子，
0: 苏老师，
2: 来来
0: 你
2: 来，
0: 好。
2: 请进，请进。
0: 谢谢。
2: 你得先调弦吧。
0: 对，
2: 你先调四
0: 稍
2: 四
0: 微。
2: 零，咱们
1: 这
2: 先
1: 天，
2: 试一下。
1: 桂子将为走全国的下一个目的地准备新作品录音。
2: 听哪个比较低一点？
0: 这个
2: 可以，
0: 行，
2: 还能再低一点的感觉，
0: 没
2: 反
0: 了。
2: 正低音再重一点的，有点是那意思，
0: 但
2: 因为
0: 是
2: 它就是一个音儿，一个8度。哎，这个行，
0: 对
2: 整成
0: 吧？
2: 这个吧。
0: 行
2: 对对
0: 吗？
2: 对，可以。我们下面再听，这节奏有点复杂。
0: 中间也要有
1: 将
0: 很多
1: 传统
0: 一些
1: 三弦曲
0: 重复
1: 目
0: 的，
1: 改编
0: 这
1: 成
0: 个
1: 快节奏
0: 转
1: 风
0: 的
1: 格。
0: 地方，我觉得。
2: 哦，这个地方
0: 就前面那两个，
2: 音准也有点不太准，
0: 对
2: 是
0: 对
2: 吧？
0: 对，音准。
2: 这点了是吧？
0: 到后面有一小段，
1: 试了十几个版本，
0: 稍微
1: 他
0: 有一
1: 一
0: 点，
1: 定要找到那个既传统又
0: 还
1: 新
0: 是
1: 潮的声音。
2: 对，就这仨好像是，咱
0: 行，
2: 听一遍啊。
0: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2: 这边我觉得挺好的。
0: 是。
1: 你瞧。中国的三弦，外国的摇滚名曲，也能试着融为一体。在桂子手里，这把三弦不再只是乐器，而是他和年轻听众的社交密码。琴弦一响，震翻全场。当然，三弦不当主角的时候，也会是个优秀的配角。非遗遇见非遗，让三弦和打铁花、鱼灯、宫灯合作。照样碰撞出新的精彩。
0: 当非遗遇见非遗，融合和创作碰撞，也想达到一个就是1+1大于2的效果吧。所以其实我之前也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有个心愿吧，以后有机会可以带着三弦走世界，咱让就是外国友人也看看，听到咱们中国的这样的金石之声，这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小的梦想吧。
1: 从默默无闻到全网1.9亿播放量。桂子用一把三弦链接了无数好奇的心。传统乐器不是没人爱，只要有想象力，就能玩出一个全新的未来。一根竹子，到底有多少种形态？在这位资深玩家手里，竹子可以是任何东西，飞禽走兽、精美建筑，甚至是一件大型艺术品。
3: 我叫何鸿斌，从事东洋竹编已经有快40年了。
1: 年过50的何鸿斌有一颗澎湃的童心，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玩竹子。和竹子打了40多年的交道，他们早就成了彼此的知心朋友。何鸿斌对竹子那是发自肺腑的喜爱。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竹编作品，其实他们最初的样子就是通过匠人的手，经过破竹、劈篾、刮青、

0: 去节、打磨等程序，最终才能进入制作环节。
1: 竹编比木雕还更难，一根毛竹要劈成像头发丝一样细，再把它编织出来。
0: 最近何鸿斌想搞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跨界，但一定是最潮的一次。可能连竹子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和机器狗融为一体。
1: 我们所以也在不断的叫跨界融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要有我们这一代的想法，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想法的东西通过作品把它表达出来。
0: 在何鸿斌的眼里，竹编作品从骨子里就得接地气，放博物馆里是非遗，背在身上，摆在家里，发在朋友圈里，那才叫活着。这些时尚单品都出自何鸿斌之手，那些看上去有国际范儿的纹样，其实都是精心的设计。他从中国古代纹样中寻找灵感，让传统潮了起来。
1: 我们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现在新的理念跟设计。第一个呢，我们在色彩上大胆地作为一种撞色，那么我们通过块面把它解构，利用我们竹编各种编织方法运用进去，那就产生一种新的一种形式。
0: 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何鸿斌也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这次他尝试用乱编法做一件大作品，这是他的父亲何福礼首创的技法。
1: 这个呢是类似用我们的竹编做的这个肌理效果做出来，就是有点凹凸不平，又有点乱中有序的这种效果。
0: 何鸿斌的父亲何福礼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何鸿斌从小跟着父亲学竹编，35岁时他随父亲进故宫修缮文物。故宫的竹编文物精细到毫米，何鸿斌跟着父亲见识到了竹编技艺的极致。那段经历让他见了大世面，也让他在玩竹子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这件刚完成的竹编体育馆是何鸿斌和父亲联手创作，它将成为一个超级巨大竹编作品的一部分。
2: 要算是给鲁国来的，你看可以唱接接的。
0: 为了这件作品，两人总共花费了1年多，用了20余吨竹子，把传统竹编和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今天这件作品第一次完整亮相。
1: 前人没有做过的题材或者表现手法，我觉得都允许我们可以先去尝试一下，特别是跟我们的现代的审美怎么样去结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0: ���
1: �����
0: 东洋竹编千年手艺，何鸿斌这一代把它从博物馆里拿出来，放进现代生活。什么叫传承？不是把竹子编成文物，而是用竹子编出一个未来。当热爱成为传承的燃料，传统就不只是过去的回响，会热闹也能沉静，会表达也能坚守，老手艺随时都可以造出绚丽的梦。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喂，你好，
1: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2: 树不躲，
0: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江苏如东，欢迎您。
2: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宣布增建上百座弹药库，部分弹药库选址定在日本西南方向。有分析认为，日本自卫队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来介入台海。日本自卫队有何谋算？对区域局势将产生哪些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到2032年左右，在目前已有约1400座弹药库的基础上，再新建约130座弹药库，其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报道称，部分弹药库的选址集中在日本西南方向，与日本干涉台海的军事野心直接关联。
3: 日本媒体报道了，在未来5年时间里呢，日本将要新增130座弹药库。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量？里面都会储存什么样的弹药？
4: 日本要新建100多座弹药库，除了常规的炮弹和枪弹之外呢，主要是要针对它的这种新式导弹，要进行这种保障性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因为呢，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现在已经正式的定型，开始向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交付。那么，2027年到2032年。正好是这两种新式导弹交付和装备部队的高峰期。此外呢，日本从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未来的5到6年也正好是交付周期，所以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再加上大批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必须要有新的这种储存设施，而且呢，这个储存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选址，肯定和它所装备的这个部队啊是存在这个关联的。比如说25式的高速滑翔弹，包括25式的这种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去进行装备。那么选址的时候呢，这个弹药库可能就和部队的驻地应该距离比较近，它的这种弹药库的选址，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未来日本的用兵方向。
3: 所以从未来5年时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看，是不是有一些武器弹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交付，所以才定一个周期？
4: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弹药库的建造周期和这种导弹或者是新式弹药的交付周期应该是相匹配的。那么像25式高速滑翔弹和25式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生产线是刚刚开始组建，那后续这两款导弹呢要大量的替换一些老旧的导弹。那么它的这个生产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生产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所以呢，未来5到6年就需要有大量的专用的这种弹药库，甚至是导弹库，需要和它的这种生产和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去进行匹配。
3: 那么目前这130座弹药库呢，有65座的选址已经尘埃落定，其中有大部分呢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其中有一些呢是距离台湾岛仅200-300公里，这个用意是不是显而易见？
5: 的确啊，我们节目呢过去长期就为各位呢来一直关注这个日本呢是不断的朝向它的西南方向来进行各种非常积极的军事部署，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攻击性的武器装备，摆出一副呢随时要介入台海，随时啊要先发制人的态势。那么在过去好些年来呢，日本也一直在它的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琉球群岛上啊来部署侦测用的雷达以及爱国者导弹，在今年以来呢更是变本加厉。我们看到日本呢各种他自己研发的这个所谓的反舰导弹，以及呢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那么日本都是不断的往这个西南方向来送。现在日本媒体就披露啊，日本呢正在研究呢要来进行建构的各个地方的新式导弹弹药库呢，有65座的这个选址位置大概都已经敲定，这当中

0: 绝大部分呢还是集中在这个日本的所谓西南方向，这个西南诸岛上，像是啊所谓的鹿儿岛以及冲绳县。我们知道这个鹿儿岛虽然距离台湾本岛啊还有大概1100公里左右，可是刚刚我给各位提到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它可以来这个装载着我们讲的美国已经啊是和日本呢打了合同，现在呢日本采购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导弹，那么这个射程啊就可以达到啊这个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可以进。指台湾本岛。那么又比如呢，继续往西南走，我们看到宫古岛、石垣岛距离台湾那可就近了。那么最近的这个与那国岛更只有100多公里啊，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日本现在所摆出来的呢，就是打着所谓呢，我要防御，我要持续作战，我要随时呢防范所谓敌人的入侵，但实际上呢，根本呢是他自己要主动的来介入台海。
1: 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方面想要介入台海的话，很有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那么这个弹弓战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为什么此时日本要把它的火力分散部署到前沿岛屿？胡教授，
2: 那所谓的弹弓战术啊，它是源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弹弓行动，就是把 KC-130J 空中加油运输机呢来作为一个弹弓，把 F-35B 隐身战机啊把它弹射到一个很远的空域，从而呢大幅提升 F-35B 战机的部署弹性，进而呢有助于美军呢来应对啊未来印太战场啊可能的作战需求。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啊，他就想模仿美军的这种弹弓战术。为此呢，他向美国呢采购了多架 KC-46A 的大型的空中加油运输机。那么相比 KC-130J 呢 ，KC-46A 啊，它的性能要更加的强大，它的载油量啊接近100吨，最大的航程是12200公里。那么在第五代战机方面呢，日本自卫队啊计划采购147架的 F-35 的战机，那么其中啊包括42架的 F-35B 的具备这个短距的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这样一种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未来啊，如果说 KC-46A 跟 F-35B 啊它能够结合起来的话，将有效的提升啊日本的空中加油和战略投送的能力，那么这个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的。至于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为什么日本现在要把大量的火力啊向西南的前沿岛屿做一个分散的部署，那我想呢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日本自卫队正在为介入可能的台海冲突啊再做一个军事上面的准备，那如果未来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日本自卫队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介入。第二个呢，分散部署啊也是为了分散风险。那我们知道大型的这种传统的固定的基地或者是弹药库在战时是很容易遭到对手的远程火力的一个精确的打击的，那么现在啊，日方呢把几十座上百座的弹药库啊是分散在零零散散的不同的这些岛屿上面，那么就可以避免呢被一锅端，进而呢提升啊日本自卫队在战时的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在岩美、宫古、石垣等西南诸岛部署反舰导弹部队，还计划在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那霸机场、石垣港等数十处民用机场港口被转为所谓特定使用的军民两用设施。日媒称，日本西南方向反舰火力将大幅增强，形成覆盖140至1600公里的四层火力网。那么从岩美到宫古再到石垣，日本呢是把它的地对舰导弹一字排开，这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火力网和射程网？
3: 日本针对台海方向正在进行兵力准备和火力准备。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正在把日本的西南诸岛打造成这种作战基地群，它就可以变身成为不沉没的航母。那么利用 F-35B 的这样的一个进驻，让它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 F-35B 呢，它是一个隐身战斗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G 和 F-2 相比，它的运用更加的具有突然性，也具有隐蔽性。所以如果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它有这种偷袭的企图，首先使用的兵力，或者说呢它妄图打响第一枪的兵力，很可能就是在西南 诸岛上部署的 F-35B， 那么试图呢偷偷摸摸的进行兵力调动，然后呢发起这样的一个突袭或者是偷袭。那么还有一些更小的岛屿，它上面连跑道都没有。那么现在

0: 那日本自卫队是要把它打造成前沿的火力基地，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集中火力的方式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那么针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针对一些海上航线，它是具备火力封锁能力的。但是呢，将这些岛屿作为兵力基地，作为火力基地之后，它也要有相应的防御体系，所以呢，又开始构建雷达系统、电子侦听的设备，而且呢，也要部署防空导弹。这说明啊，日本采取这种兵力前置的方式，要把岛屿群打造成这个作战基地群。那么不仅仅是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构成了这种负面影响。那么甚至呢，也进一步的暴露了他试图针对台海方向用兵的这种野心。
1: 这种野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宣称要到2030年的时候呢，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而且呢还说要打造一个四层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四层导弹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日本所谓要来建构啊这个四层的火力网，主要呢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地方要有相应呢不同射程的火力设备。比如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就是呢最靠近台湾的这个宫古岛、石垣岛以及与那国岛。在这里，日本呢考虑要来部署的是英国所生产的一款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呢在140公里左右，这是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那么接着我们看的所谓第二层，则是日本在今年3月份已经投入服役的这个高速滑翔弹。所谓的25式高速滑翔弹，结合原本日本呢就已经计划，也已经投入呢相关部署的在岩美岛、在石垣岛上的各式防空以及反舰导弹，就结合呢形成了第二道的这个火力网所在的位置。至于第三道的火力网，则是呢日本呢在今年3月也已经将12式反舰导弹呢提升成为25式反舰导弹，射程提高到了1000公里左右，那么部署在熊本基地。那么从这里呢，等于呢也是面向西南来投射，有射程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的范围，是所谓的第三层火力网。最后的第四层火力网，则是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在鹿儿岛虽然离台湾呢有1100公里之遥，但是在这里呢架设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可以来发射战斧导弹，射程啊就可以达到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能剑指台湾。现在日本呢向美国已经采购了400枚的战斧导弹，那么日本的讲法呢是在今年呢已经有第一批到货了。日本摆出这样的一个导弹的部署计划，其实呢就是展现出一个态势，它随时要来介入台海。
1: 那么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呢，还有人员。目前日本自卫队大概有多少人？如果说日本方面真要介入台海，针对台海的话，它能够调动多少自卫队的队员？
3: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它有这个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航空自卫队呢，装备了 F-35 隐身战机，这是第五代战机。那陆上自卫队呢，组建了一个水陆机动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陆战队。那么它专门承担一个啊。这个夺岛的一个任务。那不仅如此啊，那么日本自卫队呢也在发展它的一个进攻性的力量，包括向美国采购了400枚的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那日本自己呢，它也在研发这个远程的反舰导弹啊，还有这个超高速的滑翔弹啊等等。那目前的日本自卫队的总兵力呢在25万人左右，但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把所有兵力呢都调到台海方向。那一般认为啊，如果一旦啊日本自卫队武装介入台海冲突的话，那么它能够调动的核心的海空兵力呢大概是3-5万人啊，不会超过1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事实上早在2021年呢，日本自卫队啊就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自卫队就针对所谓的台海有事，那么制定了一个依托西南诸岛来进行作战的方案，而且它一共有3套用兵的方案，包括呢出动这个所谓的水陆机动团进行闪击战，那么由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开展一个大规模的2栖作战，以及呢发射日本的远程的反舰导弹来进行一个火力的压制或者封锁等等。
4: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日本近年来不仅扩大军费、增加弹药和前沿部署，还不断通过高频军演和海外武器测试提升自卫队的实战化水平。据日媒报道，日本与澳大利亚进一步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已同意推进利用澳

0: 大利亚试验场测试先进武器和新兴技术，包括日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
1: 那么日本呢，近期是在台海周边进行了大范围多频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个演习，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就是边演边试，在试什么？
2: 的确，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是动作频频，在今年五月初呢，他就首次正式的参与了美国和菲律宾的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在演习期间呢，日本更是试射了88式反舰导弹。接着在五月下旬呢，日本自卫队的所谓陆上总队演练，那么又是首次呢，这个移到了这个冲绳当地来进行演练，而且高调的来对外公开，而且还在呢最靠近台湾最敏感的这个所谓的冲绳三岛，也就是石垣岛、与那国岛以及宫古岛和美军陆战队呢是一起在这里演习所谓的冲绳撤退的计划，名义上呢说是撤退，其实呢就是在演练怎么主动的来借由日本的西南诸岛介入到台海可能的冲突战争当中。那么接着我们又看到在六月份呢，美国呢又主动的呢把低风导弹系统就运送到日本的这个鹿儿岛，这个低风啊是可以来这个发射啊战斧导弹的。那么在七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协助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这个神盾舰鸟海号，就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呢是试射了战斧导弹。那么接着在今年九月份，我们又看到啊这个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联合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呢来进行所谓叫做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这个名义上啊说是盾，好像啊你觉得呢是防卫的概念，其实呢它充满着各种主动进攻扩军的这样的一个阴谋，所谓呢边演边试的意思，则是啊这个演着演着试着试着，慢慢的就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军事部署的这个火力装备，它就变成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现状的存在了。那么其实就是方便日本呢随时替美国在第一岛链来打前锋，所谓的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对于美国来说啊，它要保存自己的战略主力，现在呢主要呢从第一岛链呢往第二、第三岛链后撤，那么交给日本来接盘，而日本也乐着借这个机会呢，就来为自己呢来进行所谓的扩张。所以可以说呢，让原本啊这个相对来讲已经是波诡云谲的这个东亚以及台海形势，现在更是再添波澜。
1: 除此以外呢，日本的自卫队还借澳大利亚的靶场试射导弹。那么澳大利亚接下来会成为日本远程发射的一个固有的靶场吗？另外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跟日本之间呢是有联合开发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和澳大利亚进行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生产呢？胡教授。
3: 那么其实啊，在此之前的话，日本曾经在澳大利亚境内啊是发射过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但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联合演习的范畴。但最近呢就不一样了，也就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澳大利亚，那两国同意啊就这个导弹的试射展开合作。那其实说白了就是允许日本呢使用澳大利亚的靶场来进行一个导弹的测试，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那为什么日本会选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呢？其实这个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因为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啊，它是需要一个数百公里的这样一个开阔的地带，而且它需要从头到尾全程的去跟踪这个飞行的轨迹，同时呢又不能对民用目标、对这种民用的设施啊来造成一个损害。那一般呢这个测试的走廊呢会选在海上或者是地广人稀的这个陆地的空间，但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啊，它其实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日本呢利用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来进行这个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呢，主要是两类武器。第一类呢叫做超高速的滑翔弹，那么这一类武器啊，它的飞行的速度呢超过了5马赫，所以叫高超声速武器。它既可以去打击像航母啊、甲板这样的海上目标，也可以去打击这个地面目标。那么现在呢，首批量产的这款导弹的它的射程呢只有几百公里，但是未来啊，这个进行更新换代之后，后续版本的射程呢将会达到2-3千公里。近年来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勾连呢也是越来越密切了啊，包括这个军售啊，包括这种武器的一个联合研发。比方讲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日本呢就签了一个大单啊，价值高达这个60多亿美元，也就是由日本呢帮澳大利亚去建造3艘最上级的这个导弹的护卫舰。除此之外呢，日本和澳大利亚还在无人的攻击型潜艇 大型的隐身无人机，还有这个新型的防空反导系统方面呢，来展开一个密切的合作。

0: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概要，申请额约 8.9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有预测称，新年度防卫预算最终规模或将超过10万亿日元，实现15年连增。同往年相比，这份文件主打以防卫力变革为目标，突出特点是新型作战方式比重上升。报道称，这反映出日本防卫政策和军事野心的加速扩张。
1: 那么日本呢，决定在2027年呢投入 8.9 万亿日元用于防务预算，这样的一个数字创了历史新高啊！而且日本自卫队对外宣称说要向新型作战形式去转型。这个新型的作战形式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2: 新型的作战形式其实就是无人化战争，因为以前在日本自卫队它的兵力体系当中，在它的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是有一块明显的短板，就是无人装备。虽然说此前日本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了全球鹰无人机，包括呢也引进了海上卫士无人机，但是呢这些无人机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相对而言在作战的体系当中啊，它也是比较脆弱的目标。因为在高强度的这个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全球鹰还是海上卫士，那么其实它的战场生存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现在呢，日本要把它的三支自卫队全方位的用无人作战平台进行武装，要装备大量的中小型的无人机。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用于侦察，有的可以投掷炸弹，有的呢本身就是可以发动自杀式的这样的一些袭击。那么通过这种无人机体系的运用啊，要让他三支自卫队能够拥有更为廉价的这样的侦察手段和火力打击手段。此外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以后呢要出兵海外，无论是夺岛还是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它也会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伤亡。那么在海上方向啊，它要大量的引进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啊，有的是用于扫雷，有的是用于海上自杀式的袭击。那么在水下呢，会有大量的无人潜航器执行反潜任务，执行布雷任务，或者说呢，在水下悄悄地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看，当他三支自卫队都开始引进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的时候，他的军费、他的防务费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且呢，他采购装备的这种种类和这样的一些引进的这个技术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除了传统的这种轻型航母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包括它新研制的一些导弹，除了这些传统的作战体系之外，那么未来会有更多的钱会花在引进研发装备使用无人作战平台方面。那么这也是在为它后续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性的军事行动在进行这种装备体系的一个转型啊。那么要组建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的军团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军团，那么去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控制下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工具。
1: 那么一直对外标榜是专守防卫的国家，现在不断的发展进攻型武器，而且扩大军事部署，增强自己的演习能力，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3: 那么日本的防务预算呢，也是呢这几年来是屡创历史的新高，包括日本现在也要打破呢原本我们说日本不应该拥有也不能对外贩售这个所谓呢具有进攻性的武器，但是现在日本也是想要呢重新去打造一个根本已经超出自我防卫所需的军工产业链。那么越是如此，我们说这个越可能最后就是自我预言战争，然后自我实现预言，不断的呢去夸大渲染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威胁，不断的去说战争可能要发生，来合理化自己的这个准备这个军备。那么最后呢，很有可能是自己主动的呢来挑起战火，来挑衅这个台海的红线。尤其我们说日本呢敢于现在不断的炒作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对于过去日本社会最忌讳的这个核武现在呢这个你看到高市早苗以及小泉进次郎呢也摆出一副呢好像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也不是不能讨论，有所松绑这样的一个态度，都让我们的警惕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是越玩越过火。然而他们能够这样的呢去搞的一个背后的底气来源其实是狐假虎威，就是认为美国呢能够给他靠。所以当高市早苗他到美国纽约要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在机场遭受到呢是一个非常冷淡的一个待遇，很多网友呢嘲讽说他是向空气挥手。我觉得在那一刻日本的野心政客应该心中要有底这个所谓的狐假虎威最终美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日本自卫队弹药库选址勾勒出清晰的进攻轴线，其战略图谋已经远远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这一系列动作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给亚太和平稳定蒙上浓重阴影。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其重走对外扩张劳碌的企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日本引发强烈愤怒，数据显示2025年冲绳美军刑事犯罪案件超过100起。也门政府军称重新控制曼德海峡，不再武装，称仍对近期攻占区域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韩国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调查结果，指控朝方越界布设地雷。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当地时间的5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1: 当地时间5号，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在县政府大楼召见了驻冲绳美军和美国驻冲绳总领事馆官员，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他们表达了极度遗憾和强烈愤怒。古谢敦促美方全力配合案件调查，并要求美方采取有效且根本性的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平成28年及び平成31年にも女性が殺害される事件が発生している中で、県民の尊い命が失われたことは大変遺憾であり、激しい怒りを覚えます。
1: 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本杰明·沃森接受了抗议，但没有就此事道歉。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驻冲绳美国士兵巴拉德，此人涉嫌与

0: 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据日本媒体报道，被害人乌仪幸奈3号被发现在冲绳那霸市一家酒店内身亡，死因是颈部遭勒所致的窒息死亡。被害人的钱包等随身财物也已不知所踪。而在被害人被发现之前，酒店监控曾拍到一名外国长相男子独自离开，手上还拎着东西。警方遂以抢劫杀人案立案侦办。当天晚上，警方在距那霸市约20公里外的冲绳市将嫌疑人逮捕。
1: 怖いさ。事件があるたびに怖いと思うのに。
0: 案件迅速引发日本政府和冲绳民众强烈反应，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日本高官接连发声谴责。
2: 現在警察による捜査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が、このような凶悪な事件の発生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米側に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米軍関係者の綱紀粛正と事件の再発防止の徹底を強く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0: 截至目前，被捕的美军士兵还未承认罪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就此事与日本外务省及冲绳县知事进行沟通，并承诺在后续调查中予以全力配合。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冲绳人金城高宇就是受害者之一。50多年前，他的母亲在家中被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杀害，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中生。
3: Teachers had told us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could happen to anyone, but when my mother became a victim, I never imagined it would happen to my own family.
0: 如今，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再次在冲绳发生。金城认为，这恰恰表明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存在所引发的问题从未消失。
4: 同じことが起こるってこと自体がね。
3: The anger has really taken hold. Now it's happening again. I just can't forgive it. Will it ever stop?
0: 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但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5: 沖縄でですね、米兵による事件というのは、
6: 在冲绳美军士兵引发的案件接连不断。据冲绳县警方统计，美军及相关人员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达到峰值，此后一直呈减少趋势，但2019年以后再次转为上升，2025年达到101起，时隔22年再次超过100起。此外，抢劫、性暴力等恶性犯罪在2024年也达到了8起，创下过去10年来的最高纪录。
0: 当地时间5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就驻日美军杀害冲绳当地民众一事表达不满，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7: そんなこともたくさん起きています。つまり日米地位協定がこれらの犯罪をむしろ放置してきたというふうに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だから私たちは日米地位協定何としても改定し、この不平等なものを変えていこ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0: 集会参加者表示，驻日美军基地引起的恶性犯罪事件屡禁不止，造成的社会公害频频发生。然而，日本政府并未采取实质性措施。
8: とにかくその地位協定をなんとかもう見直して行くってことをもう国としてもう本格的にもうやってもらわないと、これはもう永遠に続くと思いますね。こういうなんとかひどい目にあって泣き寝入りしなきゃなら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それも許せ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这起案件也引起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美联社称，该事件在日本引发强烈愤怒。纽约时报则指出，这可能重新点燃

0: 围绕美军驻扎日本列岛问题的紧张局势。
1: A U.S. Marine has been arrested in Japan on suspicion of robbing and murdering a woman, putting renewed pressure on an already sensitive U.S.-Japan military relationship.
2: And Ben, just
3: 说明一下背景，这起案件在日本引发了强烈愤怒。高市早苗首相也罕见的强烈抗议美国，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协助调查，整肃美军相关人员纪律，并彻底防止事件和事故再次发生。
0: 在今年9月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获得自民党等保守势力支持的前那霸市副市长古谢玄太击败了寻求第三个任期的玉城丹尼，成为新任知事。玉城反对美军普天间基地在冲绳县内搬迁，主张日本政府不应在西南诸岛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部署，并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则支持现行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然而，此次案件再次引发了当地民众对美军基地新一轮的愤怒与不信任。
4: 如今呢，新任的冲绳知事呢，支持积极搬迁，与这个中央政府保守势力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更为紧密。所以呢，部分冲绳民众担心冲绳县府呢，不再坚定地站在本土居民一侧。对于新的地方政府维护民众的这样一个信心呢，实际上是有受挫的。冲绳民众一直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意识，就是冲绳地区它的驻日美军基地它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治安方面的污染方面的包括噪音方面的这样一种公害和乃至于安全性的威胁，它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呢，这样一种美军的包括犯罪的行为，在这种日美现行的地位协定的庇护之下呢，是难以根治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反基地抗议情绪可能会再度的升温。
5: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出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胡塞武装6号称，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6号报道称，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发射两枚导弹，致使其记者的现场直播被打断。与此同时，也门多条战线都在发生战斗。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6: عن هذه التطورات تتزامن مع معارك عسكرية في أكثر من جبهة هنا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تتركز في التربة على الطريق بين تعز وكذلك بين عدن تحاول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صد الهجوم هجوم الحوثيين على هذه المناطق وكذلك في جبل هان وجبل حبشي والكدحة كل هذه جبهات اشتباك بين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وبين جماعة 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ين
0: 这里是塔伊兹周边的山谷，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激烈交火，远方不断回荡着炮火声。
7: The Houthis are based just behind this mountain, and the drone. Where? I can hear the buzzing of the drone. Is this a Houthi drone or a government drone?
8: Hit the deck. Hit the deck.
7: Go, go, go. We can hear a drone above, and we've been told that it's a Houthi drone, so we're just taking cover.
8: Go up the pathway there and come straight down to the road to the cars.
7: Okay, come on,
9: go, go, go.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
10: كل شركات الطيران العالمية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

0: 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呢则可以贡献实战经验和兵力。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不再局限于双边，而是出现了一个跨区域的安全联盟。那么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地区难得出现不依赖美国安全承诺，而是由伊斯兰大国自主构建的集体防御安排。这也隐含着对什叶派抵抗之弧在地区投射能力的系统性回应。胡塞武装是伊朗在红海最重要的盟友和战略支点，如今呢面临着多国集体防御的正面挤压，这不仅是对胡塞产生影响，也会加大伊朗的政策承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分析指出，美军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他称，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并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
3: I mean, they didn't fly out by accident. But there were some threats, and rather than tempting the enemy, we'll capture the enemy and beat the enemy. But why should we leave him there? So we moved him around a little bit, not very far.
2: 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间4号，十多架美军 B1 轰炸机已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这些战机曾被美国用于打击伊朗。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轰炸机撤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约160公里，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据称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4: There was already a high state of alert at this particular British airbase in southwest UK, a place called Gloucestershire, Fairford. That existed even what, 2 weeks ago.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2: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分析指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仍凸显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 韩国军方5号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调查结果，认定爆炸由朝鲜越界埋设地雷引发，随即开展排雷行动。朝方否认相关指控，并谴责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
2: 当地时间5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
5: 우리장병들이부상당한원인은북한군이매설한수지반보병질에의한것으로최종확인되었습니다。
2: 9月21号，韩国陆军第25师在朝韩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9月26号至29号，韩国军方开展调查，并在爆炸地点附近再次发现朝鲜军方埋设的数支反步兵地雷。韩国方面称 GPS 分析显示，爆炸地点以及后来发现的地雷都位于军事分界线以南十余米处。韩国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对伤员携带物品进行鉴定，检测出 TNT、 热固性树脂等物质，伤员体内发现的碎片材质也与此前发现的朝鲜树脂反步兵地雷一致。
6: 실제발견지뢰와폭발된지뢰화구의간격및열간거리를고려시유실지뢰가아닌매설된전형적인북한군 지뢰 지대로 판단

0: 하였습니다.
1: 韩国军方认为朝方以边境要塞化工作为借口，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制造地雷区，导致韩方军人身受重伤，并敦促朝方就此做出道歉。5号中午，韩国军方在爆炸地点周边启动排雷行动。 韩媒称，这是韩国军方首次针对朝军地雷爆炸事件采取措施。자발적으로
0: 제거하지 않을 경우 비무장 지대의 평화와 우리 장병의 안전을 위하여MDL 이남에 설치한 지뢰 제거 작전을 지속 시행해 나아갈 것입니다.
1: 韩国军方称，朝鲜自2024年4月启动边境要塞化工作， 2025年3月起扩大至朝韩军事分界线全线。
2: 우리 군은 또 북한군의 국경선 요새화 작업이 군사분계선 전 구간으로 확대됐다고 밝혔습니다. 분계선 침범도 올해만 50번 넘게 식별됐고 북한군의 지뢰 매설 등을 위해 동원된 인원만 하루 평균 최대 7천 명에 달하는 걸로 파악됐습니다.
1: 韩军表示，朝鲜通过设置地雷区、铺设战术道路和铁丝网等方式，不断实施边境要塞化。 具体流程是：先进行荒地清理作业，之后埋设地雷，架设铁丝网，修建战术道路。在此过程中，不断出现越过军事分界线南下的情况。
3: MDL 이남 10여 미터 지점을 매일 순찰함에 따라 침범이 1개소에서 40여 회 반복되고 있습니다.
1: 不过，对于韩国的指控，朝鲜方面予以否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号发表谈话，称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并认为韩方所谓事件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事实上，朝韩对于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并未达成共识。韩军称，朝方正在按照其自身划定的军事分界线进行要塞化作业。
4: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025年曾向朝鲜提议举行军事会谈，统一军事分界线，但没有得到朝方回应。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吴吉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 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
10: 携边境去往太空，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我得吃清淡点了。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
13: 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 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正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鲁花5
16: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

0: 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3: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六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营和艾卜哈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军事行动造成的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一处军营，成功命中目标，并造成数十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导致该机场空中交通中断。萨雷亚重申，除麦加和麦地那以外的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胡塞武装六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10枚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军事车辆。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的民用设施，造成多名平民死伤。自军事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
0: 再来看当地时间的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经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埠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

0: 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当地时间的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有69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当局的拆除行动而流离失所，创下2009年有记录以来最多的一次，而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仅今年以来，以色列当局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就已经拆除或者迫使民众自行拆除了超过1800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据英国媒体6号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27名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1: 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8号到期。据媒体报道，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将影响领事馆27名英国外交官的去留。英国驻以色列大使沃尔特斯近期已向以方传递警告信息，称英方将按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交官的人数对等驱逐以色列驻伦敦的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5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以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英国政府没有公布鲍威尔的访以行程。2名消息人士披露，英国与以色列方面围绕领事馆的对话仍在继续，双方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不太可能在8号前达成一致。以色列方面此前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将如期于8号关闭。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今年9月8号，英国宣布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服务。同一天，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对英方采取一系列报复举措，包括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对制裁的反应令英国人惊讶，尤其是以方突然宣布将关闭领事馆一事。目前，以色列尚未对同样制裁以方的法国和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
0: 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视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正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
0: 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

0: 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1: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以来实施的最复杂的一次军事任务。根据瑞典政府的决定，此次行动计划于12月1号开始，最长可能持续7个月。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主要任务是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当地重要后勤基地，应对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威胁。目前这项防卫任务由荷兰承担，之后将由瑞典接替。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 1.8 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彭博社近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2: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遭袭船只受损并起火，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再来看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3: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4: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5: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6: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怒りとか

0: 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1: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的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2段视频，而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
3: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照片墙"的账号发布了2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2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2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9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引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4: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昨天开始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6号当天，全国高速公路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新能源车主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全国民航预计昨天运输旅客近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水路方面，6号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随着游客假期游玩结束，务工及学生群体集中返程，琼州海峡迎来返程高峰。六号。

0: 全天过海需求集中释放，是本次国庆假期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目前，琼州海峡严格执行全域约过海政策，从源头杜绝盲目前来港口滞留的问题。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多元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 国庆长假作为国家5A级景区的福建土楼、南靖景区内，田螺坑、云水谣等核心景点人气持续攀升。南靖土楼深挖客家非遗内涵，集中推出20多项沉浸式体验活动，常态化上演客家特色技艺展演、土楼拓印、布袋木偶戏等项目，游客在古朴土楼间品读客家民俗，感受适宜文化魅力，解锁全新游览体验。
0: 这次过来这边旅游呢，总体感觉还是蛮有地方特色的，而且呢是很有一种地方的文化体验了一次拓印，还是蛮有意思的。国庆假期，湖北武汉不少市民游客选择了近郊微度假，漫步金色稻田，逛市集，赏演艺，沉浸式感受武汉近郊的浪漫风光。在武汉沿西湖，楚风鸣鼓、盗梦空间等艺术装置散落田间湖畔，
2: 露营音乐会轮番上演，活动将乡野场地、艺术展演与消费体验有机融合。
3: 以前呢，这个地方是一片农田，啊，没有想到现在改变成了这个微度假区，啊，我们觉得还是非常的惬意，非常的开心的。
0: 秋水浩渺，湖光如画，山东东平湖旅游码头，东平湖号游船缓缓驶离岸边。 船舱内端鼓腔、鱼鼓、木偶戏等东平特色非遗项目轮番登台，游客立于船头饱览万顷湖光，坐于舱内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魅力。白天乘船畅游东平湖，夜幕降临，凭票联动大宋不夜城，一张船票成为串联全域文旅资源的通行证。
4: 小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5: 竹签。
4: 它的原材料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5: 竹签味。
0: 是用什么做的？真棒啊！国庆假期，在四川乐山市夹江县大千纸文化产业园，游客们在古法造纸、活态工坊体验传统造纸技艺，在年画馆内学习拓印技法，亲手参与创作古朴木刻雕版，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乐山夹江素有"中国书画纸之乡"的美誉。
6: 当年经国画大师张大千亲自改良的造纸工艺，在夹江沿用至今。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同日发文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制度。9月29号，财政部等三部门再度出手，明确自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
0: 这个国庆假期，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楼市表现亮眼。
7: 9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10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9月底出台的贴息政策，进一步助推了市场热度。
8: 这个房子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9: 9月28号，上海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实施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上海新房市场热度升温，楼盘带看量大幅增长。
10: 我原来一套在市中心的，我们三个人住，平方比之小，我准备把旧的一套卖掉，置换一下。我主要是到这里养老，这里环境好。
0: 业内人士表示，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市内核心区域与靠近外环、交通便利的楼盘更受购房者青睐。9月30号，广东广州发布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落地后，市民看房意愿明显增强，不仅新楼盘交易火热，二手房市场也明显升温。
11: 平时预均的带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 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0: 业内人士表示，公积金优化提取、叠加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等新政落地，广州楼市活跃度持续攀升。
1: 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与政策利好的带动下，深圳改善型住房需求加速释放，新房市场热度升高的同时，深圳的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也明显。

0: 明显提升。
1: 前四天我们成交了接近90套的房子，我们现场有不少的客户是首次到访就马上能成交的，这种情况呢，在之前相对是比较少的。
2: 维持9月份火热的一个态势，日均来访达到了100批左右，同比增长了30%，成交量也是同比上涨了20%，大多数都是改善置换的一个家庭，占比达到了70%。
3: 国庆假期看电影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保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截至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近日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10: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
0: 这是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6号，西渝高铁石联河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后续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西渝高铁康渝段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通车后将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庆假期，河北石家庄的各大汽车销售商纷纷推出大力度的购车优惠活动，再加上国补、省补和其他补贴，双重利好带动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除价格优惠外，不少外观更漂亮、功能更完备、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新款车型集中上市，特别是国产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型成为消费者的购买热点。近日，河南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在一段画面中，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麂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
3: 挪威政府5号宣布，计划在部分公共场所临时

0: 禁止使用配备摄像头功能的人工智能眼镜，以保护民众隐私，避免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禁令将适用于公众聚集场所、儿童活动场所及重视隐私的场所。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12架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仓促撤离返回美国本土，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法不一，美军这次撤离究竟是常规轮换还是出于现实安全考量？也门政府军大举反攻，与胡塞武装多线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启动集体防御，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地区多国混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美军被爆出将12架 B-1 轰炸机全部从英国撤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撤走轰炸机是因为英国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强调，此举只是常规轮换。那么这次撤离究竟是出于现实的安全恐慌，还是美军战术层面的兵力重新布局呢？另外，5号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在曼德海峡等多条战线与胡塞武装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紧急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战事升级，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多国卷入的地区战争呢？在波斯湾方向，美国持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威胁伊朗海上石油运输将归零。伊朗则宣布将提升导弹射程，并且警告予以毁灭性的回击。美伊对峙是否面临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多重危机叠加，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基地面临所谓具体威胁，撤离并非无缘无故。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军轰炸机撤出英国为常规轮换，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此前一天，据英媒披露，美方将部署在英国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其中包括一些在不到一周前才刚完成轮换的飞机，凸显了此次撤离的仓促。另据美媒此前报道，美以伊战事高峰期间，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空袭任务。9月27号，英国方面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不过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美媒指出，此时正值特朗普政府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之际。五角大楼4号发布的声明显示，尽管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撤回本土，但仍随时准备从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另据多方消息，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军的 B-1 轰炸机呢是全部从英国的基地撤出，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好像说法不太一样，一个说是有具体的威胁，一个说是常规轮换，那您觉得到底是哪种原因？
2: 根据现在的消息，它应该不是常规轮换，因为有的B-1 那个轰炸机部署到那个英国的空军基地只有一周的时间，它就全部撤回去了，所以肯定是有具体的威胁了。但是呢，对于具体的威胁的判断现在有区别，就是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是不是足够大到说把所有的战略轰炸机都撤回去，这个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为什么特朗普说他撤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具体的威胁。但是呢，国务卿卢比奥说是常规的那个轮换。那么实际上英国这方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记者问英国方面，英国方面也说他没有那个什么具体的威胁。因为具体的事情就是有2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一个是英国破获了有5个人开着面包车，面包上车上装的汽油跑到这个皇家空军基地周边了，结果被英国抓起来了。但是抓起来后来这几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大的那个犯罪嫌疑，所以现在就都保释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英国美国说他接到情报了，说伊朗可能会派人用无人机来袭击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但是呢，英国那个各个部门也说那个皇家空军基地的防空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你随便用个无人机袭击是很困难的。所以有这些迹象，到底你怎么来判断这些迹象？当然有的人可能就认为那个很严重，可以应该把所有的轰炸机撤回去。因为一旦哪怕是有1/1000的可能性说真的战略轰炸机停在停机坪上被那个袭击

0: 机了，那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只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也要撤回去。就像上一次特朗普去土耳其开会的时候，然后接到消息说伊朗可能用导弹来袭击他的专机，实际上后来有人说这个可能性是那个概率是极低的，但是他也还是换了专机。这一次也是他还是那个，就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也要这样做，因为很快就中期选举了，万一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他是担不了这个责任的。
1: 其实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说撤到印度洋上的这个迪戈加西亚的这个基地，另外呢，比如说在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基地，或者是中东附近的欧洲国家的这个美军基地都可以选择。他为什么要全部撤回美国本土？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大型的军事行动就此作罢了？
2: 至少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特朗普不太可能呢对伊朗再发起大规模的所谓短促而致命的这种攻击，所以他这个回撤呢，一方面是轮换，第二方面呢，他是对基地周边这个安全环境呢，他做出一个重要的评估，认为可能呢会遭到这个一些这个袭击，所以从美国撤出B1B 轰炸机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应该体现出他整个一个在中东地区收缩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因为从这个 B1B 轰炸机是在今年3月6号，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开战打伊朗这个一周以后呢开始部署的。那在最初的时候呢，它的出动呢并不是像这个4、5月份那么频繁，那么到后来为什么出动那么频繁，它主要是这个美军的比方说这个潜射的或者水面舰艇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告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派出了 B1B， 因为 B1B 战略轰炸机是美国轰炸机当中呢，载弹量最大的一型的一个飞机，它可以呢载60多吨这个弹药。那么如果说挂这个2000磅的这个精确制导炸弹的话，它可以这个挂24枚。所以到5月份之后呢，它更承担起对于伊朗一些重要目标从空中突击的这个重要任务，替代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这种打击行动。所以从他的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在当前特朗普卯的国内的中期选举这样一个背景下，他要向国内呢有一个交代，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大杀器都撤出来了，我在中东地区呢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呢从当前这个国内的选情来看到，特朗普也在做出一种姿态，同时呢我相信呢也在做给这个俄罗斯看。毕竟最近一段时间呢，俄罗斯一直呢把这个矛头呢对准英国，因为英国不断在后边戳动乌克兰继续这个跟俄罗斯发起挑战。所以普京政府呢也反复强调，要打的话，打欧洲国家呢可能首选之一呢就是英国。所以把这个轰炸机撤出去之后呢，同样也是给俄罗斯的一个信号。那么希望俄罗斯能够跟美国，特别是跟特朗普政府呢，在这个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中东地区冲突方面呢，能够有所合作。这是他这个撤出的一些考虑。
1: 另外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9月底英国警方逮捕的这5名涉嫌可能要恐袭费尔福德基地的男子，现在英国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说背后是这个伊朗，但是伊朗呢是予以了坚决的否认啊。为什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又会出现这种各执一词的局面？
0: 他的问题是对伊朗来说，一方面伊朗呢要对英国和欧洲国家形成战略上的威慑，所以最近这一段时期伊朗一直跟欧洲国家说，如果你们要让美国使用你们的基地来进攻伊朗，那么你们一定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是战略上的威慑，在战术上伊朗并没有说他怎么让这些国家形成威慑，那么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但是如果说现在比如最近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出现了那个恐怖劫机了，然后以色列也说背后也可能有伊朗，现在
1: 美国也是指说是背后是伊朗
0: 对，美国也说背后有伊朗，然后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了，然后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那个沙特的港口了，那么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现在英国那个出了事了也说背后有伊朗，
1: 这说明什么呢？
0: 就是现在大家把西方国家把矛头都指向伊朗，就是把这个锅都甩给伊朗，所以在战术上伊朗都不愿意背这个锅，所以每件事情伊朗都出来澄清说伊拉克民兵做的，也门胡塞武装做的，包括那个以色列的劫机，这些跟伊朗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对于以色列、英国和美国来说，他要把这个责任那个甩给伊朗，就是这些事情都跟本国政府没有关系，都是外部的那个敌人制造的。
1: 我们看特朗普。

0: 我呢，甚至在这个演讲的时候说，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让伊朗呢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这样的美国城市。这个言论其实在美国也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然后洛杉矶市长啊等等都出来说，我们不是那个较小的代价，那等等，就是这种话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啊？
1: 实际上他特朗普的逻辑是这样的，现在特朗普讲话的时候，他经常不是特别连贯。特朗普这次讲话实际上是要证明说他这次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呢？他说伊朗对我们形成了重大的威胁。当然这一次讲话他没讲中间这一段逻辑，他之前的逻辑是说为什么要打伊朗，因为伊朗已经有了核武器了，伊朗的核武器很可怕，伊朗的核武器会袭击美国，袭击以色列。之前他也说是他自己挽救了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他这次说的根据前后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是说伊朗有了核武器，伊朗就会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用核武器袭击美国就有可能把洛杉矶这些大的城市给打掉了。所以他说你们现在油价上涨了，你们骂我，你们承受不了，他说这是以较小的代价来那个获得对伊朗的彻底的胜利，就是避免伊朗拥有核武器，避免伊朗来袭击美国。它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0: 另外我们注意到也门的这个战事呢也是持续升级，那么由沙特政府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呢也在进行反攻，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六号表示，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利卜省集结的敌军。萨雷亚此前一天还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表示，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也门政府军当天同样表示，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也门政府军还宣布已控制曼德海峡。随着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所以我们看到，在沙特政府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帮助之下呢，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反击。但是从沙特政府和这个也门政府军来讲，就他们的这个战略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想能够收复全部红海沿岸的失地，并且进而控制整个曼德海峡吗？
3: 收复整个失地现在比较困难，因为从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不管是他的这个战术，还是他占据这个地盘，比方说，如果看一下地形来看的话，也门的这个西边呢，它是一条山脉，那么南边呢，它又是一个高地，所以从这个地形来说的话，也门胡塞武装长期的利用地形的优势，利用它这种游击战法，不断的跟政府军周旋。那么从今年八月份之后，那么看到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于也门政府以及对于这个沙特，甚至呢还对这个曼德海峡这个控制，他兵分三路，而且打的应该说呢也比较的顺畅。那么这次这个也门政府出手呢，应该说呢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呢我们看到在这个9月10号这个控制了穆哈之后呢，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又在继续向这个西南方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塔伊兹市呢给控制起来。塔伊兹市离现在也门的临时首都亚丁呢只有90公里，如果继续往前推的话，那整个一个也门的这个政府可能都会垮台。所以现在纠集一帮这个武装进行这种这个反击呢，也不得已为之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个沙特来说的话，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胡塞武装打击，但是 是他是往往高高在上，他很难呢出动地面部队。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巴基斯坦还有这个土耳其也这个参与了，这个保卫沙特这种这个冲突，所以沙特呢，他往往是通过这种这个空中的优势和海上的这种打击呢，来对这个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威胁和压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改变不了也门国内的这个至少有三个派别这种这个相互之间的拉扯，所以呢，这种打击呢，应该说也门政府是无奈的，而沙特政府的打击行动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胡塞。

0: 说他要调停，他要推动谈判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也门的地面上，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那么在上个月是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然后控制了红海海峡，控制了红海的东边的很多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是也门胡塞武装是居有利的地位了。前两天就有消息传出来说，沙特准备在空军的掩护之下让也门的政府军反攻。在这个时候伊朗出来说，哎，别反攻，说咱们那个谈判吧。很显然他是要保护也门胡塞的武装的利益，就是把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优势这个地位给巩固下来。但是呢，现在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已经开始反攻了，那么现在伊朗提出来要谈判，谈判最终一定是要谈判的，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胡塞武装也知道他控制也门全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本来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那么也门政府军也知道，不管他如何反攻，他要把整个也门全部那个统一了控制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回到谈判桌上的时机不成熟，就是现在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刚刚开始反攻，那么一定得打到政府军和沙特和胡塞武装觉得那个力量比较平衡了，谁也打不动了，那个时候和谈才是有可能的。就像上一次为什么一直打了七年，打到2022年才和谈了，就双方都打不动，都觉得再不能打了。
1: 所以我们看到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呢，也是启动了这个集体防御机制，并且呢也向这个沙特呢派出了包括战机在内的军力这种一部分部署。就是这些军力部署到沙特以后，主要是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能够给沙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2: 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来看的话，那么三国呢共同的来保证沙特的安全，他不会这个到也门呢去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的部队或土耳其的部队。那么从派出的部队来看的话，现在呢因为在之前呢，巴基斯坦已经在这个沙特呢派出了8000名地面部队，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战斗机中队，大约16架这个战斗机，那么还有两个的无人机这个分队，还有一个这个防空反导分队。所以他的任务呢主要是担任这个一些要点地区的重要的防御，包括比方说对这个首都利雅得，其实这个胡塞武装已经可以把导弹打到这个沙特首都了，所以加强这种防御，在对军事基地的防御，对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设施的这个防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土耳其派出呢，主要是这个反无人机，还有这个电子对抗部队。那么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来看的话，三国呢还启动了一个情报中心的这种这个设置，由这个巴基斯坦的一名退役的中将负责指挥，那么协调这个情报信息，协调呢怎么样应对包括导弹无人机这种袭击。所以这种这个安排呢应该体现出三国军事同盟性质的这样一些作战行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是很难能够呢阻挡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
1: 嗯，另外在波斯湾方向呢，我们发现美国呢也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并且威胁说要让伊朗的石油收入归零。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称，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他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处，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强调，伊朗目前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警告称，若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此前一天，伊朗在德黑兰启用了临时军事训练基地，训练民众抵御梅伊等外来威胁。另外，在收到美方对伊朗最新提议的回应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称，美方此次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但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目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联社报道称，美防长赫格塞斯3号称，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是铜墙铁壁，伊朗已经到了决策点，应当做出正确决策。 与此同时，美财长贝森特二号曾表示，伊朗很快将没有任何石油在海上运输，也不会有相关。

0: 关收入。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
1: 确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不少分析师都认为到十二月的时候，伊朗的各项收入主要是石油收入可能确实将归零。那您觉得美国这一轮的经济武器的打击之下，对于伊朗的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
2: 对伊朗损伤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石油的方面，因为这一次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派两个航母战斗群挡在阿拉伯海一字排开，对伊朗石油进行物理上的制裁和封锁，这个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之前美国也虽然制裁伊朗石油，但是伊朗石油到这一次战争之前一天差不多还能出口200万吨左右，那么最近就是九月份有机构评估说伊朗可能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了，那么未来可能一吨都出口不了也都有可能，因为陆地上的据估计说陆地上的替代方案可能一天只能出口4万吨，这样的话伊朗那个石油不能从海峡出来。实际上八月份的时候伊朗自己承认说伊朗石油从海峡已经一吨也出不去了，这样的话伊朗就只能靠之前已经运出海峡在外边存在这个油轮上的石油，这些石油现在估计是大概有1500万吨，1500万吨如果说一天那个卖个100多万吨的话也就坚持10多天，所以美国估计说到10月中旬这些石油就没有了，卖完的话那些钱最后打回来可能到12月底就没有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伊朗的石油收入就没有了。
1: 所以我们看到呢，伊朗也是提出要提升伊朗导弹的射程，所以您觉得伊朗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又发出了什么信号？
3: 其实伊朗来说的话，它现在的导弹已经完全可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比方说对美军在这个地区盯向了中东以外的一些区域，比方说今年7月25号，那么乌克兰把这个伊朗这个商场给打了，当时呢那个伊朗就架起导弹，就是说你如果再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导弹呢发射到乌克兰。因为从这个距离来看的话，伊朗到这个乌克兰直线距离也就2500公里，而他现在拥有的比方说霍拉姆沙赫德这型导弹它可以打3000公里，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盯的呢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美军基地，不仅盯的是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他还把目光呢放在更远的地方。那么今年3月份呢，我们看那他用这个霍拉姆沙赫导弹也打了这个吉克加西亚这个军事基地，所以当时来看他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有了这种这个大杀器来说的话，那么伊朗在这个地区做大呢，这可能性就大幅度提高，所以伊朗也看到了导弹这一个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中国天气整体较为平静，利于返程。未来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势力比较弱，多数地方都是晴朗干燥，气温攀升。今明两天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新疆、西藏以及四川、云南还有海南等地。那么在海南呢，会持续的出现强降雨，其余大部分地区白天有阳光的加持，气温迅速回升，25度以上的温暖非常的普遍。而且像华北还有华南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还会重回3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石家庄这个周末就会沉浸在30度以上的暖热中，而南宁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保持在30度出头。西北一带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会经历小幅度的气温波动，那么像西安今后的5天最高气温会在波动中保持偏高的水平。白天加速升温也使得昼夜温差拉大，今天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都是在10度以上，特别是在北方有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在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北京晴，10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5到16度，呼和浩特晴，3到23度，西安晴，14到26度。

昆明多云转晴，11到21度；太原晴，4到26度；石家庄晴，12到29度；合肥晴，12到25度；长沙晴，14到28度；福州晴，19到26度；海口多云，25到29度；莫斯科小雨转晴，9到15度；柏林晴，9到21度；伦敦小雨，12到17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2到22度；维也纳晴，10到25度；罗马小雨转阴，17到25度；雅典晴，17到26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小雨，5到17度；纽约晴，10到19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首尔晴，12到24度；东京阴，19到23度；迪拜晴，31到41度。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此外还挫败了沙特多次军事推进。 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造成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谈判仍无成果。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英国或将驱逐27名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6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营和艾卜哈国际机场。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军事行动造成的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 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集散地区的一处军营，成功命中目标，并造成数十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导致该机场空中交通中断。 萨雷亚重申，除麦加和麦地那以外的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10枚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军事车辆。 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的民用设施，造成多名平民死伤。自军事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
1: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6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